0: 要找准方向，抓盘活，吃透国家政策导向，积极布局高端创新要素，以市场化手段实现存量增量精准匹配。要因地制宜，抓盘活，立足津南实际，充分发挥天开津南园国家会展中心辐射作用，依托龙头企业集聚产业链，统筹存量盘活，打造优质产业空间载体。要求真务实，抓盘活，分类精准盘活存量，压实责任，强化督办，以实干实效赋能高质量发展。会议传达学习第108次市政府常务会议精神，听取全区大气污染治理两年攻坚行动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化污染防治攻坚，加强执法监管，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要持续提升基层消防能力，强化网格化管理和宣传培训，打通消防安全最后一公里。要对标市级专项规划，做好规划编制衔接，以高质量规划引领高质量发展。会议传达学习天津市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强调要进一步提升为民服务意识，健全接诉急办机制，各部门各街镇加强联合处置，把政务服务热线打造成服务群众的暖心线。
1: 记者王宇报道。近日，津南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带队检查安全生产和城市运行保障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各项安全保障措施，确保群众平安过节。
0: 杨浩一行先后来到八里台镇蓝海庄园、石柱子河枢纽工程、天津亚蓝化工有限公司、天津国家会展中心二期，实地检查高层建筑安全、防汛及有限空间作业、危化品企业管理、赛事活动服务保障等工作，逐项查看安全措施落实情况，督促相关负责人抓实日常安全管控，现场推动解决重难点问题。杨浩强调，要聚焦高层建筑、水利防汛、危化品、大型文体活动等关键领域，压牢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和属市属地监管责任，持续做好消防设施巡检、消防通道清理、电动车违规充电整治工作，常态化开展设备维护与全面自查，从严做好展会搭建、人流疏导等全流程安全保障，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处置，严防安全事故发生。要进一步丰富津彩难忘主题活动内涵，提升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服务品质，营造安全有序、活力满满的消费环境。要进一步提升国家会展中心运营效能，常态举办展会商演赛系列活动，探索发展会展加文化、会展加赛事、会展加消费等新模式，推动商旅文体展融合发展。要严格落实24小时领导代班和值班值守制度，完善应急处置预案，提升突发事件快速响应能力，全力保障城市平稳有序运行。区领导管强参加。
1: 记者马小兵、龚存金报道。6月16号，津南区政协组织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委员视察津南区高危行业及小微企业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落实情况，区政协副主席葛荣奇参加。
2: 委员们先后来到天津市科米欧化学试剂有限公司、天津瑞捷新岛机器人有限公司、地晶真空技术天津有限公司，实地查看企业生产研发车间、物料仓库等点位，详细了解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落实情况。委员们表示，要深化隐患排查，将日常巡查、专项检查与综合性排查紧密结合，强化人防、物防、技防协同，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细化责任落实，种好自己的责任田，坚决守住守牢安全生产底线。
3: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1: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日前，津南区安全生产自

0: 日活动在天津海尔洗涤电器有限公司举行。本次活动紧扣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通过科普咨询、装备展示、应急演练等多种形式，普及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日常安全应急知识，让安全理念融入城市，深入人心。
1: 区相关领导、区安委会各成员单位、各镇街、园区负责同志及全区重点企业职工代表参加活动。随着嘉宾们完成推杆仪式，2026年津南区安全生产咨询日活动正式启动。实战演习模拟海尔生产厂区某建筑楼层突发火情，微型消防站人员迅速出动，开展初期火灾扑救。厂区员工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快速有序撤离。不到五分钟，救援攻坚组搜救被困人员，高喷车、云梯车梯次布阵，应急公安、卫健、供水、供电等多部门联动处置。各单位协同作战下，明火很快被成功扑灭。活动中，区安委办发起全区安全生产月六大专题活动，包括宣传重要论述行动、安全隐患排查行动、安全宣传五禁活动、隐患辨识科普行动、消除隐患演练行动和特色安全文化活动，将采取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通过以案普法、培训演练、全链条排查整治等多种形式，提高公众隐患辨识和应急处置能力。区总工会、区科协也分别发起安康杯竞赛和应急科普专题型活动倡议。本次活动还同步设置了安全生产咨询展台、应急消防装备展示区、科普宣讲、互动答疑，并视频连线各镇街、园区分会场，同步展示基层宣传活动开展情况，营造了全社会关注、全民参与的浓厚氛围。
0: 记者王彤、通讯员赵自强报道。
1: 日前，咸水沽镇总工会联合金月社区、丰收路社区慰问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活动开设驿站思政课，结合行业特点讲解交通安全、夏季防暑、应急处置等安全知识，以案例提醒大家规范作业。现场备有社区志愿者手工包制的300个粽子，以及爱心商户提供的100杯柠檬水与冰棍儿。新业态劳动者有序领取消暑吃食，在融融暖意中感受工会娘家人的贴心关怀。
0: 通讯员王蕊、李晨翔报道。
2: 近日，葛沽镇绿水园社区举办非遗月主题活动，活动分为非遗文艺展演、特色非遗市集两大板块，让非遗文化走进居民生活。文艺展演在吴氏太极拳16式中开场，各式太极、太极毛笔、功夫扇等节目接连上演，十宋红军等红色舞蹈精彩亮相，节目兼具非遗特色与红色内涵，轮番登台精彩纷呈，赢得现场观众连连喝彩。一旁的非遗市集热闹十足，集中展示白泉节传统泥塑、姑上宅式剪纸、徐氏虎头鞋、葛沽崔记传统茶汤等本土非遗项目，传承人现场展示技艺，居民近距离观赏体验，近距离感受传统手艺魅力。
0: 通讯员张楠报道。
1: 日前，双岗镇桃园社区开展趣玩西瓜乐享童年主题活动，为社区孩子们打造夏日欢乐时光。活动设置游戏区、美工区与美食补给站三大区域，游戏区安排运西瓜、西瓜保龄球、投壶、套圈、蒙眼长瓜、吃瓜大赛等趣味项目，现场欢声笑语不断。美工区提供彩泥串饰、西瓜绘图、手工团扇等创作体验，锻炼孩子动手能力。补给站准备清甜西瓜，随时为大家补充能量。丰富的活动让孩子们在玩乐中收获快乐，感受夏日美好。
0: 回望发展成就，讲述基层奋斗者经历。今天请您收听新华社专稿《破冰》。

千多年前，诗圣杜甫写下了“黑舟地阔海绵绵，云水茶和岛屿青”的诗句。作为唐诗之路的终点，大自然带给了浙江台州壮丽的山海，可山海的组合也给台州交通的发展带来。

0: 叫徐义正，曾任台中市铁路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参与了杭绍台铁路建设的全过程。今天我将乘坐这列高铁去天台县档案馆。早在上世纪80年代，我在杭州大学读书时就对铁路充满了向往。那个时候都说台州到汽车跳，从天台到杭州要翻山越岭，道路崎岖难行。每次回家呢，我都羡慕那些坐着火车回家的同学，梦想着有一天咱们台州天台也能通上铁路。这个梦想在我毕业工作以后就变得更加迫切。2015年12月28日，那天我印象特别的深刻。那时候我已经在台州市发改委工作，负责杭绍台高铁项目全线的前期筹备。那天国家发改委将杭绍台高铁列为首批8个社会资本投资铁路示范项目之一，这就意味着民营资本首次正式进军铁路建设领域。这一天我真是激动得彻夜难眠，江乡天台通铁路的梦想终于要实现了。作为中国民营经济发祥地，我们台州人骨子里有一种敢为天下先的创业精神，我们以愚公移山的毅力逢山开路，遇海架桥，突破地理阻隔，凭着我们民营经济的开创精神，打开了台州的山海之门、开放之门。这条铁路从酝酿提出到前期报批，从建设施工到验收运营，经历了一个无中生有变不可能为可能的过程。当年从国家发改委立项到天台九龙山隧道开工，仅仅用了8个月时间，那么同类型的项目基本上需要2年左右的时间。
1: 此案即日起进场施工，标志着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正式进入全线建设试运。
2: 投资约40亿元，全长约1.4公里。
1: 工程项目部充分利用时间，为接下来的主体工程施工做足准备。记者在现场看到，一台高20多米的桩机正在进行钻孔。
3: 二环铁路全线架梁施工正式开始。
0: 记得那个时候，我们与铁总、国家发改委、国家铁路局、上海铁路局、省政府和省发改委都取得了无缝对接，在报批上呢，实现了不浪费每一天，跑出了台州一度和台州四度。这条铁路跨越了众多技术鸿沟，在隧道掘进、岩谷地基沉降控制、深海挖掘作业等方面实现了重大突破。例如交加特大桥是国内首个方向视线斜拉高铁桥，为攻克深海作业的难题，一方面呢，我们利用4台大单位的徐工圆卷挖砖机同台竞技，其中一台施工深度达到了海下143米。另一方面，我们采用了高性能混凝土和特殊工艺，确保了大桥的安全和稳定。2022年1月8日，杭绍台高速铁路一起全线启动。
1: 今天上午，杭台高速铁路正式通车，圆了嬴州、新昌、天台157万群众的高铁梦，也是高质量发展的建设。
0: 杭绍台高铁的开通，让台州全面融入了长三角一小时经济圈，极大方便了沿线民众出行。来台州观光旅游的游客在这里享受美景，参加演唱会、攀岩晚会等活动，享受着高铁带来的便捷与快乐。

0: 前方右转，让开双排。请问下部车门，天下路上。
1: The train is going to stop at 天开山 station. Please get on the train in order.
2: 啊，这里给大家讲一下横少开口铁路。这条开创明尼斯本路铁路线索的线路，经历了一个洪都壮丽变不可能为可能的非凡经历。它不仅是中国铁路建设史上的一个传奇，更是民营经济勇往心中的生动实践。
3: 横少开高铁与浙东唐诗之路线路高度契合，串联了沿线一大批名胜古迹，被誉为诗路高铁。随着高铁的开通，越来越多的产业人才涌入，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4: 这些是我参与横少开高铁项目建设期间的工作笔记，现在呢，我把它们都捐给天台县档案馆。作为一个天台人，我有幸参与这条铁路建设的全过程，感到非常的自豪。可以说，横少开高铁的开通为民营铁路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也践行了习总书记再创民营经济新辉煌的重要嘱托。咱们台中，特别是天台啊，也搭上了时代发展的高速列车。
5: 新风尚，新生活。
6: 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当高层发生火灾，如何科学逃生？记住这几条建议，关键时候很有用。
7: 当高层发生火灾，我们该如何科学逃生？记住口诀：小火快跑，找准路线，浓烟关门，固守待援。当家中起火时，如果火势处于初期阶段，可用灭火器、室内消火栓或其他

我们防止火势蔓延，同时立即拨打119火警电话，并通知楼内其他住户开始逃生。高层建筑发生火灾后，切忌盲目慌乱逃生。如果火灾发生在上方楼层，且通向下方的疏散楼梯间5米。

0: 同时不断用水淋湿入户门，防止外部高温烘烤火势蔓延。希望你学会，但永远用不到。
1: 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棚。
2: 梦见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直接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
3: 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4: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5: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4: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

0: 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1: 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音乐随

0: 听众朋友们，津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玉博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津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津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再见。
1: 对对，在这里呢也是就是正告广大青年朋友吧，这个吸食笑气危害很大，绝不要相信那些个什么笑气不是毒品啊，我吸一口没事啊，这些个言论，其实自己才是咱们自己身心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嗯，首先说它就是损害身体健康啊，
1: 对，
2: 而且呢这个也很危险。
1: 对
2: 啊，好，那咱们通过这个案例啊，也给大家提个醒吧，也是提起警示哈。那么像这样的例子，或者是到这个时间点儿，是不是也是我们打击这类犯罪的一个关键时期了？到了暑假之前哈。
1: 嗯，其实这个全年啊，我们的打击力度都很大。
2: 嗯。
1: 只不过是到暑假的时候，这个又到一年的这个毕业季，
2: 嗯，
1: 同学们有时候需要聚会，
2: 嗯，
1: 对吧？然后在一些个娱乐场所聚会。在这个时候，
3: 夏天也容易发现，对吧？可能从群众的这个角度吧，如果一旦这个社会群众呢发现这类吸食笑气的这类违法行为，可以积极的向公安机关举报。
2: 嗯，
3: 这个是坚决打击的。
2: 那大家去发现的话，要捕捉哪些特点呢？
3: 这个首先，笑气它是有载体的，是有这个笑气瓶。
2: 嗯哦，
3: 它不能平白无故的这个产生，它用这个笑气瓶，有的呢是导入气球，哎，用气球来吸食，有的呢是直接用笑气瓶增加一些这过滤的装置吧来吸食，这个能看出来的。
2: 嗯，
3: 包括刚才这个我们沈警官提到的一些特征。
2: 嗯，
3: 啊，吸完笑气，
2: 表情呆滞，
3: 表情呆滞的，不会走路的，就麻木了，这个人。
2: 嗯，
3: 绝对不能碰这个。
2: 就是大家反映的一些线索也非常重要。
3: 对
1: 对
3: 对。
2: 嗯，好，我们得给大家说到这儿哈，关于笑气的这个打击和防范啊，大家也要提起重视。那同时呢，关于咱们天津的禁毒工作哈，大家还有一些问题或者是意见建议想要交流的，也可以随时来互动提问。两种方式，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或者呢，您可以编辑好您的问题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我们再来说回来啊，今年的在6月3号的时候啊，这是虎门硝烟纪念日，我们天津就集中销毁了90余公斤的毒品。那这些毒品又是从哪儿来的？李总是不是跟我们大家也说一说哈，这个销毁过程是怎么样的？我们为什么要搞这么一个公开的活动啊？
3: 好，这个主持人，这个现在你刚才说的这个话题，现在想到6月3号那天，我们全市集中销毁这个毒品。

0: 这个这么一个销毁集中的这么一个行动吧，我觉得也挺激动的。这个当时在现场呢，一些央级媒体的朋友，我市各级媒体的朋友也都到现场进行了这个广泛的宣传。这个实际上是这样，是今年呢，我们选6月3号这天，虎门硝烟的纪念日这天，我们呢梳理了一下近几年，已经完成了各项侦查和诉讼程序，就是已经破案了，这个案子已经结了的。缴获的这些毒品，包括呢毒品的原制物，通过晾晒晾干了之后，这种原制物，我们进行了一次集中的销毁。这个里边呢，既包括传统的这种海洛因、冰毒这种传统毒品，还有新精神活性物质，心裂管的一些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一共是91公斤。这个涉及的这个罂粟、大麻这种毒品的原制物，应该是20000余株。整个销毁活动的过程呢，是在市检察院、市生态环保局这种多方的监督下公开进行的。形式呢，采取的是高温焚烧，这种然后无害化的，加入无害化的这种技术吧，将这个毒品彻底的进行了销毁。采用这种专业的无害化的这种技术呢，能够确保不对环境造成污染，从物理上也是直接切断了毒品重新流入社会的这种渠道。这是当天销毁的这么一个背景吧，这么一个过程。我想这个销毁毒品的这个公开销毁毒品的这种集中行动吧，我想应该是向涉毒的犯罪分子，甚至是有这种这个犯罪打算的这种人群，应该是坚决展示出了国家政府这种零容忍的态度，这种打击的这种决心。我想应该是形成了比较强的这种震慑力。同时呢，我们选这个6月3号当天呢，是虎门硝烟纪念日187周年，这么一个特殊的节点吧。通过各级媒体进行集中的宣传，我想是从直观上、从视觉上直接就冲击警示了社会群体，社会大众，尤其是青少年朋友。这个引导吧，应该是引导大家要认清毒品的危害，提升识毒、防毒、拒毒的这种意识，营造这种全社会共同抵制毒品的这么一个氛围吧。这是当天的一些情况。
1: 我们来看一下，有听友给我们留言了哈。没有源头活水来，他说听了李总队长的介绍啊，打击毒品犯罪确实要与时俱进，要紧跟科技的发展，让毒品犯罪分子无处逃生，打击毒品犯罪还是任重道远的。
0: 是，感谢这位听众朋友的留言，确实是这样。任重道远啊。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哈，还有张先生他打来电话，他留言，他说听说举报毒品犯罪还有奖励，想问一下这个是真的吗？如果是破案了，是可以去领取吗？
0: 这个我来回答吧。这个首先是这位同志啊，还是张先生啊，还是比较关注我们禁毒事业的。这个刚才他提的这个举报，我们呢天津禁毒办按照国家禁毒办的相关要求，曾经就出台过这种举报奖励的这种办法，举报奖励，应该也是对社会公众的，对社会公布的。这个对于这个举报线索，这个积极举报线索，举报这个对公安机关破案有价值的内容的，我们是按照这个举报条例要给予奖励的，是要兑现这种奖励的。从一定程度上实际上是鼓励社会全员参与到全民禁毒工作当中的。这个是没问题的。
1: 另外您刚才提到哈，如果大家哈在夏天的时候或者是平时啊，发现了怀疑是吸食笑气啊等等这样的行为的话，是可以

0: 来报警举报的。
1: 没问题
0: 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人关心啊，报警之后举报人的信息会不会泄露啊？
1: 这个肯定不会泄露的。这个我们公安局的这个接报警的举报平台呢，应该是有着非常严格的这个工作机制的。这块对于举报的群众呢，要放心，这个是绝对不会泄露咱们个人信息的。
0: 嗯。好，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河东郎姐她给我们留言啊，她说有时候看见一些包裹包得特别严实哈，在快递驿站里面也没有寄件人信息，就想问一下，如果要是怀疑这个快递里面啊有违禁品，应该怎么处置？是报警啊，还是跟驿站说呀？报警的话需要提供什么信息吗？
1: 大
0: 家都开始警惕起来了。
1: 开始警惕的很好。这个证明他是在日常生活中啊，他关注到这些细节了。
0: 嗯。
1: 首先这个快递部门啊，这个快递物流行业啊，在邮政管理局的这个监督指导下呢，它是采取3%的。对于对于咱们社会群众啊，发送快递要实名登记，要开箱验视，甚至有一些不方便的要过机扫描，这都是首先从源头上杜绝了。第二一个呢，当一些社区的群众啊，发现怀疑这类的情况呢，首先我觉得可以向物业，可以向快递，寄递部门来核实，来反映。同时呢，对于这个明显带有这个打着问号的，明显打着问号的，也可以直接这个报警，没问题。这个公安机关也会责成这个快递行业或者快递部门来进行核验核查的。
0: 从我们近些年啊禁毒工作来看，在快递当中发现这些违禁品的案例多吗？
1: 只能说有。有。
0: 像刚才说那大蒜哈，它其实是伪装在正常的商品当中了。
1: 对
0: 啊，
1: 对，它不会说
0: 单独的，
1: 对，单独把这寄出去，因为前面的我们的监管措施还是比较严的。
0: 那给大家说一下，当然大家如果发现一些问题啊，就像刚才李总队长说的，咱们可以先向快递部门哈、来反映啊，来就快递的这公司来反映，来
1: 核实一下，
0: 来核实一下。
1: 对对对，
0: 如果发现确实觉得怀疑这个比较这个危害比较大哈、或者有潜在风险的，再向我们来举报。
1: 对对对，
0: 这大家来共同参与我们禁毒工作吧。
1: 对，
0: 刚才大家有几个问题哈，如果您还有任何的一些问题啊，想要互动留言啊，两种方式，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或者呢，您可以编辑好您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也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禁毒工作。我想再请啊。张志队长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因为现在呀有很多新型的毒品啊，这个新型的毒品它往往都会有伪装，比如说它包装成奶茶、跳跳糖或者卡通贴纸，还有一开始提到的上头电子烟等等啊，各种形态。那么这些情况下大家怎么来识别，怎么来甄别呢？
2: 好的，就像主持人说的那样是吧，有一些呢新型毒品它被伪装成奶茶呀、跳跳糖啊，还有卡通贴纸，还有呢咱们加了引号的这个上头电子烟，这些呢伪装形式呢应该说是具有极强的隐蔽性和迷惑性。通常呢他们外包装呢没有任何的异常，和咱正规的商品呢应该都是外观差不多。但是呢这个毒品的奶茶中呢一般呢它会添加甲基苯丙胺，也就是咱们所说的冰毒，还有呢氯胺酮，还有摇头丸的主要成分 MDMA。那么毒品的跳跳糖呢，它一般呢会添加合成大麻素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兴奋型的活性物质。那么卡通贴纸呢，它一般呢它会添加这个在表面上会喷涂一些 LSD， 它的化学名称呢叫做麦角酰二乙胺，可能有的朋友呢会知道它就是毒品邮票的主要成分。还有呢就是这个加了引号的这个上头电子烟，它呢往往会添加呢替莱他明。除此之外呢还有好多呢被改头换面后的这些，包括什么毒品的巧克力啊，毒品的蛋糕，还有毒品的饮料卡瓦超饮等等，这些都会添加呢国家管制的物品或者非管制的成瘾性的物质。
0: 但听您说的这些东西啊，它伪装成的这些产品其实都是感觉面向青少年的。
2: 是是是、

0: 小朋友啊，可能爱吃跳跳糖啊，
1: 对，
0: 甚至卡通贴纸，就是他舔一舔，
1: 是
0: 啊，有可能就会吸食到这些毒品呢。
1: 是的，
0: 哎呦，但这个危害可是够深的，
1: 够深的。因为呢，就像主持人说的那样，面向这些群体呢，它比较特殊。
0: 嗯，
1: 它呢，因为这些商品呢，都会有极强的隐蔽性呢和迷惑性，往往呢，很难呢识别真伪，所以呢，我们务必要提高警惕。
0: 嗯
1: 嗯，
0: 那这个怎么提高警惕啊？像可能这些商品，它往往能出现在什么地方呢？那这个家长和小朋友或者青少年啊，怎么来识别呢？家长该怎么嘱咐孩子哈？
1: 嗯 嗯, 嗯，首先呢，这些伪装后的这个食品呢，它进入人体后呢，和正常的食品不一样。它第一反应呢，就是感觉到身体有点不太舒服，然后呢，就是心跳加速啊，血压升高啊，甚至产生幻觉，对呢，身体的机能和神经系统都会产生危害。所以呢，我们要擦亮双眼，不购买非正规渠道购买的食品。就像刚才主任说的那样，我们要擦亮双眼，尤其注意呢是在治安环境复杂的娱乐场所，
0: 嗯，
1: 务必要提高自我防范的意识。那怎么提高自我防范的意识呢？首先呢，就是不要接受陌生人提供的，包括电子烟啊，食品啊，还有饮料。那么同样呢，自带的啊，这个食品和饮料，我从家自己带来的，但是一定呢不要离开自己的视线，
0: 嗯，
1: 是吧？如果自己假如说去趟卫生间啊或者什么的，一定呢要让家人看好自己的食品和饮料，坚决呢不给别有用心的人呢有机可乘。
0: 嗯，这个您说到的是大家怎么来防范哈，但是防范是一方面，可能很多家长朋友听了也担心了，那我们公安部门的这种打击工作是不是也针对这类的一些伪装成商品的毒品来进行打击工作哈？
1: 是的，就像主持人说的那样，6月17号呢，公安部禁毒局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公布呢将刚才电子上头电子烟里边的主要成分，替代他明啊，还有二氟乙醚酯啊等等一些16种物质纳入了管制，
0: 嗯，
1: 从呢今年的7月1日起至正式实施了。此次征列后呢，我国已经列管了412种这种非药用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以及呢芬太尼类、合成大麻素类还有尼琴类的3个整类的物质。
0: 嗯，纳入管制意味着什么呢？
1: 纳入管制呢，就相当于你吸食、贩卖、运输、制造都要受到法律的严惩。
0: 嗯，也就是也是我们打击范围了。
1: 对，
0: 我们就可以出手了，
1: 打击的力度更加增强了。
0: 嗯，那像您说到的这几个啊，就是这几类产品啊，尤其到了毕业季啊，就是比如同学们聚会啊，可能会去一些娱乐场所啊等等，这些大家就要提起防范了。
1: 对对对，务必提起重视。
0: 嗯，那我们再来说一说刚才您一直提到咱们加引号的上头电子烟哈，这现在已经成为我们禁毒工作的一项新挑战了。因为在青少年群体当中哈，滥用趋势是比较明显的，这个是我们有新闻报道也可以看到的，是吧？能不能跟我们大家也聊一聊啊？是沈警官跟我们大家说一说，
2: 嗯，
0: 这个上头电子烟蔓延比较快，它是为什么呢？
2: 嗯，好的，主持人，这个咱们先聊了这个上头电子烟为什么能够快速蔓延，而且屡禁不止。
0: 嗯，
2: 首先呢，这个吸食这个人群啊都是青少年，他们认知上对这东西有缺失，普遍认为这个电子烟它不是毒品，然后他获得这个上头电子烟的这个门槛也比较低，对它的危害也没有足够的认识，也就在不知不觉中他就吸上这个上头电子烟了。第二呢，是这个上头电子烟中的这个非法添加物的迭代的速度很快，这个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他们始终在迭代这个非法添加物，从最早的合成大麻素到依托米酯，再到后来的美托米酯，然后发展到现在市面上大多数的这种替代他明，始终在高速的迭代，利用这种迭代与法律不能实时对称的这个时间差，他们这个贩卖这上头电子烟给公安机关的打击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但是咱们全市公安禁毒部门主动作为，主动担当，对接了法院、检察院以及烟草部门，然后联合对这些个上头电子烟开展这个重拳出击。 第三是这个上头电子烟，它这个外观上啊具有很大的迷惑性。
0: 嗯，
2: 上头电子烟和普通电子烟在外观上根本基本上是没有差异的。
0: 哦，看起来就是电子烟的样子。
2: 对对对。然后通常呢，通过添加一些个果味儿，例如说什么芒果味儿啊、草莓味儿，或者一些甜味，它来掩盖这个上头电子烟里面这个麻醉成分的这个刺激性，从而降低了这个青少年的警惕性。包括我们在日常侦办案件中也发现了大批的这种水蜜桃味儿啊、芒果味儿的这种上头电子烟，他们吸起来，据说啊，吸起来甜甜腻腻的，也没有什么刺激性气味，伪装性很强。最后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社交圈层的这个传播，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这种青年朋友啊，包括这个青少年，他始终有一种从众的心理，特别是通过这个有的同伴啊诱导啊，极有可能在不经意间他就吸食上这个上头电子烟，好像就是说我不吸别人都吸，我融不到同学朋友这个圈子里，我不吸会不会被别人孤立啊，没有朋友等等啊。其实每到这个时候，又说回来，又到了这个毕业季，同学们难免的聚会啊什么的告别，特别是在这个时候更不能放松警惕，要坚决的对这个上头电子烟，甚至于说这种什么奶茶呀、跳糖这种类毒品，一定要坚决的说不，绝对不能说因为自己一时的疏忽呀，毁掉自己的一生。
0: 嗯，这个确实我觉得普通人挺难甄别的哈。
2: 是是是。
0: 嗯，那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啊？
2: 好的建议就是针对所有这些毒品，包括这个成瘾物质，还是以前我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坚决不尝试第一口。
0: 嗯嗯，我们看一下这位网友他留言了，他说我们家孩子现在上初二哈，有时候就去同学家玩，回来有时候也精神恍惚，问他干嘛去了，就说打游戏啊。听说现在有这个电子烟里加东西，孩子抽了也看不出来。作为家长，我们怎么判断孩子有没有沾上这些东西？发现了该不该直接问？问了他不承认怎么办？
2: 嗯，就这位家长还是一位比较细心的家长。
0: 嗯，
2: 就是
0: 听您一说，有点担心了。
2: 对，刚才我们也说的比较多了，其实就是。最主要的就是咱们首先要关注，多关注孩子，多陪伴孩子。现在的这个青少年也比较自我，比较有时候会
0: 青春期了，
2: 对，比较自我，而且什么现在的孩子都什么隐私啊，保护我的隐私等等吧。特别是咱们及时发现孩子一些细微的一些变化，比如说他出现什么手抖啊、嗜睡呀、啊、言语不清啊等，一定要进一步的观察。如果发现问题，可以及时的跟孩子先沟通，如果说孩子比较回避，眼神闪烁回避，咱们就可以向公安机关报告了。
0: 嗯嗯，那报告了，我们会有什么样的下一步的处理呢？
2: 针对未成年人，我们还是主要以批评教育为主。
0: 嗯，当然，其实咱们还是说啊，这个上头电子烟它隐蔽性强是一方面，另外它的危害也是非常大的哈。
2: 对对对，这个上头电子烟啊，对这个人的身体造成的损害还是很多的，而且不可逆。首先呢，这个极高的它有极高的成瘾性和这个戒断反应，特别是像替莱他明这种受用的这种麻醉药，一旦长期食用，它就会形成瘾癖。停用后，这个人会情绪暴躁，产生幻觉、焦虑。第二呢，就是这个有精神障碍的风险。吸食上头电子烟极易引发急性的中毒休克，长期吸食还会造成这种抑郁症。你看今年就是在就前就这个月我们侦办的
0: 六月份、啊、
2: 对侦办的一起案件中，然后破门而入，发现了一个长期吸食这个替莱他明烟弹的这个小女孩，21岁，
0: 嗯，
2: 已经这个女孩的手抖得自己已经控制不了，而且言语不清，她就典型的这种长期吸食替莱他明的症状，
0: 这是不可逆的。
2: 对对对对。
0: 嗯，所以还得给大家提个醒哈，多关注孩子，多陪伴孩子。如果发现这些细微的变化，也是及时的向我们公安机关报告。那是不是也有一些反正治疗的手段哈？
2: 嗯，像假如说这个替莱他明，这个主要还是以戒断为主。
0: 戒断。
2: 对、
0: 嗯、
2: 对对。
0: 嗯，好，如果大家还有一些问题啊，想要提问，最后还有点时间，大家还可以来互动，两种方式，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或者呢，您可以编辑好您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有一位朋友留言啊，说身边我们有一位朋友在减肥，在网上买了一种减肥药，吃了确实瘦了，但是呢，就心慌失眠，这种药有没有可能里面加了一些毒品的成分呢？
1: 嗯，
3: 这个谁？我们请张支队啊，
0: 好，
3: 张支队是这方面专家、
0: 哎、
3: 啊，给我们讲讲。
1: 首先呢，不能说一概而论，所有的减肥药都添加了一些啊

0: 不法的这个物质。但是啊，值得一提呢，好多呢，就像刚才我们李清哲副总队长介绍的那样，不法分子呢，往往会把一些正规的商品，或者是正规的食品改头换面，对吧？变成另外一种方式进入人体，打着这种看似很美妙、很正规，另外呢疗效呢也比较明显的这些虚假的一些广告也好啊，或者是说明也好啊，然后呢进入体内之后呢，它会产生不适，这是比较轻微的症状，有的呢甚至就像刚才我向大家介绍的一样，对心脑血管，对神经系统都会产生损害。所以呢，也是借这个机会向大家呢，要倡导一种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包括一些运动方式，是吧？不要通过一种激进的方法，是吧？让这个可以说是实际达不到这种疗效啊功效的这种药物呢，进入人体造成的不必要的损伤。
1: 我们刚才听几位警官介绍的时候啊，一直在说像这种一些隐蔽性强的或者新型的毒品啊，它都会对我们的神经系统造成损伤。那么可能在现实当中啊，比如说还有一些麻醉药品或者是精神药品，它和这个毒品之间到底怎么去更好的去界定，法律当中是不是也是有一个明确的规定的？而且有的时候滥用药品它其实也是对身体有损伤的哈。
0: 是的，国家的法律呢，其实关于麻醉药品啊和精神药品与毒品的关系呢，其实有了非常明确、非常清晰的界定。首先呢，我们国家在刑法中呢规定，毒品呢是指鸦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也就是冰毒、吗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麻醉药品、精神药品还有毒品的本质区别呢，就在于呢使用的目的与法律的管控状态，还有合法的治疗用途是有关系的。那么如果用于合法的治疗呢，它就是药品，那么非法治疗的目的呢和滥用，那就变成了毒品。许多毒品呢，比如吗啡啊，氯胺酮，还有芬太尼，这些物质呢本来呢就是临床使用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但是呢它具有药品和毒品的双重属性，如果在医生的指导下，凭借医生开具的处方用于镇痛、镇静这些治疗目的的时候，是救死扶伤的药品，但是如果一旦脱离了医疗的监管，非离医疗目的的滥用啊，就转变成了毒品。界定呢麻醉药品、精神药品与毒品的关键呢，还在于是否依法取得授权，以及是否呢用于医疗的目的。如果是非法贩用、运输、持有或者是滥用这种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均按照涉毒违法犯罪处理。如果医生非法开具处方药，超范围的开具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给吸毒人员，那么将面临吊销执业医生资格和贩卖毒品罪的双重的惩罚。无论是麻醉药品、精神药品还是毒品，滥用呢对人体中枢神经系统和心脑血管系统都有严重的影响和危害，都会成瘾，长期大量滥用甚至可以致人死亡。
1: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一直在强调的，在这个界定过程当中还是涉及到管理的问题。
0: 是的，
1: 怎么管理和使用其实才是关键啊。
0: 是的，是的。
1: 我记得曾经我们在天津广播当中啊，经常播放一个毒品的禁毒的公益广告，它里面说到了毒品是一条最笔直的不归路，这个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哈。咱们禁毒宣传呢，也不应该只是在禁毒日这一天，或者咱们六月份这一个月哈。各位警官有没有想对我们听众朋友说的呀？咱们先请沈警官讲两句啊。
2: 今天非常有幸啊，能和广大听众朋友进行交流。主持人刚才说的非常对，这个禁毒不是一时之事，更不是一人之事。面对毒品，咱们选择远离就是选择了希望，选择拒绝就是选择了平安。其实我们作为禁毒警察，就是唯愿就是天下无毒，每个人都能拥有一个美好的人生。
1: 好，那张志队长。
0: 好的，禁毒工作。

0: 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只有抵制毒品的诱惑，才能守护我们美好的家园。今天呢，借这个机会，特别是向青少年呢，说一句话：青春呢，不与毒共舞，生命才能绽芳华。
1: 嗯，谢谢张警官。那最后我们请李总队长哈，再给我们总结一下，有没有您特别想对大家说的啊？
2: 确实，参加今天这个节目呢，实际就是意义很大。这个通过面对面的这种聊天吧，给特别是青年朋友们，我们聊了很多。最后吧，按主持人说的这个，我也对青年朋友们说吧，这个因为大家刚刚步入社会吧，一定要有这种责任感。青春只有一次，生命不可重来，拒绝诱惑和放纵，守护完整的人生。主持人。
1: 好，谢谢各位警官啊！今天，三位嘉宾走进直播间，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干货哈、啊，也讲了讲我们现在在市面上可能会见到的跟毒品啊相关或者是违禁品啊，这样我们大家该怎么甄别，怎么来防范。那么也是到了暑期了，可能是毕业季，也是祝福这些青年朋友们拥有一个美好的人生。那同时呢，毕业季在暑假期间哈、啊，如果还是未成年人，咱家长啊也履行好责任，咱们监管好自己的孩子。如果发现啊有任何的问题，还是及时的来向公安部门求助，或者是来咨询了解哈。那禁毒工作真的是和每个人都息息相关。三天之后呢，就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了。我们在此呢，也向每一位禁毒民警来致敬，感谢你们的守护，也祝愿各位听众朋友都拥有健康人生。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万福念，代表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节目再会。

0: 天津早晨。
1: 哎呦，可赶上这步了，赶紧把手机拿来，我给你报名。
2: 干嘛呀，着急忙慌的。
1: 2026中诺口腔年终盛宴，种牙看牙三重福利，错过你还得等一年。
2: 哎呦，快说都有嘛。
1: 第一重福利，电台听众打电话报名到院看牙就送精美礼品。
2: 嗯。
1: 第二重，冰箱、风扇、压力锅这些家用电器种牙就能领。
2: 哇。
1: 第三重，在中诺看过牙的老朋友带好友到院看牙，同样您也能得到精美礼品。
2: 牙怎么不少啊。
1: 还有呢，中诺年终盛典，现在进口种植体一口价，韩国特价种植体每颗1580，德国种植体每颗3580，青少年征集15000元起。
2: 难报名啊，
1: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3: 听见城市，
0: 看见天津，
3: 从传统广播的朝夕守候，
4: 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的声音，
0: 到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的多元发声。天津广播自营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号、头条号。
3: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双向生长，融媒共生，
0: 聚焦本地热点，传递权威声音，
3: 用声音扎根金门，用内容链接万家。
0: 天津广播不止于广播。

0: 专业的负责同志来给您做回应和解答。比如说有市民拨打热线反映说，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已经落地，具体呢怎么延，如何谈，很多人其实搞不清楚的，那具体到自己身上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安排。养老金资格认证一年一审，错过可能暂时停发，那么事关每个人的跟退休相关的事宜，这些政策到底该怎么理解，手续要如何办理？今天的天津早晨政风热线专栏，我们会对话天津市社保中心相关职能部门的负责同志，来解答听众关切的养老保险和退休政策等相关的问题。两种方式，您可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来提出您的问题，拨打直播热线23530909，23530909，也可以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我们都可以看到和听到。发送信息您最好留下姓名和联系方式。来刷新一下最新的天气，此时此刻室外的即时气温26.5度，今天呢有可能会有雷阵雨光顾，气温呢在21到31摄氏度之间，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最好携带雨具。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政风热线专栏。
1: 京都政风恒风，服务民计民生，政风热线等您发声。
0: 好，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节目，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政风热线专栏。我们今天要拨通的是天津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相关部门负责同志的电话，请他们来解答听众网友提出的关于退休资格审核、养老金计发、社保关系转移、待遇资格认证等等方面的一些问题。如果您有些问题想要提出啊，主要是跟这个养老保险还有退休政策相关的一些问题，可以随时来提出。两种互动方式啊，一个是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3530909，23530909，也可以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啊，在微信里边搜索公众号，找到天津新闻广播，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都可以，我们都可以看到和听到，留好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这样方便后续再跟您取得沟通。好，我们请编辑要拨通的是市社保中心养老保险待遇支付处副处长进京的电话。您好，金处长。
2: 哎，您好。
0: 我们来直接回答一些听众网友提出的具体的问题哈。有朋友给我们来留言，他提出了这样一个情况啊，累计缴满20年社保之后断缴了，到了退休的年龄能否领取养老金这样的一个现实的情况。他说网上有传言说断缴之后临退休那一年必须是在职缴纳的状态，否则是无法领取养老金的，这是不是真的？
2: 是这样的，主要是累计咱们缴满20年的社保后呢，就可以领取养老金了。缴费年限呢，咱们是累计计算的。那么断缴后呢，只要满足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累计缴满15年的这个领贷资格，就可以领取养老金了，并没有说必须是在哪一年在职缴费状态，这个是没有这个说法的。
0: 就是最后那一年的状态不是一个关键认定的一个条件，是吧？
2: 对，
0: 只是您要缴满15年或者缴满20年这样一个是就没问题了，是吧？
2: 啊，对对对对对。
0: 好，看看徐女士哈，她留言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她说，自己是本市参保女职工，想了解一下女性弹性延迟退休的一个相关的政策啊。目前我们天津市的这个女性职工延迟退休的具体政策是什么样？想问问自己什么时候退啊？可不可以申请延迟退休？最长能延迟几年？这个也想跟您了解一下，企业参保职工和灵活就业人员如果要申请啊，这个办理退休，那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其实是两个不同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延迟的问题啊，一个是灵活就业啊，等等哈、啊。请您给解答一下。
2: 好的，咱们现在延迟退休的政策呢，主要是两个，一个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实施渐进式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就是实施弹性退休制度的暂行办法，这是两个退休的政策。那么对于这个徐女士的第二个问题呢，那职工呢可自愿的选择弹性提前退休，也可以呢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与参保单位协商一致，这个弹性提前或者延迟时间不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3年，这个是回应第二个问题。那么第三个问题呢，是说这个企业养老保险参保人员啊，需要这个符合的这个

0: 条件，需要符合哪些条件办理申请退休。
1: 嗯，
0: 那么一样是要达到咱们国家法定的这个退休年龄。那么从咱2025年1月开始吧，国家实施渐进式的这个退休政策。目前呢，申请退休的时间是一个区间，就是弹性提前的退休时间和到法定退休年龄时间，以及弹性延迟退休时间。这个是这个期间都可以办理退休，
1: 不是一个固定的数了啊。比如说以前是55、60，现在不是，是一个区间。
0: 所以呢，如果说这个职工缴费满足最低的缴费年限，可以自愿的申请选择弹性提前退休。但是呢，提前退休的这个时间呢，最长不能超过3年。
1: 嗯，
0: 且退休的年龄呢，也不能低于女职工是55周岁，男职工呢是60周岁。那么同样呢，如果职工达到了法定退休年龄，所在单位与职工协商一致的，那么可以弹性的延迟退休，但延迟的时间呢，最长不能超过3年。咱举个例子吧，这样比较抽象啊。举个例子，比如说您的缴费时间已经满足了最低的缴费年限的要求，那么这个延迟后的法定退休年龄呢，您是60年0.9个月。比如说啊，现在您的延迟后的法定退休年龄是60岁0.9个月，那您呢就可以弹性提前退休的时间是60岁，那么弹性延迟退休的时间就是63岁0.9个月。那么您就可以在这个60岁到63周岁9个月这个期间可以申办退休。这是这个法定退休年龄的问题。第二一个要满足的条件就是缴费年限，这里包含您的视同缴费年限、核定缴费年限、实际缴费年限，就是您所有从参加工作开始一直到这个退休前，所有您的这个年限、这个工龄需要满足最低的这个要求。就目前咱们按月领取养老金的最低缴费年限是15年。现在啊，目前是还是15年。那么从2030年1月1号起，咱们每年就会提高6个月，将最低的缴费年限由15年逐步提高到20年。这是第二个条件，就是缴费年限的要求。第三个呢，就是您的待遇领取地一定要视为本市，比如说我就是本市户口，并且一直在本市上班，这就待遇领取地肯定是本市了。第四呢，是到龄时没有被羁押或者没有被拘役，判处拘役以上刑罚的人员，那么满足以上4个条件，那您就可以在天津市办理退休手续了。
1: 这是相应的这4个条件都需要满足。像您说这四个条件都满足的话，我看到也有一些朋友在问哈，自己是企业的员工，如果要是这些条件都满足，要办理退休的话，那应该是怎么去办理？这样一个流程，我是找到什么部门去办？需要提供什么样的一些手续？需不需要都进行认证？
0: 哦，是这样的啊，咱们按照咱们天津市相关规定呢，企业养老保险参保人员呢，符合退休条件时，主要有2种这么申报退休的情况。如果您是这个单位的职工申报办理退休，就由您用人单位为您办理，您只要将相关的材料交到您用人单位的劳资啊、人力部门就可以了。那么对于灵活就业或者失业人员，那么由本人向保管其档案的人才服务机构、职业服务机构或者是街镇岛区服务中心提出书面申请，由刚才提到的这些存档机构来为您办理申报退休的手续。
1: 比如说北方人才啊之类的。
0: 啊，对对对，北方人才啊，比如说您所在的这个区的劳动局啊，比如说您所在居住的街道啊，是都可以的。
1: 看您档案在哪儿啊。
0: 对对对。
1: 这是都是。
0: 然后呢，然后如果申报单位办理退休的手续呢，主要需带这个4个必要的材料，同时呢，也会根据您参保人员本人不同的情况，携带您一些个性化的一些申报材料。咱说说这个4个必要材料啊，第一个必要材料就是参保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就是您的身份证或者是户口本儿。主要咱们现在99.9%的人基本上拿的都是身份证，就是咱在有效期内的身份证件，
1: 拿着更方便，就一个卡片。
0: 第二个材料呢，就是咱们参保人员的一寸的彩色照片一张，这是您在办理退休证的时候需要使用的啊，这个是退休证上要贴这张照片。第三个材料就是本人申请签字的退休时间申请书原件一份，这个表格是我们这个从网厅是可以打印的，也可以送在我们这个社保中心或者是岗区服务中心的柜台也可以打印，这叫退休申请书，退休时间申请书一份。第四个材料呢，就是经本人签字确认的，申报单位这个签字盖章的天津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退休申报表， 这个也是从我们一些相关的经办机构或者在网厅也可以申请打印的。这个申报表单呢，单位经办人员就是可以通过他们单位的这个单位网厅直接从打印，这个是说可以的。这是以上说的这四个是必要需要准备的这个材料。
1: 嗯。好，非常感谢金处长啊。正在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节目正风热线专栏，我们今天正在对话的是市社保中心养老保险待遇支付处的副处长进京啊，请他来跟大家互动交流，回应解答一些关于大家这个退休啊政策，还有养老保险待遇等等一些相应的问题。大家有具体的问题，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提出：热线电话23530909，23530909，也可以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给我们留言都是可以的。金处长，其实我们日常接电话其实问到最多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养老金资格认证的问题，大家会问的比较多啊。我们都知道这个12个月要完成一次这个认证啊。很多朋友关心的是所有的我只要领养老金就要进行认证，还是说一部分的人员要进行这样的一个流程，是怎么去进行规定的呢？
0: 是这样啊，凡是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定期待遇的人员是全部都需要进行养老待遇资格认证的啊。凡是咱们在天津市对所有人只要领取养老保险待遇，那就应该进行待遇资格认证。它具体的包括三类啊，一类是企业退休人员，包括咱们领取病残津贴待遇的人员，比如就是从某工厂某某公司或者刚才提到的企业或者是个人缴费窗口退休，或者是领取病残津贴，这些人员是都需要进行认证的。第二类呢，就是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比如从政府部门事业单位退休的工作人员，这是第二类，就是机关事业单位退休的人员。第三类呢，就是城乡居民享受待遇的人员，比如说咱们在这个四郊五县居住的这些老年人，他享受定期的城乡居民养老金，他也需要认证的。对，但是不管是哪一种类型，都需要按照这个咱们说的每12个月完成一次认证。这也要特别说明一下啊，即使是咱们刚办理退休的这些朋友，那么从你领取的首月起，实际上已经进入了有这个认证周期了，后续呢也要按照相关的规定完成认证。
1: 这个提醒很重要，大家千万要记住了，不然会影响您正常的领取和发放养老金的这个过程哈。一定要办了这个退休手续之后，赶紧去把这个认证的也办了，是吧？我们知道随着养老金领取资格认证这个普及，很多朋友也在反映同样的一个问题，就是都得刷脸啊，刷脸这个认证操作。年轻一点的老年朋友，就刚退休的初老的这个群体还好，有一些高龄老人，包括一些行动不便的，还有一些就是真的不太会使用智能手机的老人，他们就觉得这个流程不太方便哈。我们社保部门是不是在推行线上认证的过程当中，也会保留一些线下的或者上门的一个服务的渠道，帮助老年人来跨越数字鸿沟？
0: 这个是肯定有的。我们现在虽然有这个7个线上的认证服务渠道，但是我们也保留了这个传统的线下认证渠道。比如说咱们可以到就近的这个街镇岛区服务中心、社保分中心、深一体化网点，还有就是任何一家就是养老金代发的养老金代发银行的这个资助机具，都可以完成这个线下的养老资格认证业务。也可以呢联系咱们退休所在单位，协助您呢通过单位网厅办理此项业务。此外呢，这个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这咱们15家的养老金代发银行、3300余家网点的智能柜员机也开通了资格认证的功能。有需要的退休职工呢，可以在家门口的附近就可以办理养老金的同时，领取养老金的同时就可以办理资格认证业务了。这是咱们说的线下的所有的网点。此外呢，我们也通过这个社保服务近万家的这个活动呢，开通了这个碰一下的服务，联合这个支付宝。对这个信息呢进行加密传输，不会泄露个人信息。
1: 这个会省事儿一点哈。
0: 对对对，老年人就是
1: 不用
0: 等待了。对对对，老年人可以到咱们我刚才提到的这些线下网点、街镇岛区服务中心或者社保分中心，我们有一个支付宝的一个小立牌，然后您直接用开通这个手机的这个相关功能，直接碰一下那个牌，然后直接就跳转到这个资格认证的这个界面了。您直接一扫脸也就完成认证了。
1: 嗯，
0: 而且呢，这个信息是加密传输的，对对对，
1: 嗯，
0: 不会泄露您的个人信息。
1: 嗯，
0: 那么此外呢，我们对于高龄、病残还有独居这些行动不便的老人呢，我们也特别推出了预约上门认证和视频认证的服务。那么社保这个中心的经办人员呢和社区工作人员会上门入户为您完成这个视频连线认证。那么今年呢？

0: 我们也对这个全市的百岁以上的老人开展了这些个性化的暖心服务，社保中心的工作人员也会定期的联系到您，然后呢 去访问您的一些需求，然后呢还会在一些养老院呢开展上门服务认证，这打通为民服务的这个最后一里。
1: 嗯，好，非常感谢您。我们正在进行的政风热线专栏，在跟市社保中心养老保险待遇支付处的副处长金静在互动交流，给大家解答一些具体的问题哈，主要是养老保险、退休政策等等一些相关的问题。大家依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给我们留言，或者是拨打直播热线23530909。也看到很多朋友在留言提到的这个跟养老金认证的关的问题哈，有朋友问，如果没有按时完成认证，真的会停发养老金吗？还有的说养老金停发的话怎么恢复发放，补发的养老金什么时候能够到账啊？可能已经有朋友忘了这个操作，遇到了一些现实的问题，这个情况该怎么解决？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这个12个月必须完成一次认证，而且呢我们在这个达到您这个认证有效期之前3个月，我们会有一个预警期，我们会通过电话短信去通知您要尽快完成认证，所以也提醒各位老年人一定要关注您的这些认证的提醒，
1: 也得看您的电话啊，
0: 看手机看短
1: 信
0: 接电话，对对对，我们的短信和电话也都是有社保中心的这个 logo 的，所以呢您就放心接听，然后如果接到了这样的电话的话，接到这样短信的话，您及时的完成认证。那么通过
1: 来电的话会显示是天津市社保中心，
0: 对对对，会显示天津市社保中心，短信也会有我们的 SI 的 logo 标显示也是天津市社保中心。
1: 您可以放心接听，您继续
0: 啊。对对对，是这样的。如果说这个您通过我们就是这个短信外呼还有单位的联系这些人工的电话通知，您还没有完成认证的话，我们可能就这个超期未认证的话，我们就会暂停发放您的养老金了。这个呢如果停发了以后呢，您也不用担心，这个您如果就是发现自己养老金停发了，那您就及时的通过我刚才所说的这些渠道及时的完成认证，我们呢就会主动的恢复您的发放状态，不需要您做额外的申请。一般情况下呢，补发的养老金呢会随着下月正常发放养老金一起到账。当然您如果有特殊的需求，您可以联系我们所在区的社保中心申请加急发放，我们也会尽快的安排补发。比如说啊，您7月份的养老金停发了，那么咱们8月5号完成认证，那8月的中下旬会发放您7月和8月的养老金，就会
1: 把上个月的也补上啊。
0: 啊，对对对，是这个意思。
1: 所以尽量别忘，忘了会耽误事儿。但是忘了之后再补的话，也是相对比较及时的，给大家会补
0: 上。对对对，这个您也不用担心，肯定会补发的。
1: 好，感谢金处长。我看到还有朋友在问，就是说刚刚在银行完成了养老待遇资格认证啊，但是这个月他的养老金没有按时到账，想问一下是什么样的原因？养老金没到账，也有一些朋友有时候会打电话问到这个问题。这个月养老金没拿到，除了这个认证的环节之外，还有其他什么样的原因会造成这样的情况吗？
0: 是这样的，如果您确定4月已经完成认证了，那养老金没有到账的原因呢，就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建议您啊，到这个参保地所在的社保分中心，或者是您养老金的代发银行去咨询一下。当然咱们实际上这个养老金未到账的原因呢有很多种，但是现在咱们主流的原因啊主要是两种，一个就是刚才我说的，就是超这个待遇领取人超过12个月没有办理待遇资格认证，那么按照人社部和我市相关规定会暂停发放养老金。当然我刚才也说了，如果是因为这个原因您认证完了以后，我们也会随着这个下个月的养老金同时发放到账，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一个原因呢，就是咱们领取养老金这个银行账户异常，那么导致养老金发放失败。如果属于此类情况呢，应联系持卡银行核实，确保呢银行账户处于正常状态，或者及时呢与社保经办机构联系核实发放的账户信息。比如说您变换了这个养老金的发放介质，换了张社保卡，从中国银行换到农业银行，对吧，导致呢发放账号错误，养老金有可能会被退回到社保中心。这种情况您可联系社保中心核实账号，核实后呢会重新发放。一般情况下呢，申请核实账号当月呢就能到账了。社保卡或者是银行账户状态异常，也是一个原因。比如说您社保卡没有激活，银行账户被冻结了，需要去银行激活或者解冻以后， 那么也联系呢咱们所属的社保分中心再重新拨付。
1: 嗯，
0: 这是以上这个养老金未到账的几种原因。
1: 好，感谢金处长啊。我们有一位听众打进电话想问一下他的具体问题，我们来听听他的情况哈。二号线这位朋友请说。
2: 喂，
1: 是您，请说。
2: 哎，您好。那个我想问一下咱那个领导。我这个养老金呢，刚才我听咱是每一年一认证，对吧？
1: 12个月一次。
2: 哎，12个月一次。我呢瘫痪，您知道吗？动不了劲儿。那也73了。对这个手机这个功能嘛吧，也都不太通。您知道吗？所以我们这单位呢要求一个月一认证，您知道吗？所以我非常麻烦。
1: 您单位要求一个月一认证。
2: 哎，对。
1: 这个是您单位自己的要求。
2: 哎，对。
1: 行，您继续，您说。
2: 我不跟您讲嘛。我对这个手机的功能嘛，我也不太通，不懂。
1: 您有什么要求？您希望？
2: 我就说能不能那个嘛玩那个就是，哎，刚才说的这个一年一认证。
1: 金处长是不是本身按道理就应该是一年一认证啊？
0: 对，按照国家的文件呢，就是说咱们是每12个月要完成一次认证记录。但是刚才这位老先生说的，我也是有两种情况，因为现在咱们各省市这个管理这个退休人员资格认证的这个周期啊，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去灵活的设定。刚才老人讲到，他可能长期这个就身体不是特别好，所以呢，是我想就是问一下，他是不是天津市享受养老待遇的人员？如果是天津市享，
1: 是
0: 天津市享受，是天津市发您的养老金，对吧？那这种情况下，您可以跟您所在地的社保分中心沟通一下，
1: 看您在哪个区。
0: 在哪个区？看看具体的，沟通一下具体的是什么原因。因为按照文件规定呢，实际上我们现在没有强制的要求单位进行每个月的认证，它是有一个什么特殊的这个
1: 要求
0: 或者特殊的约定，跟您所在区的分中心也沟通一下，然后再跟单位联系一下，看看您这个怎么能合理的去解决。
1: 这样，
0: 能帮助您完成。
1: 我们让这位老先生啊，这样您打进电话了，我们把您电话也留给导播，后续呢我们再帮您也沟通一下区里的分中心，好吧？
0: 好
2: 嘞，好
1: 吧。那线下我们再帮您再对接一下这个事儿，看看是不是能简化一点哈。
0: 哎，
1: 我看到唯有源头活水来，我们的这个网友哈也留言说，几年来我一直没有进行过养老认证，也没影响养老金发放，是不是必须认证？我在想是不是别人帮您认证了？按道理是必须得12个月认证一次才能够正常领取的吧？
0: 是这样的，咱每个月每12个月都要完成一次有效的认证记录。那刚才这个听众朋友说，就是说他们从来没有认证，有可能是因为我们通过信息比对认证帮他协助完成认证了。比如说他有这个出行记录，比如说他有就医认证、就医的这个记录，或者是说他有银行这个实名业务，我们获取到他这些相关信息，那么通过合理的比对筛选，那么将他的这个当时办理业务这个时间作为他的资格认证有效期了。
1: 那相当于是我们自己开通了某一个权限，然后让我们社保中心的这个
0: 因为
1: 帮他来做这个事儿了。
0: 对，因为我们这个认证呢，包括信息比对认证和自主认证，现在天津市实行的是这两种方式相结合的这种方式。
1: 好，感谢您。好，我们节目接近尾声了，最后问一个小问题哈，我们这个还有朋友在问，听说过有这个停止或者多享受养老待遇的情形，会有这种情况吗？金处？
0: 会有这样情况的。那么对于这个社会保险基本条例指出啊，对于死亡、在押服刑、领取城乡居民养老待遇人员丧失国籍，待遇享受人员在同一个社保制度内跨省、跨制度或者跨险种重复享受养老待遇的，那么法律规定其他丧失或者多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这些情形，那么个人出现国家规定的以上这些停止受这个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的情形的时候，那么用人单位待遇享受人员或者其亲属，应当自相关情形发生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告知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1: 这是确实发生了一些变更的情况
0: 啊。对，是这样
1: 的。
0: 有
1: 少的，有多的啊，有停的，有多的，是吧？
0: 对，
1: 好，希望大家能正常的完成自己的这个工作的 各种做贡献的这样一个过程之后呢，顺顺当当的享受我们的养老金的待遇。同时呢，一定要记住了啊，12个月之内我们要做一个相应的认证。如果确实像刚才有老先生说到了，我身体条件不太好，年龄大了等等，有一些现实的情况，可能也是可以跟我们这个社区区里边的啊社保分中心来取得联系，来帮您看看是不是能有一些照顾啊，上门办理啊，包括我刚才说碰一碰这个，我觉得也挺好的啊，能帮您解决一些现实的问题。好，今天我们非常感谢天津市社保中心啊相关的负责同志，我们的养老保险待遇支付处副处长金晶给大家回应解答了一些身边的具体问题，感谢您，谢谢。
0: 谢谢主任，再见。
1: 嗯。好，其他朋友啊，如果你也有一些跟社保有关的问题，尤其是今天我们说到的跟养老金的这种待遇的认证啊、发放啊等等一些具体的情况，想要继续提出问题的话，可以给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留好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会记录整理提供给社保中心的负责同志再跟您取得后续的沟通。同时呢，在日常的生活工作当中遇到了其他疑难解决不好的一些问题，又需要跟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包括我们的公共服务单位来取得进一步的沟通，也可以拨打广播新闻热线23604-123604-1，在每天的工作的时间段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同事会记录接听啊，给您的问题啊提供给记者，在后续跟您取得进一步的联系。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天津早晨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金鑫，代表节目导播凯成，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咱们明早再会。
3: 聚焦热点法治事件，
4: 传播权威媒体声音，
3: 解析案件背后的原因，
4: 以法治信仰探求每一个事实和真相。
3: 周一至周五每天9:30，锁定天津新闻广播《法治纵横》。
5: 哎呦，可赶上这波了，赶紧把手机拿来，我给你报名。
6: 干嘛呀？着急忙慌的。
5: 2026种诺口腔年终盛宴，种牙看牙三重福利，错过你还得等1年。
6: 哎呦，快说都有嘛！
5: 第一重福利，电台听众打电话报名，到院看牙就送精美礼品。
6: 嗯。
5: 第二重，冰箱、风扇、压力锅这些家用电器，种牙就能领。
6: 哇。
5: 第三重，在中诺看过牙的老朋友带好友到院看牙，同样您也能得到精美礼品。
6: 哎呀，真不少啊！
5: 还有呢，中诺年终盛典，现在进口种植体一口价。韩国特价种植体每颗1580，
6: 嗯，
5: 德国种植体每颗3580，青少年征集15000元起，
6: 难报名啊！
5: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3: 又到一年中招季，梦想的航向如何锚定？未来的道路怎样选择？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2026中招助力行动全面启动。6月8号起，校长面对面融媒系列访谈重磅上线。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天津新闻广播将邀请本市多所中学的校长带队走进直播间，详解办学特色，提供升学指导，架起考生、家长与学校的沟通桥梁。即刻起锁定天津广播及天广教育视频号，让权威的声音为您答疑解惑，让精准的信息为孩子的未来导航。

0: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每个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和您准时相约的法治纵横节目，我是主持人赵薇。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国玲。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9，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是雷阵雨，东风1-2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低气温21摄氏度。提示您，今天本市机动车限行尾号为3和8。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节目的主要内容。今日聚焦来关注：重罚心肌商标，法网密则投机止。
1: 法眼看社会，我们来关注：南派三叔上节目维权，技术真的拦不住盗版吗？
0: 十多名被害人轻信同乡吹嘘的话，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啊，上着根本就不存在的班儿。判案说法，我们带你了解上海检察机关办理的一起案件。
1: 欢迎锁定法治纵横，稍后为您带来详细内容。

0: 民生热点，法治焦点，今日聚焦。
1: 手打手擀挂面，来自工业流水线。多半袋多半桶方便面，其实只多出了二十克，零添加，只是一个商标。近年来啊，这类刻意模糊商标属性，搭配误导宣传，放大描述性词汇的心机商标层出不穷，让消费者频频掉进了陷阱里，也严重侵蚀了市场诚信根基。昨天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在回应记者提问时表示，心机商标严重扰乱商标管理秩序，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商标法修订草案拟进一步加大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那这意味着那些妄图靠文字游戏浑水摸鱼的企业终将付出应有代价。
2: 从2023年以来，国家知识产权局已经累计驳回超过127万件带有欺骗性的商标申请，同时宣告1000多个这类心机商标无效。尽管监管部门一直在努力，但是在部分电商平台和线下商店，部分品牌在商标被注销之后仍然公然销售，继续套路消费者。究其原因，仅仅驳回带有欺骗性的商标申请，宣告心机商标无效，违法成本不够高，远远不足以让心怀鬼胎的企业感到肉疼，必须提高违法成本，从源头严厉惩治类似扰乱市场、侵害消费者权益的商标行为。
1: 这次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明确表态，商标法修订草案拟严把审查注册关、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加大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等，直指心机商标的痛点，力求从源头到终端形成闭环治理，从而呢让屡教不改的企业知难而退。
2: 在审查注册环节，针对申请人明知标志带有欺骗性、容易误导消费者的主观故意，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给予警告，并处10万元以下罚款。同时，对于放行的公职人员，依法给予处分。这一设计既惩戒了投机者，也压实了审查责任。
1: 再来看看消费者的环节。在这个环节上，将会鼓励畅通投诉举报渠道，让消费者、媒体和社会组织参与监督。那么事实上呢，近年来舆论对于心机商标密集曝光，已经形成人人喊打之势，新规将会进一步压缩违法者的灰色空间。
2: 我们再来说说追责环节。对于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行为，除了责令改正之外，违法经营额5万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是违法经营额不足5万的，可以处25万元以下的罚款。相比以往不痛不痒的警告，如今惩罚的力度无疑要大得多。
1: 很多时候呢，我们有这样的共识啊，那些屡教不改的企业不是不能改，而是惩治的法网不密，处罚力度不够。所以这也导致了心机商标背后的企业要么就是装聋作哑，要么就是换个马甲继续。如此一来，受害的最终是咱们的消费者。法网密则投机止，该堵的堵，该罚的罚。是时候啊，让那些借商标幌子欺骗消费者的商家面临更加严厉处罚，掂量掂量这笔违法账。
2: 是的，商标是连接产品品质和消费者信任的桥梁，一旦商家玩心机搞把戏，这份信任就会摇摇晃晃。唯有以更严密的规则堵住漏洞，以更刚性的执法形成震慑，才能够真正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也才能够持续释放消费潜力，为经济增长提供持久动力。
1: 好，说到广告呢，最近啊，滴露发布的一则滴露消毒液广告引起了轩然大波。据媒体报道，这个广告呢是通过剧情演绎来宣传产品，其中呢有这样的台词：你知道怎么分辨女朋友是否同居过吗？我可以不是第一次，但我未来的老婆可不行，等等。这些台词遭到广大网友的批评，被质疑为物化女性，真的很恶臭。涉事广告呢确实低级而且拙劣，缺乏基本的伦理常识，触犯了大众的情感认知，而且涉嫌违反多项法律法规。我们看

0: 下法律规定，广告法明确规定，广告应当真实合法，以健康形式表现广告内容，不得含有性别歧视内容。再来看看妇女权益保障法，这部法当中呢，则规定禁止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或者是其他方式贬损妇女人格。那滴露的客服回应说呢，会把这个内容反馈给相关部门进行核查，尽快核实并且处理。
1: 昨天滴露就广告词发声明致歉，声明是这样说的，经过调查，这个视频呢是由第三方达人为滴露品牌创作，通过剧情反转的叙事方式，提倡健康自信的恋爱观和生活方式。之后网上陆续出现了多支视频片段，拼接截取了原视频的部分内容，曲解原始视频表达本意，引发争议。视频中存在的内容表达缺陷与审核失职，责任不容推脱，我们致以诚挚歉意。
0: 有网友表示啊，这个问题广告该下架，下架当是必然，更该追问这样的广告是怎么上架的。从创意策划、内容合规审查到平台投放前的核验等等，本应该有多道防线拦截这类低俗内容，但是这个广告却一路绿灯，堂而皇之的公之于众，不得让人觉得有些奇怪。尽管说标有这个剧情演绎四个字，但是传递的价值观却很荒谬。把关人员难道没有起码的判断吗？可以说啊，这样的广告得以上架，暴露出广告主价值观的扭曲、制作公司专业失守、发布平台审核机制缺乏等等乱象。
1: 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侵害妇女合法权益导致社会公众利益受损的，检察机关可以发出检察建议，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或者是其他方式贬低损害妇女人格，检察机关可以依法提起公益诉讼。也就是说，对于滴露的问题广告，不仅消费者要敢于说不，检察机关也完全可以依法出手。
0: 滴露这起风波啊，不该只是热搜榜上的一场短暂的喧嚣，在平台多元、广告过载的当下，治理不能止于下架了之，应该以此为镜，倒逼平台压实审核的责任，斩断毒流量的利益链，倒逼监管亮出牙齿，让法律真正成为不可触碰的高压线。那说到底啊，要用严密的制度防火墙，将那些试图挑战公序良俗的营销病毒隔绝在外，坚决清除藏污纳垢的创意因死沟，防范这类冒犯性广告继续滴露进我们的公共视野当中。
2: 每一个案件的背后，总有不为人知的故事，而每一个故事的发生，又总有发人深省的结局。讲您不知道，说您想听到的，请听拍案说法。
0: 判案说法，我们来说说上班的事儿哈。如果有人在酒桌上跟你说啊，他非常有门路，可以安排一份在地铁里查岗的工作，而且每天呢只工作四小时，每个月就能轻松到手6000多元，您会相信吗？前不久，上海奉贤检察机关公布了这样的一起诈骗案件，10多名被害人因为轻信同乡吹嘘的话，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啊，自掏腰包买票进入地铁站，上着根本就不存在的班。为了能干上这份所谓的好工作，一些被害人还奉上了烟酒、现金等等。那么这个看似荒唐的案件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我们来听一下央视报道。
3: 时间倒回到2025年1月，上海市公安局奉贤分局新四派出所接到报警，有10几个人被他们的同乡钱某骗到地铁站里白白上了几个月的班。民警了解情况后发现，朱某是第一个被骗的。2024年6月，朱某在酒席上遇到户籍同在一个村的钱某，交谈中钱某表示自己的亲戚承包了地铁站的第三方服务，自己现在是站长，可以安排人去上班。
4: 他说里面工作特别舒服，一个是那个上班时间短，就是上午下午只要4小时一天的上班时间，然后呢比较轻松，也不用穿制服，然后呢老年人也可以做这工作，就是检查检查别人有没有按时上班下班，有没有在岗在位，然后工资呢也非常高，6800元一个月底薪，还额外会报销这个伙食费跟交通费。
3: 当时朱某已经61岁，在一个小区当门卫， 听到钱某说的好工作后，当即恳请去上班。2024年8月，朱某。

0: 接到钱某通知开始上班。他按钱某要求，每天到上海地铁五号线在奉贤区的几个站点进行巡查，偶尔也会为乘客搬运行李，上下班还会对着地铁站的视频探头打卡。
1: 那么打卡的形式就是在地铁站的这个镜头之下啊，敬个礼。他告诉这些被害人，我通过监控，我是能看到你是不是实际上班的。
0: 很快，钱某帮朱某安排地铁站工作的消息就传开了。同村的多名退休人员纷纷通过朱某找到钱某，希望也能到地铁站上班。对于这些请托，钱某来者不拒，一口答应，甚至还安排了考试环节。
1: 他其实就是在家里这样的一个场所打开自己的手机，要求被害人现场来报出我安排给你的八个工作站点的名称是什么，工作站点的位置在哪里要求被害人能够讲出来。那么有些被害人就是没有去背诵过，他可能答不出来那么被告人说，那你这个考试通不过，我们后面不会再录用你了。
2: 在钱某的自导自演下，先后有14人落入了这个骗局，钱某也逐步打起了非法牟利的主意。一些被害人在钱某的暗示下向他送钱送烟酒。经查，钱某共收取被害人现金3500元、香烟21条、白酒6瓶以及价值1000元的消费卡，价值共计是1.7万多元。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他暗示这些被害人说，现在这份工作是很来之不易的，是很多人抢着都要的，那么你们想成功的应聘，或者说想保住这份工作，你们要有良心，你们要回报给我就是以这样的一个暗示的语气让很多的被害人给他钱款，给他消费卡，给他烟，给他酒给他各种各样的礼品，甚至于他的这个电瓶车坏了需要维修，都是让被害人出钱。
0: 在14名被害人中，有11名退休人员，还有3名年轻人。这些年轻人之所以被骗，原因是他们的父母先落入了骗局。
1: 就是被害人自己作为退休人员误以为成功应聘的这样的工作工资收入比较高，然后工作相对来说也比较轻松，然后他也积极的让自己的儿子去参与这样的工作，去向被告人强烈要求要应聘入职，被告人也是全部维持自己的一个骗局，说哎，我也有能力帮你的儿子进入这样的一个地铁站工作也是把年轻人也吸纳进来。
0: 这些被害人每天按照钱某的要求自掏腰包刷卡进站上班，为了让所谓的查岗工作看起来更真实，钱某每天还会给被害人排班。
3: 开始在奉贤的八个铁站里面，就是由那个钱某安排几个人去哪个站点，几个人去哪个站点，然后他们就乘地铁，然后到那站点之后自顾自地开始巡逻，巡逻了两小时以后再给那个摄像头敬个礼，证明这个工作结束了。每天就是这样，上午下午各2小时，钱某会每天安排好巡逻哪几个铁站。
0: 14名被害人中，最短的干了1-2个星期，最长的干了3个月。每到发工资时，钱某都以试用期延长、地铁公司还没有拨付第三方服务费等理由搪塞。直到2025年1月，被害人多次讨要工资无果，钱某才被迫承认一切都是假的。钱某到案后退回了被害人财物，并赔偿了被害人经济损失，两者相加共计8万余元。今年4月，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对钱某以涉嫌诈骗罪提起公诉。4月28号，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依法判处钱某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元。
4: 办案人员在对案件进行梳理的时候发现这个案发时呢，钱某已经59岁了，处于无业状态。那么他编造谎言的动机究竟是什么？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上当呢？
0: 在审查起诉阶段，检察官对钱某的所作所为进行了梳理后认为，钱某最初在酒席上表示自己有能力帮忙安排地铁站的工作，是出于虚荣心，后期逐渐演变为诈骗犯罪。
1: 自己也有能力去帮助，去给很多人这样的一个应聘工作的一个机会那么让他自己在自己的朋友面前，自己的这种熟人面前这个很有地位，能够满足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虚荣心。最早的他的动机，他的出发点是这样的。到了后期真的有被害人陆陆续续上当以后，他又开始想要这个非法的获取一些钱款上或者财产上的一些利益。
0: 在几个月的时间里，14名被害人陆续上当， 按照钱某的要求，在八个地铁站里干着所谓的查岗工作。这么荒唐的一幕，为什么地铁站工作人员一直没有发现呢？
1: 也没有说就是十四个人是集体的去，没有形成这种长时间大规模人群聚集的一个情况，他们都是最多也就是两个人啊，那么只是在地铁站里面走一圈，其实行为与普通的乘客是没有太大的差异的，那么这就导致地铁站也没有发现啊这些人员的一个异常的情况。
0: 与此同时，本案中的多名被害人也表示，因为钱某和他们是多年的同乡甚至朋友，所以对钱某的说辞起初根本没有怀疑。
5: 这几个被害人和这个被告人其实都是认识的，都是相亲，有的是这个几十年的老朋友了，那么可能基于这种熟人关系的一种信任，所以就很庆幸了被告人的这些外人看来比较荒诞的这种理由。
0: 在整个所谓安排工作的过程中，十四名被害人只是听信被告人钱某的口头承诺，就被所谓轻轻松松的高薪工作所吸引，既没有合同，也没有其他书面材料，所谓考试也是在家里进行的，被害人对钱某所谓的地铁站查岗工作也没有做核实查询。
1: 就是被害人所陈述，他们能找到工作可能就是一些临时工啊，收入可能也就在2到3千元左右，那么对他来说6千元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收入了，这种工作也是相对来说比较体面的，也比较轻松，而且带一些监督管理的性质，不像以前他们所从事的这种临时工相对来说比较辛苦啊，所以在他们的心里面能得到这份工作是千载难逢的，所以他们都拼命的想抓住这个机会，没有深入的去思考工作里面的不合理性。
0: 对此，检察官提醒，找工作务必通过正规或官方渠道，切勿轻信走后门、轻松高薪等虚假承诺。面对自称有关系能办事的人，要留心核实其身份和能力，一旦发现可疑情况，及时留存证据并报警。
6: 从清晨的第一份约定，到深夜的最后一盏灯火，每天我们与法律擦肩而过。
7: 您是否曾疑惑，这份合同能签吗？这个条款合法吗？遇到纠纷，我们该如何应对？我的权利又该如何保障？
8: 现在有了答案。
6: 法治问到底，您身边的法律导航，声音里的法律顾问。
7: 每个周六周日中午1点到2点，天津新闻广播《法治问到底》，诚邀资深律师和法律人士，在这里为您解答日常生活中的法律问题。
6: 直播热线23530909，23530909，您来提问，我们应答。听我，听天津。
9: FM 97.2，
6: 天津新闻广播。
9: AM 909，
6: 天津的声音。
10: 普及法律知识，传播法律精神，解答法律问题，提供权威法律建议，就在法眼看社会。
4: 北京时间9点52分，法治纵横正在直播，进入今天的法眼看社会。继紫金陈之后呢，又迎来一位知名作家维权，说的是最近的杭州的徐先生上了当地的这个1818黄金眼节目求助，说啊，自己的作品《南部档案》上线影视平台之后，盗版问题严重。那这位徐先生呢，就是知名的网络作家南派三叔，本名徐磊，代表作有《盗墓笔记》等等。
2: 嗯，南派三叔提及的作品呢，是近日热播的剧集《南部档案》。南派三叔表示，《南部档案》上线平台之后的盗版问题非常突出，经过自身测试发现，基本在剧集更新上线10分钟之内，最新全集就可以在各种网盘下载到了，监测到大量的外围的热度和观看，甚至形成了倒挂的情况。
4: 嗯，面对盗版网站上的高热度，这个作者呢感到有点吃醋哈，他说啊，之前呢我们很多时候认为盗版有助于传播，现在发现啊，他把大部分热度和流量都吃掉了。 南派三叔同时表示呢，现在的这个盗版现象越来越猖狂，甚至是贴脸盗版。什么意思呢？他说他不怕你啊，甚至还来威胁你，甚至还要发私信来嘲笑你。
2: 嗯，记者首先向夸克网盘在线客服反映情况，收到的答复是夸克尊重和维护每一位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将始终致力于搭建便捷高效的维权机制和平台，愿与每一位权利人同行，共同促进平台生态的健康发展，并提供了权利人反映问题提交材料的侵权投诉入口。
4: 那记者呢也采访了百度网盘方面，那客服表示呢，著作权类投诉啊可以通过百度版权投诉平台受理，页面提示呢，如果您认为他人侵犯了您的版权，可以通过以下步骤进行投诉：登录百度账号，账号主体认证，登记权属信息，填写投诉链接，确认投诉内容。
2: 南派三叔希望借着这次反映问题的机会，呼吁大家还是要看正版。做一个戏不容易，像这个剧做了7年，还是非常辛苦的。我们希望有续集，但是盗版网站是不会给任何支持做续集的。
4: 再来从法律角度来解读哈，有律师指出呢，传播盗版如果说以盈利为目的，而且情节严重，可能就会触犯侵犯著作权罪，最高可以判处10年有期徒刑。
2: 我们来看一个数字，据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统计，国内剧情行业每年因为盗版产生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200亿元。那些用心打磨、周期更长的精品内容，往往受伤最严重，影视创作者们的付出和心血往往不成正比。
4: 刚才我们提到了两个网盘哈，现在网盘可以说已经成为盗版传播的重灾区了。加密分享、批量转发、换号重传，一套非常隐蔽又高效的侵权流程，早就已经形成了完整的灰色链条。可是大部分这个网盘平台的做法呢，永远是等这个侵权泛滥之后，等着作者、版权方找上门投诉，才会慢慢悠悠的下架这些资源。
2: 当下 AI 筛查、文件比对、数字水印等等技术其实已经很成熟了，平台真的没有能力提前拦截吗？显然不是，更多的是平台监管责任的缺位。今年4月份，广电总局已经针对影视盗版开启了专项治理，明确要求压实各大平台的监管责任，重点治理非法网站和浏览器、搜索引擎、网盘的电视剧侵权传播问题。与其每次侵权刷屏、舆论发酵之后才紧急救火，不如提前做好防控，从源头上堵住盗版的漏洞。
4: 那也有网友在抱怨哈，他说呢，这个看盗版啊，就是因为这个正版平台会员贵啊，广告多，观看体验差，某种程度上也是消费者无奈之举。但是我们说，这样的理由真的能够成为盗版侵权的借口吗？正版体验呢，有待优化，是视频平台服务问题，擅自盗取传播原创成果却是不折不扣的侵权行为。不想付费，不愿看广告，可以选择不观看、不追剧，却不能够用盗版透支创作者的心血。
2: 说到底，根治网盘盗版从来不是一个创作者个人或者是某一家制片方的事儿。网盘平台不能够只顾流量和用户体验，纵容灰色产业链，该有的监管义务、技术防控缺一不可。而普通观众也应该扭转一下固有的思维，放下网盘白嫖的侥幸心理，尊重原创，支持正版，守住作为观众的底线。
4: 我们说呢，大家总在期待更多优质的国产剧集、优质的原创 IP， 可是如果说7年匠心敌不过10分钟盗版扩散，谁还愿意沉下心做精品的内容呢？也真心希望各大网盘平台能够彻底告别被动应付的心态，从事后补救转向事前设防，只有各方携手守护，才能让国产的影视创作拥有良性的生长空间。
11: 突然接到电话说你涉嫌重大案件，对方还会发来逮捕文书，你慌不慌？先别慌，万一对面是假警察呢？诈骗分子事先通过非法渠道获取受害人的个人身份信息，他们冒充公检法机关工作人员，声称受害人涉嫌重大案件，对其进行威逼恐吓， 诈骗分子站在执法者的角度，要求受害人配合工作，自证清白。受害人刚进入骗局啊，就已经处于弱势地位了。

0: 为了增加迷惑性，诈骗分子会展示虚假的通缉令、逮捕证等法律文书，同时要求受害人严格保密。他们会以帮助受害人洗脱罪名为由，诱导受害人到宾馆等独立封闭空间，阻断与外界的联系，要求受害人接受监管，配合资金审查，将名下所有的资金转至指定的安全账户，以达到诈骗的目的。这种骗局就是利用受害人对公检法机关办案流程不熟悉实施的诈骗。其实识破这种骗局也不难，如果你对电话中的警察身份有怀疑，可以拨打110或9610进行查证核实。公检法机关并没有所谓的安全账户，凡是要求转账进行资金核查的都是诈骗。
1: 好，以上是今天法治纵横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赵薇、国玲代表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是909法治纵横公众号，还可以点击金融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地大道，生命玄机，那便是六一八。
1: 六，上下六合，坎卦之源，六六大顺，人体先天之本，暗合通力固元的宇宙规律。
0: 一，太极之起，生命根基，因缘复始，主宰脏腑新生，蕴藏源头根基的大道法则。
1: 八，八卦推演，未雨绸缪，八方报喜，洞悉世间万象，彰显预知先防的一一智慧。
0: 六一八，既是千年一一的智慧凝练，更是阖家安康、岁岁无忧的美好祈愿。
1: 丙午马年，朝华六月，师承有道第七届一一文化健康节华彩启幕，空前好礼震撼齐发，固本延龄丸，补髓填精，固本培元，可寡糖诺丽果酵素，修复激活再生人体细胞，一一修心秘籍，养性改命独门秘术，生物电平衡仪，大通经络为人体赋能，护心宝防养调三位一体，全面守护心脏健康，乾坤银葫芦补天神石加持，祥瑞凝聚福禄双全。
0: 六月二十二日至六月三十日，吉源固本延龄丸五葫芦增四盒可寡糖诺丽果，再送一本一仪修心秘籍，再加送一台生物电平衡仪，吉源固本延龄丸九葫芦赠十一盒可寡糖诺丽果，再送一本一仪修心秘籍，再加送一台生物电平衡仪和一个护心宝，吉源固本延龄丸十三葫芦赠十六盒可寡糖诺丽果，再送一本一仪修心秘籍，再加送一台生物电平衡仪和一个护心宝，额外惊喜赠送一尊乾坤银葫芦。第七届一仪文化健康节，空前盛会，不容错过。
1: 报名电话。

0: 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好，我们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1: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公历2026年6月23日，国学艺文化健康月的第23天了。从今年开始啊，以后每年啊，到艺医文化健康月这个期间啊，老师呢都会把国学艺医文化的医道智慧和术法智慧掰开了揉碎了分享给听友们和学员们，同时呢还会为学员和听友们推出学习国学艺医文化智慧修心修身的有奖问答活动。那目的呢，就是希望学员还有听友们能把国学艺医文化的智慧理解得更透，领悟得更透，能把修心修身的方法修得更好。那今天老师带给大家的有奖问答题的题目是什么呢？大家拿笔来记。修身的方药，延龄丸，每天哪个时间吃，能让我们补髓添精？哪个时间吃啊？我相信正在服用延龄丸的每一个学员们，这套题你们一定能答得对。那这个题要是答不对的话，你们吃的这个延龄丹丸还给你们带来的补髓添精的这个功效绝对达不到最佳的状态。我过去呀，我就常跟学员们强调，哎，同样的两个人，那吃这个延龄丹丸，对于延龄丹丸这个药啊，理解领悟透的吃，跟没有理解领悟透的人吃，它的效果得差一半，差一半啊。这是老师这两年的总结到的，跟大家就举我身边的两个人的例子。那我身边的两个人都是我的老同学，一个是皮肤科的原有的主任，一个呢，一个是中医科的啊，两个老同学。皮肤科这个主任呢，那对延龄丹丸的组方啊、渊源呢，理解领悟的呀就不多，所以他吃了之后就没有啊我那个老同学中医科那个主任吃带来的效果好。中医科那个主任，我的这个老同学学中医的，但是他更敬畏的是道义。老师不是修道义的吗？在同学聚会中，我就跟他们讲了，那这个延龄丹丸啊，这个药跟我们市面上我们常见到的中药的一个区别。我 学中医的这个老

学，那他对严令丹丸组方的智慧啊，包括药物炮制的智慧，哎，包括炉鼎生炼的智慧，理解领悟的非常透。哎，所以他每天吃这个啊丹丸的时候，都是带着那个敬畏之心、感恩之心在用，而且每天雷打不动的去用。啊，每个月除了初一十五不吃，啊，其他时间都在吃。啊，晚上五点到七点吃两个月，啊，上午九点到十一点再吃两个月，他这么吃。啊，上午九点到十一点吃是为了能培补他的元气，因为他的百会穴都下沉了。哎，吃了两葫芦，百会穴就上去了，而且脑袋呢就清明了。啊，脑袋清明了，百会穴提升上去了，人呢，哎，精气神明显就得到提升了。啊，仅仅两葫芦。哎，另两葫芦呢，还是晚上五点到七点吃的，哎，目的呢，就是想补髓填精，哎，因为他骨头啊，出现了骨质疏松，骨质疏松的原因就是肾里的精亏了，精亏不生髓，髓不养骨，所以骨才会出现什么呀？退化。啊，因为他对于严令丹丸的理解特别透。那理解透，所以他每天吃的时候吧，对这个丹丸的敬畏之心和那个尊崇之心，哎，都是真真的那种信念，吃的效果别提多好了，别提多好了。那个过去他都夜尿多，啊，小肚子疼，啊，吃老多自己开个方中药，效果都不理想。那没成想，总共吃了四葫芦严令丹丸，那夜尿增多的问题解决了，小肚子胀呼疼的问题解决了，排尿分叉没劲儿解决了，哎，这别提多高兴了。等到另一个皮肤科那个呢，他吃的效果就没有中医科这个同学吃的效果好，啊，因为皮肤科那个主任他是学西医的。那他不懂天人合一整体观念，他也不懂中药的智慧。啊，他一看我那个同学吃了，说好，他也要跟着吃。啊，也跟着吃，吃就没有学中医我这个同学效果好。所以对严令丹丸这个药理解的啊越透的人，领悟的越透的人，啊，服用严令丹丸的效果就越理想。人越理想，所以今天老师带给大家的这道有奖问答题，老师真希望所有的学员们都能答对，那都能答对，因为这样你们在吃严令丹丸的时候，给你们带来的效果好，无论是培元固本啊，还是补髓填精，带来的功效都特别好。有很多人说，老师，培元固本是什么意思啊？人有元气则生啊，没有元气则死。啊，人活着就靠这口元气呢。哎，像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衣食住行，啊，大家知道吗？衣食住行，你吃对了，你住对了，它就能保护你的元气，哎，不会损耗你的元气。你吃不对了，你穿不对了，你住的不对了，它都损耗你的阳气。啊，老师，看手机时间长损不损耗阳气？损耗。啊，你天天听噪音都损耗你的元气。啊，你有一次病，你就记得你的元气就会被损耗很多。那人没有元气，生命就结束了。那固本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本指的就是五脏。啊，黄帝内经当中有句话是这样说的，说中医之法，法于阴阳，合于术数，治病必求于本。那这个本指的就是阴阳，就是让你的阴阳
能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这就是本，固本，就固住你五脏六腑的一个阴阳平衡，啊，是这样的一个智慧。所有人生病都是五脏失衡来的，五脏什么失衡？阴阳失衡了，对吧？培元固本，啊，调后天之本。什么时间吃？上午九点到十一点。那调先天之本呢？那你就晚上五点到七点。先天之本就是肾经，啊，补髓天经。现在能补髓天经的大组方药，只有这个延陵丸，啊，别的没有。还有一点，老师跟大家强调啊，就是同名的这个药，同名的这个药，就普通盒包装的，卖的比它便宜的，那都是什么呀？那都是人工种植药做的，方是一个方，但是他们的炮制之法，哎，包括生炼之法，肯定没有按照啊原有的要求去做，因为按照原有要求去做这些，他们的价格不能那么便宜。那因为这个古法炮制啊，非常的费劲，不仅费人力，也消耗财力。那用到的物特别多，人力、物力、财力，那都消耗。哎，尤其古法生炼这块，它的生炼时长得达到365天。为什么啊？修身的丹、延龄丹丸，一年只有2次我们能集中的买到它。一个是618，一个是年底的一文化的周年庆。哎，其他时间你想集中买没有？多少钱都没有。我记得4月份的时候吧，有一个外国同胞啊，他是中国人，到外国去定居了，回来之后那个知道说这个老妈啊吃这个延陵丸效果特别好，啊，就托关系啊想多买点啊带给那个跟他在国外一起生活的啊，那个兄弟姐妹，啊，想多买点，因为他老妈呢，过去得的是重症肌无力，啊，叫进行性肌营养不良，啊，就浑身软，啊，自从吃了这个延陵丹丸，到现在2年多的时间吧，哎呀，生龙活虎的，啊，跟原来的人比是判若两人了。啊，过去是天天躺着，眼睛睁不开，嘴也不说不了话。那你现在呢？能吃能喝的，晚上还能出去跳广场舞去呢。哎，所以他的姑娘一看，这简直了，这药太好了，自己老妈吃的这么好，在那边的生活兄弟姐妹还挺多的，他想给这个药带到国外去，给他的兄弟姐妹们都吃上。啊。托人托到我这儿了，我说我也没有啊，他要买20葫芦，买20葫芦，说实在不行我买10葫芦也行，10葫芦我说我也没有，我说你就得等到618，啊，我说618的时候我通知你，啊，通知你，你要能抢定到呢，到时间我就会让我的学生跟你邮寄过去，我说你要抢定不到了，也就没有办法，所以。葫芦包装这个延陵丹丸太稀缺了，太稀缺了。平时啊，像这个新听众，以前没吃过的，有腐的，你还能买着一葫芦，能买着一葫芦。啊，大部分连一葫芦都买不到，你都得等到618或者年底的啊周年庆，为啥？就是因为它生炼的周期时间太长了，所以这块儿大家听明白了吧？啊，听明白了，听明白了，能多储备的就尽量多储备。哎，别吃中间断溜了，断溜了肯定会影响到药效，这是定局了的。我看还有这个听友问老师。我想一天吃2丸，晚上调先天之本，上午调后天之本，啊，我这个经济条件好，这么常年吃可不可以？那太可以了，那不是一般的可以呀，
但这有一点。

0: 你上午吃和晚上吃，一碗揉的粒儿是不一样的，虽然都是同一碗肉。你上午9点到11点吃这个，你一碗得揉成8小碗，用阴阳水，稍稍加点盐，然后给它送服下去。啊，晚上那个呢，5点到7点那个呢，你是一碗揉成6碗，啊，一碗揉成6碗，用阴阳水加点盐给它送服下去。那六跟八有什么区别啊，老师啊？不都是一碗药吗？六跟八的区别大了，八呢是脾土的数，啊，六呢是坎水的数，六这个数是入肾的，八这个是数是入脾的，大家听明白了吧？哎，有不明白的一定要及时的那个提出来，老师在节目当中。啊，想着法掰开了揉碎了，让你听明白。你说老师讲国学义文化智慧，你没听明白，这个老师理解。那因为善根薄的人，天资薄的人，智德弱的人，那听不明白老师讲的天人合一个整体观很正常，这说明没这个天缘。但是老师讲的这个丹药。啊，延龄丹丸这个药，它的功效，我讲你要没听明白，那这个就是老师的问题了。啊，肯定是老师的问题了。老师讲大道这个智慧，有听不明白的，这正常。哎，但是讲这个啊丹药，这个要是大家没听明白，百分之百是老师的问题，百分之百是老师的问题。那老师延龄丹丸。是它需不需要忌口？那就是忌生冷寒凉。那需要忌，生冷寒凉最好别碰，因为这面给你补充元气呢，给你平衡阴阳呢，然后你吃这寒凉东西，它消耗你的元气。那吃寒凉东西是消耗元气的，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还有就是你的不良情绪也消耗元气。那例如像这个怨恨恼怒烦啊，怨恨恼怒烦的就消耗元气，这也是为什么啊，怨恨恼怒烦不良情绪的人会得大病的主要原因，那就是因为他伤元气伤得重，非常的重，啊，不是一般的重。那今天这期课时呢，老师啊。承诺大家了，要把一丸丹药为什么能调治百病的智慧，啊，跟大家呢再多讲一讲。那一丸丹药为什么能调治百病呢？是因为这丸丹药的组方比较特殊，那不是那我们普通的中医能拟出来的方。啊，普通中医你方的就是君臣佐使，啊，学中医的人都知道。但是延龄丹丸这个方的组方可不是按君臣佐使组的，它是按什么呢？按星宿的智慧组的。观星象、观人象组的方，跟君臣佐使组的方肯定是不同的。观星象、观人象。这在五术当中，哪个术啊？哪个术？山医命相卜，就是相那个术。星象即是人相，人相即是星象，人跟28星宿是相合的。这是智慧啊，这是在书本当中学不到的智慧。为什么伏山复兴儒人家是为医圣呢？人家观天、观地、观人都会观。那老师他跟谁学的？那是他的天赋。大家一定记住，圣人都是天赋的能量，不是跟谁学的。明白了吧？那延龄丹丸这个药的组方 啊，祖方智慧，哎，来自于星象学，这个大家一定要明白啊。28星宿在地球上化形有28个中药，那这28个中药按照五行方位在不同的时间进行这么一个采收啊，采收呢，然后还得按照五行的智慧进行炮制，然后呢还得按照呢啊四季轮回的啊这么一个契机规律啊进行生炼，最终成为一丸丹药整体得需要365天。它的调病机理并不是治病，是解决了人体啊这个小宇宙生病的内环境问题。人体生病啊主要是人体的生命核心五脏六腑失衡了，变弱了啊，失衡之后必然变弱啊。那这玩意儿丹药进来是干嘛的呢？大家看，一是把平衡给你调回来，二把弱的所有脏腑的机能给你提升上去，既调失衡还能让其变强。哎，所以它并不是说治病，它治的是生病的这个人的生病。那这是一丸丹药能调治百病的智慧。哎，那这个智慧一节课老师肯定讲不透啊，要想讲透掰开了揉碎了讲，怎么也得讲个半个月到一个月吧。那老师啊，等半个月一个月，这618福利活动不就没有了吗？啊，那肯定是没有。那第七届618第一文化健康节，老师给大家申请到的福利活动的开始时间是22号，截止时间呢是6月30号的晚上5点，还没有抢定到福利活动政策的，抓紧时间抢啊！我的助理说，昨天呢，老多老多全国各地的啊听友们，那、啊、抢定这次福利活动，哎，大部分抢定的都是13葫芦，因为这个给的福利特别大。昨天我有两个老学员给我在微信上那个留言，让我帮着那个给抢一抢，怕自己抢不到。我说你先抢着，你要抢不到我再帮你抢。都是要13葫芦这个啊，他们很智慧，因为13葫芦这个数叫天一数，那这个天一数那是带能量的。还有就是得到的科瓦腾诺丽果菌素细胞因子多呀，16大盒。还有呢，就是唯一这里有银葫芦，那这个银葫芦啊是可遇不可求的，你花多少钱你都买不到，只有你抢定到13葫芦这个福利活动政策，你才能得到的，才能得到的，那可遇不可求啊，非常神秘的一个健康宝贝，只有懂得天人合一整体观念生命智慧的人，他才能知道这个银葫芦哎，放在手心上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健康作用。一般人真的是不知道啊，不知道。看看时间，那今天这期课时传道授业的内容老师跟大家分享这么多，想跟老师通话的学员和听友们现在就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了，需要老师帮你们抢定的，哎，就直言不讳的告诉老师啊，有哪块没听明白的也要直言不讳的哎跟老师说啊，也可以在老师的微信公众号的平台上留言啊，留言老师呢会第一时间给您回复的。 平时时间可能回复的慢一点，像现在这个福利活动期间，我得快点给你回复，哎，要不然这个福利活动一过去了，啊，没抢到，那我们得留多大遗憾呢？那好了，我稍作休息，就回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好，非常感谢月老。那这一时间，月老您稍事休息一下。听众朋友，我再把我们618一文化健康节的活动政策和大家呢再重复一下。今天是我们活动的第二天，您还没有抢定的朋友，大家抓紧时间。具体活动时间呢是从6月22号一直到6月30号，大家记住时间，千万不要错过。活动政策一共有三项，在活动期间，您能够成功抢订到固本延龄丸五葫芦，就特别送给大家可寡糖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4大盒，再加上修心秘籍1本，再加上平衡仪1台。第二个政策是，活动期间您能够成功抢订到固本延龄丸9葫芦。特别送给大家可寡糖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11大盒，再加上修心秘籍1本，还有护心宝1个，再加上平衡仪1台。第三个政策是，在活动期间，您能够成功抢订到固本延龄丸13葫芦，特别免费送给大家的是可寡糖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16大盒，再加上平衡仪1台，还有护心宝1个，还有修心秘籍1本，再加上一个纯银的银葫芦1个。活动给大家提供的福利宝贝还是相当丰厚的，也是非常稀缺的，听众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抢订了，抢订电话是400-7017-082，400-7017-082。同时再把今天的有奖问答题和大家重复一下，今天的问题是，修身方药延龄丸，每天哪个时间吃能够让我们补髓添精呢？好，知道答案的朋友也可以拨打电话进行参与，只要答对也有健康礼品相送。听众朋友不要走开，我们马上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听大家的电话。
2: 煌煌天道，融会一仪，传承万古。金木八极，在源远流长的一仪文化长河中，独有一组数字点破天地大道，生命玄机，那便是618。
3: 六，上下六合，坎卦之源，六六大顺，人体先天之本，暗合通力固元的宇宙规律。
2: 一，太极之起，生命根基，因缘复始，主宰脏腑新生，蕴藏源头根基的大道法则。
3: 八，八卦推演，未雨绸缪，八方报喜，洞悉世间万象，彰显预知先防的一一智慧。
2: 618，既是千年一一的智慧凝练，更是阖家安康、岁岁无忧的美好祈愿。
3: 兵无马年，中华六月，师承有道，第七届一一文化健康节华彩启幕，空前好礼震撼齐发。固本延龄丸，补髓填精，固本培元，可寡糖诺丽果酵素，修复、激活、再生人体细胞。一阴修心秘籍，养性改命独门秘术，生物电平衡仪，打通经络为人体赋能，护心宝防养调三位一体，全面守护心脏健康，乾坤银葫芦补天神石加持，祥瑞凝聚福禄双全。
2: 6月22日至6月30日，结缘固本延龄丸5葫芦，赠4盒可寡糖诺丽果，再送1本一仪修心秘籍，再加送1台生物电平衡仪。结缘固本延龄丸9葫芦，赠11盒可寡糖。

0: 落历过，再送一本意仪修心秘籍，再加送一台生物点平衡仪和一个护心宝，结缘固本延龄丸十三葫芦，赠十六盒可寡糖诺丽果，再送一本意仪修心秘籍，再加送一台生物点平衡仪和一个护心宝，额外惊喜赠送一尊乾坤银葫芦。第七届意仪文化健康节空前盛会，不容错过。
1: 报名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400-7017-082。
2: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山西省太原市的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3: 尊敬的主持人好。
2: 你好。
3: 尊敬的岳老师好。
4: 嗯。
3: 我今天和老师通话呢，心情非常的激动。
4: 嗯。
3: 很欣慰。祝老师七周年意义文化健康节盛大开幕。感恩老师和意义团队，你们辛苦了，我深深的给你们鞠一躬。
4: 嗯。
3: 感恩你们每一天辛勤的付出。我是一名新学员。
4: 嗯。
3: 今年61岁，农历10月16早上6点出生。
4: 嗯。
3: 通过听老师的课，我懂得了天人合一、五脏同调的理念。老师，我要报名。
4: 嗯。
3: 报那个十三葫芦的固本延龄丹、
4: 嗯，
3: 还有那个十六盒壳化糖诺丽果酵素，一个银葫芦，一本修心秘籍。
4: 嗯。
3: 请老师给我报上去。
4: 好，老师现在就给你推啊，推上去了。等信儿，你又估计一分钟左右就会回趟回来。山西的，哎，成功了。
3: 啊，好的。
4: 回来了，成功了，挺好啊。
3: 啊，现在老师。
4: 嗯。
3: 我把最困扰我的几个问题，需要老师帮忙解决，好吗？
4: 嗯，好。
3: 啊，就是那个我在那个16年前，由于我经常那个提那个大满壶提水呀、啥呀，我当时吧，就有一次我提了2次，我就觉得我就有点累，就是在晚上时候，我觉得我就5-6斤的东西拿不动了，后来就是肛门下坠，还痔疮有痔疮，涂了1次肛，还不能下动，也不能走长路，一走长路这个痔疮就难受。哎呀，吃了许多药，中西药都不顶事，至今未好。老师，我现在的这个症状吧、主要是就是这个手上就没力气，不能劳累，一劳累就这个病就犯的不行。
4: 嗯。
3: 手上没力气，就是一劳累了，就是你拿一碗端一碗饭都觉得端不动似的。第二个就是肛门胀痛。第三就是这个小肚子左边就是腹股沟向上一处这儿、稍微到耻骨这儿，对，就觉得胀痛。
4: 嗯，
3: 脾胃也不好，没饥饿感，吃上饭也不消化，常年喝那个健胃消食片。有时候胃不舒服向上顶还反酸。这嘴干了已经2年了，吃馍呀，吃干的含的旧水。我也是这个是上热下寒体质，这个胃和脚呢也怕冷，夏天也怕冷。
4: 嗯。
3: 还有就是这个舌苔呢是白，舌边点缀的有点齿痕，舌尖呢红，并且有小红点。
4: 嗯嗯嗯。
3: 大便也不咋正常，我听老师就是和那个香油醋分泌，我今天早上没喝，今天就没拉。
4: 嗯。
3: 大便不正常，小便也是尿频尿急。
4: 嗯。
3: 有时候有这个黄尿，尿黄色。
4: 嗯、
3: 我腰痛疼，不想坐直， 我今年一月份在三甲医院做了这检查，就是检查一下这个骨质疏松很严重。我就买了老师的这个骨骼松痛胶囊，我现在还喝这个钙尔奇。不知道咋这几天尿里就有了泡沫了，看见。我需要化验尿吗，老师？
4: 不用，排毒呢。
3: 哎，好的。再就是我这个失眠了20年了已经。主要是就是吃多了呀，还是受凉了，生气了，这就不好入睡了。
4: 那这啥，你这个阳不入阴的，阴包不住阳，遇着点事儿吧，你就失眠。
3: 哦，老师，我这个是由于那几年生气来说，我和我老公这个是性格不合。
4: 你把这个修心秘籍你好好修吧，你中了好几招，怨恨脑子把你至少正常。
3: 哦，是了。老师，我晚上还易醒，也这个也说不来。我有时就是10点睡觉，就是11点多就醒了，有时候是一至3点，这几天吧、就是4点多就醒了。
4: 你的病啊，全中国大夫都治不好，你只有跟我修能好。
3: 哎呀，老师，感恩遇见你。你是我人生的贵人。
4: 你的福报。
3: 还有一个就是这几天是觉得气不够用，说的话多了好像想咳嗽似的。还有一个毛病就是这个一生气吧就右肋下胀痛。不能生气。老师你看看我的这四柱是咋样了。
4: 哪年生的？
3: 我是1964年农历10月16早上6点出生。
4: 你这土啊，土太厚了，土太厚了呀，把肝木的整个生发之力都给那个压住了，然后磕水，你这先天你就肾就不好。大运当中土运太过的时候生了，这样的人吧，就土运太过的人要生在土月，我发现身体里长肿瘤的100个有99个都是那个大运当中的土运太过之后又生在土月。你这个我得重视起来。你这样啊，我先给你温中，四逆汤有没有？
3: 没有，我是心血炎。老师，我上火上的不行，我也不敢喝。我
4: 不
3: 是老师说我，
4: 你这个吧，量小上火得量大。你拿笔记这个，就我给你开个方子。
3: 对对对，好嘞。
4: 附子量一定大啊，要小就上火，多就不上火。你看有很多人喝四逆汤，一直上火。喝3至5支火没了，一定记住，量小它就起阴火，量得够。你起步啊，用90克的剖腹子。剖腹子呢，必须是用沙炒的那种啊。土沙炒的剖子90，剖姜、干姜各90。然后炙甘草呢，用30。炒白术用30。炒白术啊，然后党参用30。
3: 对。
4: 然后再加肉桂，肉桂用60。这就可以了。就这可以了，就这几个药。附子先煎1个小时，必须煎透啊。尤其外买的附子一定要煎透，煎1个小时之后。中间千万别加水啊，要水少了加开水，不能加凉水。
3: 对，知道。
4: 然后煎1个小时之后呢，我们这时候那个其他药放进去再煎。再煎1个小时。肉桂最后放，肉桂呢临出锅之前的20分钟放。
3: 对。
4: 肉桂放到最后，整体煎2个小时，你喝一口看麻不麻，要是麻口的情况下，你再煎30分钟就不麻了。一定记得必须得煎到时间。
3: 对。
4: 煎到时间最好，要是生活在农村用木头火煎，那就更安全了。相当于烟火煎的不安全，不安全。我发现就是时间够，也可以。就煎2小时之后，你喝要是口不麻，因为这个附子吧，你们自己买的，我就不放心。不像我自己炮制的，我这你心里有数啊。
3: 好的。
4: 这个呢，就是温中的厚土。那个把你一个土，你的土现在是板住了，我这个松土的，
3: 对，
4: 把你的土变松软了，松软了之后呢，让它能生筋，
3: 对，
4: 能生金，所以你念的像素呢是8720。
3: 哦，8720。
4: 8720260。
3: 260。
4: 对，这是那个土生金，金生水，我给它让它动起来。8720260400，你得让木有能量的生出来。你要土盖住了，它出苗都出不了。所以你得疏肝，这就是疏肝的相术，400就疏肝的相术啊。260是金生水。
3: 啊。
4: 前面的8720是松土方，叫土生金。
3: 对。
4: 哎，这样的话你就胃动起来了，现在你的脾胃板结了，就跟那个土里边有那个水之后，它不是稀泥，你这个土就是板结了，能明白这意思吧？
3: 能明白。
4: 啊，就板结
3: 了。老师，这个相术念是多管念了，早上了还是晚上？
4: 这个你念吧，你就9点11点，7到9到11这个期间都可以念。
3: 对，上午啊。
4: 对，早晚集中，平时默念，但你要选择脾土当时的时间念，效果会更好。
3: 对，
4: 这次你拿到这个修心秘籍呀，你看一看，因为你中了几个情绪毒，怨恨恼怒烦，你中了仨。
3: 是了，我心情
4: 拿了之后呢，你就按照我老师教你的，你自己去做就化解了。
3: 好了，谢谢。
4: 练六字诀呢，是排脏腑毒气的。六字诀将来让你的指导老师给你教会了。
3: 老师，我觉得我念这个六字诀那也学了，我念的我觉得我就气不够用了，我不敢念了。我
4: 念的不对，练的不对。你说你先练归息法，给呼吸的基础打好。
3: 老师，我念这个归息法，我觉得也是这个想张着嘴不行，觉得气憋的不行。
4: 我说你那得法，我问你怎么念啊？就是练归息法的时候，舌底上颚。大拇指的指尖跟无名指的指尖对一起，然后鼻吸气的时候就提肛门，提到什么程算什么程度，完了不要过度的憋气，然后鼻呼气的时候呢，肛门放松，小肚子慢慢隆起，就这么一吸一呼，舌底上颚，还有就第二个就是你的大拇指跟无名指的指尖对到一起，这时候气都往下走了啊！
3: 啊，老师，就是这个年龄在我合是咋地合呀？是
4: 你晚上5点到7点，晚上5点到7点一丸揉成6丸。
3: 哦。
4: 一丸揉成6丸，来，这个必须补髓填精。你现在骨髓都可少了，精也不足。因为土磕水磕了好几十年了，你这水都长毛了。
3: 对，
4: 必须给它动力，给它动起来。要长毛的水，那阳气不愿意在里待着。
3: 老师，我用阴阳水送服，是用
4: 阴阳水送服，不加盐，先不加盐啊，先阴阳水送服一葫芦之后，你看看什么感觉，告诉我多少钱。
3: 哎呀，谢谢老师了，太感谢老师了。
4: 好。
3: 祝老师全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三五安康。谢谢老师。好嘞，哎。
4: 再见。
2: 好，特别感谢您。也祝您全家万事如意，幸福安康。好，我们期待您再次带来好消息。再见。继续欢迎来自江西省上饶的这位听众朋友，熊女士，你好。
5: 哎，你好。
2: 你好，
5: 主持人。尊敬的叶老，你好。
4: 你好。
5: 首先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跟老师通上话了，就是很高兴。祝意义文化健康节取得圆满成功哈。老师，今天我是来报名的。报最大的那个政策，买13葫芦延龄丸，送16盒可寡糖，茉莉果酵素，还送一个银壶和修心仪，是吧？
4: 对，还有降压仪、护心仪。这都有，这个福利是最多的呀。这个能抢定这个政策的学员们都很智慧啊，非常
5: 好，
4: 也是很有福的，尤其那个银壶，
5: 银
4: 壶的你拿到它之后，价值连城的那种感觉，你这感觉，哎呦，我这么有福气，我给你推上去了啊，
5: 好的好的，
4: 推上大约1分钟左右就回弹给我，
5: 老师，我是您的老学员啊。老师推荐的一些产品啊，我都在用。我是1966年阴历9月21日 这晚上啊，大概7点左右出生的哦。
4: 他今天对你不利呀、啊嗯。
5: 是是是，我也知道。
4: 因为对今天水运太过，你生那年也水运太过。
5: 对。
4: 生在几月？
5: 9月21。
4: 又生在秋，金又生水，哎呦！那你这个，你这身体的寒太大了，跟老大。
5: 啊，对对对，老大了，我这个今天。
4: 注意心脏吧，
5: 您
4: 的心脏啊，心脏一定保护好。
5: 嗯，我有心宝呢，天天带着。
4: 嗯，或用护心宝吧，天天带着。
5: 嗯。
4: 然后呢，每天中午呢，把那养心汤喝着，中午的时候念香术，然后再加上刻画成诺丽果酵素，每天必保2支啊。哦
5: 嗯，好的。
4: 然后一会儿我再给你一个橡树，谢谢你的水。嗯，
5: 哦，是，我现在的身体情况哈，就是现在呢，我还是个上热下寒，是吧？这个肯定是。
4: 有人说你下边太寒了，热下不去。
5: 嗯。
4: 你现在下边是冰，
5: 哦、
4: 我得给这个冰变成水，水变成气，那这时候它就利于你了。啊，我们打个简单比方，这个河里水特别多，它是凉的。它不能变成气上升为云，那对万物是没利的。
5: 嗯，
4: 时间长就成臭水了。这、
5: 嗯、
4: 水运太过年了生的人，你看他都肾寒，腰冰凉冰凉的，有的都。嗯，
5: 哎，对对对，哎呀。
4: 上一天我遇到一个子宫心肌症的一个听友，
5: 哦、嗯，
4: 啊，这次618他肯定会成为我学员的。他，哎呦，他这个第一就是四柱里的水多，然后再加上五运六气吧。水运太过那年生又生在冬天，我说你这个人生剧本这个不好，起步就是、
5: 嗯、
4: 这寒太大了。我说你这个子宫腺肌症是先天跟先天憋气偏颇有关，我说我帮你调，能给你调过来，因为这样的人我遇到太多了。你这个情况吧，一会儿我跟你讲，你再说说完我跟你讲。嗯，
5: 啊，就是最近啊，我这个身体啊，就上身就很容易出汗，哎呀。嗯，就是这个头啊，额头啊，这个脸部啊，哎，这个脖子前后，哎呀，这个耳朵后背啊，哎呀，大椎穴那上下一段，也这，哎呀，乃至整个后背，就是，哎呀，都很容易出汗，哎呀，特别明显。
4: 为啥出汗呢？因为你上面热，
5: 啊，
4: 通过出汗给热给带出去，你这个叫阴火带来的。
5: 哦，
4: 知道吧？阴火带来的是人体自救呢，不出汗，因为你上面太热了，因为你这火下不底下去。
5: 哦，
4: 水和火，你火到底下去跟水相继了，完水变成什么了？变成气向上走，然后就滋你去，这叫什么？这叫阴养阴嘛。
5: 嗯、
4: 你像水是寒水，上热下寒体质。
5: 对对对，这整体的、嗯、特别吃饭的时候啊，出汗的更明显，整体的又怕风又怕凉，就是这种情况。哎，我想呢，老师呢，看出个什么香术啊，或者是
4: 香术这块的必须念香术，念啥呢？你念650，650是给肾水加热的。
5: 哦。
4: 然后强心，650是必须念的。
5: 啊。
4: 650，30。
5: 30。
4: 嗯，88720。
5: 哦，88720。
4: 用三个土来克水，88720。
5: 啊。88720，
4: 是阴土，
5: 嗯，
4: 然后7是阳土，
5: 哦，对，
4: 88720这是啥呢？增土，养金，通过金的这种宣发，把水给它带上来，然后呢，650它是给水加热的，它强心，30呢增强心脏机能，
5: 嗯，
4: 必须进行防止水大克火，把火克灭了，心不就衰了吗？
5: 这个就是什么时候都能念后，
4: 然后呢，你还得啥呢？你这个香术吧、
5: 哎，
4: 你每天中午念。
5: 哦，中午念。
4: 每天中午念，每天晚上5到7点念，这都行。
5: 哦，5到7点。
4: 在肾经当令的时候念，上午、中午11点到1点也可以念，9到11点也可以念。
5: 哦，好好。
4: 嗯嗯嗯。
5: 好。
4: 然后呢，你这个、
5: 嗯、
4: 你得吃啥？吃个暖肾的方药啊。你手里有四逆汤吗？
5: 有，
4: 橙汁的呀。
5: 对，橙汁的。
4: 橙汁的，你拿笔记。
5: 好的。
4: 肉桂。
5: 哦，肉桂。
4: 哎，肉桂。
5: 嗯。
4: 炒白猪。
5: 炒白猪。嗯。
4: 泡姜。
5: 泡姜。 就是一个火字旁，一个包，是吧？
4: 对对，抛浆。
5: 抛浆，哦。
4: 嗯。
5: 好，好。
4: 抛浆肉桂，抛浆用多少呢？抛浆用多点儿。抛浆用30，肉桂用60。
5: 哦。
4: 炒白术用30。
5: 好。
4: 这三个药呢，加一起煎。
5: 哦。
4: 啊，一起煎，煎三遍，每遍煎25分钟。三遍汤汁混到一起，完了给它分成三份，每次兑3只四逆汤来用。
5: 哦，就是配合四逆汤，三
4: 得把四逆汤这种热给它引到那个肾里头去。要是再加点桂枝呢，它就能通全身的经络了。
5: 哦，那还是加点桂枝吧。我得
4: 桂枝呢，桂枝加15克桂枝尖儿。
5: 哦，
4: 加15克桂枝尖儿。
5: 好好好。
4: 嗯，你就这么来用啊。
5: 嗯。
4: 尤其肉桂的量千万别小，肉桂量一小，虚火就起来了，只有量大它才下沉。
5: 哦。这就是这四味汤，就是这他吃的时间有讲究嘛？就是这个这四味药配合四味汤。
4: 那时间就一天三餐之后的饭后吃。
5: 哦，饭后。
4: 嗯，空腹吃呢，因为它姜太多了，辣味。
5: 哦。
4: 因为你的四味汤里边那个附子，我用甘草黑豆蒸的，它通12条经。但是通经吧，是通经，但它的这种热呢，是心脾肾。但现在目前我们在不对的几味药那个给它引到下边来，它自己让它去就费劲。我用肉桂就是引火归元的，把上面热引到底下来。炒白术呢，主要是增强土的机能，来克制你先天水的太过嘛。包括泡浆也是，这都是增强土的厚度和温度。
5: 嗯。
4: 啊，然后桂枝呢，就是把这种那个热的能量引到四肢去。让四肢走，嗯。
5: 哦，这个配合吃，这就今年夏天都吃一个夏天还是？
4: 不，你先吃15天到20天，吃之后你把你吃的这种感受跟我讲一讲，我还需不需要跟你调整？
5: 哦，好。
4: 但今天护你的心脏是重中之重，因为水太大了，别给火磕灭了。
5: 哦。
4: 所以每天中午一定要喝这个护心汤，念相术。中午的相术呢，就念650-650-430。820，
5: 哦，念这个，
4: 单念430的也可以。
5: 哦，好。
4: 你不能念4300，啊，
5: 哦，
4: 因为430是疏肝养心的养心气，你要00就养心血了，心血是阴，因为你先天的水太多了，主要它克心气。
5: 哦，中午念430。
4: 650-430-820，主要就补心气的。
5: 哦。
4: 嗯，有综合调理术啊。
5: 哦，这刚才你说的是，
4: 啊，然后拿到修心秘籍之后，你看看你自己中哪个了。五毒当中你中了2，完了在这里找你怎么给它化解的方法，这里都有。
5: 哦，好，好，
4: 给这个贪嗔痴慢疑啊中毒的问题解决了，剩下修身就好修了啊，不难。嗯
5: 嗯，是，我是觉得有点那个有点贪。
4: 你这个活动抢的福利回堂回来定上了啊。
5: 嗯，好。
4: 哎呦，你太有福报了。嗯，好了。
5: 嗯，
4: 再见啊。嗯，
5: 哦，好
2: 好，特别恭喜您抢定成功，我们再见。好，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又要接近尾声了，我们再次感谢老师给大家带来的这份惊喜。老师您辛苦了，还要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送给大家的这些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接下来我再把活动政策和大家详细再说一下，请您听好。具体活动时间呢，是从6月22号一直到6月30号，大家记住时间千万不要错过。活动政策一共有3项，在活动期间您能够成功抢定到固本延龄丸5葫芦，就特别送给大家可寡糖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4大盒，再加上修心秘籍1本，再加上平衡仪1台。第二个政策是，活动期间您能够成功抢定到固本延龄丸9葫芦，特别送给大家可寡糖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11大盒，再加上修心秘籍1本，还有护心宝1个，再加上平衡仪1台。 第三个政策是在活动期间您能够成功抢订到固本延龄丸13葫芦，特别免费送给大家的是可寡糖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16大盒，再加上平衡仪一台，还有护心宝一个，还有修心秘籍一本，再加上一个纯银的银葫芦一个。活动给大家提供的福利宝贝还是相当丰厚的，也是非常稀缺的，听众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抢订了，抢订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健康的路上希望和大家一路健康携手同行，大家都不要掉队。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哎，竹板那么一打，是憋个咱不说，说一说新闻节目让您乐呵呵。大卫黑蛋，他俩做主播，弘扬社会正能量，演播真不错，轻松又幽默，欢乐风格多。快听新闻二人转，您千万别错过，哎，千万别错过。

0: 开心听新闻，
1: 欢乐长见识，
0: 欢迎收听
1: 新闻
0: 二人转。
1: 好，我们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此刻室外的温度是29摄氏度啊，相对湿度43%，风向是东南风，风力是微风。预报今天白天全地区有雷阵雨出现，
0: 是，
1: 大伙儿不要被眼前的这个天气所迷惑哈，要小心谨慎啊。而且这场雨呢将会一直持续到夜间，今天的最高温度是31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
0: 我们再看一下空气质量，目前44，一级优的水平。
1: 哎，
2: 辛苦辛苦辛苦辛苦！今天我们哥俩伺候您一段。
3: 哎，不听，下去下去。
4: 哎，别轰我们呀！您想要听什么？您说呀。
3: 我听二人转。
2: 那我们也会、
4: 这正月里来是新年啊，
2: 大年初一头一天啊，
4: 家家团圆。
3: 不是这个二人转，就那俩人在那儿转，
2: 我们也能转，
4: 能转，
2: 转起来
4: ，
3: 行了，别转了，
2: 大哥，
3: 心忙二乱，
2: 再转我都要吐了，
4: 我实在转不了了。
3: 不是，我说那个、一男一女，有说有笑，有打有闹，就那个。
4: 哦，您是想看那个一男一女有说有笑，有打有闹，俩人一块儿的那个？
3: 哎，对，
4: 我们不会。
3: 不是，我想听的是那个新闻二人转呢。
2: 嗨，早说呀！您锁定调频97.2兆赫，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5点到6点，在天津新闻广播就能听着了。
3: 嗯，好。
1: 好，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看看大家的微信互动哈。
0: 好，
1: 欢迎各位报道的朋友，感谢大家的支持哈。
0: 嗯，
1: 今天报道前三位的是张颖、魏大哥和白玉姐。
0: 哎，
1: 白玉姐啊，昨天发了这个照片和互动微信，
0: 是的，
1: 但是发的时间有点早，是10点左右。我们的这个静姐呢就没翻到。

0: 型案例。在这批典型案例当中呢，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这个浙江的一起光污染案件。
1: 哎，没错。
0: 老夫妻所居住的房屋对过盖起了一栋商住楼啊，这个大楼呢是玻璃外墙，而玻璃外墙它这个大玻璃啊，每天会造成老夫妻的一个困扰，就是屋里特别刺眼，无法向外看去。最后法院的判决是判罚开发商花费6.5万啊，帮这个老夫妻更换成低透光度的玻璃。
1: 哎，是这么的，
0: 试图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
1: 嗯。
0: 这个朱朱姐说呀，她当年在乐昌里住的时候，就因为医科大学盖了学生宿舍楼，她说，就当上了我在阳台看
1: 哦，挡上了
0: 哦，就挡上了我在阳台看广播电台的大楼，确实她盖上了就阻挡视线，
1: 肯定是呀、
0: 啊，
1: 曙光。曙光说，应该这个新闻当中的这个新闻案件应该算是侵权吧。这是不是就属于光污染？确实，
0: 这个案件呢，最高法它在归类的时候就归到了这个环境相关司法案件当中的这个一类啊。东丽大道东说呀，节目当中我们提到的这种玻璃幕墙的光照反射，他说印象最深的是初中那会儿总走顺驰桥奔十一经路方向的匝道
1: 哦，
0: 每次一拐弯刚好赶上日出那会儿，金黄大厦的幕墙啊反射阳光，搞得这个家里头我们家开车的长辈啊，基本上必须得弄上这个挡光板
1: 啊、
0: 要不然呢根本睁不开眼睛。
1: 确实，
0: 他说之前我在社交平台上也总能看到关于这栋楼的吐槽。
1: 金黄大厦哈，
0: 首先我这个觉得生活观察的还是比较细，
1: 哎，
0: 其次呢，确实这个开车有的时候吧，有这样的现象，我不知道其他的朋友。我有时候开车开到一些地段的时候，也是突然之间发现，哎呦，怎么这么刺眼？前面有一栋大楼。它的这个玻璃外墙啊，造成了光反射、光折射。那你第一时间你就得什么？第一，把遮光板放下来，
1: 放下来，
0: 安全驾驶。
1: 对。
0: 其次，车里头常年应该备一副墨镜，以备不时之需。
1: 是，
0: 但是最后你提到的东丽大道提到的，在社交媒体上能看到关于金黄大厦这栋楼的吐槽，我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个光折射、光反射有关系啊？但是曾经的那个年代啊，这栋楼的设计包括它的外形真的是比较前卫，也比较时尚。当时我记得那会儿很多这个演艺明星来天津开演唱会，是吧，都愿意住那个大楼，觉得比较气派。
1: 那会儿确实比较气派，
0: 嗯，
1: 而且它的造型其实大伙儿都觉得特别时尚。
0: 那会
1: 儿觉得特别时尚，
0: 那会儿时尚。对，这个昨天爱尔兰驯鹿说呀，我学校这边江南一带下大雨，果然是烟雨江南，这雨下了好几天了。小翠儿说啊，这个昨天我们新闻提到的这水姐，水女士这一家人真是不错，你看换窗户就6.5万，人家就跟开发商要6.5万，一点没多要，真是挺厚道。
1: 确实，
0: 孙轩说呀，昨天这个新闻也说明一个问题，
1: 什么
0: 建筑啊，在规划的时候，它的内部规范呢、标准呢、包括评价等方面，可能有一些亟待完善的地方。他说这就跟我干活的情况类似。他说另外呢，我支持大卫老师代表我们广大听众啊，给我们粉丝节的主办单位提提意见，推动每一年的粉丝节都做好改进工作，这是我们应该的。这我相信除了我，别的主持人人家遇到什么不合理的情况也会及时的反馈。
1: 粉丝节嘛，还是应该是粉丝是第一的，
0: 而且大家也多理解。
1: 对，
0: 我们这个有一些部门的工作人员他们也很辛苦，前期规划的时候可能也没有想到说临近了会有一些突发情况的出现，我们的本意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在最好的场地、最好的状态下，哎，把我们的粉丝节这个相对完整的呈现给大家，
1: 是，
0: 对吧？
1: 他们也非常用心啊，确实。
0: 你就说去年我们这个粉丝节啊，去年粉丝节几月份呢？我就不提了，反正是入秋，
1: 对，
0: 凉
1: 了。
0: 对，但是你看去年的粉丝节呢，我觉得我们海河传媒中心的粉丝节在布置上，就比较人性化。他把你看卫视、 电视的都

0: 视体育频道，
1: 嗯，
0: 新闻广播，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相声广播、交通广播，基本上广播电视我们都聚在了一个广场上，
1: 比较好找，大家到那个位置就特别好找，挺集中的。
0: 还有一些频率和频道，人家可能有比较大规模的活动，
1: 哎，
0: 那就在单独给他们选一个适宜的场地范围，
1: 是
0: 供他们使用。
1: 嗯，
0: 你看去年我们新闻广播，我们新闻二人转那天，大家伙也看到了，那场地挺好的，
1: 对，
0: 基本上在那一圈电视的、广播的、报纸的，你都能找得见。非常方便，
1: 很明显
0: 啊，非常方便啊，所以说呢，我们每一年也是尽可能的给大家提供好服务。
1: 哎，这确实，
0: 有不妥之处和这个不周之处啊，大家伙就多多包涵，
1: 多多见谅，
0: 多多谅解。这个白玉姐发了语音啊，就说他们家附近这个有阳光污染的情况啊，我们来听一听吧。
2: 我们小区附近盖了一个贸易大厦，前些年盖的，就是挡了我们前排的阳光，等于我们后排也是，阳光进到屋里晚了一俩小时，结果他们就一块儿召开了那个会吧，赔了前排的，后排的没给赔。
0: 哦，
1: 哦，
0: 你看。这还确实有这个实际情况。
1: 哎，还真是，你看他这个照片确实是，这楼挺高的。
0: 不用，您不用朱时茂，我把照片给您转过来。你看，是吧？
1: 确实。
0: 嗯。
1: 头一排肯定那挡上了，尤其靠这边的，
0: 对，
1: 基本上挡死了。
0: 影响了居民日常这个居住的采光。
1: 嗯。
0: 那我觉得这开发商还挺好的。
1: 赔钱了。
0: 还给赔钱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哎。白玉姐还说，昨天大卫你说那个粉丝节选那场地，哎呀，我听完以后我特别为你敢为我们粉丝们说话呀，
1: 特别
0: 感
1: 动。嗯，
0: 这不应该的吗？你说我妈有一天要听广播看电视，跑去参加什么活动，是吧？你说热的前心，这衣服这
1: 确实
0: 都塌了，
1: 老年人确实
0: 不容易，是吧？回来跟我抱怨，你说我当儿女的我也心疼
1: 了。这件事儿其实不只是昨天节目当中，大老师在节目当中说了很多次了。
0: 对，我是觉得那次确实有一些不周之处，
1: 对对，
0: 而且，关键问题是什么？当时吧，他在一个封闭的场景内，有些频率啊，咱也不提交通广播，人家在那儿搞线下活动，他那弄一帮人在那唱歌。
1: 对，他那个确实是，其实不也还真不能怪人，他就设计的不好。他那个屋里吧，本身有几个就是分会场，还有一个主会场。
0: 他那不叫主会场，你没去过那个地儿。那个地儿以前是河东一个比较有名的一个音乐的一个场所，它是个 live house，
1: 哦，
0: 那就是个专业的舞台。他那里头就相当于什么，你就理解成跟个酒吧一样。
1: 但是就是说呢，本来就有几个分的分会场，你就别再弄那个了，那不就更乱了吗？
0: 那人家也是充分利用啊。关键是什么呢？他这个跟咱们啊时间上有冲突，就是别的频率搞活动的时候，跟大爷大娘听众们交流说话的时候，他在台上唱歌，然后呢还有女主持人在那儿介绍节目。
1: 是，人家肯定也是，对呀，人就那么安排的，人也必须得
0: 上、啊、没有办法，人家也没错、
1: 啊、
0: 但是你说在一个封闭的屋里，相当于在客厅啊，你开着电视音量开到60，你看世界杯，
1: 嗯，
0: 旁边呢你们家那一位呢打开匣子把音量调到70听新闻二人转，孩子呢弄个小音箱、
1: 那个、
0: 弄个蓝牙音箱，连着手机在那儿听最新的一些明星的这歌手的歌曲，
1: 哎，
0: 你说你们都互相搅和，其实谁的感受都不好，
1: 是听串了都。
0: 再改吧，再改吧，不断的改进吧。
1: 行、
0: 啊，哎，哎呀，
1: 怎么？
0: 中考答案公布了，
1: 啊，对，高考
0: 今天
1: 陆续要能查分了，
0: 不是24号吗？
1: 就今天开始就已经有了，
0: 今天
1: 了，
0: 你看看
1: 有的就陆续能查着分了，
0: 一切终将水落石出。但是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新闻呢、啊、跟这个高考的考生和家长们有联系。
1: 哦，
0: 这不嘛，
1: 嗯，
0: 高考刚刚结束，
1: 嗯，
0: 就有全国多地的家长反映，考前就收到了招生中介的短信或电话，
1: 嗯，
0: 有的甚至每天会接到十几通这样的电话。
1: 好，
0: 对方呢甚至能直接报出 学生就是孩子的姓名和平时的学业水平，
1: 全能知道。
0: 招生中介怎么精准找到这些学生家长的？又是谁在幕后倒卖学生的个人信息呢？今天我们就为大家介绍其中一个案例。
1: 新闻关键词：谁卖了我的信息？
0: 这个今年四月以来啊，四川峨眉山警方陆续接到当地群众的报警反映，辖区的校外招生中介涉嫌非法获取学生信息，违规招生扰民。受害者呢，大多是中考或高考的应届生及其家长。
1: 其中的一位学生家长周女士说，高三上学期的时候啊，她就会收到很多电话，干嘛呢？喊你去啊，预交一些费用，人家保证你们家孩子读哪所学校。那如果说没考上呢，他后面会喊你去培训机构。
0: 这不就骗子吗？
1: 对，
0: 高三怎么可能我缴钱你就保证我去哪学校？
1: 说的对呀，
0: 那你要这样的话，那谁还高考了？
1: 那都缴钱去不就完了？
0: 对呀。
1: 还有一位学生家长吴先生说呢，他们孩子呢初三放寒假的时候就已经接到了各种短信电话，刚开始还行，一天呢也就两三个，到后面一天能接十几个电话。
0: 好家伙，
1: 每接一个电话，周先生都把他拉进了黑名单，但是还会有无数个电话，各种虚拟号真实号都涌进来，根本啊你就这个拉不完，现在这个黑名单可能存了有一两百个电话了。
0: 这些骚扰电话和骚扰短信啊，是高频率的推送，严重干扰了学生和家长的日常生活。但是呢，你说其实最让家长们不安的是什么？最让家长们感到不安和有些担忧的是，这些不法分子不仅高频率的骚扰，还精准掌控了学生们的各类信息。举个例子，家长们普遍向警方反映，你们孩子叫什么名？
1: 名字。
0: 在哪个学校读书？
1: 学校。
0: 哪个班级？
1: 好，班也知道。
0: 班主任老师叫什么？
1: 班主任都知道。
0: 哎，你妈妈在新闻二人转的节目搭档叫什么？你妈妈
1: 也能知道。
0: 哎，能。你妈妈搭档的个头，还有你妈在电台的口碑。
1: 不是，
0: 他们了如指掌。
1: 不是你研究我儿子就完了，你用不着研究我呀。
0: 不行啊，得把你跟电台那波人将来孩子入学都给分开。哎，让你们不见面。
1: 好嘛，
0: 你跟老电台的人不见面。
1: 心思够细呀。
0: 那可不。甚至还细到什么程度？你的娃语数外各考了多少分？
1: 分也知
0: 道。每科的分数都知道。
1: 好。
0: 家长们就觉得有些奇怪和担忧，
1: 这太奇怪了，
0: 孩子们的个人信息是不是被泄露了？可是有些家长自我反省和检查发现自己平时没有这种泄露行为。
1: 对呀，
0: 我举个例子，什么叫泄露行为呢？我也遇到过这样的现象啊，就是有的在一些公共场所，这个有的商家为了吸引小朋友，弄一些机器人儿啊，弄一些玩具啊，或者是操控包括这个无人机在内的这些设备，吸引小朋友们来玩。
1: 对，小孩肯定走不动了，就看着呢啊。
0: 小朋友在玩的过程当中，他就会用语言去引导。你看这个，你弄它怎么弄？你点一下这个钮，它就变形了。你这样搬一下，它就能够在空中打转。小朋友自然是非常感到新奇，
1: 那当然了，
0: 欢喜。
1: 是啊，
0: 他就问他，你想不想天天玩这个东西啊？
1: 小孩
0: 那小朋友的下意识反应肯定是喜欢想。这个时候他就会去接近家长。就说你看您孩子是吧，挺喜欢这个的。您要不要考虑给他报个名？
1: 报名。
0: 我们19.9，有一个最便宜的19.9三次的免费体验。
1: 哦，让你体验试课。
0: 19.9，这个钱说实话不贵。
1: 确实便宜。
0: 你现在有的孩爸爸，你买盒烟你都不止19.9。
1: 对对，没错。
0: 哎，家长好，你要感兴趣你扫我这码。
1: 扫码，
0: 你要留下你家长的姓名。你比如说，我是黑女士，李先生。留下你的电话，再写下你们孩子的名字，几岁。 我呢，说实话，孩子如果真喜欢

0: 19.9块这体验课咱也舍得给孩子掏。
1: 那肯定啊，小孩喜欢呀。
0: 啊，留我的手机号码呢，
1: 嗯，
0: 我也大大方方的留。
1: 对。
0: 但是要让我写孩子的姓名，我就不会写全名。我就给写个小号，就是
1: 小名，
0: 小名昵称。
1: 嗯，对。
0: 啊，有的说您把孩子大名写上，我说不好意思，你要让我登记，我只写这个名字。
1: 哎，
0: 只要你知道我和他是父子关系，且能联系上我，他叫妈都是我儿子。
1: 对，没错。
0: 啊，你
1: 不用问那么打听那么细，
0: 你叫这个和叫他大号，
1: 嗯，
0: 他都能答应。
1: 对。
0: 然后几岁那儿我也空着不写。他说那您不写我们没法给您分组啊。我说你怎么分，你是一个年级一份吗？五岁跟五岁在一块儿？我说不是吧，一般都是
1: 试听课，他不会那么细的啊。
0: 有的细啊，
1: 还能细到这个。
0: 哎呀，你现在是什么呢？
1: 我现在没有那么
0: 大，
1: 老二
0: 大了，
1: 哎，没有
0: 那么。他们的现在的这个获客的这个方式啊更精细了。
1: 嗯，
0: 我说一般都是3到6。
1: 对，
0: 6到10，
1: 就是叫
0: 十往上，
1: 对，
0: 十到
1: 学龄前是一段，
0: 哎，对吧？3到6是一段，6到10
1: 是
0: 吧？我说你就给他归到这个
1: 6到10都不
0: 一个阶段就行了，
1: 6到10都够呛
0: 啊。
1: 嗯，
0: 我为什么这样？不是我这人是非，我也要注意保护好孩子的个人隐私。
1: 这确实，大佬提的没毛病。
0: 我走哪儿去，谁让我填什么，我都不会填孩子的大名。
1: 嗯。
0: 我为什么要写上孩子的大名？我本名我也不会写。
1: 对，他一般都一写康建一。
0: 你便宜他了，这。那你要说我写康建一，小护士可得认啊。哎，小康，
1: 哎，
0: 这说好了啊。
1: 不是。
0: 你可得。
1: 我错了。
0: 我弟妹得认啊。那行，那我还不太吃亏。
1: 不吃亏。
0: 对吧，我就得写个黎先生，
1: 嗯，
0: 写个李某就完了。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对。
0: 我电话我也改留，他不得联系我吗？
1: 这
0: 确实。我不得知道我怎么上课。
1: 电话得留。
0: 所以说家长们也反馈自己没有这种泄露孩子个人信息的行为。你就说咱退一步讲，泄露了你顶多写个孩子叫妈，是吧，写我孩子叫什么什么几岁，
1: 嗯，
0: 你不可能写他班主任叫什么呀？
1: 何说呢？
0: 你到哪儿去报补习班，你也没必要告诉人家我班主任叫什么。
1: 对呀，
0: 对不对？
1: 没有说写那么细的。
0: 你说你要报补习班，哎，我理解。
1: 嗯，
0: 老师说你得写你目前你语数外3科考多少分，这个正常。
1: 这个也确实。
0: 你还写班主任叫妈吗？没有必要吧。
1: 最多可能是说一个你学校在哪儿。
0: 哎，
1: 这
0: 你是哪个学校的，是吧？完了多说一个你哪个班。
1: 哎，
0: 语数外多少分，
1: 嗯，
0: 就完了。
1: 嗯。
0: 所以家长们就感觉疑点重重。
1: 嗯。
0: 但是到底孩子们的信息是哪里泄露的，家长们也说不清。
1: 那么究竟是什么人在拨打这些骚扰电话呢？峨眉山市公安局网安大队立即展开了排查，很快锁定了辖区的一个校外招生团队，并且对于涉案的办公点展开了突击检查。这个网络安全保卫大队的教导员蔡云成介绍说警方啊赶到现场的时候，发现有3-5个人正在利用打印好的学生资料在那儿打电话呢。民警呢从现场一个人的这个钥匙串上面就查获了一个 U 盘，这 U 盘经过初步的数据勘查，发现里面存有79万多条学生公民个人信息数据。哇，79万是吗？那么多啊！哎呦我的天哪！涉及到四川全省18个市州，那么根据供述，这个 U 盘持有人实际就是他们招生团队的老板。
0: 天津市中考今年才10来万人，
1: 14万多，
0: 你算吧，整整好好将近6倍，
1: 7倍吧。
0: 嗯，7倍，好，你
1: 想想看，不到7倍，5倍。
0: 你别算了行吗？
1: 不是6倍，
0: 你别算了，就是好多倍，
1: 5倍
0: 啊。你们想想看，一个 U 盘里边藏着一个省超过18个市州将近80万条学生公民的个人信息数据，多可怕。
1: 这真是太可怕了。
0: 那你想象一下多可怕。
1: 你假如好几百条好嘛，人家去，
0: 你可能觉得
1: 好几十万
0: 成千上万就了不地了。
1: 对呀，
0: 将近80万。 啊，80万。
1: 哎呦，
0: 那么我们在这儿也想问一问此刻听节目的您，不管是作为成年人的您本人，
1: 嗯，
0: 还是作为家长或者监护人的您，您有没有遇到过相似的情况？你要是说你没孩子，你就说你有没有过个人信息泄露之后有人频繁的给你打电话，
1: 嗯，
0: 放贷款的，
1: 嗯，
0: 买车
1: 的，买车
0: 的啊，这个那个的，
1: 给你做推销的，
0: 做推销的，有没有遇到过？
1: 嗯，
0: 你怎么处理？那当家长的，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种给孩子报课的？
1: 报课
0: 课外班的，
1: 嗯，
0: 兴趣班的，
1: 是，
0: 哎，如果有的话，微信互动跟我们聊一聊。
1: 您说说。
0: 这个四川警方啊，通过进一步的梳理发现，
1: 嗯，
0: 这将近80万条学生公民的个人信息数据啊，内涵丰富。据办案民警说，从警多年，
1: 嗯，
0: 他也是大吃一惊，
1: 是吧？
0: 大家伙儿怎么想想这将近80万条个人信息？
1: 嗯，
0: 姓名啊，
1: 嗯，
0: 性别呀，
1: 嗯，
0: 哪学校哪班？
1: 对，
0: 是吧？
1: 也就这意思。刚才不是说最多班主任吗？
0: 哎，
1: 啊，
0: 我告诉大家，
1: 嗯。
0: 这将近八十万条学生公民个人信息数据，
1: 嗯，
0: 不仅涵盖了学生的姓名、性别、身份证信息、户籍信息、就读学校和班次，甚至连他们在这个学习周期，
1: 嗯，
0: 什么叫学习周期？
1: 嗯，
0: 初中啊，高中啊，
1: 嗯，
0: 从他进入这个学习周期，打初一、高一开始。
1: 嗯，
0: 历次各科的考试成绩，
1: 哇，好嘛！
0: 历任各科的课任老师，以及他爸妈的姓名、性别、身份证信息、联系电话，都在其中。
1: 嗯，
0: 朋友们，震惊不震惊啊？
1: 这好嘛？这比我自己手头的资料还齐呢！
0: 啊，
1: 哎呦！
0: 从初一，真的，你说咱说家长啊，他从初一入学，
1: 哼，
0: 到现在初二、初三，他每次各科考试成绩，你可能都未必记得。
1: 他比你都齐啊，这资料
0: 啊，还有这执教的老师
1: 啊，
0: 谁能记得住那么多？
1: 咱基本上有的也都记不住了，最多记个姓。
0: 你像黑蛋老师，只记年级主任和校长。
1: 我，
0: 因为嘛呢？只要这只认得这两个人，剩下班主任的不重要。
1: 好嘛。我怎能耐我？
0: 那么，据这个招生团队的老板交代，这些学生信息的数据来源于内鬼。
1: 哦，有内鬼？
0: 您怎么理解内鬼呢，朋友们？
1: 这是，那肯定是。
0: 警方惊讶地发现，这些学生信息数据，
1: 嗯，
0: 居然来自四川省德阳市某中学的副校长黄某。
1: 还是个领导干部。
0: 专案组立即奔赴德阳，将黄某抓获。
1: 抓抓抓，感情他是内鬼。
0: 那么乐山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支队侦查大队大队长曹林告诉记者说，
1: 嗯，
0: 民警带着这个黄校长啊，
1: 嗯，
0: 搜了四个办公室以后，
1: 嗯，
0: 找到了一个关于本案的核心 U 盘。
1: 那这个呢？
0: 这个 U 盘里头呢，里面有四川省凉山地区10万条学生信息。
1: 嗯，
0: 就是前面提到这学生姓什么，
1: 嗯，
0: 男女、身份证、
1: 嗯、
0: 户籍信息、就读学校、班级、
1: 嗯、
0: 这些。黄某交代，他还有上线。
1: 啊，好。
0: 他的上线是四川省德阳市某中学的招生办主任吴某。
1: 招生主任，
0: 警方就让他带着去找这个吴某，结果发现吴某已经畏罪潜逃。
1: 好了，
0: 这个堂堂四川德阳中学的招办主任匆匆忙忙地携带着所有的作案存储设备，
1: 嗯，
0: 驾车逃往成都，企图销毁证据。
1: 那咱得逮他呀。
0: 在四川省公安厅的这个指挥下，
1: 嗯，
0: 民警迅速展开行动。
1: 展开。
0: 哎，据介绍，吴某从家里出来以后，
1: 嗯，
0: 驾车开到了四川成都的养马河大桥。开到桥上，
1: 嗯，

0: 这姓吴的把车停下，
1: 干嘛呀？
0: 把自己带的 U 盘、电脑硬盘、手机一同打包，从大桥上扔下去，丢到了河里。
1: 在四川省公安厅的指挥之下，警方完整固定了吴某的沿途行车轨迹和作案轨迹，将吴某依法刑事拘留。后来吴某交代，自己手中的学生信息呢还有上千，都来自于峨眉山市某职业学院招生办主任何某。好家伙，这几个招办主任都是一路货色，是吗？
0: 你看他干这活的名照办，他这帮人他早晚挨班。
1: 对。
0: 今年的6月2号，专案组在成都将何某抓获归案，而这位来自眉山市某职业学院的招办主任，就是这条黑色产业链的顶层泄密人员。何某交代，他有一些工作上的关系，他通过工作上的关系，从各个渠道收集来的海量学生信息之后，经过汇总梳理，然后进行售卖。
1: 多可恨！
0: 怎么样，朋友们？很久没有听到这么令人惊讶和触目惊心的新闻了吧？
1: 真的，这数字太震惊了。
0: 小小 U 盘内藏大案，将近80万条学生公民的个人信息数据。这些信息我觉得真的，我在编稿子的时候我都觉得有些可怕。这些可能天真无邪的孩子根本想不到。他们在学校里迎面而过，他还客客气气喊一声主任。这些家伙道貌岸然，
1: 没错，
0: 干着这种违法的勾当，等待他们的必将是党纪国法的严惩。
1: 必须严惩，当面是人，背后是鬼的。
0: 哎，你就别老把自己摆在
1: 谁说的。哎，你说家长啊，天天的在那儿这么保护孩子们，写上小名小心翼翼，最后好嘛，全盘托出，好嘛。
0: 那么这起案件呢，是四川警方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攻坚行动当中破获的特大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目前涉案的5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已经被警方刑拘了。民警对查获到的总计90多万条学生公民个人信息数据予以了封存。另外，对刚刚我们提到的那位眉山某职业学院招办主任何某，获取学生公民个人信息数据的来源正在严密追查当中。
1: 警方在案件侦办的过程中发现，该团伙为了规避打击，在倒手学生信息的时候，他们都是通过线下渠道进行的。他们的方式呢，就是线下点对点，人工用这个 U 盘进行传播，所以说才有这个吴某。刚才大耳提到，他在这个大桥上时，把这个 U 盘给这个毁灭证据，把所有的都丢到河里。此外呢，犯罪嫌疑人在作案的时候并没有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他们的资金交易滞后且隐蔽。
0: 那他们之间是怎么过钱的呢？
1: 对呀，
0: 很多朋友肯定关心这个，老话讲得好，无利不起早，对吧？
1: 对呀。
0: 那他们这利是怎么过的呢？他们是这么过钱的，给大伙讲讲这帮人是如何省财的。以后你再遇到一些搞笑的人，你要想挠他怼他，你也可以问问他这些。当然不是说你去冒犯人家，就是说你看看他了不了解这里边的黑幕。这些人之间是没有资金交易的。好比说我是某学校的招办主任。黑蛋也是招办主任。黑蛋从我这儿给我打电话。你那儿有没有学生的信息，是吧？你给我来点。是吧，我按条买。然后买完以后呢，我给你钱。他不会说黑蛋支付宝啊、微信呐、银行卡呀，给我转账，不会。也不会像你想象的，他爷们儿给我媳妇儿打钱，也不会，就是两家之间都没有任何资金往来。那他们怎么分配利益呢？
1: 对呀，
0: 就是招生完了以后，
1: 好
0: 比说我是个高中的招办主任，或者我是学生工作的。

0: 是吧？哎，他呢是个中专或者是高职院校，我给他这个比如说10000条数据，最后他从里边筛完了以后，他去打电话那些招生团伙去销售去，最后我们学校这10000个学生里头有3000个去他们学校入学了，
1: 哦，到我们学校来了，
0: 哎，
1: 嗯，
0: 还得是交完了学费，
1: 交完学费
0: 相当于是这些小朋友的生意做成了，
1: 嗯，
0: 以后
1: 嗯
0: 这不交钱了吗？
1: 对呀，就交完学费了，
0: 交完钱了以后再返款来解决资金分配问题。
1: 哦，
0: 好比说一开始黑蛋就跟我说
1: 咱俩几几份，
0: 10000个孩子，
1: 嗯，
0: 是吧，咱为了方便咱俩计算啊，10000个孩子你办成一个，我就给你10块钱。
1: 嗯，明白了。
0: 最后我们这儿去他们那儿3000，3000乘以吃十三万，
1: 我给你3万。
0: 对，至于这3万，你是怎么弄啊？那就不展开说了。
1: 对，他们有自己的法。
0: 哎，
1: 嗯，
0: 您明白了吗？
1: 明白了，等于就是不是说给完新戏就给你钱，
0: 不是，
1: 得把事儿办完了。
0: 光买新戏、
1: 哎、
0: 那可能几分钱一条。
1: 明白了，
0: 咱们节目以前也说过。为什么明星的行程总容易被粉丝们提前掌握？
1: 嗯，
0: 这背后也有公民个人信息数据被泄露和行程数据信息被泄露的问题。
1: 没错，
0: 你是机场的吗？你不是。
1: 不是。
0: 你是吗？你也不是。
1: 嗯，
0: 这帮粉丝小孩们哪个都不是。
1: 没有啊。
0: 干民航的没有这资源、
1: 嗯、
0: 那他怎么知道这明星要坐这趟飞机的？你告诉我。
1: 还真是，
0: 你现在找咱天市一派出所，你推门就进。我想问问哪演员哪天飞，派出所民警都不可能知道。
1: 是，
0: 那人家也得走合法的程序，逐层的审批，而且是工作或者办案的需要才能查。
1: 没错，
0: 那这帮普通的小闺女、小小子，他是怎么知道这帮演员的信息的？细思极恐，
1: 还真是，
0: 对吧？
1: 是。
0: 再说了，
1: 嗯，
0: 这个整个链条是什么意思？
1: 嗯。
0: 这些中职和高职院校，
1: 嗯，
0: 甚至包括一些高等院校，
1: 嗯，
0: 他们的招办主任是需要海量的数据的。
1: 那肯定是呀。
0: 你看这个新闻里头啊，朋友们，他没有废话，也没有不值钱的东西。
1: 嗯，
0: 你们想象一下，他卖这个孩子的数据，他为什么要卖这个孩子历次各科的考试成绩？你们想象一下。你卖他是男是女，爹妈干什么，户籍信息，就读学校，班级，这些都行，为什么要卖他历次各科的考试成绩？
1: 这不就是为了精准吗？
0: 因为这样能掐尖儿，
1: 精准化。
0: 这个孩子从初一入学、
1: 嗯、
0: 班里就是10来名20来名，就在中游晃荡。
1: 嗯，
0: 但是他一入学，他数学永远保持在140分以上。
1: 嗯，
0: 那有的高校，他要是或者有些学校或者基础学科院校，他要招人的时候，他就掐这种尖儿。我不要你综合成绩，对吧？我提前给你打电话，我们这是个高职。
1: 嗯，
0: 我先跟你谈。
1: 嗯，
0: 你儿子来我这儿。
1: 嗯，
0: 我给你这么待遇，你就报我这儿。
1: 对，
0: 我提前跟你沟通。
1: 我提前跟你谈条件。
0: 谈条件，
1: 嗯、
0: 你来我这儿，我给你什么优惠、
1: 嗯？
0: 学费我给你减免，奖学金我给你补助，还有其他东西，我保送你去打比赛。打完比赛，我再保送你进一步的读大学。
1: 对，
0: 我看中的什么？我看中不是他语文、英语，我看中的就是这小伙子数学，他在有天赋。所以他卖这个数据的背后，他是在精准的分类。
1: 对，就是为了精准，更加符合自己学校呢，
0: 对吧？
1: 嗯、
0: 我有一次我跟朋友开玩笑，我说我怎么从来没接过银行给我打电话说我要给你放贷，人家说因为你不配。
1: 人家也得精准啊。
0: 人家说你很人家我们很精准
1: 啊，
0: 人家说我们很精准，你现在连日子都费劲，你还贷款，
1: 你都拉饥荒了，还给你贷款
0: 啊？所以说人家说这个数据就精准在这儿，你有消费能力的人他总给你打电话，今天信用卡给你涨额度了，
1: 嗯，
0: 明天再给你1笔30万的资金，你爱干嘛干嘛，那都是还得起的啊。
1: 哎，对，
0: 你不要你接到这种电话你不要不开心，你挂个电话应该面带微笑。
1: 哎呦，还微笑。
0: 哎，你这你怎么说，在大数据的眼里，你这
1: 你算是
0: 富啊。
1: 对，你算
0: 是吧，
1: 你算是
0: 高净值人群呢。
1: 哎，对，高净值人群，
0: 高净值人群呢，是吧？
1: 哎， 咱们都不亏。
0: 所以说他为什么要卖这些数据？再一个，这些被非法泄露的数据大多数还有一个用处，就是被补习机构拿走，
1: 就是一部分掐了尖儿了，还有一部分需要什么，就是这些孩子们急需要别人的帮助，
0: 就是这孩子
1: 缺口，有缺口。
0: 哎，这比还是我学校，
1: 嗯，
0: 我还是这学校找班主任，
1: 嗯，
0: 我卖给黑蛋新系，
1: 嗯，
0: 卖了10000条，
1: 对，
0: 黑蛋从这10000条里发现，今年我们学校有300个小孩，
1: 嗯，
0: 是各个班考的都比较好，历年比较好，
1: 好的，
0: 今年考试砸了，没考好，
1: 没考好。
0: 那这一部分，你就明白了，你找个高职院校、高等院校，
1: 嗯，
0: 他不去，
1: 那肯定啊，
0: 他是打比方，他可能奔着天南大去的。嗯，
1: 没考好嘛？
0: 哎，你现在让他，我是某个学校，人家不会去。那这一部分信息干嘛？卖给补习机构？
1: 卖机构去啊？
0: 哎，我筛出来这数据以后，黑蛋再给人打电话
1: 复读。
0: 哎，静姐，你们那补习机构要不要这种落榜生的信息？
1: 对，
0: 他今年差了2分、3分、
1: 嗯、
0: 7分，
1: 是
0: 吧？都是尖子生，特别
1: 倍儿好，
0: 有这个前途前景。辅导辅导，明年没问题。
1: 嗯，
0: 静姐说需要啊，你赶紧呢
1: 啊，
0: 一条，哎，一条我给你20块钱。
1: 你看我里外里我还赠上了。
0: 对，
1: 你想，
0: 所以说他卖的这将近90万条信息，
1: 嗯，
0: 各位家长没有糟蹋的地方，
1: 还真是，
0: 他是分门别类的把每一条信息吃干榨尽，
1: 都有需要。
0: 为什么我总提倡大家不要在大数据的时代，在互联网上过多的去暴露自己的信息、喜好、口味？大数据拿捏你是拿捏到死的。
1: 嗯，大数据更了解我自己。
0: 啊，
1: 嗯，
0: 大数据一分析，
1: 嗯，
0: 这300个孩子里边再进一步分析，
1: 嗯，
0: 黑蛋把这信息卖给静姐，
1: 静姐
0: 拿回去再分析，这300个人里边，
1: 嗯，
0: 有100多个理科绝对是尖子，
1: 这边是
0: 还有100来个文科绝对怎么怎么，
1: 是是是，
0: 那几个适合什么什么，
1: 对，
0: 然后他再有针对性卖课。
1: 呵，
0: 打个比方啊，
1: 嗯，
0: 咱们再举一个人，小康就是这个落榜的300个孩子之一，是吧？小康的妈妈护士，
1: 哎，
0: 下班比较晚，比较辛苦，
1: 是
0: 下了夜班，是吧？那个跟小康的父亲大光头从电台刚下班，
1: 哎，这都谁呀？这怎么挨的辈儿啊？这是
0: 啊，然后呢，带着小康去上这补习机构了，
1: 三口
0: 往那儿一坐，
1: 嗯，
0: 哎，静姐。坐在他们对面，跟一家三口说，
1: 嗯：“
0: 这次你们孩子怎么怎么地，怎么怎么地？
1: 哎，给分析分析
0: 我们的数据分析。
1: 嗯，
0: 你记住，所有没见你面、不了解你，但是坐在你面前，给你的消费习惯、给你的购物习惯，甚至给你的一些观看习惯分析的头头是道的，你不用怀疑，他有你的个人隐私数据。”
1: 他都知道，
0: 一个补习机构老师坐在你们一家三口对过，把你孩子这些年的问题讲得了如指掌。
1: 嗯，
0: 你觉得现实吗？马三立讲话，他算命，他怎么没算出自己要了饭？他就是买到了你这个孩子的心细。
1: 对，
0: 你看他怎么怎么的，是吧？他每次的课成绩平均分，
1: 嗯，
0: 哎呦，这一家三口挺啥了啊，
1: 哎呦，
0: 这老师
1: 太
0: 厉害
1: 了、嗯，
0: 我们给你有针对性，怎么怎么的，这课程68000啊，保你明年考不上哪儿哪儿学校，我们给你退，
1: 嗯，
0: 退费20%，你乖乖的掏钱。
1: 对，
0: 因为他句句都在你心坎上，
1: 说到心坎里了。
0: 所以说办案民警介绍这些信息，犯罪分子是吃干榨尽，
1: 嗯，
0: 要么用来为学校招生做铺垫，
1: 嗯，
0: 要么被用来补习机构招揽落榜考生，
1: 是，
0: 或者被其他的这个渠道用来招揽应届的毕业生。
1: 朋友们，新闻里面有学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关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需要获取他人个人信息的，应当依法取得并且确保信息安全，不得违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信息。
0: 公安机关提示啊，警方将会持续保持对非法泄露、肆意倒卖公民个人信息等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 同时呢，还将联合相关监管部门开展溯源治理工作。
1: 嗯，
0: 同时也提醒。

0: 我们的广大家长，一定要保护好自身和孩子的个人信息，保证数据的安全。
1: 你说说。
2: 所以现在你应该也想一想，有没有什么渠道，平时老大老二的这个信息也留的比较多，还是应该谨慎一点。
1: 这留的这没有，咱没跟你说，我们咱家长现在挺保护的，我在外面也都是写小名儿。
2: 对，他写俩儿子名，一我一个康建义。
1: 我没搞，
2: 我不知道。
1: 康康、魏魏、魏康康。
2: 哎，这个家长们啊，还是应该从这个新闻当中啊汲取教训。
1: 是，
2: 我们来看看大家的观点。
1: 哎呀呵，嚯，今天够活呀啊！
2: 刘嘉欣，
1: 他说现在这帮啊打骚扰电话的人太腻歪人了。我在外地，同事们看见天津的号，以为是推销的，都不接。好嘛，
2: 他在外地，
1: 就是他在外地给同事打电话，人都不接，我还得用别的号打。还有好多人呢，设置了没在通讯录里的，就不接。这样的话呢，就给正常的工作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哎呀，都是这帮打骚扰电话闹的。
2: 天津兔也说了，现在啊，保护个人信息也有一些新问题。有一些 AI 平台 APP 输入想问的问题，它如实回答，它也可能会问你一些个人隐私信息，是吧？
1: 是。
2: 我问过我自己，他说有的人工智能平台回答的基本正确，但这里边其实有一些我没有透露过的我的个人隐私信息。
1: 是。
2: 爷爷的爷爷，
1: 他说买车那会儿也是一天能接十来个各种经销商的电话，而重点是我都没去看过这些品牌的车，都不知道他们怎么弄来的我信息。
2: 最关键的是你也没认为你自己买得起这些车。是不是？
1: 来，那这样的话他们就不够精准
2: 啊，
1: 那他们就不够精准打这个电话。
2: 这都是销售自己掏钱，店经理不管。
1: 他说拉黑一个还有一个，拉黑都拉不完，根本拉不完呀。他说现在信息泄露确实是挺严重的。
2: 哦，你拉。那这会儿应该给你推荐一下我们爱听的这个益生菌的产品。哎，爷爷的爷爷，哎，
1: 好嘛，
2: 我跟你说啊，夏天啊，肠道有时候不舒服啊，
1: 是
2: 你这个就感觉老这个不干净。那证明你的肠道需要调理了。
1: 调理。
2: 我们最近两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康度的益生菌。康度益生菌。这个康度金牌益生菌呢，你每天喝一包。
1: 喝一包。
2: 保证啊，连这些电话带你自己都拉干净。
1: 拉完了。
2: 哎，我们这个益生菌啊，最牛的一点是什么呢？它带有3000亿的活性菌。
1: 你瞧有多厉害。
2: 用科术技术保护。能够穿越微酸的侵蚀，直达肠道，活着干活。
1: 对。
2: 这款益生菌呢，爷爷的爷爷，你呢可以线下实体店啊去问问价。线下实体店药房里卖199一盒。一盒是25包。这个一盒的价格就200块钱。但是今天我们新闻二人转节目买2盒送2盒，4盒只要398。
1: 好嘛，差点自己赔进去。
2: 四盒只要398。
1: 对。
2: 要是200块钱一盒的话，四盒只要四。
1: 甭算了，别算了，别算了，算了。别算了。
2: 算完是不是一样啊？
1: 怎么一样呢？你一盒199，你四盒不得快800块钱了吗？
2: 哦，800块钱，现在一半，对。
1: 哎呦我的天！
2: 对对，啊，你这个买2盒送2盒，一天一包，不用多，一天就一包，能吃3个多月。
1: 哎，3个月。
2: 算下来，其实一天花的不到4块钱，
1: 非常合适，
2: 比你一天4块钱买把豆强。
1: 不是，
2: 而且呢，
1: 大哥，他都已经拉不完，你还让他吃把豆是吧？
2: 哎呀，
1: 你这是开的嘛药方啊？你这是洋药方？
2: 这不叫以毒攻毒吗？是吧？把豆进去一看，哎呦，他都这样了，老少爷们儿，给我个面儿，今天就到今儿了，别出了。说不定就止住了。
1: 止住了，我没听说是吧？那不你试试
2: 啊？然后呢，你就打4000999039啊，爷爷的爷爷，这个东西啊，一定要尝试，对你的肠胃非常好。
1: 对，
2: 而且我们现在，药房卖199一盒，我们4盒到手只要398，
1: 多合适。
2: 只要你今天前30名下单， 还再送你三盒益生菌的牙膏。
1: 哎，还给你牙膏。
2: 这个益生菌的牙膏，
1: 嗯，
2: 我听专家跟我普及过，
1: 嗯，
2: 去口臭，
1: 嗯，
2: 防止口气的产生，
1: 嗯，
2: 非常好，
1: 嗯，
2: 如果觉得自己口气比较重的，
1: 嗯，
2: 叔叔阿姨，你可以买我们的这个益生菌体验一下。为什么送你益生菌的牙膏？
1: 嗯，
2: 就是因为这款产品实际上也是康度的王牌产品，
1: 非常好
2: 啊
1: 啊！
2: 400-999-0139。接着看微信哈。白玉姐说啊，就是之前也遇到过，
1: 嗯，
2: 是吧？冒充这个电商客服的，
1: 嗯，
2: 啊，给打电话，他呢就给挂了，这是对的，
1: 哦，对对对对。
2: 啊嗯，
1: 还有
2: 这个王姐，
1: 嗯，还是最近啊，这一两个月经常接到关于教育的电话。
2: 你看看，
1: 他说我刚还查了查，嗯，有时候一天好几个，什么这个学堂那个教育咨询的。我们家里呢，目前还没有上学的孩子，只有一。他说只有啊，哎，打一个拉黑一个，真的挺烦的。
2: 我告诉你为什么呀？因为你可能跟有些孩子的家长重名了，
1: 是吗？那电话就给打过来了。那电话呢？怎么回事呢？
2: 大数据指认人名，自动呼出。
1: 哦，还这样？现在都不用电话了是吧？
2: 现在那个
1: 直接呼出，
2: 没听说吗？都是
1: 哦，
2: 就是人工打电话也是，他只要按呼出，系统给他自动匹配。
1: 可能同时一块都打过出去。
2: 不是同时一块打出去，你打十个，你能跟十个人说话吗？就是你坐在那儿戴着耳机，
1: 哦，
2: 你就摁呼出，他系统自动给你呼，你就听耳机就行了。
1: 哦，哎呦，
2: 明白吗？
1: 这可歪了
2: 啊，
1: 王杰。
2: 下回你再给他打电话，你就告诉他我改名，我叫黑蛋。张颖，
1: 他说呀，遇到过一些放贷款的，说嘛没说嘛，一上来就加你微信，嗯，说我和他姐说我认识你谁呀，我跟你加微信，太讨厌了。
2: 姐你真好，你有还贷能力呀，啊！
1: 姐你这就是就刚才我们说的，你这就得微微一笑，
2: 羡慕啊。
1: 嗯，
2: 授课司说呀，警方得把这个案子当个案子认真查，查清楚了得顶格重罚。
1: 嗯，
2: 如果最后就是写个检查罚5毛钱，永远消停不了。
1: 对呀，
2: 其实这起案件我觉得就是内鬼。
1: 对呀，
2: 我觉得就是内鬼。而且我们不妨像鲁迅先生所批评的那样，以最坏的恶意去揣测一下，这学校的找班主任偷着干这事儿，你觉得学校里就他一个人知道吗？
1: 是你刚才那从副校长到找班主任，那都一串的，你看看。
2: 你现在跟你学校领导说，我比如说就这几个学校啊，就这几个户啊，
1: 嗯，
2: 这几个犯罪分子啊，
1: 嗯，
2: 犯罪嫌疑人，
1: 嗯，
2: 他跟领导说，哎，我有一法子，
1: 嗯，
2: 能更精准的招生，
1: 嗯，
2: 现在招生多难，这人疯了。冒着犯罪进监狱的风险给学校招生做贡献，你们学校现在有这样好干部吗？他肯定他是有私利的，
1: 他肯定是呀，
2: 他肯定是有私利，他不会为了公家，他肯定是为了谋取个人的利益。
1: 对呀，
2: 当然了，他谋取个人的利益同时，他可能也打着什么，哎呀，我给学校招生做贡献，
1: 他对，他得给自己粉饰一下。
2: 对，
1: 嗯，
2: 那他的上级领导咱就不能恶毒揣测了，也许人家确实不知道，他说我有这渠道，
1: 哎，对，
2: 领导也没多问。
1: 对，
2: 也许是领导知情不报，猫头鹰是什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 那叫不细问。
2: 对，一个招办主任买来这么多数据，但凡一个守法的公民，你都得先琢磨琢磨他哪儿来的这么些数据啊。
1: 是呢，你是
2: 几十万条，朋友们
1: 还那么细，
2: 你
1: 想想，
2: 你现在想，你现在是某学校的领导，你下边招办主任说，哎，我在 U 盘里啊，
1: 嗯，
2: 天津市啊，
1: 嗯，
2: 十好几万学生数据，你不得吓一哆嗦，不得后背冒汗，你马上你心里在想，这货怎么弄来的？
1: 就说是呢，这不给我找事儿吗？这不，
2: 你说是不是？
1: 对呀，多吓人呢。
2: 再一个了，他包给外边的团队，
1: 嗯。
2: 我问你，打比方，
1: 嗯，
2: 你现在是代表天津新闻广播大学，你去招生，
1: 我去招生
2: 是吧？你是个第三方，
1: 我第三方，
2: 你就是个招聘的呼出的团队。
1: 对，我打电话
2: 他没有拿到新闻广播的授权，新闻广播让你替我招生吗？
1: 你说那对？
2: 那你新闻广播这个，如果说我们频道是个大学，我们委托第三方出去招人去，那这些数据家长就得问你这个公司和你背后的学校，你告诉我，我数据你哪儿来的？
1: 你怎么弄来的？
2: 对不对，朋友们？
1: 这怕这就怕
2: 这个事
1: 儿
2: 就不能细琢。授课司说的太对了，就得认真查，得查清楚了。 查一查，行了，就到这几个教班主任。
1: 别，教班主任
2: 这校长写检查吧，下次开会你念个检讨，罚你这近年怎么怎么地，永远止不住。
1: 还真止不住。
2: 哎呀，又说到止不住了。这个要是说还止不住啊，
1: 怎么着？
2: 这个就得从更长远的角度，肠胃的健康调理。
1: 刚才益生菌都吃完了，你还有嘛呀？
2: 喝蜂蜜。
1: 喝
2: 蜂蜜。
1: 喝蜂蜜。
2: 中医讲究啊，端午蜜是最补的，而且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爱听的这个黑蜂椴树雪蜜，不掺一滴水，不加一粒糖，纯纯的蜜蜂采的椴树蜜，而且我们产自黑龙江的原始森林天然生态区，那儿的椴树长了几十年没见过什么人，也没有工业活动，也远离农残。咱们的蜂蜜呢，不添色素，不加香精，不含防腐剂，就是我一个东北人都知道这种固态雪蜜不太好弄。
1: 对，
2: 因为早年间都喝那个流水一样的那个细的那个
1: 液体的那种，
2: 所以说各位叔叔阿姨，您可以试试我们的黑风岭椴树雪蜜。我们的售价是买六瓶就给你六瓶。落空了吧，这个还想赠？这个不赠啊，158六瓶六斤抱回家，你在早事儿、夜事儿、午事儿、鬼事儿，
1: 我上那干嘛去了？
2: 就
1: 是
2: 我
1: 上事儿的，
2: 你哪对你事儿事儿人，你光事儿事儿，你哪个事儿？你散蜜是吧？你也买不着这么纯的椴树雪蜜啊！400-999-0139，
1: 哎，158块钱啊！
2: 对，158六斤。如果你想看看这雪蜜长嘛样，你也可以发送“新闻二人转”这五个字到天津新闻广播进群，也可以购买。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两款好物其实都不用牙，但是我们仍然要提示大家，
1: 对，
2: 假期到了，
1: 是
2: 把这志愿填报完，七月到九月这两个月
1: 咱也踏实了，孩子们，对吧？
2: 另外一方面呢，也提醒各位家长啊，要提醒孩子，如果希望自己以更好的面貌参加这个新阶段的学习生活，
1: 对呀，进入新的校园环境当中嘛。
2: 其实我更推荐什么呢？孩子的口腔牙齿矫正。
1: 没错，这确实。
2: 现在有些小朋友啊，就是小时候可能家长也没过意，没往心里去，留下了遗憾。但是现在还是有矫正的机会。
1: 以前咱小时候没有这技术，
2: 没有。
1: 现在孩子们多好啊，赶上这技术了啊，赶紧。
2: 所以说，赶紧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我们中诺口腔呢，目前是年终盛典的活动，
1: 普惠节、
2: 年终普惠盛典活动，
1: 是的。
2: 那么有三重福利，第一重呢，您只要打电话2652-8899，你到中诺看牙，到中诺看牙就送您精美礼品一份，
1: 多好，
2: 跟您种不种牙没关系，
1: 就咱看牙就行。
2: 哎
1: 啊，
2: 如果您看完了想种牙，那么您能得到第二重福利。只要种牙，像什么冰箱、风扇、压力锅这些家用电器，种牙您就能领。
1: 是的。
2: 第三重福利，您这次种完了牙，没过几天您感觉挺好，带着您的老同学、老战友、老伙伴到中诺口腔去，只要您带的新朋友他到中诺口腔医院看牙检查了，种不种牙搁一边，您二位也能得到精美的礼品。
1: 没错，而且呢，现在我们的这个种植体呢，推出了一口价的活动。
2: 一口价，
1: 韩国特价种植体是一颗呢，是1580。
2: 对对对，
1: 德国种植体是3580一颗。
2: 是是是。
1: 孩子们的正畸呢是15000块钱起步。
2: 没错
1: 啊，欢迎大家呢可以到中诺口腔医院，也欢迎您全市比价。
2: 对，
1: 你知道吗？
2: 随便比价。
1: 没错。
2: 不管是种牙、补牙、镶牙、拔牙，还是正畸，您都可以在全市的民营口腔机构比价。
1: 没错，
2: 中诺口腔有这个自信。
1: 哎，
2: 打电话可以报名咨询。
1: 没错，
2: 2652-8899，2652-8899，种植牙您就认准西南角的中诺口腔医院。时间的关系啊，我们还有一些朋友的微信，
1: 还真挺多的
2: 哈。感谢大家的参与和配合。那么明天的时间，我们再跟大家来具体聊这个。
1: 好的，
2: 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朋友们，明天见，
1: 拜拜。

0: 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政府召开第156次常务会议，津南区领导带队检查安全生产和城市运行保障工作，津南区政协开展视察活动。新闻快讯，津南区举行2026年安全生产咨询日活动，浅水沽镇总工会慰问新业态劳动者，绿水园社区开展非遗月主题活动，新华社专稿破冰，新风尚新生活，当高层发生火灾如何科学逃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记者吴宇征报道，近日津南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主持召开区政府第156次常务会议，
3: 会议传达学习市委书记陈敏尔到津南区调研时的讲话精神，落实区委常委会会议要求，研究全区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要提高思想认识，以市委书记陈敏尔调研指示要求为指引，推动国家会展中心商文旅体展融合发展，切实将会展资源优势转化为区域竞争优势。要强化责任落实，会展经济区管委会牵头抓总，各相关部门围绕重点环节加强信息共享和会商对接，形成协同推进合力。要提升服务水平，对标先进地区，全面优化服务保障，做优做强会展服务数字化平台，大力培育多元消费业态，提升会展经济拉动效应。会议传达学习市委书记陈敏尔调研存量资源盘活利用时的讲话精神，落实区委常委会会议要求，研究全区贯彻落实举措。会议强调，要找准方向抓盘活，吃透国家政策导向，积极布局高端创新要素，以市场化手段实现存量增量精准匹配。要因地制宜抓盘活，立足津南实际，充分发挥天开津南园国家会展中心辐射作用，依托龙头企业集聚产业链，统筹存量盘活，打造优质产业空间载体。要求真务实抓盘活，分类精准盘活存量，压实责任，强化督办，以实干实效赋能高质量发展。会议传达学习第108次市政府常务会议精神，听取全区大气污染治理两年攻坚行动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化污染防治攻坚，加强执法监管，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要持续提升基层消防能力，强化网格化管理和宣传培训，打通消防安全最后一公里。要对标市级专项规划，做好规划编制衔接，以高质量规划引领高质量发展。会议传达学习天津市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强调要进一步提升为民服务意识，健全接诉急办机制，各部门各街镇加强联合处置，把政务服务热线打造成服务群众的暖心线。
2: 记者王宇报道，近日津南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带队检查安全生产和城市运行保障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各项安全保障措施，确保群众平安过节。
3: 杨浩一行先后来到八里台镇蓝海庄园石柱子河枢纽工程、天津亚蓝化工有限公司、天津国家会展中心二期，实地检查高层建筑安全、防汛及有限空间作业、危化品企业管理、赛事活动服务保障等工作。

0: 游购于全链条服务品质，营造安全有序、活力满满的消费环境。要进一步提升国家会展中心运营效能，常态举办展会商演赛系列活动，探索发展会展加文化、会展加赛事、会展加消费等新模式，推动商旅文体展融合发展。要严格落实24小时领导代班和值班值守制度，完善应急处置预案，提升突发事件快速响应能力，全力保障城市平稳有序运行。区领导管强参加。
1: 记者马小兵、龚存金报道。6月16号，津南区政协组织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委员视察津南区高危行业及小微企业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落实情况，区政协副主席葛荣奇参加。
2: 委员们先后来到天津市科米欧化学试剂有限公司、天津瑞捷新岛机器人有限公司、地晶真空技术天津有限公司，实地查看企业生产研发车间、物料仓库等点位，详细了解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落实情况。委员们表示，要深化隐患排查，将日常巡查、专项检查与综合性排查紧密结合，强化人防、物防、技防协同，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细化责任落实，种好自己的责任田，坚决守住守牢安全生产底线。
3: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1: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日前，津南区安全生产咨询日活动在天津海尔洗涤电器有限公司举行。本次活动紧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通过科普咨询、装备展示、应急演练等多种形式，普及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日常安全应急知识，让安全理念融入城市，深入人心。
0: 区相关领导、区安委会各成员单位、各镇街、园区负责同志及全区重点企业职工代表参加活动。随着嘉宾们完成推杆仪式，2026年津南区安全生产咨询日活动正式启动。实战演习模拟海尔生产厂区某建筑楼层突发火情，微型消防站人员迅速出动，开展初期火灾扑救，厂区员工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快速有序撤离。不到5分钟，救援攻坚组搜救被困人员，高喷车、云梯车梯次布阵，应急公安、卫健、供水、供电等多部门联动处置。各单位协同作战下，明火很快被成功扑灭。活动中，区安委办发起全区安全生产月6大专题活动，包括宣传重要论述行动、安全隐患排查行动、安全宣传五禁活动、隐患辨识科普行动、消除隐患演练行动和特色安全文化活动。将采取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通过以案普法、培训演练、全链条排查整治等多种形式，提高公众隐患辨识和应急处置能力。区总工会、区科协也分别发起安康杯竞赛和应急科普专题型活动倡议。本次活动还同步设置了安全生产咨询展台、应急消防装备展示区、科普宣讲、互动答疑，并视频连线各镇街、园区分会场，同步展示基层宣传活动开展情况，营造了全社会关注、全民参与的浓厚氛围。
1: 记者王彤、通讯员赵子强报道。
0: 日前，咸水沽镇总工会联合金月社区、丰收路社区慰问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活动开设驿站思政课，结合行业特点讲解交通安全、夏季防暑、应急处置等安全知识，以案例提醒大家规范作业。现场备有社区志愿者手工包制的300个粽子，以及爱心商户提供的100杯柠檬水与冰棍儿。新业态劳动者有序领取消暑吃食，在融融暖意中感受工会娘家人的贴心关怀。
1: 通讯员王蕊、李晨翔报道。
4: 近日，葛沽镇绿水园社区举办非遗月主题活动，活动分为非遗文艺展演、特色非遗市集两大板块，让非遗文化走进居民生活。文艺展演在吴氏太极拳16式中开场，各式太极、太极毛笔、工

0: 福善等节目接连上演，十送红军等红色舞蹈精彩亮相，节目兼具非遗特色与红色内涵，轮番登台精彩纷呈，赢得现场观众连连喝彩。一旁的非遗市集热闹十足，集中展示白泉节传统泥塑、姑上宅式剪纸、徐氏虎头鞋、葛姑崔记传统茶汤等本土非遗项目。传承人现场展示技艺，居民近距离观赏体验，近距离感受传统手艺魅力。
1: 通讯员张楠报道。
2: 日前，双岗镇桃园社区开展趣玩西瓜乐享童年主题活动，为社区孩子们打造夏日欢乐时光。活动设置游戏区、美工区与美食补给站三大区域。游戏区安排运西瓜、西瓜保龄球、投壶、套圈、蒙眼长瓜、吃瓜大赛等趣味项目，现场欢声笑语不断。美工区提供彩泥串饰、西瓜绘图、手工团扇等创作体验，锻炼孩子动手能力。补给站准备清甜西瓜，随时为大家补充能量。丰富的活动让孩子们在玩乐中收获快乐，感受夏日美好。
1: 回望发展成就，讲述基层奋斗者经历。今天请您收听新华社专稿《破冰》。
3: 1000多年前，诗圣杜甫写下了黑舟地阔海绵绵，云水茶和岛屿青的诗句，作为唐诗之路的终点，那自然带给了浙江台州壮丽的山海。可山海的组合也给台州交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碰撞。我叫徐义正，曾任台州市铁路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参与了哈少台铁路建设的全过程。今天我将乘坐这列高铁去天台县答案馆。早在上世纪80年代，我在杭州大学读书时就对铁路充满了向往。那个时候都说台州到汽车跳，从天台到杭州要翻山越岭，道路崎岖难行。每次回家呢，我都羡慕那些坐着火车回家的同学，梦想着有一天咱们台州天台也能通上铁路。这个梦想在我毕业工作以后就变得更加迫切。2015年12月28日，那天我印象特别的深刻。那时候我已经在台州市发改委工作，负责哈少台高铁项目全线的前期筹备。那天国家发改委将哈少台高铁列为首批8个社会资本投资铁路示范项目之一，这就意味着民营资本首次正式进军铁路建设领域。这一天我真是激动得彻夜难眠，将向天台通铁路的梦想终于要实现了。作为中国民营经济发祥地，我们台州人骨子里有一种敢为天下先的创业精神，我们以愚公移山的毅力逢山开路、遇海架桥，突破地理阻隔，凭着我们民营经济的开创精神，打开了台州的山海之门、开放之门。这条铁路从酝酿提出到前期报批，从建设施工到验收运营，经历了一个无中生有变不可能为可能的过程。当年从国家发改委立项到天台九龙山隧道开工，仅仅用了8个月时间，那么同类型的项目基本上需要2年左右的时间。
4: 此案即日起进程施工，标志着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正式进入全线建设。
5: 投资约40亿元，全长约6.4公里。
0: 工程项目部充分利用时间，为接下来的主体工程施工做足准备。
5: 记者在现场看到，一台高20多米的桩机正在进行钻孔。
6: 超热台解冻，全天下能施工，正式开始。
3: 记得那个时候，我们与铁总、国家发改委、国家铁路局、上海铁路局、省政府和省发改委都取得了无缝对接，在报批上呢，实现了不浪费每一天，跑出了台州一度和台州四度。这条铁路跨越了众多技术鸿沟，在水道掘进、岩土地基沉架控制、深海挖掘作业等方面实现了重大突破。例如交加特大桥是国内首个方向视线斜拉高架桥，为攻克深海作业的难题。一方面呢，我们利用四台大单位的徐工旋转挖砖机同台竞技，其中一台施工深度达到了海下143米。另一方面，我们采用了高性能混凝土和特殊工艺，确保了大桥的安全和稳定。2022年1月8日，华少北高速铁路一起全线启程运营。
0: 今天上午，杭开高速铁路正式通车，圆了嬴州、新昌、天台157万群众的高铁梦，也是高质量发展的建设。
3: 华少北高铁的开通，让台州全面融入了长三角一小时经济圈，极大方便了沿线民众出行。来台州观光旅游的游客在这里享受美景，参加演唱会、攀岩晚会等活动，享受着高铁带来的便捷与快乐。
7: 前方道彩，让开生海，请在小步车门天下步上。
8: The train is going to stop at 天台山 station. Please get on the train in order.
9: 杭绍开高铁路，这条开创零资本入股铁路建设的线路，经历了一个鸿沟跨越，便不可能有可能的非凡经历。它不仅是中国铁路建设史上的一个传奇，更是民营经济勇往直前的生动实践。
10: 杭绍开高铁与浙东唐诗之路项目高度契合，串联了沿线一大批名胜古迹，被誉为诗路高铁。随着高铁的开通，越来越多的产业人才涌入，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3: 这些是我参与杭绍台高铁项目建设期间的工作笔记，现在呢，我把它们都捐给天台县档案馆。作为一个天台人，我有幸参与这条铁路建设的全过程，感到非常的自豪。可以说，杭绍台高铁的开通为民营铁路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也践行了习总书记再创民营经济新辉煌的重要嘱托。咱们台州，特别是天台呀，也搭上了时代发展的高速列车。
0: 新风尚，新生活。
1: 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当高层发生火灾，如何科学逃生？记住这几条建议，关键时候很有用。
11: 当高层发生火灾，我们该如何科学逃生？记住口诀：小火快跑，找准路线，浓烟关门，固守待援。当家中起火时，如果火势处于初期阶段，可用灭火器、室内消火栓或其

时火势蔓延，同时立即拨打119火警电话，并通知楼内其他住户开始逃生。高层建筑发生火灾后，切忌盲目慌乱逃生。如果火灾发生在上方楼层，且通向下方的疏散楼梯间，

0: 思考，我是蔓延，希望你学会，但永远用不到。
1: 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棚。
2: 兄弟，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直接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
3: 粒粒皆
1: 辛
3: 苦，后辈不敢忘。
4: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5: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4: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6: 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7: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8: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9: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7: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8: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9: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8: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7: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1: 音乐随我

0: 听众朋友们，金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玉博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金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金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再见。
1: 这叫喜饮灵犀，堵了肾脏，堵了心脏。你看心脏缺不缺血？心脏都跳不动了，能不缺血？所以这个时候他，这是话说是前年这个时候找着的，那是2024年他找我看病。这个情况你说我先让他怎么办呢？我先让他做的贵州法。你看他躺着憋闷，站着也难受。我说老哥哥你爬呀。开始他不做，很不高兴，哪有这样的大夫啊。但是经过他儿子开导，我都给他做演习呀。我60多岁这么大个主任，

0: 哎，我在我们康复时，我就趴在地上爬。我说老哥哥，你跟我学。哎，他一爬，你想，刺激骨髓生干细胞，干细胞是所有细胞的妈妈。他呢，哎，让肾脏细胞多了，尿能排出来；心肌细胞多了，心脏跳得有劲儿了。他做跪走法做了3天，排尿哗哗的。老哥哥、老姐姐，你们猜，排尿要是哗哗尿出来，你说他腿上的浮肿还能有吗？消下去，怪不怪事儿？浮肿消下去了，他就能上来气儿了，胸闷气短减轻。但是这当中可有个重要环节，他有心梗儿，他做过2个支架啊，那得把淤堵通开呀。吃什么？我给他吃的瘦心补汁。喝的多呀，一天早晨2只，中午2只，晚上2只，一天6只。喝完之后，哎，到第5天，他觉着心脏里边麻酥酥的，哎，一蹦一蹦的。我说这是好事，没事儿。当时他儿子找我呀，那都想让我签字啊。你能保证我父亲见好吗？那治病治不了命啊。即便有90%的把握，我能说包治吗？为啥老哥哥、老姐姐们现在觉得说，只要吃药、听广播、看电视，要一买药就怕上当？为什么？不就是他夸大其词吗？如果你实话实说，你保守点儿，那患者那不就看到希望了吗？所以老哥哥、老姐姐。我给你们讲课，在我这儿，我可不会夸大，我可没仙丹妙药，我只有对症的方法，不花钱的方法，让你们少花钱吃好药的办法。所以你看这贵州法，这2天老伙伴们做了吧？有心脏病的做完舒不舒服？没花钱。古法百脉疏通法，梳头、拉筋、跺脚、拍打。更要做，他轻于毒啊，所以你看我说的这个老哥哥，跪走法也做了，百脉疏通法也做了，瘦形补汁也吃了，吃了2个月之后，哎，心脏不疼了，挺好。回家呢，能早晨遛弯遛遛鸟，买点菜，晚上溜达溜达都可以。哎，但是他就有一个症状没好。你看，我实话实说，能把哪儿治好，能把哪儿治不好，我都告诉大家。寿星补汁对心梗的疼痛、胸闷气短，你吃1个月，你心脏能不疼？因为石头当归它可能钻进去了，专门清小血管和毛毛细血管的淤堵啊，别的药钻不进去。那石头当归那根须又长又细，像女人的黑头发一样，它能钻进去。所以你吃完它，清了心脏的淤堵、肾脏的淤堵，到处清理，你就不堵了，它不疼了，不闷了。但是它有个症状，没见好，哪个症状？没劲儿，说明什么？心肌细胞没有吃饱饭。这个人要吃饭，老姐姐，你光吃药，你不吃饭，你能不能活？是不活不了？我说话实在不，说这个药啊，仙丹妙药，癌症都能治好，让你一天3顿就吃药，别吃饭，不吃饭啊，你能不能活？你能不能好病？那不是做梦吗？啊，所以说人得吃饭。那五脏六腑呢？心脏吃不吃饭？它得吃饭的，它的营养是什么？没票食物。所以给心肌细胞吃饱饭，就是给心肌细胞补充辅酶票食物。当时我就给他开的，我们院这款就300多一瓶的这个辅酶票食物，第4代的深海沙丁鱼，从。第4代深海沙丁鱼 取的辅酶 Q 素，让他吃药。哎，吃完七天，他自己就觉着有劲儿了。他并不是说哎呀不疼了，马上人好病了，不是。哎，他就是觉得呀，哎，这早晨出去遛弯儿，走了一个小时回来没累。哎，中午呢睡一觉，下午又出去溜达，哎，又溜达两个小时回来没累。说以往啊回来都感觉特别累，一锻炼呢就累。吃辅酶 Q 食一个星期不累了，吃完三个月，你说都什么样了？这老头啊愿意打羽毛球，他跟他孙子打羽毛球能打几个回合没累。你看这说明什么？老哥哥老姐姐，冠心病、心绞痛、心梗有这么三个原因。一，心肌细胞少了。为什么？老了，他八十，心脏不也八十岁吗？心脏的细胞啊干活的少了。哎，就像北京天安门上，哎，那阅兵的都是二十多岁小伙子，个头一边高，哎，一吹口哨，你看一起抬腿，一起端枪，一二三四，齐刷刷的，是不是？那如果你不让他退役，40岁、50岁、60岁，你还用他，那坏了，有抬不动腿的，有端不动枪的，有走道呢，哎，正步迈不好的，哎，还有颈椎病抬不起来头的，你看。细胞受损了吧，那就会出现哎走不齐，哎你看着这方队也不漂亮。那我们心肌细胞就这样，它应该充满能量，齐刷刷的跳动。80岁的心脏，那心肌细胞就有抬不动腿的，干不动活的，端不动枪的。怎么办？刺激骨髓生干细胞啊。所以你做跪走法，这一爬行跪走像小孩一样往前爬，刺激骨髓生干细胞，干细胞是所有细胞的妈妈，干细胞一多，哎，心肌细胞就多了，年轻了一茬一茬的，20多岁，等他年纪大了换一茬，让他退役再换20多岁的。细胞是120天更新换代一次，所以说要想心脏病好，得让它心肌细胞年轻。第二个呢，血管通啊，血管不通，那不就堵了吗？冠心病、心梗了，哎，要它通畅，让它通，最好你是吃上瘦性补汁。你看这个老哥哥。寿星补汁石头当归能钻能破，他进去了，把淤堵清出来。哎，平时你再多做跪走法，他不会再堵了。与此同时呢，得让心脏跳得有劲儿啊，跳得有劲儿能干活，你得吃饭呢。心脏吃啥呀？啊，辅酶 Q 食呀，辅酶 Q 食能让心脏跳得有劲儿。血率正常，那年龄一大，辅酶 Q 食缺了，我们就要给它补上。所以你看辅酶 Q 食啊，到现在历经4代，其实辅酶 Q 食呢，老哥哥老姐姐们并不陌生。你就到医院看病，年龄大的老年人得心脏病了，大夫都告诉你溜着点儿。搭配点儿辅酶 Q 食吃啊，因为谁都知道，辅酶 Q 食是给心脏补能量的。那么大家也不陌生，药店有的是，买2瓶赠1瓶啊，还便宜。那么现在你看，什么淘宝啊、抖音视频的，说他这个好啊，哪儿哪儿提纯的，你别信。要买上正规医院，正规大的药房，你就说我买第4代辅酶 Q 食，因为第4代辅酶 Q 食它是从深海沙丁鱼心脏提取的， 为什么用深海沙丁鱼呢？深海沙丁鱼它心脏能量强，鱼都捞上岸了，打捞上来了，鱼都死了，它离了海水它就死了，但是心脏还能跳一分钟，因为什么？它的心脏的动力太强了。那个深海沙丁鱼啊，每年的五月到七月是它的繁殖期，它繁殖，你想它产卵呢、啊？那产卵在海底不就被其他的那些鲸鱼、鲨鱼给吃了吗？你知道吗？深海沙丁鱼游到1000多公里以外的地方，它去产卵、去生孩子，每年都经历万里长征啊，游得快。在深海里边，你想他碰到那鲨鱼啊、虎头鲸啊，你想他要吞食他呀，一路艰险，深海沙丁鱼产子了，他那心脏非常强大。那么跟猪心、牛心、烟草当中提取的辅酶 Q 十相比呢，这个深海沙丁鱼有特点，它吸收好。直接被心脏100%吸收，它能增加心脏活力，让心脏能提升3倍的工作量。那你想，心脏是不是能多跳几年呢？所以关于这个事儿啊，老哥哥老姐姐，别着急啊，能到大医院买到，贵点你也买。你说我要第4代深海沙丁鱼辅酶 Q 十，买不到。别贪便宜啊，慧心呢也给大家试一试，想想办法，看看我们院这款第4代深海沙丁鱼辅酶 Q 十，如果能争取来更好，但是价格300多，大家吃不起。我实话实说啊，如果能达到100以内，就不超过100块钱，普通老百姓能吃起。那这个事儿呢，我现在不敢100%答应大家啊，慧心呢尽最大努力，因为现在这个季节，夏天是补心养心，增加心脏动力，治心脏病冬病夏治的一个最好的季节。你要晚了，说到8月份再弄来吧，来不及了。8月份以后立秋了，你再吃效果就不佳了啊。慧心呢，想想办法，你们别偷懒啊，多做疗法，古法、百脉疏通法、贵州法，有寿星补脂的，一定要珍惜，好好吃啊。没拿到的吧，也别上火，慧心再给你们想其他办法啊。好，老伙伴们电话都打进来了，我现在开始接听，给老哥哥、老姐姐们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精彩分享。听众朋友们的心情，慧心老师很理解，也正在想办法，我们也耐心等待慧心老师的好消息。那如果说您有什么不懂的地方，或者想咨询健康问题，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656-3019 400-656-3019。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梳头来抬白麦，拉筋多交起斜块，排三窝能通雨塞，再数一遍深扛台。
3: 佛衣国粹，相得益彰，传承古法，百脉疏通。先梳头，以起百脉之通，拉筋跺脚，促气血之畅行，拍三窝，以通淤塞之阻，拍打腋窝，疏肝解郁，补生闷气，拍打肘窝，心肺舒畅，睡得香甜，拍打腘窝，强腰固肾，腰腿不酸。再梳一遍，身心康泰，焕发新生。
2: 谢白。

0: 乃书童向行风之恩家。
1: 短暂的休息过后，欢迎您继续回到万家灯火栏目。古法百脉疏通法，通瘀排瘀，清瘀毒。跪走法能促进骨骼产生更多的干细胞，修复受损细胞和再生细胞。有想学习这两个方法的听众朋友，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学习。教学热线是400-656-3019，400-656-3019。另外，节目中提到的第四代辅酶 Q 10从深海沙丁鱼心脏中提取，是心脏的发动机，是天然的强心剂。慧馨老师已经在想办法，我们也耐心等待老师的好消息。如果您有什么不懂的地方，或者有想咨询的健康问题，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656-3019，400-656-3019，400-656-3019。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老师和我们一起进入到热线接听的环节。首先有请进来自天津武清区的王俊芝王女士，您好，欢迎您。
2: 哎，是我吗？
3: 你好，
2: 慧馨老师您好。
3: 哎，这位老姐姐你好啊。
2: 哎呀，我好不容易的跟您说上话了，我非常高兴。
3: 老姐姐叫什么名啊？
2: 我叫王俊芝，在天津市武清区杨村镇，我82的，
3: 属啥的？
2: 属鸡的。
3: 老姐姐，愿不愿意听慧馨大妹子讲座呀？
2: 哎呀，我太耐听了，我太耐听了。哎，一开始我就听，我就一听您说话，我自己心里就挺高兴的，我太耐听您说话了，您为我们费了这么大的心，你说我太感谢您了。
3: 不客气了，姐姐啊。那今天跟慧馨通话有什么事儿啊？
2: 我给我老伴儿那个什么，我他也说不好，就是老慢支啊，有40多年了。就老瞧我花了不少的钱，什么地方都瞧了，也住过院，什么瞧也没反正瞧了当时好了，好了好几天又换了，老也没有什么效果，反正。就通过吃您这个瘦身补汁，挺好的。
3: 他没吃瘦身补汁之前，喘的厉害吗？
2: 啊，那喘的厉害，现在不喘了，现在挺好了。他那个也那天他呼噜呼噜的那么个喘，这不80多岁了吗？早先不是这样喘的，越中这些年，后来他就呼噜呼噜的喘，现在他睡着了，我就听他。出气的不是这么软的，跟好人差不多了。
3: 那寿星补汁吃了多少啊？
2: 吃了10多汁。
3: 啊，10多汁，早一汁晚一汁喝的呀？
2: 啊，是。
3: 那就是寿星补汁喝了5天了。那前两天的活动参加了吧？
2: 啊，参加了。
3: 好。
2: 我一会儿老是参加这个活动，啊。这挺好的，那睡眠也挺好的，胃口也好了。早先呢，老是不通大便，一接大便就费劲。现在挺顺的了，他说挺好。睡觉呢，他那个一有黑呀，就睡个2-3小时。这下呢，躺下就等到天亮才完。我们9点多睡觉，等到那个5点多他才醒。
3: 真好，真不错啊。
2: 哦，我感谢慧馨老师，我感谢工作人员，大伙都这么好，我真是不会说怎么感谢您了都哈，不会说。
3: 不客气了，姐姐，老伴儿啊，不用人照顾，你呢也少受累啊。
2: 哎，是。
3: 哎，那你老伴儿现在吃饭怎么样？
2: 啊，现在吃饭也行了。
3: 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服用寿星补汁石头当归呀、啊，来给他清淤堵。那他这个气管炎呢？多少年了？
2: 40多年了。
3: 40多年。
2: 啊，他从40岁，他们家是遗传的。
3: 哎呦，最不好治的一个病。那有没有犯病的时候吐痰这样喘气？
2: 啊，就是这样喘气。
3: 这个叫哮喘
2: 啊，就是哮喘。
3: 老姐姐听好，这个
2: 瞧着他，人家也说是哮喘。我婆婆就是那个，就是得这个病死的。 他还50多岁，他57就没有了。
3: 哎呦，你看家族遗传的
2: 啊，是现在我孩子也是这样，我有大闺女58岁了，今年她也是这样。
3: 哎呦，这个病遭罪啊！哮喘呢是既有哮鸣音，这样有声叫哮，无声在那倒气儿，这倒气儿这叫喘。哮喘说明有痰堵塞气道形成的哮鸣音，就那老年痰呐、把气管支气管都呼死了。这样的人睡觉睡不好，严重者会憋醒。再严重者不能躺下睡觉。
2: 是。
3: 哎，所以呢肺和大肠啊相表里。凡是肺子有淤堵有气肿有哮喘的，它大便呢原来吧它就容易干燥。拉不出来。
2: 就是。
3: 哎，所以呢这个淤堵就要清肺子毛毛细血管里的淤堵。那肺子血管太细了，一般的药钻不进去呀。
2: 对，就是十字当归起的作用，要不他咱好了呢，他就是赶上药啊，就是5点多给他跳来的，他就吃。等到后晌呢，哎呀，那天我孩子正下来，我说你看看你爸，我说你这脱下怎么不那样了呢？孩子就上他爸跟前了，一瞅，真是不那样了，脱气挺好的了。他这个病就是难受，就一到冬天冷了，哎呀，把人们病的，咱都没法弄，把他们病的，
3: 哎呀，
2: 死了活了的都那样啊，就是一到夏天呢，然后过了年啊，我就见好，一到热时候啊，又犯一阵，就那样。
3: 这个哮喘呢，它有气堵和痰堵，痰堵呢就是大口吐黏痰，拉长丝儿的胶黏的痰在那堵着。气堵呢就形成啊胸廓膨大，我们的胸啊是左右宽前后窄，它前后左右都宽，它那胸腔子就像个水桶似的，气儿憋的，上不来气儿，那叫桶状胸。所以这个病呢堵在毛细血管大劲儿了，心脏也会出现心慌胸闷。
2: 是，我那孩子那说，我那孩子他就说，他说心脏，他说就是干什么，他说那我跟我奶奶不一样，我这个有心脏毛病，他就那样。
3: 所以这个病啊要没呀、可遭罪了，那是活活的憋死的，太遭罪了。
2: 把人
3: 哎，所以这个病现在我们用寿星补汁儿，那石头当归呀、钻进去了，把气道打通、现在睡觉、躺着睡能睡一宿吗？
2: 现在能了，这几天能了。
3: 好，老姐姐一天喝几次？
2: 2只。
3: 这样啊，现在已经喝5天了、我们现在开始加量啊。一天3次，1次1只。早晨7点喝。中午11点半喝。晚上6点喝。这样呢我们会吸收更好。再一个，只要他能动啊，让他配合着也做做疗法啊。
2: 哎呦，我们整天做疗法。那这个可管事了，这个嘛，百脉疏通法啊，我们天天做，就现在我刚就打电话那天我还做呢，我们俩这是地都没有活这样，有活还得下地呢，我们还这还有，
3: 嘿嘿，所以呀、疗法要继续做啊，
2: 我们老做，我们这就现在还做着呢，就可管事了。我通过做，我也是有点胃口病。通过做那个这个百脉疏通法啊，我天天起早就梳头，我俩起早就梳头，梳完头就做百脉疏通法，就拍打，拍打完了就跳，回头那就跺脚抻筋，我说这儿真管事儿了。
3: 过去老伴儿没少吃药吧？
2: 哎呀，可是没少吃药，连孩子连大人就这吃有一车药，这个寿星补汁挺好的。他们没有这么快，这么立竿见影，他们都没有这么快，这个都挺好的。 煮这个煮寿星补汁快啊。
3: 哎，
2: 那来呀，
3: 老姐姐啊，寿星补汁呢要按部就班的吃，会一天比一天强。趁着这个夏天，
2: 哎，
3: 我们冬病夏治，把老哥哥这老病根给他挖出来，让咱不遭罪啊。
2: 哎
3: 哎，用药过程当中啊，要经常跟我们联系，找我，
2: 哎，
3: 找我的学生都行啊。
2: 一定少忙不了大伙儿，敢往后你瞅着吧，敢往后一定我是少忙不了大伙儿。
3: 关系，
2: 哎，
3: 有事就来电话啊，老姐姐。
2: 哎，祝您身体健康。
3: 哎，老姐姐，祝您健康长寿啊！再见，
2: 哎，
3: 再见。
2: 哎，
1: 好，感谢慧馨老师的精彩讲解。古法百脉疏通法，通瘀排瘀，清瘀堵；桂走法能促进骨骼产生更多的干细胞，修复受损细胞和再生细胞。有想学习这两个方法的听众朋友，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学习。教学热线是400-656-3019，400-656-3019。另外，节目中提到的第四代辅酶 Q 10从深海沙丁鱼心脏中提取，是心脏的发动机，是天然的强心剂。慧馨老师已经在想办法，我们也耐心等待老师的好消息。如果您有什么不懂的地方，或者有想咨询的健康问题，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656-3019，400-656-3019。那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先到这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人海相聚的喜悦，更是身心康泰的坚实底气。幸福是什么？幸福是阖家团聚的欢笑，更是平安无疾的可靠保障。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炊烟袅袅的温馨，更是三餐温养的踏实生活。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灯火点亮的安心，更是养生之道的从容相伴。
3: 有人问我，是否有灵丹妙药可保一世健康？也有人质疑，养生之道到底有多大用处？我想说，把老祖宗的传承熬成粥，把名医大家的经验炖成汤，再撒上一把人间烟火的智慧，不花冤枉钱，不要冤枉路，花小钱治大病，这才是咱老百姓该有的活法。
4: 一盏明灯照亮岁月悠长，百脉畅通，守护全家安康，传承古法，百脉疏通，先梳头，开百脉，拉筋跺脚，气血快，拍三窝，通淤塞，再梳一遍深康泰。
3: 几十年如一日，每天黄昏，我都会点亮一盏健康的明灯，温暖每个需要守护的家庭。
4: 愿健康引领百姓生活，愿幸福常伴万家灯火。

0: 世间万物一起由同样的星辰塑造。我们抱着好奇与疑惑，和日月繁星对话，与江河湖海物谈，同每一棵树握手，也在一杯雨水中饮下了宇宙。我们怀抱着梦想与热爱，以科学之翼飞向苍穹，星河在侧，以创新之力下潜深海，登峰造极，以科普之光照亮已知，探索未知，创造新知。我们爱科学，与热爱同行，与好奇为伴。感谢天津市科学技术协会大力支持。
1: 与热爱同行，
2: 与好奇为伴，
1: 欢迎您收听我们爱科学，我是主持人童森。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天天。
1: 哎呀，来看互动平台上啊，这个老方木头一二三说，我就感觉啊，就是他的这个文字呢，是带有一种情绪的。
2: 是的，
1: 哎，说的是我来了，我来了，追着快乐的电波，我又来了。喜欢的节目又开始了，童森老师、天天老师下午安康了。
2: 哎呀，
1: 再加上我们这个二度创作啊，有一种哎喜上加喜的氛围。
2: 您都不用加表情包，这文字本身感觉就带着那个表情包呢，
1: 哎、
2: 多讲究一个人啊！安康已经问到了上下午了，
1: 哎、
2: 下午安康，
1: 很具体，
2: 很具体，
1: 啊、
2: 嗯。
1: 还有像老朋友樊玉阿姨，这个魏大哥也都来报道啊，欢迎各位。哎，樊玉阿姨给我们发来了手机上的这个天气预报的截图、
2: 嗯、
1: 啊，
2: 确实有点热哈、
1: 哎，跟咱这个还倍儿准啊。那咱记着您这个先说即时气象，目前的室外即时气温是
2: 30度，
1: 东南风，
2: 微风，
1: 相对湿度呢
2: 不低，42%。
1: 啊，还行，这个体感温度呢？
2: 那厉害了，32.5度。
1: 要说到这个天气变化的趋势呢，今儿个下午是阴，哎，不说了你啊，
2: 有可能有雷阵雨。
1: 对，晚间有可能有雷阵雨天气。
2: 嗯、对，那气象预报显示呢，最低温度是21度，最高是31度，但是现在体感温度已经有32.5度了。
1: 哎，从今天开始呢，一直到周六啊，目前来看呢，本市都是处于一个逐步升温的步伐啊。预计到周六的时候，最高气温呢，有可能将会达到34摄氏度，并且有可能会有降水天气出现。
2: 嗯，
1: 哎，那种闷热的感觉将会愈发的明显。明天呢是阴转多云，西南风，微风，最高气温30，最低气温是22摄氏度。
2: 你说这天儿越来越热了，孩子们考试也陆陆续续就要考完了，这要出去玩这件事儿，是不是也该提上议事日程了？
1: 嗯，当然了，在这个中间，有的人选择是不一样，有的人呢是先出分再去玩。
2: 嗯，有的人觉得出了分以后就没兴致玩了。
1: 对，有什么事先玩完了再出分。
2: 嗯、对对对，就是那种先预付了再说啊，到时候分理想不理想的哈、
1: 啊，
2: 母不慈子不孝的时候啊，
1: 早出去早享受。
2: 哎，是呢，回来再算后面的账。
1: 哎，你看这个，无论说是当年上学的时候，就是同学们一块儿出去玩儿，
2: 嗯，
1: 亦或是这个成家立业之后啊，家人商量出去玩儿去，往往在这里头呢，以往都是有一个人啊最累。
2: 对呀、啊，他得负责规划行程、执行行程。
1: 哎，你是你们家这个角色，
2: 兜底保障
1: 啊？
2: 不是，
1: 你不是，
2: 嗯，
1: 你是就
2: 等一下
1: 喝，
2: 就是负责提需求。
1: 哦，
2: 你想去哪玩啊？嗯，我得想想我想去哪玩。
1: 那你们家一般谁负责这个中间行程什么的，还是说走哪儿算哪儿呢？
2: 就我先生啊。
1: 哦，姐夫是这样，这么细致的人是吧？
2: 不然要老公干嘛呢？
1: 嘿，你把老公当人工智能累了。
2: 对对对，真的是纯人工的啊。嗯、
1: 哎，您看在这个设计行程的过程当中，真的是一个劳神费力啊，而且有可能会不讨好的。
2: 嗯，
1: 对吧，你比如说设计的这个行程。

0: 来设计行程，而在这个行程过程当中，你发现哪儿都不是哪儿的时候，你还是能保持这样的一个心态，还是说会埋怨 AI 呢？
1: 你用 AI 做，你不也得问他吗？
0: 啊、
1: 我们现在那个纯智能，就人工的那个真智能的那个，
0: 都不用问，
1: 就不用问，都不用问。
0: 下一站去哪儿？
1: 就哎呀，就连票都买好了，你就是费这劲干嘛？
0: 哎，他就是纯导游，你这有老公在，就是报了团了。
1: 别呀，导游不还得你给他钱吗？
0: 嘿，哎呦。这么炫幸福是吧？啊！好好好啊！
1: 说吧。
0: 嗯，那我，你得回答我那个问题，我好说呀。
1: 生气啊！
0: 啊，
1: 感觉不靠谱。
0: 随着你看，这我就好接了。
1: 好好好，嗯。
0: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啊，以往呢。就是你把它当成了一个某度的工具，我就查个什么东西什么的。现在呢，让它做更多的决定跟规划，比如说旅游。哎，比如说我在几号到几号啊，将会有几天的时间，我们家人商量想去哪哪哪啊，偏向于体验哪些哪些，你来帮我设计一个具体的行程。啊，按现在的这个人工智能发展的能力来说，哎，给你规划出来应该是井然有序的
1: 啊，5秒钟。
0: 那么现实情况使用的怎么样呢？在刚刚过去的端午小长假啊，就有一批被人工智能忽悠的游客已经出现了。
1: 真信呢。
0: 出游之前呢，让人工智能帮忙做规划，哎，看似很方便，结果到地儿一看，满不是。怎么回事？在他们身上都发生了，哪些让人恼火的事儿啊？一会儿咱详细解读。哎，各位呢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聊聊啊。假如就说出游的这个事儿，这个您一般家里是谁做这个规划？这个规划的这个人，因为咱也不可能哪儿都去过，是吧？那就是面对可能要去的一个陌生的地儿，您一般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提前做做功课？啊，您是否有过被人工智能忽悠的这个经历？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哎，跟我们分享一番。
1: 哎，出去玩的时候，很多朋友都愿意随身带个耳机啊，比方说坐高铁的时候啊，就可以带个耳机欣赏自己的音乐哈、啊。那么在通勤的地铁上、深夜的被窝里、挥汗的跑道上，很多人都把耳机变成了自己的随身设备，就像是外挂的那个电子器官一样。那今天想跟您说什么呢？这份您跟声音之间。您跟耳机之间的那个亲密啊，正在悄悄地透支着您的听力。哎，咱们都是听友嘛，所以我们最关心的就是您的听力啊。那面对恐慌呢，不少人开始追捧说，哎呀，咱们别用那个耳机了，对吧？你把耳膜震坏了。现在有一种骨传导的耳机啊，它呢不通过耳道这种方式，另外一种方式呢形成声音的信号让你听到，这样就能保护听力啦。那今儿跟大家说说，它真的能成为咱们的听力救星吗？还是又一个营销的噱头呢？那今天咱们来关注一下咱们的耳朵，守住咱们的听力存款。
0: 哎，各位可以跟我们互动聊聊，是吧？您平时用耳机的场合多不多啊？这平时如果用耳机的话，一般会用多长时间？您觉得在用耳机的过程当中，是否对您的这个听力产生过一定的影响？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番啊。不过我现在觉得在办公室里头啊，就是有的时候你也挺不礼貌的，这样容易让人误会。你说。咱要是需要听个什么东西啊，你不戴个耳机，你会影响别人。但是你戴着这个耳机，尤其现在随着各种耳机啊，它都没有线了。无论说是你夹在耳朵上的，还是骨传导的，亦或是那种没有线入耳的，你旁人也看不见。
1: 哦，叫你的时候你听不见，
0: 对，
1: 是吧？
0: 人家呢在那儿，比如说，哎，天天，什么什么事儿，你怎么看？不理我。我这人。

0: 脸皮又薄，说怎么了？我招他惹他了啊？甜甜，甜甜，
1: 哎呀，就跟真事似的，朋友，我跟他的办公室离老远了，你就别操这心了。你刚才戴着耳机的时候，纷纷没叫你，没有错过什么，并没有。
0: 你觉得我戴耳机在听什么呢？
1: 在听
0: 我们过往的节目。那小声啊，甜。这倒开玩笑啊，不过确实会有这种情况。
1: 嗯，
0: 你会发现有的人，尤其是这种夹的耳朵上的耳机，有它是全天佩戴的，你也不知道它是否在用。
1: 嗯
0: 啊，也会造成一定的这个误解啊，甚至说你会觉得，哎，这种长时间戴着对耳朵会不会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包括在网上有人分享，就是长期戴那种入耳式的耳机，
1: 是的，
0: 发现自个儿的那个耳道的那个形状
1: 也发生了变化，撑大了，
0: 对，都盘出来了。
1: 啊、哎呀，
0: 再为您带来一句话科普啊，我呢是一个这个好养猫的人，
1: 嗯，我也养猫，
0: 哎，咱吧啊，然后呢，有的时候在小区里头看到一些这个小野猫什么的啊，哎，就会发现，你比如说有那种三花猫，
1: 对
0: 啊，三花猫呢，其实相关的知识你会知道，三花猫绝大多数它基本都是母的，
1: 嗯，
0: 啊，哎，还有那种特别喜欢、特别耐人、胖胖的那种橘猫，
1: 对，大橘猫，胖橘，
0: 对，您是否知道，其实绝大多数啊，有的统计说是超过80%的这个家养橘猫都是雄性吗？
1: 哎，为什么《甄嬛传》里头大家管那个皇帝叫大橘呢？太对了。
0: 哦哦，还有这个说法，没看过
1: 啊,
0: 啊。就是说，就是为什么这个橘猫绝大多数都是雄性？就这个现象呢，已经困扰科学家一个多世纪了。而像刚才咱说的，
1: 这啥事儿也能困扰住这个科学家呢？
0: 这科学家就是善于在生活当中发现那些困扰自个儿的事儿，
1: 哦，
0: 啊，找不出答案的事
1: 儿啊，天天得找点不痛快，
0: 那就是研究的方向。
1: 太厉害了，嗯，
0: 啊，
1: 为啥呢？
0: 哎，刚才我说的那个像三花啊，其实还有那种，橘色跟黑色相间的那种玳瑁颜色的那种猫，
1: 就是你看着它跟橘猫挺像的，但是色是深的。
0: 对，它呢，其实绝大多数都是雌性的。哎，你会发现，它这个颜色跟它的这个性别，是紧密相关的啊。研究发现呢，母猫体内有个神奇的遗传现象，叫随机 X 染色体失活。什么意思呢？您可以理解成每个细胞里呢会有一条 X 染色体啊，它罢工了。这么一来呢，色素细胞就会变得五花八门啊，有的表达了橙色基因，有的则没有。因此呢，就是由于它的 X 染色体在中间会出现一些问题情况，或者说是这个失活罢工吧，就是一次错误的表达，造就了某些猫独特或者说是占绝大多数的这个性别啊，这就造成了橘猫绝大多数都是雄性，而三花绝大多数都是雌性的原因。再来看看互动平台上啊，我现在都怀疑无形侠客咱这位听友是不是人工智能。
1: 怎么呢？
0: 因为每天都撺的我请不同的女主持人吃饭。
1: 他也没请过呀，您看您老提醒的不也白提醒了？
0: 但是每天都会发类似的这个内容。
1: 嗯，
0: 您怎么证明一下您不是人工智能？天天用意味深长的眼神看着我啊，
1: 您别接茬啊，您别说我请你吃一顿你就知道我不是人工智能了，您可千万别接茬啊。
0: 金妈妈二郎神也来报道啊，还有哦，三阿姨说，哎呀，那天听了好几遍啊，李飞在那儿唱歌啊，童森在旁边总插一杠子，对，他唱歌也有凉活的，对吧？是太逗了。哈哈， 你说我觉得这个出去玩呢，让也是让别人规划，哎，自个儿呢这没有主见，这不是没主见，
1: 这叫会享福，
0: 哎，这会享福，会享受啊。有听友，我觉得还是别倒旧账比较好。出国去过欧洲是吧？泰国，还有跟哦，咱们其他的这个频道啊，
1: 嗯，
0: 哎，发布的一些这个信息，搞的一些活动，跟他们一起去过很多地方啊。我也不用耳机啊，我认为耳机呢对自个儿耳朵不太好。二郎神说：“哦，这就是编了一首诗啊，咱一会儿来这个再说这个分享吧。那天我去农村的时候，我们那个房东养的就是三花猫啊。后来呢，我们家养了一只白猫，但是黑尾巴，哎，也是一只公猫。阿三记得咱小时候放假啊，考完试放暑假，几个同学几个小伙伴，要么步行，要么骑着车啊，到处逛也不嫌累，出一身汗，渴了呢。”找个一楼带窗户的小卖部，老板来瓶汽水啊，人手一瓶，站门口喝完了之后呢，把瓶给人家。哎呀，可否许我再少年啊？嗯，现在也可以做到。小静，二位主持人好，现在的这个生活呢，就是智能手机确实给很多人的这个视力啊带来了一定的影响。而耳机也毁了不少人的这个听力，太难了啊！欢迎各位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参与到咱们节目的实时互动。
2: 健康早知道，健康早知道。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天津市科普大使。天津市眼科医院斜视与小儿眼科专业的张伟医生。2026年6月6日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今天我们来聊聊儿童眼健康。孩子的视力发育至关重要，近视、弱视、斜视等问题都可能对他们的学习和生活产生深远影响。近年来，电子产品的使用和户外活动的减少，让孩子们面临更高的近视风险。家长朋友们要注意，孩子们不仅仅要看得清，还要看得舒适，因此双眼视和立体视的发育同样至关重要。定期的眼科检查和早期筛查对于儿童眼健康问题的早发现早干预至关重要。专业的眼科检查和个性化的治疗能够帮助孩子们拥有清晰健康的世界。欢迎大家走进正规眼科医院，定期为孩子们进行专业全面的眼健康检查。
4: 哎呦，可赶上这波了，赶紧把手机拿来，我给你报名。
5: 干嘛呀，着急忙慌的。
4: 2026种诺口腔年终盛宴，种牙看牙三重福利，错过你还得等一年。
5: 哎呦，快说都有嘛。
4: 第一重福利，电台听众打电话报名，到院看牙就送精美礼品。
5: 嗯。
4: 第二重，冰箱、风扇、压力锅这些家用电器，种牙就能领。
5: 哇。
4: 第三重，在种诺看过牙的老朋友带好友到院看牙，同样您也能得到精美礼品。
5: 哎呀，怎么不少啊？
4: 还有呢，种诺年终盛典，现在进口种植体一口价。韩国特价种植体每颗1580，德国种植体每颗3580，青少年征集15000元起，
5: 难报名啊！
4: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6: 又到一年中招季，梦想的航向如何锚定？未来的道路怎样选择？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2026中招助力行动全面启动。6月8号起，校长面对面融媒系列访谈重磅上线。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天津新闻广播将邀请本市多所中学的校长带队走进直播间，详解办学特色，提供升学指导，架起考生、家长与学校的沟通桥梁。即刻起锁定天津广播及天广教育视频号，让权威的声音为您答疑解惑，让精准的信息为孩子的未来导航。
7: 开头咱预告了啊，咱首先要聊的这个

0: 事儿呢，跟刚刚过去不久的这个端午小长假是相关的。有些人呢，这出去玩啊，说是被人工智能给忽悠了啊。这个行程安排、做攻略呢，都问的 AI 订行程、找酒店、规划景点路线，AI 给您一份全攻略，看来省事儿，结果呢，
1: 麻烦大了。
0: 你先分享一个，咱再看看各位听友怎么说的。
1: 对。就这么重要的事儿，您还就问了问他，五秒钟就做了决定了，然后也不找别人给您稍微合计合计、验算验算就去了吗？还真有这样的人。根据中国新闻网的报道，这个大陆女士啊，那露露啊，大陆女士在刚刚过去的端午小长假就轻信了人工智能做的攻略，白花了1000多块钱。
0: 就是个化名，为什么管人叫大陆？
1: 总不能叫陈露吧？
0: 啊，那也像个人名啊，对吗？你
1: 大陆，
0: 大陆，
1: 可能是身高1.8米的女士啊。怎么回事呢？说这个大陆啊，在旅游出发前，向人工智能大模型咨询了景点的信息跟自驾的行程，
0: 其实也没毛病，
1: 没毛病啊。这个人工智能就说当地某一个非常著名的景点嘛，它免费啊，去吧，免费不要钱。
0: 自驾去，
1: 对，他就开了1个多小时的车啊，携家带口的到了景点的时候，发现景区是收门票的，只是在景区里面住酒店的人才可以免门票。所以你看啊，这事后呢，大陆就复盘了一下，说你看这个人工智能的数据库啊，是抓取的，他网上临时抓取的这个信息，有的时候他就抓了只言片语，就以偏概全。比方就说了，住景区的酒店人家免票，比方说有一个人就分享了，或者说人家这个酒店介绍就是住景区免费，他只收到了这个景区免费一部分。这个时候抓取的这一部分，你说他不对吧，他在某种情况底下也成立，但也绝对
0: 不
1: 是
0: 前提
1: 信息的完整版。
0: 这种情况确实是在人工智能操作的当中很容易出现。就是包括你看这个咱干新闻的最知道的，你不能完全偏听偏信这个人工智能，就是包括是你自己写的一些稿件，比如说我想让人工智能你再帮着给润色润色，
1: 对，
0: 即便这样的稿件出来了之后，你得从头到尾的自个儿再仔细研读一遍，
1: 你得有一个判断能力，
0: 因为它可能会给你添油加醋，甚至它给你改数。
1: 是可有主意了啊。
0: 互动平台上啊，句句说我们家出游基本上是全家五口一起，做这些策划工作呢，是这个儿子两口子商量，我们呢就跟着随行，这图省心。
1: 对对对。童心老师说，我跟夫人出去旅游呢，一般不做规划，他说去哪儿咱就去哪儿，我们崇尚自由行，不报旅行团。国内游呢，他倾向于我，因为我出差去过哈，这个很多地方就听我的，这儿好玩，那儿不值得去的。那国外呢，比方说，看人家的，比方啊，德国、芬兰、丹麦、瑞士、法国、俄罗斯，
0: 嘿，都问到关键处了啊，都问到我知识盲点了，没一个去过的。
1: 他说要国外呢，我就听他的，因为他有过驻外工作的经历啊，走到哪儿我们玩到哪儿，时间充裕啊。去之前呢，我非常关注旅游地的这个天气信息，还有一些物价信息。
0: 我都觉得都这么自由行了啊，像您的这个收入，应该最多关注个天气，这个物价信息也关注吗？
1: 便宜的不去。
0: 是这么回事儿啊，明白了。
1: 那便宜能有好货，不去。
0: 无形侠客啊，为了证明自个儿不是人工智能，说道长好啊，这一看就不是人工智能的啊。二手科学家好，我们出去玩呢都是先到达想去的地儿，然后呢报个当地的团啊，这样呢就可以省着做攻略的。
1: 对，
0: 是吧？
1: 网络提醒咱们（括弧北京除外），就是报当地团儿，北京除外。
0: 为什么呢？
1: 就是北京有的是去报的当地的1天2天那个团儿，就避坑嘛。
0: 不好，只可意会吧，是这意思哈。

0: 哎，相声百合说，13号的时候去北京考试，得亏12号晚上去了北京，按照豆包给我的路线和乘坐地铁的线路啊，没有那个地铁倒车的地儿，所以下了地铁呢，骑着共享单车，按照地图找到自个儿考试的地儿，心里想，幸亏晚上提前来了趟趟道，要是明天早上再听他的那个话啊，再来一准考试耽误。对，其实咱也之前说过，你说人工智能的一些软件跟专业的导航的地图还是术有专攻的，即便就是各个不同的人工智能的大模型，它擅长的事儿
1: 也不一样，
0: 对，也是截然不同的啊。哎呀，说到旅游的这个事儿呢，其实我觉得很多人现在都习惯于提前是就是通过互联网啊，包括一些专业的这个出游的软件，就是在某些专业的软件上，你会发现好像底下按道理来说呢是应该亲自去旅游过的人，然后自个儿写的一些攻略心得，但是我现在发现其实这些已经真假难辨，而且怎么说呢，
1: 真的都在后面，
0: 对，假的居多，
1: 靠前
0: 啊，而且你甭管去哪儿，它都有类似的就是标题，比如说啊，我从哪哪已回，真不建议，假如现在您搜，真不建议6、7月份去，原因是
1: 太好玩了，
0: 点一看，对点击一看，他第一句写了什么呢？千万别被标题给骗了。好，
1: 话都让他一个人说了，
0: 哎、
1: 是吧？
0: 哎呀，拿我当礼拜天过呢，哈，所以我就在想，你说就是这一类的文章，因为它也是文字类的，你说对于人工智能来说，它如何来识别？
1: 他识别得了啊，他一目十行啊，他能一下就连外面到里面他都看了呀。
0: 啊，那你觉得就是按照他的逻辑来说，到底适合不适合去？
1: 他判断得出来适合去呀，
0: 能做到啊。
1: 但是他最大的问题是，就若干年前大家搜那个某度的时候，那东西就有竞价排名，现在一样的，你以为人工智能搜出来的东西是纯公允的吗？不是啊，
0: 对，
1: 这里面有的是暗戳戳的投的广告啊。
0: 对，再有呢，就是现在呢，就是出于利益的原因吧，也是因为人工智能的便捷，有的人呢，他会比如我的这一条路线，或者我的这个景点，或者我的某家店，我大量的用人工智能去生成
1: 啊，
0: 然后我再给它扔到网上，
1: 是呀、啊。
0: 然后再人工智能的搜出来，
1: 然后他
0: 美化它，
1: 连责任都不用负。你要真在自己的官网上挂了这些，那图文不符，
0: 对，
1: 可以去找你。你那哪儿搜的？我哪知道你哪儿的图啊？
0: 对，
1: 就是连这个都不用了。
0: 所以咱今天要说的，
1: 法律责任都不用负。
0: 哎，这个事儿就是天天所说的这个，你这个事儿，假如真的像出现了一些问题，
1: 我上赶着被骗的，对，上赶着被骗的。
0: 对，这个算是虚假广告，还是欺诈引流？还是这个人工智能脑子不好不够用，对吧？所以在新技术之下呢，我们确实也会面临很多的新问题啊。再说一个同样被人工智能坑的呢，还有一位赵先生啊，由于人工智能对目的地信息更新不及时，这赵先生花了1000块钱去扑了个空。曾经在苏州上大学的赵先生呢，说是一名摄影爱好者，如今呢在西安工作。端午假期前夕呢，哎，他得知啊，这个北京有一个以苏州为主题的摄影展啊，他就向人工智能询问了摄影展的这个闭展时间，决定呢利用假期呢去回忆一下自己曾经的青春。可是到了之后才发现呢，摄影展提前闭展，什么都没看着。但是你想想，你的时间成本，包括路途成本，来回来去高铁票就花了1000多块钱。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赵先生一再表示啊，今后一定要对 AI 给出的信息逐一核实，来辨明真伪。
1: 哎呀，我说在西安工作的赵先生，你有那高铁票1000块钱，您直接去苏州不好吗？跑到北京去看一个苏州为主题的摄影展
0: 啊？因为大学时可能还有一位，他现在在北京
1: 啊。
0: 我猜测的啊，
1: 瞧瞧这个。有生活就是不一样。
0: 哎，这话说的。
1: 在制定出行路线的方面呢 ，AI 提供的建议跟实际情况有出入的，真不在少数啊。打算端午节到北京旅游的江先生，也希望 AI 给自己提供一份出行攻略。在他得到的人家 AI 给他生成的这个出行的路线图当中呢，这江先生看了一下，哎呦，细致啊！你看人家给咱做这规划，精确到小时了啊！你看，比方说啊。11:30到1点钟的时间呢，在前门大街吃个饭。1:30呢，到下午的5:30呢，去玩颐和园啊。大家注意这个时间节点啊。下午1点的时候在前门吃饭，1:30呢就已经到颐和园玩了。江先生是个有脑子的，他不是偏听偏信啊，就信了这份攻略，把攻略发给在北京的朋友，你帮我看看吧。对方说干嘛，不可能，前面大街在南边啊，颐和园在北边啊，这俩地儿几乎横跨了北京的南北主城区，他还建议你坐公共交通前往，还坐公交车，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就算你坐地铁，这俩地儿也得1个多小时，那还得你能挤上地铁哈，半个小时之内想从前门赶到颐和园，你倒是可以飞过去，你飞吧。
0: 这句话不是说北京神奇之处就在于你甭管去的那个地儿多近或者多远，大气都得用这么长时间。你比如说像这种情况，你要是再追问一下某包啊，哎，我有人指出啊，怎么怎么着，你这个距离上的跨度、
1: 态度可好，适当啊，我忽略了什么什么、
0: 对
1: 对
0: 对,
1: 对，然后我再根据什么给您一个最详细的版本。所以他擅长唠嗑，朋友们，
0: 啊，
1: 就这个软件是适合唠嗑的、对对对，
0: 也没有任何这个遮羞脸的这个技巧是什么的，
1: 那就纯承认
0: 啊，就是我错了，你怎么着？
1: 对对，就跟这两天的向左似的，摊牌了我啊，
0: 对呀啊，让你发现了，你怎么地吧？针对 AI 这种不靠谱的推荐呢，很多用户表示 AI 在制定路线方面对于现实情况呢缺少具体的分析啊，它可能是按照某种均值计算，这不知道是不是下雨封路啊，攻略显示的里程耗时呢比实际上也会有出入。此外呢，多位游客表示呢，制定自驾游线路的时候发现 AI 对于线路的规划存在偏差，往往并非两地间最优的通行方案。
1: 是这家人工智能的这个母公司要是买一家导航公司就能准多了哈，要不说旗下有好多产品呢，这不在一个包里。那么在订酒店的时候，其实用户也会被 AI 套路，刚刚咱说了有很多您看不见的那个广告。旅游出行期间呢，酒店的选择真的很重要，现在很多人都是带着孩子带着老人哈，像刚刚说的，咱有听友说这个家里五口，老的老小的小，跟小两口一块出去玩，那住的舒服非常重要哈。但是很多民宿现在利用AI 对于照片那个美化的，那简直就是照片呢啊，那玩意儿就严重的，怎么说呢，就是比方说
0: 只能仅供参考，
1: 哎，对对对，比方说门口就是一个小河沟啊，他给你生成一下，再扩展一下景观，你在照片上看见的就是一望无际的蓝盈盈的大海，
0: 哎呀，
1: 哎，然后窗户外头就是那个写字楼，跟你离得特别近，从这儿一看哟，视野这么好啊，远处高楼林立，近处没有挡头，去了满不是那么回事。
0: 在屡屡被人工智能误导了之后呢，不少游客也总结了经验啊，尤其呢是在订购民宿方面，要求商家提供一镜到底的视频和房屋示意图进行对比，尽可能减少被忽悠的概率啊。这个用户呢在出发之前对细节进行二次检查，以核实其正确性。AI 呢主要是能在前期海量的信息当中进行一个检索，哎，内容整合，哎，来提升这个效率。但是如果想就是保坑，还得咱们用户来最终把把关。
1: 嗯，
0: 您知道这个马上就到假期了嘛，所以今天我们所跟您分享的这个相关的知识点呢，一个是给您提个醒，二一个呢，我觉得呢就是通过这个事儿呢，也是反向我们更加理解一下，就是 AI 它是如何来运作的啊，它可能存在哪些问题。就是清华大学他们有一个研究团队曾经做了一个相关的研究啊，研究的结果就发现在多个主流的人工智能大模型

0: 情当中，就是出现那种人工智能幻觉，就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的，比例是19%，
1: 挺高的。
0: 这，您换一个角度来看，
1: 嗯、
0: 就是他说每5句话里有一句话，
1: 嗯，
0: 不太可信。
1: 是，
0: 对，咱不能说他是完全是假的，但是可能就会有一定的出入。
1: 对，
0: 所以呢，我觉得除了刚才所提到的这个之外呢，大家别完全依赖这个人工智能，可以借鉴一下我们平时工作当中经常用的一些方式方法。你比如说，因为对于尤其咱们是新闻频道啊，这真实性是第一位的。
1: 嗯
0: 啊，就是包括咱不用人工智能，咱们是通过一些网络检索的话，你首先你要找什么？就是权威的信息源，
1: 信源要有保障。
0: 哎，再有什么呢？如果给你一些这个相关的分享之外呢，你要有一个交叉验证。
1: 对
0: 啊，来看看跟其他的，你就跟验算一样。啊，数学考试验算一样，我反过来看看是不是也有相关的这个信源来佐证它啊？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还是尤其是去远地儿的啊，你不好临时来更改的话，就是传统的方法往往也更保险一些。
1: 嗯，
0: 打电话提前问。
1: 是
0: 啊，
1: 就像刚才那个西安的，跑到北京去看苏州展的那位。你打个电话问问，不就知道他就提前闭展了吗？
0: 小丽呀、啊，你帮我看看我的这份攻略。
1: 哟，叫小丽呀、啊。
0: 另外，你看看你有没有时间。而且你会发现啊，就是在人工智能搜索的过程当中，它后面会有一个特别小的一个标号，
1: 嗯，
0: 就是12345678，
1: 嗯，
0: 就是这个信息源它来自于哪儿？您点击一下那个数目字儿，
1: 嗯。
0: 然后跳转一下原始的那个网站，
1: 嗯，
0: 您就知道那个信源是打哪来的。
1: 对，您可以让它列出来。你说把信源列在后面，
0: 哎，
1: 然后做个链接。
0: 您看看信源本身可信不可信，保坑不保坑。
1: 你也可以在几个这个人工智能之间互相问嘛，问了一个，哎，你看他给我出了一个这样的攻略，你觉得哪些方面可能存在着疑问？他问了以后，你再拿回去问原来给你出方案的那个，人家说了啊。你有这样的问题，你自己自查一下，你来回交叉验证一下。
0: 哎、
1: 嗯，
0: 就是为什么你看在工作当中
1: 有一种当领导的感觉？
0: 对
1: 你
0: 给领导递交一个方案之
1: 后，你锁对吗？头次锁，你这有毛病啊！你这回再想想去。
0: 哎，不会这么这个说的。
1: 那有人我就别说谁了，
0: 就
1: 说你这
0: 他一般都是在那个这个办公室里头
1: 啊，
0: 都会说或会议室里头，
1: 嗯
0: 啊。大家针对这个方案异议吗？那你这如果发现了一些不同的意见，你得先怎么说？
1: 嗯，
0: 首先我觉得，哎，天天老师所做的这份方案啊，就总体来看，一是特别有创意，
1: 嗯，
0: 内容新颖，
1: 嗯，
0: 然后呢，里头的这个细节啊也非常的这个严谨。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1: 嗯
0: 啊，就是唯独啊，你要非得让我鸡蛋里挑骨头的话啊，走，挑不出来，
1: 都人情世故啊，朋友们。
0: 哎，咱听老师分享，在北京前门周围吃饭，
1: 啊，是
0: 一个小时左右。
1: 不一定拿上一个号，
0: 对你都不一定能拿上号。嗯、
1: 对、
0: 啊，
1: 然后吃完了饭，走到那个前门公交站，最快也得8个小时，再坐3、4次，哎呦，咱连公交车号都知道，常去哈，去颐和园大概1个小时左右的路程，你就琢磨这多长时间了，
0: 嗯、
1: 1个小时，对吧？你吃饭也得半个小时吧，最快，然后加上去公交站的时间，这就2钟头了，然后路上这就3个小时了。
0: 这让我想到了。哎，郭德纲曾经就非常火的那段相声啊，《熄灯梦》
1: 啊，
0: 就不说嘛啊，后面有一个金发碧眼的这姑娘来了啊，金发真是闭着眼的，啊、然后我你怎么回去啊？啊，我回去做300啊，哇，还知道300，这块没有300，嗯 ，no， 有一辆区间的。来看互动平台上啊，没有显示昵称这位听友说，豆包给顾客打了个还款欠条，顾客上法院把豆包告了之后，让豆包还钱，就是。
1: 哎，这豆包还撺掇他呢，人豆包说你告我去吧，你准能告赢。
0: 船长说我认为 AI 目前只能当狗头军师。
1: 嗯，是的，就给您真的就做决定和判断还是得这个，要就是说谁负责任谁拿主意。
0: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人类也是很纠结的。
1: 嗯，
0: 你又希望他特别的强，
1: 嗯，
0: 但他真强到那阵儿的时候，你就在想，那以后这个领域的就业该怎么办。对，确实，
1: 嗯，
0: 你也别太强了啊。他说 AI 依赖的一个悖论就是，如果我知道正确答案，为什么还要问 AI 呢？
1: 嗯，
0: 这就是考察的一个过程啊。孟老师说，其实不管是人工智能还是相关的网络平台，它所发布的这个信息呢，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滞后性，甚至是表述失真。作为游客呢，一定要时刻保持对于信息的辨别能力，以及通过官方网站、公众号、热线电话等进行核实的习惯。这种核实也是对自己形成一种负责任的态度，问清楚再出发，会让旅途更加顺心与舒心。
1: 是，
0: 啊，所以您看，就是通过这个事儿呢，咱们啊，反过头来，您得回想一下，在生活当中，真的是在每次出行的过程啊，都是那个来做规划的那个人有多不容易。在这个过程当中啊，难免可能哪哈不如您的这个想象啊，或者不是那么的顺利，对吧？也要多给予理解。人工智能况且如此啊，这真人呢，对吧？行了，咱再来说说耳机的这个事儿啊。嗯，在拥挤的地铁啊，深夜的宿舍，亦或是就是在办公室里啊，这个跑步的操场上，耳机已经成为了很多年轻人最为亲密的伙伴，甚至被称为电子器官。
1: 嗯，但是确实啊，它正在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反噬着咱们的健康。怎么话说呢，最近呢，23岁的小伙子够年轻吧，身体应该是特别棒的时候，他的听力呢倒退到70岁左右的新闻登上了热搜，这让很多年轻人都感觉嚯，就戴个耳机我也常戴着，我也会不会有这种问题呢？这杭州的小李呢，每天晚上都戴着耳机听着歌睡觉，持续了大概1年左右吧，他双侧的高频听力下降到跟70岁左右老人的相当的水平。随后呢，就有不少人推荐说，哎呀，这个不行啊，你不能戴着那个入耳式的耳机呀，会伤你的耳朵的，你得买那个骨传导。那么骨传导耳机就不伤耳朵了吗？真的假的呀？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方面的内容。
2: 最近天天戴耳机会造成耳朵隐形伤害的话题引起了热议。要理解为什么耳机伤耳朵，我们先要搞懂耳朵是怎么工作的。我们之所以能够听见声音，全靠内耳，也就是耳蜗里面的一种细胞，叫做毛细胞。它就像一片随风起伏的麦田，负责把声音的振动转化为电信号传给大脑。这个细胞呢，有一个非常绝情的特点，就是它属于神经细胞。神经细胞的特点就是一旦死亡就无法再生。正常情况下，我们通过外界的交谈，对毛细胞的损耗是非常小的。但是呢，当你戴上耳机，等于把一个大功率的声源直接塞进耳道，声波几乎没有衰减地冲击着这层脆弱的细胞。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只要音量高过80分贝，而且每周累计时长超过40个小时，耳蜗的毛细胞就会因为过度刺激而受损，最终导致听力下降。于是有不少网友就推荐骨导耳机。那么什么是骨导耳机？它是如何做到不伤耳朵的呢？下面啊，我们就来听听豆包是怎么介绍骨导耳机的工作原理的。
3: 骨导耳机核心优势：不伤耳道，保护听力，不塞耳，不堵耳膜，不靠空气传声，震动颅骨直接传至内耳，耳道全程敞开，无入耳压迫胀痛。二、降低听力损伤风险。入耳式密闭环境容易调高音量，掩盖外界噪音，骨导耳道通风，不用开大声也能听清，减少高分贝对内耳毛细胞伤害。三、适合中耳炎、耳道敏感、有耳、带助听器人群，不会闷耳加重耳道潮湿发炎。 耳孔开放，兼顾环境音，安全核心。听歌时耳朵能正常听见周围声音，车流、人声、警报、喇叭、提示音。适用场景：跑步、骑行、过马路、通勤、走路、户外健身、带娃、执勤，大幅降低意外风险。三、佩戴舒适，久戴不累，紧贴在耳前颧骨，无耳塞堵塞，长时间佩戴无胀痛，耳道发痒，不挤压耳廓，戴眼镜、头盔、口罩、护目镜可同时使用，不冲突。三、运动出汗不闷耳道，不容易滋生细菌，运动专用适配性强，特殊人群友好。轻度传导性耳聋，外耳道堵塞，鼓膜轻度受损人群，空气耳机听不清，鼓导可直接绕过外耳传声。睡觉侧卧不压耳，轻薄款，对比入耳头戴更适合睡前听书。
2: 听了豆包的介绍，才发现鼓导耳机竟然有这么多的优势。那么鼓导耳机真的就不伤耳朵吗？下面我们就通过科普中国的科普资料去详细了解一番。
4: 这几年呢，鼓导耳机因为不用入耳，戴着跑步呢能听见环境音更安全，被很多人奉为护耳神器。甚至啊，有些商家宣传它不经过耳膜，所以不伤听力。这个观点呢必须要纠正。如果你把鼓导耳机的音量开得很大，强烈的震动会通过颅骨直接冲击内耳，一样会伤害毛细胞。尤其是在嘈杂的环境中，比如户外跑步，你会下意识地调高音量，这时啊，它对内耳的冲击是直达的，风险反而更大。特别提醒三类人群慎用鼓导耳机：一、颅骨或颞骨异常者，如颅骨骨折愈合不良、颞骨畸形、严重骨质疏松的人，震动啊不仅传导声音差，还会加重骨骼的不适。第二，头部有慢性疼痛或损伤者，如偏头痛、颞下颌关节紊乱、头部外伤未愈的人，震动啊会刺激患处，加重疼痛。第三，对震动敏感者，一戴就头晕恶心的人，长期使用鼓导耳机可能会加重前庭系统的不适。伤害听力的头号敌人不是耳机本身，而是这两个习惯。说到底，耳机呢只是工具，真正伤害耳机的元凶是过大的音量和过长的使用时间。想要科学爱耳，请记住这几条议和建议。第一，牢记6060原则，这是国际公认的保护听力的环境法则，音量不超过设备最大音量的 60%， 连续使用时间不超过60分钟，最好呢设个闹钟，每听40-50分钟，就让耳朵休息10分钟。第二，在嘈杂的环境里，宁可不听，也不要开大音量。如果实在想听，建议使用带有主动降噪功能的头戴式或入耳式耳机。第三，不要戴着耳机睡觉。很多朋友喜欢听书、听音乐入睡，结果睡着了，耳机还在播放，那么这一夜就是几个小时，甚至7-8个小时的持续声音刺激，毛细胞在睡梦中还在加班干活，极易受损。第四，保持耳机卫生，定期用酒精棉片擦拭耳机。如果你出现耳鸣、耳闷胀感，听不清别人说话，或者自己说话声音不自觉的变大，这些啊都是听力受损的信号，请立即停止使用耳机，尽快到耳鼻咽喉科做个听力检查，千万别拖。突发性耳聋的治疗黄金期啊只有72小时，越早干预效果越好。
5: 我是王志，
2: 我是陈露，欢迎收听
5: 生活科普问到底。哟，小主，
2: 嗯，
5: 今天咱这饮品又换什么新品种了？翻饮料的牌子，这是一天一个不重样啊！
2: 那必须的，
5: 厉害，
2: 功效不一样啊！
5: 啊，
2: 那不都得尝一尝？
5: 哎，我都得尝尝。
2: 你看，今天这叫红豆薏米水，
5: 嘿，
2: 祛湿；昨天是桂圆红枣，
5: 嗯，
2: 补气血；
5: 好，
2: 前天那叫百合绿豆，去火，
5: 真不错；
2: 大前天陈皮乌梅，消食儿。
5: 你看，你看，你看，不愧这是大户人家啊！便利店那个饮料货架都让你给包圆了，是吧？
2: 那我能全包吗？
5: 你不全包了吗？
2: 我是富足
5: 啊，
2: 我不是傻，
5: 不傻呀、
2: 啊！我只包圆其中的中式养生水，
5: 哎、
2: 对吧？零糖、零脂、零卡，真材实料熬煮，
6: 比喝那奶茶呀、可乐健康多了
5: 吧。哦，你那么
6: 觉得。我天天我就把这当白开水喝。
5: 当水喝
6: 啊我这叫嘛你知道吗？
5: 叫嘛呀？
6: 健康投资。
5: 你呀、你快打住吧。
6: 怎么着？
5: 你呀、在包圆不包圆之前，咱们先翻过来看看那配料表行不行？
6: 红豆、薏米、桂圆、红枣、百合、绿豆、陈皮、乌梅，你当我没看啊？
5: 你得看排在第一位的是什么。
6: 排在第一位。
5: 水
6: 呗。
5: 对呀、它本质其实就是植物饮料，配料表的第一位那永远都是水、后面呢加了点红豆薏米，到底加了多少呢？
6: 加多少啊？
5: 那就没有什么统一标准了、经过熬煮过滤杀菌，最后呢你喝到嘴的那基本上就是水加了点风味物质。这就跟直接吃那红豆薏米，这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6: 哦，那它确实是零糖、零脂、零卡呀。
5: 哎，写是这么写的。
6: 哦、对呀、
5: 但零糖不等于没有糖。
6: 你这上哪说理去？
5: 国际标准规定，糖含量不超过每100毫升0.5克，这就能够标注无糖了
6: 啊。
5: 你要是一天喝2升，那也快10克糖了呀。
6: 我的天！
5: 再说啊，你天天拿这当水喝，喝习惯了、这种有味儿的水，以后再喝白开水，你还喝得下去吗？
6: 我。是难啊、但是这东西它总比喝奶茶强吧？
5: 哎，对了，这句话算说对了，确实比喝奶茶要强、但是咱也不能把它当成养生产品、它就是相对清淡的一种饮料。还有就是有一些加了什么人参啊、黄芪啊、酸枣仁啊，看着养生，但是未必适合你的体质。
6: 我这怎么着？
5: 你看，像儿童、孕妇啊、有慢性病的人更得小心。
6: 哟，真扫兴！
5: 怎么叫扫兴呢？
6: 满心欢喜的，还觉得挺养生、挺健康的。你这说这一大堆，
5: 这
6: 那以后我这买还是不买？
5: 买啊，买完你给我，不是，买可以买，但是得看三样。
6: 哪三样？
5: 第一个呢是看配料表，配料表是越干净越好，越短越好，最好是只有水加食材，有添加糖和代糖的，咱们直接 pass 掉，那就别买了。第二呢是看营养成分表。能量、钠、糖三项为零的优先。第三呢，就是要看一下有没有标注原料含量，标了含量，哎，至少证明这里边真材实料，还能多放一点。偶尔呢，喝喝当这个水的替代，我觉得这是没问题的。但是你别拿它当汤，哎，当那个白开水，天天咚咚咚往里灌，那是不行的呀。
6: 行，我知道了。
5: 哎，
6: 行，我今天我就喝这一瓶。
5: 哎，这还不错。那明天呢？
6: 明天我再换一种尝尝。
5: 哎，嗨，生活科普问到底，就在天津新闻广播。
0: 哎呀，时间真快啊，又接近尾声了。再来看互动平台上，听我说，我从2017年8月份不干发报员之后，我就再也没戴过耳机。说话算话说戴耳机睡觉，你不得侧躺着吗？那不硌耳朵吗？
6: 对，
0: 这不还得配个软和的枕头吗？
6: 现在都是那种，人家最近的新产品是一个薄薄的片儿，放到枕头底下，只有躺在枕头上的人
0: 能
6: 听见。对、
0: 小青天天戴耳机啊，天天老是戴耳机。刚才这个
6: 对
0: 一出来还挺逗啊。听我说，露露没事就缠你志哥，小心一会儿叫你请客啊！他不缠的，志哥也让他请啊！去，我们主打一个，这一天上班就不能有任何的挑费。
6: 我跟你说，台里男主持人可碰瓷儿了。
0: 哎，我倒了800。
6: 你从主人之屋起来吧。
0: 躺错了，
6: 躺错了。
0: 哎，去副主任那屋试试。哎呀，还有时间再来说这么一个事儿啊。随着暑假的到来，哎，又到了出游高峰，从安全方面我们再给您一些建议。近日建议爬山不要买白色雨衣的这个话题冲上了热搜。爬山雨衣颜色怎么扯上关系了呢？对此，安全问题专家的解释说，是从视觉上来看，白色雨衣在大雾、阴雨天或者能见度低的环境之下， 极容易和云雾天空融为一体，从而弱化人体的轮廓。一旦你失联或者遇险，会给搜救人员带来困难。
6: 嗯，相当于穿了个隐身衣啊，朋友们，怎么说呢？相关的航空救援研究数据显示说，白色的衣服在航拍的镜头当中，跟云层、雪地非常相似，相似度高达92%。在暴雨天气呢，白色雨衣还会产生类似于水面反光的镜面反应。那这种反光呢，会误导搜救人员觉得，哦，那可能是块石头，不利于给你定位。一旦发生危险呢，很有可能就错过了黄金救援的时间。还需要注意呢，就是一部分的白色雨衣啊，它就是非常单薄嘛，就跟塑料布似的，那做工也非常的简易，它只适合城市通勤短暂的时候给您遮一下，不适合徒步户外使用。
0: 哦，白的雨衣不适合哈，那我进山我买个迷彩的。
6: 你别说，还真对。
0: 这起哄，你啊，怎么对呢？
6: 就别隐身嘛。
0: 啊啊啊！就咱就是有的人啊，因为
6: 你去海边，你穿个迷彩的。
0: 哎，他是什么呢？他是觉得我那个户外攀爬呀，
6: 嗯，
0: 攀岩呐、啊，徒步啊，迷彩的这个东西啊，它显得专业。哎，而且呢，它感觉它结实，是吧？很多户外产品呢，也主打一个。这个迷彩的那种色系，但是呢，也是这不建议穿啊。人家专业人士行，对吧？人家军事用途行，最初就是为了这个伪装啊。
6: 嗯、
0: 咱们呢，别介，如果真的是不慎迷路或者遭遇意外，很难被发现啊，反倒给搜救人员带来了更大的一个困扰。
6: 对，穿的美观呢很重要，但是安全永远比漂亮不漂亮还要重要的多。尤其是面对一些极端的天气，那合适的衣服更是守护咱们自身安全非常关键的时候，非常关键的点了。那眼看的确实哈，这个暑假的出游季就要到了。那在这里呢，我们也给您整理了一份简易版的户外穿衣服的指南。户外的衣服啊，您优选三种颜色，尤其是去那种就是您需要徒步啊、攀爬呀、自己走过一段孤独的路啊这个地方啊，首选荧光橙色。那高可见度的颜色在户外救援的时候跟安全装备当中呢都是比较常见的，一眼就能看见您的。其次是樱桃红，哎，很多冲锋衣都是这个颜色，在雾气重或者是光线暗的地方非常醒目。三就是经常咱们穿那个荧光色，叫电光黄。那么这种警示色呢，在阴雨天气的辨识度非常高。
0: 哎，天天，
6: 嗯，
0: 知道为什么平时生活当中我爱穿那么鲜乎？
6: 就咱不知道你为什么每天
0: 你们还总说我，
6: 每天有那么多涉险的事儿吗？一下
0: 闲了治，忙了用。
6: 哦，明白了，就这一身啊、
0: 哎
6: 嗯。
0: 再有呢，就是最好啊有反光条，哎，也提升夜间或者低能见度环境之下的那种这个可见性啊。这是给各位咱这个温馨提醒啊，
6: 嗯、
0: 这一个小提示吧。
6: 穿的鲜活点，
0: 嗯
6: 嗯。
0: 好了，今天节目呢，在这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童森，
6: 我是天天，
0: 代表采编人员星河刘洋，节目监制朱迅，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0: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江南书香。
0: 周末阅读会。

父爱同母爱一样伟大，父亲表达爱的方式或许与母亲不同，在一般人的笔下，母爱如水般温柔，父爱如山般厚重。今天我们来通过作者赵玉洁的散文《烧糊的饽饽》来了解一下他的父亲是如何表达对子女的关爱。父亲爱吃烧糊的饽饽，想起他泪水就抑制不住。他用这种特殊的方式诠释着父亲对子女深沉厚重的爱。多少年来，我只要看到烧糊了的饽饽，就会想起我的父亲，想起他的音容笑貌。虽然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十几年了，但我们仍能时时感受到他就在我们身边，激励着我们不忘做人之根本，善待人世间一切美好。小时候，家里经常吃玉米面饽饽，一个土炕灶，一口大铁锅，锅底放些水，灶膛里烧的是柴禾。锅热了，锅帮贴上一圈椭圆形玉米面饽饽。尤其是冬天，既可把炕烧热取暖，又可把饭做熟，一举两得。有时从水塘里捉来鱼虾，清洗干净粘上面，锅里放少许果油，把鱼放到锅底煎到两面微黄，放上花椒、葱、姜、蒜，用醋酱油喷喷，去掉鱼的土腥味儿，不用放盐，把家里腌制的疙瘩头切成丝或雪里红盖在鱼上，水要没过鱼，再放几个朝天椒，围着锅帮贴上一圈黄澄澄的玉米面饽饽，然后盖上锅盖，急火20分钟，饽饽熬鱼就熟了。这就是我小时候的饕餮大餐，掀开锅盖，香气扑鼻，真是让人垂涎欲滴啊。现在农家院也有这种吃法，俗称一锅出。鱼的品种很多，海鱼、河鱼都有，配菜更是多样，可以自主选择。那个时候物质很匮乏，鱼是自己在河里抓的，配菜只有疙瘩头或是雪里红。贴饽饽很考验烧火者的水平，火烧得好，做出来的饽饽底部焦黄松脆，上面软糯。火小了，底部没嘎不好吃；火大了，嘎糊了，不能吃了。母亲做饭水平很一般，经常把饽饽做糊了。每到傍晚，夕阳西下，一家人围坐在院子里一张四四方方的木桌旁，吃得狼吞虎咽，吃得风卷残云，吃得津津有味。父亲总是第一个拿饽饽，说他爱吃糊的饽饽。有时饽饽黑漆漆的，糊得太厉害了，妈妈舍不得扔，就用刀子刮去上面焦炭一样的东西，再给父亲吃。父亲吃饭很快，吃得很香，鼻子上总是点着汗珠。父亲是家里的顶梁柱，每次吃饭我都抢着把糊的饽饽给父亲吃。有一次，姐姐先拿了一个糊饽饽，我抢过来给爸爸吃，爸爸爱吃糊的。妈妈看看我们俩，笑着说：傻孩子，谁爱吃糊的呀，你爸爸是把好的留给你们吃。那时候家里的日子很清苦，但充满欢歌笑语，一家人其乐融融。多少年过去了，想起来依然那么温馨。父母那辈人不善于表达，从来没说过爱我们，但父母浓浓的爱始终包围着我们。每当想起，我都会热泪盈眶。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李子欣，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点半，周日早8点，中午12点。
与您不见不散。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我真见可真的真来了，我比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师姐？

0: 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江南书香。
0: 周末阅读会。

母亲是引导孩子迈出人生第一步，为他们的成长保驾护航的第一人。母亲对于生活的努力，就像一点最渺小却又不容忽视的萤火，给年幼的孩子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今天我们来听散文《黑夜里的一盏灯》，作者张玉歌。在我成长的路上，每当遇到困难，脑海中总会浮现出母亲的身影。母亲中专学历，学的专业是粮食管理，毕业后被分配在粮食口工作。本以为就这样不温不火地生活着，却没想到工作不到两年便遇到下岗浪潮。他和父亲双双下岗，本就不富裕的家立马捉襟见肘起来。为了快速找到工作，母亲白天拿着简历跑遍了城市的各个工厂，晚上再辗转疲惫地回家照顾嗷嗷待哺的我。许多天过去了，母亲的工作仍然不见着落。她意识到自己没有一技之长是很难有竞争力的，于是母亲从头开始自学了会计。到今天她已成为一位资深老会计。将近30年过去了，母亲一直在用行动告诉我，不要怕，没有什么是学不会的。每时年幼，母亲如何跨专业自学会计我不得而知，只记得姥姥曾和我讲过，母亲好不容易托人在家附近的工厂找到一份零工，为了快速拿到会计资格证书，她将自己所有的空闲时间都用来学习。下班后匆匆扒一口饭，哄1岁多的我睡熟后再一个人学到深夜。我的脑海里时常会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冬日的晚上，一家人早早睡下，嘶吼的寒风拍打着窗户，瘦弱的母亲在黑暗里借着微弱的灯光捧着一本又厚又皱的专业书，时而写写画画，时而托腮皱眉细细思索，不时的用喝出的热气温暖早已冻僵的手指。年轻的母亲在黑夜中苦学的画面在我的脑海里久久挥之不去。母亲的坚持终于换来了结果，在第2年的资格考试中，母亲全科通过，如愿以偿地找到一份会计事务所的工作。母亲的好学也在不自觉中影响着我，上学后我认真听讲，在学习上从没让母亲过分操心。就这样到了初中，我才迎来了第一个拦路虎。一下子升入初中，我还有很多的不适应，特别是数学这一学科，很多知识点从前从未接触过，我学起来感到很吃力。晚上的数学作业常常一道题做上1个小时，11点睡觉是常有的事儿。母亲看在眼里，急在心头，她决定和我一起研究数学题。晚上本就要加班的她，硬是挤出2个小时的时间，一本一本地翻看买来的练习册，将很久之前的知识一点点捡起，系统地学习一遍。页面上记满了密密麻麻的笔记。自己学懂了，晚上便和我一同凑在台灯下，细致耐心地给我讲解。我听不明白，母亲就一遍一遍地讲，从不曾厌烦过。有了母亲的陪伴，再难的数学题我也慢慢不再害怕，倒享受起和母亲一起探讨题目的乐趣。一学期过去，数学成为了我的强项。在母亲的帮助和鼓励下，我一路努力顺利地考上了大学，一直以来坚持的勤奋也慢慢松懈下来。大一的暑假回家，我常常睡到日上三竿，每天推门，母亲早已出门上班。有一日难得起得较早，推开房门，发现母亲一边吃饭一边听着电脑里的网课。为了不吵醒我们，她将声音调到了最小。母亲转头看向我，仿佛看穿了我的困惑，她笑笑说，早起习惯了，闲着也没啥事儿，顺便听听，不然跟不上现在的政策了。
从那以后，我也决定改掉睡懒觉的习惯，坚持早起。母亲听网课，我在一旁读书，后来的假期就这样充实地度过。参加工作后，我被分配到了业务科室，看着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专业知识，我不禁犯了愁，不知从何学起。某个周日，母亲坐车来看我，看我愁眉苦脸、昏昏沉沉看书的样子，她走过来对我说，那时候刚开始学会计，我从来没接触过，看着书本上复杂的公式，我也和你现在一样，可一遍不会就学两遍，只要多重复，没有什么是学不会的。看着母亲惊异的眼神，我又想到了许多年前母亲不厌其烦地给我讲数学题的画面。我决定静下心，一心一意地钻研业务，心态变好了，工作倒也慢慢上手起来。母亲非常平凡，毫无过人之处，她却凭借自己的努力和不服输的韧劲儿，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也成为了我成长路上的榜样。母亲宛如一盏明灯，始终指引照亮着我前行的方向。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我真正可真的真都负债了，我逼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啊？

2018年呢，传统刻瓷手工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传统的刻瓷手工技艺呀，那是特别特别的有名，重点突出的是两点，第一点为刻瓷，第二点呢就是手工。说起刻瓷，大伙都知道，那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需要一定的技巧和技艺。第二点呢，就是手工。这个手工，那是一个慢活，更是一个细活。说起传统的刻瓷手工技艺啊，是以瓷器挂釉的素胚，经过高温的烧制后啊，作为雕刻的载体，在上面运用刻瓷工艺形成的精美图案，即为传统的刻瓷。各种形式的绘画种类啊，书法都可以用刻瓷的技艺啊体现出来。比如说肖像、动物、静物、风景等等等等。这个刻瓷啊，有彩雕、釉雕之分，多法的运用，已达到了形象逼真的生动的效果。说起传统刻瓷手工技艺，不得不说的是第四代传承人邢维全，受祖辈熏陶，书法绘画功底深厚，钻研了有艺术多年，不仅仅汲取了中国绘画的技法，更按照西方绘画的悠长形成了形式刻瓷工艺的独特风格。他的作品呢，延续了古老的传统文化的传承的同时，也展现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被多家电视台啊采访报道。愿传统刻瓷手工技艺能有更多的作品奉献给大家。2013年，麦秸画列入天津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麦秸画呀，不得不提的就是以小麦秸秆为原料，经过什么呢？哎呦，工序那是太多了，经过煮、染、刮、拼、剪、烙、贴、裱等等工序制作成的美术作品。这项工艺啊，起始于古老的中华农耕社会，隋唐时代啊，作品就已经有发现了。明清时代，麦田区域农家盛行制作，为中国民间的传统工艺。说起咱们津南的麦秸画呀，不得不提的那是传承人王天庆和王泽立父子，从祖辈学的这门手艺，经过

50余年的实践创新，所做大量的麦秸化、玉米皮化精美异常，那是享誉海内外。说起王家的麦秸化，从传统的平画面开创出浮雕画、立体画。一说立体画，大伙都知道现在的一个名词，那就是3D 画。从传统的吉祥画拓展为花鸟鱼虫、人物风景、立体建筑物、车船模型、宫灯礼盒、各种摆件、挂件等等。国内啊，多家媒体相继报道传播，中央电视台每日农经栏目更是制作了麦秆儿七色画，玉米皮画开满地，2个专题片播放。麦秸画周恩来肖像被周邓纪念馆收藏，米兰教堂、拜占庭教堂，在中国与意大利合办的达芬奇科学与艺术表现展览中展出，作品被新加坡、日本、韩国、印度、美国、俄罗斯、罗马尼亚等国的爱好者收藏。2003年12月，入选上海大世界基尼斯之最。愿麦秸画越来越好，发扬光大。2016年，高氏空竹制作技列入天津市第4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空竹啊，过去的时候古称叫什么您知道吗？叫空宗、空筝。那是一种竹木制的玩具，也俗称为响葫芦，江南呢称之为扯铃，以北京、天津所产的那是最为著名。清代的时候，斗空竹的能手把空竹啊发展为杂技的项目，扩展了群众斗空竹的俗上，空竹的制作呢也随之有了一份商品市场。高氏空竹制作技艺传承至今呢，那得有百年的历史了。不得不提的就是现在的传承人高氏相，祖辈啊那是木匠。高氏相更是以心灵手巧为著称，继承了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几十年呢，那是精益求精的制作，使其手艺更上一层楼。他制作的这个空竹啊，嘿，那是独特的创意，把过去的死轴空竹啊加以改进，装有多个成轴，而且呀以畅想中国梦为主题做成的6种型号的红木空竹。您像有什么1米2的和谐友善特大的空竹，有这个0.9米的爱国诚信大空竹，还有0.8米的务实创新的大空竹，0.6米的开放包容的中型空竹，和0.4米的追梦中型空竹，0.1米的小型空竹。高氏空竹制作技艺啊，这份工艺精湛被多家媒体采访报道，并多次参加工艺品的展览。2015年呢，还作为天津的选项参加了在武汉举办的全国手工艺的展览，成为了天津名牌的工艺制作产品。愿高氏空竹制作技艺呈现更好的作品，奉献大家。孙氏八极拳。2016年，孙氏八极拳列入津南区第4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孙氏八极拳呐，不得不提的就是一位老先生孙忠义。孙老先生啊，根据传统开门八极拳的特点，结合长拳短打，创编了适合武术表演的孙氏八极拳。练习孙氏八极拳呐，那是讲究一形一致，内外结合，是

影像资料一代传承，愿孙氏八极拳发扬光大。2007年，海下文武高跷列入了天津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海下文武高跷，不得不提乃是津南北洋码头村。北洋码头村呢，是深受盐漕文化的感染。北洋村海下文武高跷在继承传统技艺上乃是独具特色。最初啊，就是从临近的，也就是邻村吧，新庄传入北洋码头村。这记忆中的老前辈已是100多年前的老人了。海下文武高跷，其实说起来呀，那是金郊农民耕作辛苦一年后，尤其在春节期间庆祝丰收，预祝来年五谷丰登、风调雨顺，以高跷的表演形式自娱自乐的民间的一种文娱活动。海下文武高跷啊，不仅仅具备一般的高跷的技能和技巧，说起咱们这种高跷，不得不提的乃是一位老前辈。这位老前辈对于海下文武高跷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位老人名曰李少鹏。李少鹏老人呢，为海下文武高跷保留了39段的翘歌，曲调高古，唱词朴实，成为了天津民歌当中的绝品。海下文武高跷14位演员以个人表演和群体表演的表演形式展现出来了，有渔民打鱼、樵夫打柴、农业耕作、读书识字、亲情互访等安居乐业的生活。说起海下文武高跷啊，区别于其他高跷形式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集武唱于一体。每个演员呢，个个都有唱段，这就了不得了。39个唱段当中啊，其中有独唱26段，对唱7段，合唱6段，那是慢板、快板、抒情、激昂，全都有。内容啊，嘿，那是丰富多彩，大多都来自于咱们民间的故事啊、寓言、文人创作等等。从民间生活的侧面啊，反映不同阶层的生活趣闻，通过演唱形式表达的淋漓尽致。海下文武高跷的存在，更是海河盐漕文化的一扇窗口。愿海下文武高跷发扬光大。2018年，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是用金银丝嵌入和田玉的表面，构成花纹，然后打磨刨光，使金丝如同长在玉里一般的手工制作工艺。这一工艺啊，是由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工艺装饰的一种工艺演变而来，尤其在清代的乾隆年间开始用于玉器的制作。说到这儿啊，不得不提的是津南区新庄镇孙氏家族，从事金银厝工艺已有5代。第4代传人孙仁娜是现今制作金银厝制品的从业工匠，他的作品呢，那是一个字儿，棒。他的作品是以玉器为载体，选用1、2级和田玉细料，用精细的钻头剔出沟槽，再用 24K 纯金丝把沟槽填平，然后是打磨刨光。所做的器件呢，那是

枚举。打个比方啊，有这个错金花瓶、错金手镯，是等等等等。而且他在研究老一辈传统技艺的基础上，自行研发出了宽丝和宝石镶嵌，将金银丝广泛应用在玉器挂件、摆件等饰品上。愿金银错传统手工技艺越来越好。2018年葛沽法古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法古啊，是佛教法器，葛沽法古因明清时庙宇多，祭拜的礼仪多，因而被传承传播。现今的葛沽法古因妈祖祭典活动而存留，被学用不衰。法古本为法式乐器，其发声啊特别特别的沉郁凝重，适合庄严肃穆的法式气氛。在民间呢，分为文法鼓和武法鼓。当年葛沽咱们所看到的茶棚就是武法鼓。出于安全考虑，镇内不再传授下一代年轻人武法鼓。文革前呢，仅有少数的前辈能表演如二郎担山、苏秦背剑、张飞片马、卧云等动作。现在的葛沽法鼓啊，都伴随宝辇巡行使用，故为文法鼓。说起法鼓啊，那是特别特别的有意思。每个法鼓啊都截然不同，尤其为东茶棚为清音法鼓，东中街茶棚为价钱法鼓，北茶棚为五音法鼓，迎前茶棚为价钱法鼓，西茶棚为五音法鼓，隔前茶棚为金音法鼓，香斗茶棚为雅音法鼓，天一灯棚为海音法鼓。改革开放后，葛沽民间花卉复兴，个别茶棚法鼓的名称啊略有丝丝的变动。法鼓啊有前奏、连接、结尾三部分，各部分又有不同的鼓点和曲牌，那是各不相同。愿葛沽法鼓越来越好。2016年，孙氏螳螂拳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螳螂拳呢，大伙都知道，螳螂拳可是少林拳法之一。孙忠义娴熟少林螳螂拳的特点，又结合了少林罗汉短打前七后九16趟拳法，创编了适合武术表演的新套路，成为孙家独有的拳法。孙氏螳螂拳呢，结构严谨，短小精悍，长短兼施，少跳跃，不封不架，随手而出。孙氏螳螂拳讲究的是臂肘，出击灵活，变化多端，动作敏捷，是刚柔相济。其手法呀，那是多种多样。孙氏螳螂拳传人孙叶泉坚持习练，并录制的影像资料在社区学校加以推广，以便流传。愿孙氏螳螂拳发扬光大。2018年呢，夏家一品传统腌制咸蟹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腌制螃蟹呀，古来就有，尤其在周礼有蟹絮一词，据说呀就是一种螃蟹酱。后来呀就有了这个藏蟹法，都与这个腌蟹有关。说起葛沽自古以来呀，地处沿海，食用河海水产品相沿成俗，这个腌蟹呀就是很好的佐餐品。夏家一品传统腌制咸蟹制作技艺啊，学自沿海的黄华旗口，在天津地区啊传承就有百年之久了。尤其是第三代传人陈秀兰，人称夏老太太，祖上啊皆是海边码头的渔民，家传是海鲜水产美食的制作手艺，尤其呀、啊以腌制咸蟹而闻名，后嫁入葛沽，对夏家一品腌蟹技艺那是承上启下。第五代传

0: 城人夏冬自幼学得祖传的腌制咸蟹技艺，他腌制的咸蟹那是鲜美好吃。海蟹呀鲜香，河蟹呢咸香，成为葛沽特色食品之一。愿这项技艺越来越好，让百姓得以口福。2018年，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刺绣啊，那是我国的一项古老的技艺。古典戏服刺绣是刺绣行业中的特种工艺。说起咱们津南区葛沽啊，自明朝永乐年间庙会兴盛以来，历年延续，形成至今的民俗文化特色镇。花卉服饰的要求啊特别的大，对服饰呢也是特别的讲究。于是啊，在葛沽就衍生了刺绣行业。说起刘淑芳，那是葛沽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他的刺绣技艺啊，那是吸取了苏绣的精细典雅，越绣的繁复工整，湘绣的精炼豪放，蜀绣的形象生动。它的图案绣出来啊，那是典雅文静，绣工精细传神，颜色绚丽。无论是套绣、平绣、打籽绣、包边绣，都能够保证特别特别的鲜艳、光滑、明亮，所绣的那也是特别特别的美丽，因一丝不苟，成为葛沽宝年倚重的刺绣高手。愿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制作更好的作品和服饰服务大家。
1: 2018年，李淑文系八极拳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李淑文系八极拳呢，是由民国时期的武术家李淑文所传。说起李淑文大师啊，那是出生于河北省延山县的王南梁村，这是他的祖籍。李大师自幼随八极太师黄世海学艺，其后啊，自己是闯荡北京、天津、东北三省以及秦皇岛、南京等地。李淑文呢，以擅长六合枪出名，八极拳是尤为精湛。不有段相声叫大保镖吗？里面就说了，一寸强一寸强，一寸短一寸巧，说的就是这个枪。八极拳呢，打的是最为精湛。李大师晚年呢，落户到咱们津南区的北闸口，将自己的习武心得及技法奥妙整理归纳，编制出李淑文系八极拳，对这套拳法那是积极的推广。经过几代人的传承啊，李淑文系八极拳已经到了东南亚各国以及欧美国家是极受欢迎。李淑文系八极拳呢，这是属于短打拳法，没有华丽的招式，其动作极为刚猛，在手法上讲究的是寸截寸拿，硬打硬开，具有挨、帮、挤、靠、崩、焊之特点。八极拳呢，与手与足合、肘与膝合、肩与胯合的外三合，即眼与心合、心与力合、力与气合的内三合为主，发力于脚跟，行于腰际，贯手指尖，故爆发力那是极大。其技法呀，更加贴合于实战，后来成为了清末民初各大军校必修课，受到了当时的追捧。现在的部队武警操练中的擒拿、格斗等等，就是吸收了八极拳的某些特点。愿我们这套李淑文系八极拳能够传扬光大。在2016年的工艺面塑 列入天津市第4批非物质文化

0: 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工艺面塑啊，提起的那就是中国的面塑艺术。中国的面塑艺术早在汉代的时候，朋友们可就有文字记载呀，那是民间古老的手工技艺。面塑材料以面粉为主，辅以糯米粉、蜂蜜、盐等等材料，再经过揉、醒、蒸、和等工序，再加以缤纷的色彩，用手极其简单的工具塑造各种栩栩如生的作品。传统的面塑工艺呀，多为举签式，就是把一个面人啊塑在一只竹签上，便游走于一人标叉售卖。现在的面塑工艺啊，哎，那就了不得了，已经发展为举签、案头摆件、这个浮雕、壁挂等等多种形式，不拘一格，塑造题材呀也是更加的丰富。随着传统的古装戏曲人物之外呀，还有增加了时代的生活内容，就像咱们的奥运场景、花卉表演、抗震、救灾等等。说起工艺面塑，不得不提的乃是津南工艺面塑传承人宋妍妍。咱们的宋妍妍呢，经过多年的不断探索创新，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改良了面塑原料的配方，使面塑作品达到了不碎不裂那种半透明的良好的作品、良好的效果，并将人物作品呢配以场景。配以场景不得不提的乃是其作品所塑造的《红楼梦》的人物金陵十二钗。这十二个侍女啊，根据不同的性情以及所处环境背景，加速了潇湘馆竹等等衬托景物，指甲盖大小的人面就依稀的能看出性格特点，美人的纤纤玉指、红豆粒大小的手掌，竟能塑造出兰花等纤巧姿态。愿工艺面塑能够塑造更多的作品，发扬光大。2016年，海下同乐高跷被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拓展项目名录。海下同乐高跷是一道文化底蕴较深的高跷会。说起海下同乐高跷啊，成立的时候那是清朝的同治十二年，至今呢已有140余年的历史了。海下同乐高跷的表演特色啊，那是不固步自封，兼收并蓄，万变不离其宗，一步而不变形。您听听，听听这些口诀啊，二八八的这个高跷还真没有这种感觉。比之泛泛的高跷花卉呀，那是少一些粗烂，而多一些修饰渲染而高雅，略显文采。它的特点呢，主要汲取了京昆戏曲的艺术，在服饰、装扮、技法和演绎故事等等方面都经过了一番的考究。鼓手啊有俊扮和丑扮之分，俊扮大伙都知道那是漂亮的鼓手，丑扮呢那就是长得不漂亮的。严格按照戏曲人物勾脸着装，俊鼓发明有独特的乱七点，您听着是不是有意思啊？棒师啊有双棒短打，这个渔翁表演呐，有扑鱼，有苍头老生的陡然对染儿。这傻儿子借鉴了曲艺相声当中抓彩的现挂，现挂可不好来，这个傻儿子充分的把现挂发挥的那是淋漓尽致。哎，演员面部表情啊有喜怒哀乐，杜绝木偶式的表演，这些呀、啊、 都提高了高跷这一民俗技艺的观赏层次。随着岁月斗转星移，海下同乐高跷的一些绝技濒临失传，现如今一批青年人组织了起来，由第七代传人传授技艺，使海下同乐高跷充满了新鲜的血液，形成了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又具有时代特征的民族传统文化项目。愿海下同乐高跷发扬光大。2009年，八里台镇民间吹奏乐列入津南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咱们八里台民间吹奏乐呀，那是流传久远，追其根溯，自明清时代随寺庙佛乐传入镇内，并日益深入民间，与民间音乐融为一体，为民众所喜爱所接受，并成为了乡村文化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究其流传的原因呢，是乡民每逢家中忌日都要请寺庙僧人到家中放焰火吹奏佛乐，使其在佛门之外得以流传。八里台镇民间吹奏乐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既能演奏法事当中的音乐、唐庙当中的音乐，也能演奏民间的俗曲，与民俗需求联系密切。从流传佛乐曲牌风格的区分，已有南派和北派之别。从内容和形式上，主要分为两大类。这第一大类啊，主要是演奏给佛、菩萨、恶鬼等非现实的对象听，可称为法事音乐或堂会音乐。另一类啊，主要演奏给佛徒和俗人们等现实对象听，可称为民俗佛乐或民俗音乐。镇内现流传的音乐以后者这一类而居多，演奏的作品也是特别的多，演奏的形式也是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而且现在呀，这项吹奏乐在八里台镇的域内已经形成了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民间文化艺术，也愿这项艺术能够博其所长，为观众送上一份民间的欣赏瑰宝。2018年，传统李氏鸟笼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提笼架鸟啊，那是清代贵族玩乐的项目之一，因此啊，而产生了鸟笼的制作工艺。后经过几代人的精益求精，木笼、竹笼、金属笼、大漆笼等等各种材质的鸟笼啊，那是相继的问世。随之南笼、北笼、川笼、广笼等等各种制作风格的流派也逐渐的形成。先属孤李氏先人李宝庆出生于清朝咸丰八年，自幼啊就喜欢养鸟，成年后啊经常是制作鸟笼，那手法啊是日渐精巧。民国年间呢，李宝庆所制作的鸟笼在京沽一带那已经是小有名气，其第三代传人李玉新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接手鸟笼的制作技艺，将近呢50多年，又传给了其子李洪生，创造制作更新的工业流程，制作了大漆鸟笼，成为鸟笼中的珍品。说起大漆鸟笼啊， 那制作的流程啊，得经过几十遍的刷漆，上百遍的打磨，才显得光滑亮丽，高贵典雅。李氏大漆鸟笼啊，由于历史悠久，工艺先进，制作精良，早已响彻京津冀一带，拥有很好的口碑，受到各地玩家和收藏家的青睐。愿传统的李氏鸟笼制作技艺越来越好。2018年，永乐高跷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咸水沽镇永乐高跷是一支文武兼备的高跷队伍。相传呢，清朝同治年间，从中原来的永贞和尚把他的高跷技艺传给一位名叫李德瑞的孩子。李德瑞酷爱高跷艺术，经永贞和尚指点，技艺精湛。为纪念自己的师父，故创立永乐高跷，传承至今。永乐高跷啊，14位演员组成。大伙儿经常知道了，有头棒、青杆、渔翁、白杆、公子、坐子、傻妈妈、傻小子等等等等。表演形式为群体队列的表演、群体阵法的表演、群体唱曲的表演、个人棒法的表演、对人对棒的表演、个人唱曲表演、双人斗对表演。其中双人表演呢，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花鼓表演也是越来越好。主要群体表演呢，有大伙看到的单拉龙、双拉龙、二龙吐须等等等等。永乐高跷啊，最突出的特色就是演员个个得有文有武，最为人称道的是他们自创的队伍大葵花，也是特别特别的棒。除了头棒和锣鼓外啊，其他的角色的牵手围成一个圆形，把头棒演员围在中间表演打棒，一群人呢做成金鸡独立式，并顺时针的单腿蹦跳运动转圈，待头棒打完了一趟爆发之后，集体下地，造型如一朵美丽绽放的向日葵。愿永乐高跷越来越好。
1: 2018年，孔氏八极拳列入了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哎呦，说起八极拳呢，那讲究可多了。那位说讲究什么呀？嘿，您听我慢慢的跟您说，这个八极拳呢，讲究的是内外兼修。八极拳更是全国十大优秀拳种之一。孔氏八极拳呢，是以咱们津南区小站拐子沟孔祥和拳师命名的一种八极拳术。说起孔祥和老师啊，是八极拳吴中的第7代传人，自幼酷爱武术，且天资聪慧，年轻时由杨慧臣先生启蒙，后拜河北沧州李树云为师，学习武术整整8年。除了学习八极拳之外啊，还跟王希庆、张庆恒两位武师学习了刀枪剑棍及徒手对打招数，并习得骨科的疗伤医术。居住小站那是45年，以医术为业，同时培养了大批的拳手。赫赫有名的一位就是咱们津南区武术协会的会长郭文宝，就是他老人家的亲传弟子。孔氏八极拳遍布津南大地，孔氏八极拳得到了全国各地人民的追捧与喜好。愿孔氏八极拳能够越来越好，能够为中华大地谋福音。
0: 2018年呢，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店呢，那是津南新庄镇白塘口一家的百年老店。技师穆祥群是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的第4代传人。清真大老木酱牛肉的制作技艺啊，那得挑选优质鲜嫩的牛腱肉，经过腌制，以秘制的老汤熬煮，选料、切割、整形、
1: 入锅、配料、蒸煮等等制作过程啊，得24小时，全部那是手工完成，不能添加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而且成品的酱牛肉啊，那个牛肉味儿那是特别的纯，肉筋相间，每一片呢都烂熟入味儿，入口绵软，那是鲜香适中，口感细腻，嘿，那嚼着就有一个劲儿。瘦肉中啊还带着筋儿，软而不柴，香而不腻，回味悠长，那是特别特别的好吃。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啊，由木家祖辈口传心授，保持至今，那是天津的名牌酱牛肉。愿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越来越好，让百姓得以口福。2016年，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艾灸啊，是一种古老的民间中医治疗方法，是用菊科植物艾叶做原料，制作成了艾绒，在一定经络和穴位上使其燃烧，直接或间接的适当的温热刺激经络，通过经络的传导作用而达到预防治疗、强身保健的治疗作用。古典的医籍啊，《黄帝内经》就记载其起源于北方。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是把艾柱不垫蒜或姜片呢，直接放在皮肤上施灸的一种方法，又称明灸，分为化脓灸和非化脓灸两种。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呀，传承人寇玉斌医生根据天气的季节、患者的体质，针对性的配穴，因人而异，专病专治，在穴位上涂以蒜汁、香油或红花油，起到了预防治病、治疗疾病无副作用，为纯天然的疗法。在经过临床的实践，整理编著了《中和艾灸法小集》一书，对古老的直接灸疗法做了推荐。愿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能够为大家服务。

0: 家好，
1: 今天呢大伙是来着了，我请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吃饭。
2: 海河水清又清，一路高歌浪翻腾，
3: 它仿佛众星中一弯银月亮晶晶，
4: 它仿佛日轮中一颗金轴转不停，
5: 它记载着河两岸历史积淀多厚重，
6: 它记载着咱们天津文化底蕴深又浓，
2: 它记载着海河儿女岁月峥嵘，新的时代砥砺前行，百尺竿头昂然奋进，踏进新征程。
0: 停，你们四个干嘛呢？
7: 您不说要请客吃饭吗？我们就来了呀。
0: 哦，合着就为吃我呀？那你们想吃什么呢？
8: 天津品牌，津南特色，
2: 小站稻米。
0: 嘿，吃小站稻没有问题啊，但是你们得知道小站稻的历史和现在，和咱们天津这座城。
2: 您听着吧，
3: 我从小喝的是海河水，尤其对小站稻特别有感情。天津小站马场检核会一处，物华天宝，人杰地又灵。
8: 我从小生长在小站，小站稻因水而盛，因水兴，现如今科学发展变化大，小站稻踏上时代新征程，
5: 让绿水青山成美景，使金山银山放光明，小站稻科学来种植，绿色生态产业兴，
6: 小站稻家乡情，这份感情伴一生，

0: 论身在他乡在何处，家乡的月亮耀也明。
1: 从市中心到京南，开车只需30多分钟。常来京南来游玩，可得美景美食乐无穷。逛国展，看练兵，享受城市悦心胸。全家一起来聚会，可得游玩购物乐融融。吃小栈道，品贡米，香飘四溢醉其中。米粒饱满形态美，中原玉润亮晶晶。米粒均匀一致半透明，光泽富有冷饭不回声。具有香黏弹筋甜等特点，入口缠绵味道浓。修水利助为田，淡水洗碱去其盐，灌溉昼夜温差大，独特气候生长期达190天。
0: 周盛传小站来屯垦，共敏慈禧来尝鲜。2019年种植3350公顷，年产量吨数29,000。同年入选中国农业品牌名录，成为家乡发展一名片，为家乡繁荣而代言。
1: 新时代迎来了新发展，新发展理念是明灯，新规划打开了新思路，
0: 新思路引领着新征程。
2: 一盘好棋入佳境，一城相应上水平，一幅宏图成美景，一曲华章震苍穹，稻香四溢飘佳绩。这座城明天更繁荣，对，这座城明天更繁荣。

0: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轻松三十分节目，在这一时段中，让我们一起享受艺术之美，感受美好生活。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作报告；
0: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1: 全国夏粮旺季收购有序开启；
0: 国产小客车将实现当天买车当天上牌；
1: 美国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以色列坚称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15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针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北门子开一下。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4: 我们配置了4条100G 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3: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还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5: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3: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6: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3: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7: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3: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十五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滇干部联络组组长杨鑫：
8: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电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 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9: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盟社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三十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 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福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疆，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 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

0: 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玛莎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 3.7 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 50%。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六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4: 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
3: 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5: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6: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7: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放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3级预警。
6: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余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8: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链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6: 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15-5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
9: 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华北西部、东北地区南部、西南地区北部、华南西北部、江南中部等地局地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0: 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四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22号在瑞士结束，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各方就美伊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取得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松英综合报道。
10: 谈判结束后，美国方面22号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美国财政部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围绕解冻资产的用途，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正在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的农产品。
11: 玉米、大豆，他们需要的所有东西都将从我们自己的农民这里购买，所以我们的农民非常高兴，我接到了很多电话，他们对此感到高兴。
10: 不过，伊朗22号否认将用解冻资金购买美国农产品。一名接近谈判的消息人士称，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也表示，伊朗没有义务用被解冻资金从美国购买农产品。此外，围绕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称，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另据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而作为牵动美伊谈判进程的关键变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2号发表声明重申，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摧毁黎南部军事设施。
0: 其他国际消息，纽约外汇市场日元汇率22号一度跌至1美元对 161.93 日元，逼近约39年半以来的最低水平。
2: 受半导体股疲软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3号暴跌超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相关期货和期权市场交易也同步暂停。
0: 危地马拉总统22号表示，拒绝美军进入该国开展所谓打击有组织犯罪活动。
2: 立陶宛总理鲁吉尼埃内23号宣布辞职，立陶宛将启动新内阁组建程序。
0: 联合国粮农组织22号警告，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或将在未来数周内形成，对全球农业构成严峻威胁。
2: 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阿根廷、法国和挪威队22号均实现两连胜，提前一轮晋级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
0: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将于6月26号开始在洛杉矶举行，中国队派出包括王楚钦、孙颖莎在内的全主力阵容出战。
2: 国际网球诚信机构22号宣布，前温网女单冠军捷克球员万卓索娃因拒绝接受赛外兴奋剂检查被禁赛4年。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王远、傅博凡，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

0: 这里有您需要的健康知识，这里有您信赖的专家医生，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空中问诊节目每晚七点，专家医生与您准时相约 FM97.2 AM909。 问诊电话23530909，23530909。又到一年中招季，梦想的航向如何锚定？未来的道路怎样选择？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2026中招助力行动全面启动。6月8号起，校长面对面融媒系列访谈重磅上线。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天津新闻广播将邀请本市多所中学的校长带队走进直播间，详解办学特色，提供升学指导，架起考生家长与学校的沟通桥梁。即刻起锁定天津广播及天广教育视频号，让权威的声音为您答疑解惑，让精准的信息为孩子的未来导航。
1: 晚上好，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纷飞。空中问诊节目每晚七点邀请本市知名专家医生等候您的问诊，您可以现在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咨询您的问题，或通过微信公众号天津广播空中问诊给我们来留言提问。说到胖啊，很多人第一反应是不好看啊，该减肥了。但是今天呢，我们要认真的告诉大家的是，肥胖从来不只是体态的问题，它更是一份悄悄拉长了的疾病风险清单。多余的脂肪会堆在血管里、肝脏里，悄悄干扰血糖，压垮关节，扰乱睡眠和情绪。更严峻的是，我国超重和肥胖人群患病率持续上升，肥胖已经成为第六大致死致残危险因素，是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所以今天呢，我们把两位消化代谢领域的专家请进直播间啊，一位是我们天津市海河医院消化内科主任、主任医师刘慧岭，欢迎刘主任。
2: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欢迎刘主任。还有一位呢是消化内科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张雪兰，欢迎张主任。
2: 主持人好，朋友们大家好。
1: 嗯，欢迎二位专家做客我们的直播节目啊。今天邀请二位专家呢，也帮大家从认识肥胖到科学减重给大家讲透讲明白。好，呼吁几种互动方式啊，还是第一呢，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23530909，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加入听友群的朋友，现在可以在听友群当中留下您想咨询的问题。好，再次介绍啊，今天我们邀请到天津市海河医院消化内科主任、主任医师刘慧岭，消化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张雪兰做客直播间，为大家科普科学减重的相关医学知识。好，我们马上和专家来交流一下啊，想问问主任，很多听众总说自己胖，总嫌自己胖，但是到底我们医学上怎么来定义这个肥胖啊？我们常说的 BMI 和腰围，具体我们应该怎么衡量啊？我想呢，节目开始还是先请我们的专家给大家来划定一个标准，好不好？
2: 嗯。好的，那这个问题呢，由我来回答哈。我们世界卫生组织把肥胖有一个定义，那肥胖症呢，就是对身体产生的不良影响，的异常或者是过度的脂肪在体内的一个蓄积，我们叫它是肥胖症。那评估全身性肥胖的一个通用标准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体重指数。
1: 嗯，
2: 那体重指数是有一个计算公式，我们叫它 BMI。
1: 嗯。
2: BMI 嘛，等于是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
1: 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
2: 对，
1: 嗯，
2: 也就是体重，你比如说60公斤，那除以你的身高是1.65米的平方，算出来的这个数是我们叫 BMI。那正常值呢是在18.5到23.9，那超重的呢是在24到27.9，那如果是大于等于28，就称为是肥胖。对的，
1: 嗯，
2: 那我们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腰围哈，腰围是反映中性性肥胖的一个常用的指标，

0: 也就是基于我们我国的成年人的这个特点和健康风险的一个评估，正常的腰围呢定义为男性小于85厘米，女性小于80公分。那如果是腰围大于了男性的腰围大于了90公分，女性的腰围大于85公分，就可以诊断为是中心性的肥胖。
1: 嗯，好，这个时间了啊，19:05，估计大家都已经吃完了晚饭了哈，或者是正在吃晚饭啊，不妨吃完晚饭之后，当然这时间节点不太好啊，大家可以自测一下，是吧？您的这个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看看您的这个 BMI 值是多少啊？刚才主任说了，标准值是18.5到23.9啊，在这个之间呢，您都是标准的 BMI 啊，不用担心啊，这期节目呢跟您没有关系啊。如果要是超过这个标准，恐怕您今天就得好好听听了啊，并且记笔记啊，画画重点。好，标准我们清楚了，明确了。那接下来大家会问，哎，那我为什么会胖？有的人说我也没比别人多吃多少啊，是吧？我喝凉水我都会长肉，那为什么会胖？是吃多了还是本身的体质有一些什么问题？这个肥胖它的病因主要有哪些呢？我们再来请教一下刘主任。
0: 好的，其实我们肥胖的病因有很多种哈，其中最主要的可能有一些遗传的因素在这个肥胖症的这个发生发展中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尤其是非常有重要的一个作用。我们也在临床当中也能发现，肥胖症它是有一定的家族聚集性的。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常说的生活方式的一个因素，比如说吃过多的高热量高热量的饮食和食物和饮料。那第二个就是缺乏体力活动，也是导致我们肥胖症的一个重要原因。比如说久坐的人。那第三个就是精神压力也会影响激素水平的异常，我们说的压力肥，这种情况下可以引起来食欲的旺盛以及进食的增加。那第四个呢就是不良的睡眠习惯，比如说睡眠颠倒的病人，长期熬夜的病人也是容易发胖的。那第三条就是一些疾病和药物也可以引起来体重增加，引起来肥胖症。比如我们有一些病人可能用一些激素类的药物，可能会引起一定的肥胖，尤其是中心性的肥胖。那第四个还有一些社会的和环境的因素，我们现在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别快，城市化进展也是非常快的，环境污染还有生活方式都发生了一些翻天覆地的改变。那一岗个体就从这种情况下，就一岗个体就会出现超重和肥胖的这种情况。那也就是根据我们2020年的中国居民营养和慢性病状况的报告，我们按照我国的标准呢，大于等于18岁的中国的成年人，超重率达到了34.3%，那肥胖症的患病率达到了16.4%。在6到17岁的青少年，尤其是6到17岁的青少年儿童，超重率和肥胖的患病率也已经达到了11.1%和7.9%。那6岁以下的儿童超重率和肥胖症患病率分别是6.8%和3.6%。
1: 好，了解了这个定义和病因啊，我相信很多朋友还会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这个我胖一点啊，只要不影响我的活动，是不是就没有关系啊？我吃得香，睡得着，我每天心情又很好啊。尤其是对一些小朋友，刚才您分年龄段哈、啊，给大家梳理一下这个肥胖的这个比率哈、啊。有一些小朋友啊，老话说了，这个小孩胖点还好玩啊，不用管他，哎，是不是这样呢？这个问题我们请教一下张主任啊，我们为什么一定要重视减重啊？肥胖到底它会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健康危害呢？
2: 好的，那我来给大家说一下肥胖的危害。那肥胖呢是万病之源，它最直接的危害呢是会引起了内分泌代谢系统的异常，它会引起胰岛素抵抗，导致2型糖尿病，同时呢可以造成高血脂、高尿酸甚至痛风的发生。那由于肥胖的患者呢，他体内的雌激素含量是比异常高的，会增加这个女性多囊卵巢综合征和不孕的风险。它最致命的危害呢就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肥胖它会增加心脏的泵血的负担，易诱发这种高血压、冠心病、脑卒中甚至心力衰竭。那肥胖还会影响这个呼吸和消化系统，像我们肥胖的患者呢，颈部的脂肪那个蓄积会压迫气道，导致这个呼吸睡眠暂停综合征，表现为睡眠的质量下降、大脑缺氧，容易出现白天犯困、记忆力的下降。那内脏脂肪蓄积呢，可以引起代谢相关性脂肪性肝病、胃食管反流病，还有胆囊的结石。再一个就是你体重比较大呢，

0: 啊，如何做好体重管理，如何科学的减重啊。刚刚其实主任提到了这个其中呢肥胖啊有对这个肝脏的损害啊，有一种叫做代谢功能障碍相关性脂肪性肝病啊，这个名字听起来很专业，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是第一次听到啊。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刘主任啊，像刚刚提到的这个代谢功能障碍相关性脂肪性肝病，这名字很长啊，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跟我们常说的脂肪肝它是一回事吗？
1: 好的，那我来回答这个问题哈。
0: 嗯，
1: 是代谢相关性代谢功能障碍相关性脂肪性肝病，其实我们在早之前叫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其实你看这里也提到了，就它叫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当然还有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我们今天提到的主要是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代谢相关障碍相代谢功能障碍相关性脂肪性肝病。
0: 嗯，
1: 这个简单的说呢，其实这个就是由肥胖、糖尿病等等代谢问题引起的这个脂肪肝。它的诊断主要是满足以下的条件。比如说我们第一条，通过彩超 CT 或者是核磁检查或者是肝穿，那证明肝脏有一些脂肪的堆积。那第二个就是存在至少一项的代谢异常，这几项代谢异常呢包括腰围啦、血糖啦、血压、血脂等等。如果这四项标准超过了正常值，其中有一项异常，我们就在诊断的标准里边。当然最重要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代谢相关性脂肪性肝病呢是需要排除其他明确病因的肝病，比如说刚才提到的酒精性肝病，病毒性肝炎、药物性肝损伤，还有自身免疫性肝病，其实我们刚才主任说的，我们常说的脂肪肝呢，它是脂肪在肝脏的一个堆积，叫单纯的脂肪肝。它如果要是合并一些炎症的反应，肝细胞呢出现了脂肪变性和气球样变性，就是我们说的代谢相关性脂肪性肝炎，也就是 NASH。 它如果这种情况下如果再不去干预的话，可能最终会发展成肝纤维化，最终的结果就是肝硬化、肝癌等等这些情况。
0: 哦，为什么我们讲肥胖的时候首当其冲，我们第一个跟大家拎出来的这个就是代谢功能障碍相关性脂肪性肝病啊？第一呢，是因为我们今天的专家是消化内科的；第二呢，就是有一些肥胖的人群，他是容易得这个代谢相关性肝炎的啊，肝病的啊。这个问题我们请张主任给大家详细讲一讲啊，就是这种肝病是不是所有的胖人，都有机会啊，都会得啊，有没有哪些人群风险更高，需要格外警惕的呢？
2: 是的，有些肥胖的病人他是容易得这个代谢相关性肝炎的。那哪一部分人呢？是主要是腹型肥胖的人群，因为内脏脂肪堆积它是脂肪性肝炎的一个核心的危险因素。
0: 嗯，
2: 再一个就是重度肥胖的人群，这个 BMI 越高，肝脏的脂肪浸润啊、炎症反应啊、纤维化概率就会越高。还有一类人群是短期内体重增加过快的人群，像半年之内体重增加大于5000克，也就是10斤，他的肝脏来不及代谢多余的脂肪，就很容易诱发这个肝细胞炎症坏死。还有是合并一些代谢性疾病的这个肥胖患者，像这个合并有二型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多囊卵巢综合征、呼吸睡眠暂停综合征，还有甲状腺功能减退啊、慢性肾脏疾病啊，合并这些疾病的肥胖的患者呢，他更容易得这个代谢相关性脂肪性肝炎。那相对于没有这个代谢问题的单纯的脂肪肝呢，代谢相关性脂肪性肝炎更容易进展为肝纤维化、肝硬化甚至肝癌，同时呢，它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的风险也是显著增加的。
0: 哦，好，既然这个风险人群我们进一步明确了，那想问问专家，我们这个早期有没有一些身体上的一些提示啊，或者信号啊，或者症状啊，哎，我们自己在家能不能通过一些表现来初步判断一下啊？接下来我们请刘主任给大家来提个醒。
1: 好的，其实我们在临床中发现哈，好多脂肪肝的病人他早期是没有症状的，大部分病人是没有症状的，可能有一部分人可能有一少部分病人会出现乏力，右上腹就是肝区那个地方，它有的时候会胀或隐隐的疼，尤其是饭后可能会出现。但是如果要是你出现了恶心，或者是皮肤巩膜的黄疸，甚至是特别明显的一个腹痛，尤其是右上腹的疼痛，这种情况下有可能是已经是中重度的一个损伤了。还可以我们从全身

0: 的一个表现来看看这个有什么其他的信号哈。
1: 嗯，
0: 比如说体重特别难减，特别容易饿，口干，血脂血糖也偏高，这些都提示了我们机体出现了胰岛素的抵抗，这种情况下肝脏大概率已经有脂肪的堆积了。
1: 哦，好，除了刚刚刘主任给大家说的这个我们的 BMI 还有我们的这个腰围大家要注意之外呢，刚刚主任还给大家提示了很多的这个有关代谢相关性肝炎的早期的信号和症状啊，大家可以在家自查一下啊。如果怀疑自己可能有这方面问题了，那么我们就要去医院了。到医院之后我们应该做哪些事情啊，应该怎么做，比如说做哪些检查才能确诊，这个流程复杂不复杂呢？
0: 这个其实我们说这个是非常简单的一个事儿哈。
1: 嗯，
0: 其实好多脂肪肝也都是我们在查体的时候发现的，他做了个彩超就发现他有脂肪肝了。也就是说我们去临床确诊，首先要选择腹部的一个彩超的检查。那腹部彩超看脂肪有多少，如果是说你看肝脏有没有炎症，那要抽个血查肝功能。比如说如果你的肝功能转氨酶升高了，就说明你肝脏有炎症了，也就是肝炎了，不是单纯的脂肪肝了。
1: 嗯，
0: 这种情况下我们除了要保肝，另外还要进一步的做肝脏的一个弹性的一个成像，看看有没有因为脂肪肝反复的炎症造成了一个纤维化，这种检查是无创的而且比较准确的。同时我们如果出现了脂肪肝，还要关注我们的血糖、血脂、尿酸、胰岛素以及体脂和腰围等等这些情况。那要除了看我们单纯的脂肪肝，还要评估全身的一个代谢情况。因为我们治疗脂肪肝不只是治疗肝脏，不只是保肝，那重要的是进行一个全身代谢的一个调整。
1: 嗯，好，说到这个啊，我觉得每次在做相关话题的节目的时候啊，这个患脂肪肝的朋友不在少数啊，很普遍啊，包括我身边也有一些朋友也是啊，这个脂肪肝的一个受到这个困扰啊。那么如果查出来自己是轻度的，是不是可以通过减肥啊，我们可以让这个肝脏能够恢复到健康的状态。另外如果查出轻度的，需不需要吃药啊，这个问题我相信很多朋友也非常关心，那张主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2: 好的，那刚才主持人问了，就是轻度的脂肪肝要不要吃药，需要不需要吃药，我们单纯的减肥能不能逆转轻度的脂肪肝，那我的回答是大部分是完全可以逆转的。只要我们减重5%到10%，比如说你这个200斤的体重，我们减10斤到20斤，这个脂肪肝和这个轻度的炎症就能够得到一个明显的改善，甚至完全的恢复。我们怎么去减重呢？首先要选择这个饮食和运动，不要盲目的节食。轻度的脂肪肝也是不需要吃药的，因为乱吃药呢反而会增加肝脏的负担。如果我们坚持这个控制饮食，调节增加运动，坚持3到6个月，体重有稍微的下降，但是这个转氨酶没有明显的下降的话，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积极的用药物去干预。
1: 好，这是轻度的啊。那如果病情到了中重度了，治疗上会有哪些规范的方案吗？是不是一定要住院或者说长期用药呢？
2: 中重度的脂肪性肝炎呢，我们的治疗主要是要保肝抗炎治疗，要控制它的炎症的进展，用一些保护肝细胞膜的这个药物来稳定肝细胞膜，降低转氨酶。这个时候生活方式要进行一个改善，我们要绝对的戒酒，不要熬夜，不要乱吃保健品，要定期的复查肝功能和肝弹性成像。再一个，脂肪性相关性肝炎呢，它最核心的还是肥胖和这个胰岛素抵抗，所以我们还是要减重来改善胰岛素抵抗，同时呢控制好血糖、血压、尿酸。那消化和内分泌科双科联合治疗可以达到那个标本兼治，那个效果就会最好。
1: 好，那最后一个关于这个方面的话题啊，就是如果放任不管，我不去管它，不去治疗，不去干预，它会不会发展呢？它最终会发展成什么样子，后果会严重吗？刘主任。
0: 是这样的哈，很多人其实查体的时候发现脂肪肝，他们都不会很关注这个问题哈，觉得也不用治。那其实我们知道这个，刚才也说到了，反复的脂肪肝如果出现了一个肝功能的不正常，反复的炎症刺激，其实最终肝细胞会慢慢的变硬，纤维化，会变成肝硬化，甚至在这种基础上可能会出现肝癌。同时呢，你的肝功能越来越差了，免疫力下降了，可能还会加重 全身的一个代谢紊乱，比如说你的糖尿病、血糖、高血压。

0: 痛风这种情况下，还有其他的一些代谢相关的疾病呢，就比较难控制了。这个代谢综合症一旦出现呢，心脑血管疾病的这种风险就会翻倍了，形成了肥胖、肝炎、三高这个恶性的循环。
1: 好，谢谢二位专家啊，把肥胖对肝脏的危害讲得非常的详细透彻啊。那既然肥胖有这么多的风险，那我们说科学减重就变得刻不容缓了。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呢，我们将请二位专家来专门讲讲我们减重的方法和一些常见的误区。当然，大家如果在这个当中有任何的有关这个体重方面的问题啊，肝病方面的问题，消化内科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来问啊，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23530909，现在拨打这波热线有机会直接和我们的专家来交流啊。另外可以发送微信到天津新闻广播，欢迎夕阳红啊给我们留言了，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谢谢您对我们的问候啊。好，还有我们的听友群，大家可以在听友群当中来咨询留言。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呢，我们来问问张主任啊。有些老年朋友，您看听我们节目好多中老年朋友啊，觉得哎，我都这个岁数了，这个话题跟我有关系吗？我是不是可以不用听了啊？胖点就胖点吧，胖点挺好的，这种想法对吗？比如说60岁以上，他如果超重了，这个 BMI 不符合刚刚我们在这个标准值范围之内了啊，还有必要减吗？针对这个减重啊，针对老年人是不是利大于弊，还是说风险更大呢？
2: 针对我们一些老年朋友啊，是否需要减重也是因人而异的。那比如说60岁以上的这个肥胖的老年朋友呢，他是有些情况呢是需要适度的减重的，但是不能太过激进。那哪些情况需要减呢？如果是一个腹型肥胖，同时合并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我们睡觉时打鼾憋气，或者是我们有这个膝盖、腰腿疼痛，这种情况呢，减重能够明显的减少内脏的脂肪，可以降低心梗、脑梗、糖尿病的风险。那还有一些老年朋友，他的体重只是轻微的超标，他平时吃饭就不太好，平时吃饭就少，然后肌肉也比较单薄啊，经常会出现这个乏力啊、摔倒啊这种情况，我们就不建议他减重了，而是要重点的保住他的肌肉，要增肌啊，进行一些增加肌肉的这种训练。那我们老年朋友减重也是有底线的，每个月呢减重不要太快，不要超过1斤1到2斤。我们优先减掉的是肚子上的肥肉，不要追求快速的减重，要防止肌肉的流失，这样会导致这个免疫力的下降啊，骨折风险增高这种风险。
1: 好，谢谢张主任。我们接下来呢，请二位专家戴上耳机啊，我们有热线打进直播间了，我们来共同接听一下听友的热线，听听这位朋友有什么样的具体问题要咨询啊。好，我们接听一号线，喂，一线这位朋友您好。
3: 哎，您好，杨主持人。
1: 哎，您好。
3: 哎，主任好，我问请教一下，我今年85岁。我那个每次做 B 超的时候啊，体检的时候都是重度脂肪肝。
1: 哦。
3: 还有我那个胆呢，胆结石它是1公分，也不疼也不痒。我的体重啊，身高是1米53，我的体重现在是110斤。我腹部啊就是肚囊子大吧，就是。我问问，像您看我这是应该怎么干预它呀？我每天呢慢步走行，早晨必走2500步。
1: 55公斤啊，然后1米53是吧？好好，这个问题我们请刘主任啊，您给这个跟我说说。
0: 可以。那阿姨您好哈，我听了您的这个叙述哈，您是典型的应该是一个中心性的肥胖。您有没有糖尿病、高血压，还有就是血脂高这些情况？因为您年龄已经85岁了，这种情况下我建议啊，主要是稳定您的血压、血糖、血脂这种情况，适当的去吃一些如果这个血糖也高、血压也高，然后就血脂也高，这种情况下就建议吃药去稳定您的血糖、血压和血脂的情况，不建议您强烈的去减重。脂肪肝这个情况呢，对于您来说可能也一些老年人吧，尤其是高龄的老年人，可能有一些脂肪对于您来说是一种保护的作用， 但是呢，还有就是关于您那个胆囊结石那个事儿，胆囊结石，如果没有存在一些消化不良的症状，比如说您有没有右上腹痛，吃完饭之后有没有胀，有没有腹胀这些情况，如果没有存在这些情况的话，胆囊结石，也不建议去干预吧。另外一个就是，如果您要突然出，因为您的结石一公分，可能，一公分它反复的这个有一些人可能会出现一些消化不良的这些情况，如果要是没有一些消化不良的症状，或者是没有右上腹疼的这些情况，胆囊结石也不建议您干预，但是您得密切的关注您的症状有没有突然出现的一个右上腹的疼，比如说发烧，还有就是恶心呕吐这些情况，因为有一些老年人他胆囊结石一旦出现胆囊炎或胆管结石，他症状不是很典型，可能会出现一些恶心的一些消化道的一些情况，而不是右上腹的疼，这种情况您需要密切的关注，随时的去医院就诊。
1: 嗯，
3: 我跟您说情况吧，我血压也不高，血糖也不高，甘油三酯啊，总胆固醇都不高，你知道吗？还有我没那个这个也没有恶心呢、啊，嘛的，是厌食嘛都没有，就是我突发性的是嘛呢？我春节时候是127斤，现在是吧？突然间是119斤吧，现在就小时候特别厉害，也不疼也不嘛，也不影响吃不嘛的，其他慢性病都没有。
0: 您这个
3: 就骨质疏松。
0: 您这个销售这期间去查了血糖，查了甲功了吗？甲状腺功能这些？
3: 查完了，都没毛病，
0: 都没事
3: 啊、我都查了，大医院上月都查了。
0: 那您吃的见少吗？
3: 不见少。
0: 体重还降下来，从130多斤降到了110多斤。
3: 不是127斤，现在是110斤，也没有什么不良的或是不那嘛不好受的反应没有。
0: 平时
3: 验糖尿病也没有，我糖尿病我是验的那糖化血红也一块儿又验了，我是前两天是6.7吧，电源。
0: 首先第二有两个给您解答，就是两方面啊，一个是像您老年人如果要是突然体重的降低，我觉得首先要除外一些刚才说的血糖的甲状腺功能的问题，如果您没有这些问题的话，那要是因为咱们体重降低肯定是你吃的少消耗的多，那你吃的少有可能有其他系统的问题，所以可能我还是建议您去医院再系统的查一下其他的系统其他的问题。尤其是老年人有一些就是我们可能想不到的一些疾病可能会干扰您。
3: 其他的没嘛反应没有，也不难受不嘛的，劲儿特别大哈。
1: 哦，您什么时候查的这个甲功啊？
3: 我上那个10天以前吧，三甲医院查的。我害怕呀，我一检查没有，我就放心了。甲功嘛，都检查了。
0: 那您的运动量是不是比之前增加了？还吃的少了？
3: 没有，还跟原来一样。我现在就是每天早晨呢，我是必上就是公园吧，水上公园吧，我晨练。
1: 身体还挺好。
3: 晨练我就是啊，因为是嘛呢？我骨质疏松，我是压缩性骨折，腰椎1、2、3。这样吧，完以后通过锻炼以后呢，就现在轻走嘛，还没嘛问题了。原来在炕上卧床不起，就这种慢性病，现在已经好了。现在
0: 哦，那您什么时候卧床的呀？是不是卧床期间的体重是127？
3: 不是，我床不是，我就打去年呢，一直是127，说那冬天的体重，现在体重是110。您知道吗？我说一看这我瘦那么厉害吧，也不说没劲儿，也不说得拿嘛，我就去检查一个甲功了的，做两项检查，检查没毛病，那种验血嘛的。
0: 反正是如果要是您精神头也好，吃饭也还行的话，这个体重，我觉得就是密切随访吧，密切观察吧，
1: 再观察观察，
0: 密切观察吧，
1: 看看自己的状态怎么样。
3: 看他看怎么样，
0: 对
3: 吧？
0: 对，
3: 再吃药是嘛的，是吧？
0: 不用，您这个体重降下来不用吃药，就是挺好的，
1: 嗯、
0: 血糖、血压、血脂都没有问题的话， 嗯，就不用吃药了，就就锻炼就可以了。
3: 啊，行，我养生锻炼吧，饮食注意，
1: 对
3: 吧？
0: 对
1: 对
0: 对，
3: 谢谢您吧，啊，谢谢，
1: 祝您健康
3: 啊，
1: 好，再见，
0: 好嘞，
1: 好，我们再来接听二号线，喂，二线这位朋友您好，喂，
4: 哎，主持人好，
1: 您好，
4: 啊，主任好，
1: 嗯，
4: 我想那个向主，
1: 喂，喂。您的这个信号不太好，哎，您这信号不太好，断断续续的。
4: 我动了一下。
1: 行，又好了。您抓紧说，您的问题是什么呢？
4: 现在行了吗？
1: 啊，现在行了，可以了。
4: 那行，我就问问那个主任呢。我好上个礼拜在住院查出来的是血管瘤，肝血管瘤。
1: 嗯。
4: 我的那个，我今年90岁。
1: 哦。
4: 我这个我好，体重啊，不高，因为我有30年糖尿病，我体重才98斤半吧。
1: 嗯，
4: 回来那个嘛，回来我最近呢就是胃口不好，吃饭不行。
1: 嗯，
4: 没有食欲。
1: 哦，
4: 回来哈，我上住院查去了，查做一个彩超，做彩超第一次啊没给我确诊，就说那有个结节肝脏上。
1: 嗯，
4: 回来哈那个又做个 CT 也没有说准。后来又做一次那个彩超，
1: 嗯，
4: 他看出来的，大夫告诉我是血管瘤，肝血管瘤，
1: 嗯，
4: 那个我就问一下主任呢，这肝血管瘤是怎么得的？
1: 嗯，需要干预吗？要紧的吗？
4: 一个是需要干预嘛，再一个是哈，那个肝血管瘤啊，它会不会变癌呀？
1: 哦，好，那这个问题我们请啊张主任您给说说，嗯。
2: 阿姨啊，你那个肝血管瘤大概是多大呢？
4: 大概是我记得好像是七点多，7.5米乘以几，我忘了。
1: 嗯，
2: 7毫米对吧？
4: 是 cm， 我是厘米吧？
2: 哦，7厘米是吧？
4: 啊，
1: 不，7厘米。
4: cm 是厘米吧？
2: 对 ，cm 是厘米。
4: 啊。
2: 肝血管瘤啊，一般是良性的，就是一个血管团在那儿，基本上是不会癌变的。
1: 嗯，
2: 所以如果不太大的话，你就定期的观察就行了，
1: 嗯，
2: 不用太过紧张。
1: 嗯，估计是0.7厘米吧，是吧？不可能7厘米，7厘米也太大了。嗯，
4: 就是我这个算大吗，主任？
2: 您那个数值是多少？
4: 啊？
2: 哎，那个肝血管瘤，它做彩超或者做 CT 上，它会有提示，它到底是
1: 多大，
2: 几乘几厘米？
1: 嗯，
4: 好像是我记得是7厘米。
1: 七厘米不对吧？7厘米好大的。嗯、
2: 如果是7公分的话，就是比较大了，奶奶。
1: 哦，
4: 是吧？
2: 啊、
4: 哦，我倒是也问那个总医院大夫了。
2: 嗯，
4: 总医院大夫，我说的会变癌吗？他说的不会的，您放心吧。
1: 哦，
4: 他说这个，
2: 对，
4: 我说用手术吗？不用。他说的，
1: 嗯嗯，
2: 我们再重复一遍，奶奶您放心吧，这个不会变癌啊，
1: 而且90岁了啊，还能收听我们健康节目。
4: 我哈，就是我最近吃不下饭去，跟那有关系吗？
2: 吃不下饭可能跟这个血管瘤没有关系，您可能得查一下其他的，比如说看看有没有贫血呀什么的这些情况。
4: 我有贫血，因为我有慢性病，好。
2: 你有贫血是吧？
4: 我有点贫血。
2: 你有贫血的话，如果吃不下饭，
4: 白细胞也低。
2: 白细胞也低哈，
4: 啊，
2: 吃不下饭呢。其实吃不了饭的话，很多都是因为，其实好多人认为是吃不了饭是消化系统是胃出现问题了，可能好多其他的是因为其他系统出问题。
4: 啊、
2: 对于您一个90岁高龄的奶奶来说，如果要是吃不下饭的话，建议您那就是系统的全面的去检查去查体，不光是门诊，最好是住院检查。尤其您还贫血，还有慢性病，所以建议您这个去医院找一个主任，找一个大夫给您系统的再查查，好吧？
4: 我就因为我吃不下饭去，我才查的这个，到总医院查的，做了2次 B 超、彩超，做了1次 CT， 回来大夫说的哈，要。做强化 CT， 大夫说有风险，岁数太大了。
1: 嗯，其他都没问题，对吧？除了这个肝血管瘤之外，
4: 肾功能走样了，没有问题。
1: 哦，没有问题，那可以排除您现在吃不下饭这个症状和血管瘤没有关系，是吧？
4: 我再跟大夫主任说一下，
1: 好，
4: 这个肝肾功能验的血没有问题。再有一是嘛呢，就也做彩超，做了肺也没问题。就是这肝血管瘤，我不太明白这肝血管瘤是什么意思。
0: 肝血管瘤不会造成您吃饭不好，奶奶。嗯。
4: 哦。
0: 嗯。
4: 那边上我还查的嘛现在。
2: 您刚才说您有糖尿病，你的降糖药吃的是什么？
4: 我降糖药吃的是，拜糖平，糖视平。我最近呢，因为我吃饭吃特别少了，我原来的我因为。

0: 我得30年，我96年得糖尿病，回来那个哈，我现在吃饭少了吧哈，这血糖就也不高了，我就也减药了，再吃药怕低血糖了。回来那个我哈那个吃的就是一直吃的白糖平跟糖制品，还吃的那个治腿，我腿不行啊，治腿吃的一开甲沟胺、B 这些药。血压我还有血压高，最近的血压也不高了，没吃药，平常也吃血压高的药。
1: 行，你吃的少的话，一定把降糖药减一减，别出现低血糖了。
0: 是的，
2: 好，再把情绪调整一下，是吧？别因为这个体检查出肝血管瘤，好像就自己特别的担心啊，特别焦虑啊。
0: 这肝血管瘤大夫是怎么整得的？
1: 有些是先天的，就是肝脏那个有些血管团在那儿，蓄积着，就是有些就跟咱们静脉曲张似的，你表浅的可以看到有些曲张的静脉，那肝上的血管瘤也是这个意思，所以你不用太焦虑这一块
0: 是
1: 儿。
0: 那个，我以前也总有，也是经常做 B 超的，跟还有那个CT 的，没发现过有。就这回最近，因为我就是不好好吃饭，孩子们带我查去了，查就做 B 超，又做 CT 的，又验血、验肝肾功能去，又那查了好多项，最后他就给我查出来是肝血管瘤。
1: 那个
0: 那
1: 血
0: 我
1: 管
0: 平
1: 瘤
0: 常怎么注意呢？您说的。
1: 不用注意，就是那个血管瘤啊，它如果大的话，可能会，就是比如说外力的巨大的冲击才会让它破，一般情况下都不会出现任何的一个风险，它，
0: 它会自己消失吗？以
1: 不
0: 后。
1: 会消失，不会消失，它就是一个异常的血管团在那哈，这个也不会癌变，您放心就得
2: 对，
1: 了，这
2: 您
1: 个，
2: 可以跟它共存，
1: 对，可以一块儿
2: 跟它共
0: 他那
2: 存，
0: 个，您说我那个怎么防止它破裂是吧？
1: 就是如果特别大的话，一般超过3、4公分的话，你就比如说剧烈的一个外力的撞击，它可能会破，一
0: 外
1: 般
0: 力
1: 情况下
2: 不
1: 都
2: 会，
1: 不会
2: 都
1: 破，
2: 不
1: 您
2: 会，
1: 放心啊。
0: 包括什么外力的冲击的？
2: 一般我们生活当中不会有任何的外力啊，您注意别摔了、别磕了、别碰了就行啊，好吗？好，
0: 谢谢
2: 别
0: 主任
2: 太担
0: 啊，谢
2: 心
0: 谢，
2: 啊，慢慢这个调整这个吃饭的问题啊，好嘞，哎，就跟
0: 谢谢
2: 您
0: 主
2: 聊到这儿。
0: 任，谢谢主任，
2: 哎，别客气，
1: 好
2: 祝
1: 的，
2: 您健康。哎，
0: 再
2: 好，
0: 见，
2: 再见。
1: 再见。
2: 好，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热线先接听到这儿啊。我们来回复几个我们在这个听友群当中大家的留言啊。有位朋友说，请教专家啊，胰岛素怎么检查呢？啊，张主任来说说。
1: 胰岛素我们一般是要抽血化验，你早晨空腹的时候抽个静脉的血糖，同时化验一个胰岛素的水平，就可以看到您体内的胰岛素的含量了。
2: 好，有一个问题是这样的：62岁男性，1米7啊，这个107斤，身体呢偏瘦，有心肌缺血，请指导如何增重啊？跟我们今天话题背道而驰啊！我们今天说减重，他问如何增重，如何预防肌少症，提高自身的免疫力，如何调节脾胃啊，提高吸收转化率哦，这好多问题啊！好，那张主任给指导一下，要不，
1: 就这个朋友呢，他焦虑的是体重过轻，他肯定要一个是这种情况要，完善一些检查，除外一些这种这个不长肉的一些疾病，像有没有这个血糖的增高啊，有没有甲状腺疾病啊？如果咱们这些检查都是正常的，单纯的就是消瘦，就是单纯的瘦呢，跟可能跟这个。他这个先天的体型也有关系，就看家里的人，你像父母都是比较偏瘦的，他可能就是这种瘦体型，怎么吃也吃不胖。那如果咱们原来是胖的，现在瘦了，看看是不是有些这个就是存在是有不有没有存在一些消化不良的情况，这胃肠功能怎么样？可以完善一些胃肠镜的检查。饮食方面呢，就是均衡一下饮食，不要挑食，一些蔬菜呀，那个。瘦肉啊，这些高蛋白的东西啊，都要摄入，还有碳水化合物每天也要吃。再一个要增加运动。说起增肌运动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增加肌肉训练的一些运动，可以举举哑铃啊，家里要没有哑铃，举举这个矿泉水瓶都可以，还可以进行一些踮脚的运动啊， 平时饭后一个小时可以去

0: 快走啊，也可以选择一些有氧的运动，像那个游泳这些运动。要保持心情的愉悦，就是你要睡好、吃好，这样才能够增加体重。
1: 哦，调节脾胃方面呢，怎么来提高吸收啊？这个转化率啊？
0: 这个调脾胃，咱们一听这个调脾胃，一般都是中医的
1: 中医
0: 理
1: 的
0: 论。
1: 理念，对，
0: 对，你可以去看看，找一个中医专家去查一查，看看是哪块儿，从中医方面来看看是不是可以服用一些中药来调整一下脾胃。
1: 好，刘主任有话要说，
2: 其实他这个观众，这个听众说的这个调脾胃，其实我们要想到一个问题，就是你有没有做一些伤脾胃的一个动作，就是比如说吃的东西，咱们说生冷的，吃得多，你这些都是伤脾胃的一些不良的一些习惯，所以我们把这些都去掉。比如说你夏天吃冰棍儿，冬天也吃冰棍儿，然后你又喝啤酒，又吃冰棍儿，又吃这个海鲜吃的很多，这些都是伤脾胃的一些就是饮食的不良习惯。其实我想就是你做到改善脾胃的这个不良，首先要把这些不良的习惯去掉，你再去改善。就刚才张主任说的那些，你要去找一些中医的主任去调整一
1: 调整，
2: 下。哎，对对，就是这样的。
1: 好好，谢谢二位专家啊，来看一下这个问题。这位朋友说，女76岁，做超声检查呢，肝脏囊肿6.0×5.2厘米啊，还有钙化灶0.5。他说我没有任何症状，想问一下主任，这个需要干预吗？哦，
2: 这
1: 刘主
2: 个
1: 任，
2: 这个肝囊肿啊，跟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肝血管瘤是一样的啊，都不需要干预。但是，如果你的肝囊肿长得特别大，那10公分以上，影响了你的饮食，影响了你的消化功能。就比如说吃完饭，他肚子胀了，顶的是很难受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可是需要介入治疗，可以把那个囊液就是那个抽一下。但是，这位听众的这个肝囊肿，我觉得应该是不用干预的，
1: 不用
2: 他
1: 干
2: 现
1: 预
2: 在
1: 的。
2: 目前7公分也是可以不用干预的，
1: 除了大小之外啊，他还说有钙化灶，这个钙化灶
2: 这
1: 什么
2: 钙
1: 意
2: 化
1: 思？
2: 灶不用管
1: 不用
2: 它，
1: 管，
2: 不用管它，
1: 好，好，再看一下这个留言啊，38岁，1年前呢得了亚钾炎，吃过激素和保肝药，目前是恢复期，甲状腺功能指标目前没有任何异常，但是因为膝盖疼，运动不多，低密度胆固醇和总胆固醇一直挺高的，1年内体重从60公斤，左右啊涨到67公斤，2个月前呢复诊发现血压也开始升高了，给开的安氯地平每天半片儿。想问一下，这个问题严重吗？平时需要注意些什么？他的身高呢是1米63，1米63，现在是67公斤，38岁啊。好，这个问题啊，张主任，
0: 这个朋友的体重增加啊，可能跟他之前用一些激素是有关系的。那现在既然激素已经停用了，亚钾炎也都完全恢复了，以后适当的增加一些运动，再控制好饮食，这个体重应该能够恢复到这个生病之前的这个水平。因为这患者他关节不好，一些有对膝关节不太友好的运动，像爬山呀、爬楼梯啊这些运动就不建议做了。咱们可以去游游泳啊，可以去这个慢慢走啊，可以锻炼一些上肢力量的这种选择，能锻炼上肢力量的这个运动，像可以举举哑铃啊，把这些运动做起来，把饮食再控制好，体重应该能够恢复到病前的水平。
1: 其实刚刚主任给大家介绍过程当中，我有听到啊，说到运动啊，其实不是非得我们去健身房啊，非得从事某项很专业的运动。其实我们在家好多简单易行的，比如说我们举举矿泉水瓶啊，举举腿呀，这个或者是我们踮踮脚啊，其实都是可以很好的锻炼到我们的肌肉的，贵在坚持啊。好，接下来这个问题我们又回到减重的话题了。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女40，1米58，61公斤。无基础疾病，膝盖不好，运动减少后比去年胖了10斤。想问问主任啊，如何能不伤膝盖的情况下实现减重？
0: 好多朋友都是膝关节不太好，就
1: 哎，
0: 是
1: 是，
0: 这个运动就受限了。那我们的运动啊，我们可以大致的分为两类哈，一个是有氧运动和一个是这个力量训练。有氧运动呢，又包括咱们的快走啊、慢跑啊、骑自行车啊、广场舞或者游泳、打太极。我们每周运动5次，每天能运动30分钟，就有一个很好的这个 燃脂的效果。
1: 嗯，
0: 那一些简单的力量训练，刚才主持人也说了，我们可以这个有些在家里举举矿泉水瓶啊，有些弹力带的训练，踮脚啊，啊靠墙静蹲。啊，每周做那2到3次，这样可以保持我们的肌肉，维持我们的基础代谢。那体重偏大的、膝关节不好的，我们可以优先选择游泳、平地快走，把这些少爬山啊、少深蹲，来保护好我们的关节。
1: 嗯。好啊，谢谢张主任啊，谢谢各位听众网友的提问啊。现在呢，距离我们直播结束呢，还有十几分钟的时间啊，大家依然可以继续来给我们留言。说到这个减重的话题啊，我想张主任多给我们说一说啊。刚刚其实我们说到这个老年朋友的这个减重的话题，刚刚又有一些中年的朋友也提问了啊。看来大家对减重的话题还是挺关心的，挺关注的。那无论年龄，减重其实都是有方法的啊。那接下来呢，请张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目前公认的我们的科学减重方式主要都有哪些，您再给大家来梳理一下。
0: 好的，我们大家还都是比较关注这个体重的，还比较关注自己的体型。那减重呢，我们最有效的方法呢，我们经常说的就是管住嘴迈开腿。
1: 嗯，
0: 那我们怎么管住嘴呢？最优的方案就是我们调整饮食。那我们的饮食呢，就不能单纯的靠节食，因为你要是单纯的靠节食不运动的话，会这个减少的不是这个减少的只是水分和一些肌肉，而不是这个腹部的脂肪。那我们的饮食调整呢，要调整我们的饮食结构，调整油盐糖这个油糖这个主食量，还这个是适合所有年龄段的人群的，它是减重的一个根本。
1: 嗯，
0: 那还要进行一个规律的运动。那运动方式的选择是因人而异的，我们可以有氧运动搭配一些简单的力量训练，这样既能够燃脂呢，又能够保留肌肉，适合中老年朋友的一个长期坚持。那还有一些体重过于肥胖的患者呢，或者是已经确诊为糖尿病、代谢性疾病的人群呢，我们要在内分泌科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一些减重的药物，这样既能够减重，也能够保持它的保证它的安全，就不要自己盲目的去减重。那也不推荐一些极端的减重方法啊，有些朋友因为过于焦虑自己的体重呢，就完全的断食啊，或者只吃素食不吃主食啊，吃一些三无的减肥产品，这样短期内他的体重掉得很快，但是很容易反弹。
1: 嗯
0: 嗯，
1: 好，我们说减重的时候要避免一些油糖这个化合物啊、油糖化合物的摄入，比如说我们常吃的蛋糕啊、饼干啊，常喝的奶茶呀，包括巧克力，包括一些油炸的甜品啊，甜甜圈啊，还有我们早点的糖果子呀、果子呀，酥皮点心啊，这些大家都要规避一下啊。好，说到减重最重要的，刚刚主任给我们划重点了，管住嘴迈开腿。那我们应该是先管住嘴呢，还是先迈开腿呢？或者说这两者我们要同步进行？很多人第一反应可能是少吃多动啊，但是具体操作的时候呢，我们是先控制饮食，还是说先增加我们的运动量，还是同步一起做啊？这里边有没有讲究啊？接下来我们请刘主任给大家来讲一讲。
2: 好的，那我来跟大家解释这个问题哈。
1: 嗯，
2: 其实我理解的就是管住嘴和迈开腿是同样重要的。
1: 嗯，
2: 我们在减重的过程当中，其实最优的方案就是你饮食运动要同步的一个调整。那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如果你只运动不控制饮食，那你运动一次消耗的这个热量通过一次大餐就突然就补回来了，这种情况下是很难瘦下来的哈。那第二种就是我们只节食不运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都知道，在生活当中也很多的这种现象哈，你光节食了不去运动，减掉的大部分都是水分和你的肌肉，这种情况下你的基础代谢率是变低的，稍微多吃一些就会体重就会立马的反弹，还会出现这个周身的这种乏力啊，这种情况会出现一些身体的这种不舒服的这种情况。那我们第三个就是刚才说的这种同步，它两个都是很重要的，同步进行。同步进行呢，我们在饮食控制减少热量摄入的同时呢，它通过运动可以保住你的肌肉，那提升你的基础的代谢率，瘦的 很均匀，瘦下来之后，这种情况下你的肌肉也没有流失，甚至有一些增长肌肉的情况，那这种情况瘦下来之后是不容易反弹的。其实我们新手减肥可以先花上1到2周的时间进行一个饮食的调整，
1: 嗯，
2: 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要减少糖油混合物的摄入，还有高脂肪饮食的摄入，增加一些粗粮优质碳水及优质蛋白质的这种摄入，比如说鸡肉，鸡肉的这种摄入，同时再加上一个温和的运动，这种情况下你可能让我们大部分人更容易长期的坚持下来。
1: 好，说到这儿啊，我特别想爆一个料啊，就是我的搭档啊，泽华，他是从这个河北台啊，这个去年的时候调到天津台的，前两天就吐槽说，哎呀，我这个一年啊长了14斤，天津实在是太好吃了，啊，这两天就忙着减肥。你看今天我踢班，我就说泽华，咱们一块儿去吃晚餐吧。然后他说，行啊，欣然应允。但是他跟我说，我已经10天都没有吃晚饭了啊，这其实是很多朋友的一个减重的一个方法，就是为了省事儿，我可以直接把这个晚餐免掉，我一天只吃2顿。像这种过午不食的方法，它真的能够达到减重的目的吗？它对我们的身体会有伤害吗？这个问题我们请教一下张主任吧。
2: 这种方法短期内是有效的。我们因为不吃晚餐嘛，我们每天这个热量的摄入就会减少，短期内体重会有短暂的下降，但是减掉的也是多数是水分和肌肉。那如果长期这样坚持下去啊，它还是有危害的。因为咱们晚上不吃饭，它的空腹时间就延长了。夜间这个胃酸分泌过多呢，会刺激胃黏膜，容易胃炎反酸这种情况。那夜间也会出现低血糖，会导致失眠心慌啊，夜里有的患者就会饿醒。那长期下去它也会影响代谢，因为长时间空腹啊，身体就会启动一个保护机制，会进行一个节能的模式，代谢就会变慢了。当我们恢复吃晚餐之后啊，体重有个快速的反弹。那我们怎么做才正确呢？我们晚饭要少吃，我们吃7分饱啊，要多吃菜，少量的优质蛋白。我们的主食减半，这个睡前3个小时之前把晚饭吃完就可以了。
1: 好，刚刚是不吃这个晚饭的这个方法啊，还是不可取的啊。搭档还是要喊泽华要吃晚饭啊。还有更极端的，如果这个长期的严格节食，或者是完全吃素，这些方法啊，短期内可能会有一定的效果啊，可能会掉秤，但是它能够长久吗？会不会造成这个营养不良，或者说这个我们说代谢紊乱呢？刘主任。
2: 是的，这个有一些人他可能长期的节食，这种情况下短期我们很可以看到他这个效果哈，短期就能掉体重。但是这种情况下如果要是长期的话，它是副作用是比较明显的。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如果你要是说不吃碳水或者蛋白质的摄入不足，可能会出现脱发，还有就是有一些皮肤变差，还有乏力变冷，女性甚至出现月经紊乱，骨质疏松，你的饮食不规律，可能也会出现有一些糖尿病的病人可能出现血糖波动大。如果要是说这种情况下肌肉的丢失比较多的话，你的基础代谢率大幅的降低，一旦恢复的饮食，那你的体重就会快速的反弹。其实我们说单纯的吃素它不一定是瘦的，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很多的糕点、米面、油炸的这种零食热量是非常非常高的。你要是说你不吃素，你吃素如果吃这些东西也会出现一个营养的缺口，缺少优质蛋白、铁、维生素 B12、锌，还这种情况下呢容易出现贫血，免疫力下降了，肌肉流失了，咱们刚才反复的强调这个肌肉流失的情况哈。甚至有一些人因为维生素 B12 缺乏，可能会出现周围神经的炎症，出现手脚的发麻。如果要是想素食减重呢，其实有些人他是想素食减重的，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必须搭配一些优质蛋白质，比如说鸡蛋、牛奶、豆制品，补充蛋白。那严格要控制，甚至减少精致米面、甜食的这种摄入。我们可以把这些精致的米面和甜食换成了杂粮薯类的，比如说红薯啊，就是土豆啊，还有一些紫米啊等等这些情况。
1: 好，谢谢二位专家啊，今天带我们全方位的来了解我们减重的一些实操的方法啊，我们非常受益。那节目接近尾声了，这个好多问题呢来不及细致的讲解了，我们再找时间吧。我想节目最后还是请二位专家给大家总结一下啊，我们关于这期节目我们科学减重的核心建议，如果用一句话来跟大家明确一下，二位会分享一些什么内容呢？啊，刘主任，
2: 哎，好的，那我给大家总结三点哈，要定期的体检，每年做一些彩超，查肝功能，那还有就是第二点就是要戒酒，不熬夜，不乱吃药，第三个就是轻度脂肪肝要早期干预，别拖成大的问题来再来找医生。
1: 好，这是刘慧玲主任对大家的健康建议啊。接下来呢，我们请张雪兰主任您给总结一下。
0: 好，我建议大家控体重、减腰围、稳代谢，不用极端减肥，要七分吃，天天动，远离久坐高糖，就能够预防90%以上的代谢性肝病和一些慢性疾病，这样既省钱又有效。
1: 好，感谢二位专家今天做客节目。我想如果大家有问题啊，想线下具体来咨询就诊的话，我们可以怎么找到你们？二位专家最后介绍一下各自的门诊时间好不好？我们首先请天津市海河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刘慧玲，刘主任介绍一下您的门诊时间。
2: 好的，我的门诊时间是天津市海河医院，地点是天津市海河医院，综合楼的2楼11诊室，消化专家，每周一周三上午。每周一周三上午。
1: 您这个最详细了，连地址都说了啊。好，那接下来张雪兰主任。
0: 我是每周三上午内分泌专家门诊。
1: 好，谢谢二位专家啊，非常感谢刘慧玲主任和张雪兰主任啊做客我们的节目啊。最后想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正视肥胖，正视体重，不焦虑啊，不速成，用健康可持续的方式慢慢来，才是对自己身体最长情的守护。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最后主持人纷飞代表我们的节目编辑导播凯成，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谢谢主任，再见。

0: 我们感知城市的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1: 推开文化之门，穿越时空隧道，
0: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崛起的脉动。
1: 话说天津卫，
2: 哎呦，可赶上这波了，赶紧把手机拿来，我给你报名。
3: 干嘛呀，着急忙慌的。
2: 2026中诺口腔年终盛典，种牙看牙三重福利，错过你还得等一年。
3: 哎呦，快说都有吗？
2: 第一重福利，电台听众打电话报名到院看牙就送精美礼品。
3: 嗯。
2: 第二重，冰箱、风扇、压力锅这些家用电器种牙就能领。
3: 哇。
2: 第三重，在中诺看过牙的老朋友带好友到院看牙，同样您也能得到精美礼品。
3: 哎呀，真不少啊。
2: 还有呢，中诺年终盛典，现在进口种植体一口价，韩国特价种植体每颗1580，
3: 嗯，
2: 德国种植体每颗3580，青少年征集15000元起，
3: 难报名啊！
2: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4: 又到一年中招季，梦想的航向如何锚定？未来的道路怎样选择？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2026中招助力行动全面启动。6月8号起，校长面对面融媒系列访谈重磅上线。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天津新闻广播将邀请本市多所中学的校长带队走进直播间，详解办学特色，提供升学指导，架起考生、家长与学校的沟通桥梁。即刻起锁定天津广播及天广教育视频号，让权威的声音为您答疑解惑，让精准的信息为孩子的未来导航。
5: 街坊邻居们晚上好，欢迎您收听话说天津卫，我是刘哲。夏至一过呀，你明显就感觉到这个气温啊越来越高，尤其白天啊，这个也就是说一年当中最热的天马上就到啊。这阵儿您小时候是怎么过的？是河里洗澡，是那个石冰壶啊，还是那碗消暑可口的梅汤雪花酪，还是老味儿的包饼啊，还是河边逮老鹤啊，还是跟小伙伴们打水仗？哎，欢迎大伙儿聊啊。现在孩子们都躲进屋空调屋子里头玩游戏啊，中暑的情况还是少点，不过似乎也不健康啊。哎，到了暑天，你看各行各业一定也都有不同的一些应对手段，当然咱说的是老实年间了啊。你比如说这个茶叶铺跟药铺这两种最传统的行业，为什么总提他们俩呢？这俩行当呢，因为我总觉得啊，这两个行业呢，首先很传统，对吧？二，它和普通人距离最近啊，谁没去过药铺，谁没去过茶叶铺啊？哎，这个居家生活你肯定接触得到，但是它又距离很远。怎么讲？就是人家这个行当啊，有点神秘色彩，啊，有他自己的不为外人所知的门道讲究，哎，这个讲究里往往还都带着一些传统文化，是吧？所以在我看来，这个茶叶铺跟药铺啊，有意思啊，值得深聊，而且这个话题啊聊不完。那么借此机会，我又得点名求教了啊，黄慧东先生啊，呵呵，您呢能不能给我们聊聊老茶叶行在这个炎炎夏日有什么必须要做，有什么不能做的事儿啊？ 那么茶叶铺先不忙，咱先听王维申先生说说这个老药铺在夏天里有什么特别之处。
6: 在过去啊，这个暑热天，各大商店呢就把商店的门呢都大敞四开，同时商店里头过去的那种老式的电扇是吧，那个扇叶呢都是木头的，那电扇呢就都开起来，这样的话呢就把商店当中经营物品的那些个奇香异味就从商店里飘逸出来，使路过的人呢哈闻得特别清晰。尤其啊是有两种大商店，那时候给我的印象特别深。一种呢是茶叶店，比如说走在正兴德啊，他那个厂子门也开着这个电扇，茶叶的香气，香气四溢啊，恨不得在那儿多站一会儿，多闻一会儿。再一种商店来讲啊，就是中药铺。中药铺的门一开，电扇一吹，各种的药香混合起来，奇香无比呀。因为我们当时在水管大街住，东马路上有很多呀大的中药铺，所以说一到热天呢，他们这些个大药铺呢，都要单设一个暑药的柜台。暑天用的药，并不是药老鼠的药啊，摆设的这些个药是吧，有治暑气的，治暑病的，有解暑的，有防暑的药，琳琅满目。从东南角说话吧，大仁堂、大仁堂、乐仁堂，还有松茂堂、普太和，在暑药的柜台里头，首当的药就是去暑丸。这个去暑丸呢，凡是受暑、中暑，一切不舒适都可以用，很普遍，所以说就把这去暑丸呢搁在首位。当年的去暑丸并不像现在我们拿出去暑丸是黑不溜秋的这么一个丸药，不是。当年的去暑丸分好几种，最好的去暑丸就叫锦衣去暑丸，丸药上是吧要包一层黄金的锦箔，叫锦衣去暑丸。再有呢就是朱砂衣的去暑丸，最后一种才是不上衣的黑的丸药的去暑丸。因为这个上了锦衣是吧，如果人呢心慌，黄金有镇静安神的作用，朱砂也是一样。最一般的来讲就是我们这种黑丸的去暑丸，再其次呢就是藿香正气丸，人的各种的受热啊、外感、消化不好、肠胃不好都可以用这藿香正气。这藿香正气呢当时还配有六合丁中，治疗嘛呢，治疗热天吃东西按现在讲叫不卫生啊，或者呢吃的不到位，着了凉了，造成的腹泻，这样就由呢藿香正气跟六合丁中。六合丁中嘛意思呢，东南西北再加天地为六，这就为六合。我在当不尖我就把你们都治了。所以说藿香正气的跟六合丁中配合治疗腹泻。对于现在我们出现的急性腹泻的水泻，一天拉了好几遍了，眼也抠了，腿肚子要钻筋，赶紧上医院呢，现在就抢救输液。那年头上医院的就相对少了，而且中药方面来讲呢也有治疗水泻急症的这些药，就是纯阳正气丸配上周氏回神丹就能够治好水泻。我那年头刚一参加工作的时候这个药还有，哎，突然间不知是怎么个原因，好嘛，一上午泻了好几遍了，哎呀，赶紧是吧？赶紧吃药。那年头单位不都有时嘛，也都备有药，那正好有这个啊纯阳正气丸，还有这个周氏回神丹，这俩配合吃，哎，是吧？上午各一丸，下午各一丸，量大一点，哎，好了。要搁现在啊，吓坏了，赶紧叫救护车上医院抢救去。是吧，过去呢咱们中药就有这种药，但是这种药呢现在也早就不做了。 人们有点毛病就都奔着医院去了。同时呢，在这个鼠药专柜当中还专门啊备有治疗是吧人中暑厉害了甚至昏迷啊必须用的什么呢菊方牛黄清。

0: 叫五文武的武，五红绫丹，啊，你给它抹一点儿，它就能打嚏喷，一打嚏喷，这人呢就醒过劲儿来了，然后呢再给他吃一些个是吧，去暑醒脑的药。另外，过去在热天来讲啊，这个很多这个用鼻子闻的药，也可以啊冲服这种散剂很多。比如说过去呢有这个避瘟散，避瘟散呢又分的红避瘟散、白避瘟散。红避瘟散里边呢就是含有点这个朱砂，另外呢还有诸葛星君散，既可内服呢也可以外用。另外还有一种专门啊闻的，叫嘛呢？叫薄荷通。现在我们到这个药铺啊也有，但是它这不是真正八白薄荷通了，它是一种化学的东西，搁在一个塑料的一种容器的那么一小长管里头来闻。但是那种东西跟咱传统的薄荷通不一样，而且闻完了之后呢，对鼻子还有刺激。真正八白的过去的薄荷通是拿薄荷做的小那个棍儿，而且下边有个托，上面有拧的毛，用的时候呢拧开，这鼻子一闻，哎呀，连头脑啊，在这个五官的上身的，在气管里头啊，全是冒凉气儿。另外，过去呢我们也讲过，冰霜美术丸是吧？冰片、石霜没有，后来就用白糖是吧？乌梅肉、树叶做的冰霜美术丸。这个呢，在热天的销售当中是一个大宗。往往这个冰霜美术丸到了夏天的傍晚，这各大药铺是吧？我说的，因为我亲眼见过的，这东马路这几个大药铺是吧？还对这个外边的行人呢进行馈送，这个东西很不值钱，是吧？一个兜里头装上20来粒，是吧？打的都跟那个小黄豆粒那么大，哎，一次呢横个2粒3粒。也不值嘛钱，但一到晚上来讲，是吧？正是冒热气的时候，这大药铺呢也在门口啊摆一个小猪桌子，摆上各种的鼠药，就把这冰霜没说完呢，哎，就送给这个需要用的人。再有一方面来讲呢，比如说到当时药铺当中的时令鸡酒丹、神鹰七宝丹、山药丸等等这些东西来讲哈，现在可以讲都没有了。另外，药铺啊还卖六益散和益元散。益元散呢，就是在六益散里头再加上一点啊朱砂，就变成了益元散。这些东西干嘛呢？是吧？买到家去可以冲水喝，这个散也可以身上长痱子。像六益散呢，就可以来拍拍呀、抹呀。过去来讲啊，有一些个贫苦的人呢，就拉牌子车。拉洋车，早起来没吃嘛，就出去干活去了，很容易啊受暑。还有的人呢，家庭比较贫寒，晚上呢吃剩的一些稀粥啊，吃剩下一些东西啊，那年头又没有冰箱，也没有老式的冰桶，没办法。第二天早起来呢，加加热，搁点碱，像稀饭呢就喝了，充饥了。不成想走到外头一中暑，一难受，肚子一拧，就又拉肚子、泻肚子。怎么办呢？如果你要是正好走在这些大药铺的门口，这大药铺都会主动出来进行抢救，所以说大家呢对这中药铺呢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说那年头，无论大小病啊，无论哪个季节有病，先跑中药铺，这也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特点。
1: 哎，鼠药专柜啊。哎，不，这个鼠药可不是卖耗子药的啊，是吧？过去耗子药可能都是走街串巷卖，是吧？还得压低了嗓子要喝，哎，这个耗子药，我没听过啊，我这都听老先生模仿的啊。哎，怎么聊到耗子药了？咱说这不是那个鼠药，是暑天的暑，那么个鼠药。这里头大多数听王先生讲那意思啊，可能都不生产了啊，可能哎就藿香正气吧，是延续至今。哎，头一段时间还真是有听友专门跟我说，哎，能不能请了解详情的老先生们啊，聊聊咱这个藿香正气有什么掌故？

0: 咱不清楚也不理解，就是其他那些老鼠药，不是还是好药，老的暑天吃的小药，这么个老鼠药，为什么都不做了呢？是嫌太便宜卖不上价吗？是吧？啊，你比如说，我听过很多老人家都念叨那个霉苏丸挺好啊啊！刚才王先生不也说吗？那东西不值钱，药铺门口都送，据说还挺好吃的，还有点这个对小孩来说啊，有点去暑的药用价值啊。看哪位老先生还记这霉苏丸啊？还有哪些夏天里您难忘的这个吃食哈？我的电话，参与节目您白天找我，办公时间找我，1660267533，1660267533。其实要说夏天里最解渴、最解暑的，莫过于奶奶屋里头或者爷爷屋里头那壶、那一大茶缸子对口的，还得是花茶。还得对口，太热不行啊！哎呀，渴得要命的时候，端起来这大茶缸子，咕咚咕咚咕咚灌下去，哈，跟饮驴似的，那才过瘾啊！要想找回那年那月的这个感觉呀，您就定咱推荐的那款花茶又来了，正兴德老味花茶啊，断货一个礼拜，现在又回来了，七印一提老工艺制作，春花春茶。昨天不又有一位听友啊，老听友孟宪荣孟女士反馈啊，说这茶是真好啊，这么些年了，几百一斤的花茶都喝了，找不着这么好的老味儿了。哎，咱声明一句啊，您在我们这儿听到的任何一句反馈，都是我们的老听友发自肺腑的亲测体会。咱这个节目您琢磨吧，十八年了。围坐一旁的都是十年八年的，至少十年八年的老听友、老听户，这都跟自己家里人一样啊！哎，都是自己觉得好才跟大伙分享，绝没有托啊！您要是这么认为，说这都留着找托，那您就是对我和我们这些老听友们巨大的侮辱。这都真实体会啊！哎，这个茶叶。首先啊，出自名门正兴德，你这三个字儿，在老天津来说，这就是花茶的代名词了。其次，它是正兴德力推的明星产品，是获过大奖的茶叶。再次，给我们广播听友的这个价格也是贴地皮儿的亲民价格，省去门店的挑费了，对吧？半斤一包，170，一次入手两包，单包低至160。囤四包两斤，总价600，一斤呢喝300啊，性价比很高。外面您400-500喝不着这个味儿。订购电话5908938，5908938，5908938。这个茶叶包装上啊，正兴德刚说这三个字儿值钱了。再看它的商标是竹竿巷，这仨字儿又值钱了。这带着文化底蕴了啊！为什么用竹竿巷这仨字来做正兴德的商标？那么因为这是它的根儿啊！咱听李金忠先生聊聊。
1: 八大家中的木家经营的正兴德花茶的起源地当然就是竹竿巷了。木家的先祖啊叫木从河，他的祖籍啊是浙江钱塘县，也是啊随着燕王扫北啊就来到了天津。到了啊木兴荣这代啊，他呢是生于啊乾隆17年，也就是1752年。他呢做了一些米面小生意，经常啊就来到这个西北角小火乡，与啊一个开米面铺姓常的一个小老板啊，经常有业务往来。这个姓常的老板就一个独生女儿，他看到木兴荣啊非常的勤恳忠厚，于是啊就把他的独生女儿啊嫁给了木兴荣。这个常家的独生女儿啊，给穆兴荣生了四个儿子，老大穆文杰，老二穆文俊，老三呢穆文英，老四叫穆文伟。他的那四个儿子长大后呀，也都在这个米面铺里干活。这个米面铺的转折点啊，也就是在嘉庆年间，穆家开设的这个盛兴号米面铺啊， 就派一个伙计，姓麻的一个伙计啊，去河南啊采购粮食。这个姓麻的伙计来到河南后啊，他发现河南的这个小麦啊出现了一些病虫害，麦粒儿啊呈黑色，于是啊他就把这一情况啊通知了东家。穆兴荣呢也就凭借他多年的经验啊，预判啊今年收成肯定欠收，粮价会涨，于是啊他就在天津市啊各个粮铺大量收购小麦。当时河南的这个情况，很多粮贩并不知情，因此那年啊，穆兴荣开办的这个盛兴号米面铺发了一笔大财。后来啊，他就成立了盛兴号钱铺，自行呢印发钱帖，买卖越做越大。到了1816年，也就是嘉庆21年，穆兴荣啊病逝了，穆家的这四个儿子就分了家，西残了。老大呢，穆文杰负责啊盛兴号米铺、盛兴号钱铺，老二呢穆文俊呢负责大兴号洋货铺，而老三呢穆文英让他就掌管了盛兴德茶叶铺，老四呢穆文伟啊负责长兴德染坊。后来啊，老大、老二和老四所经营的米面铺、钱铺、洋货铺、染坊啊都败落了，唯有老三穆文英经营的盛兴德茶叶铺却是越干越大。到了呢穆家第三代呢，也就是穆文英的儿子穆时荣的时候啊，就有了魏族商标了。到了他呢第四代叫穆云汉，当时啊他就提拔了从伙计干起的穆雅田啊担任经理。这个穆雅田啊非常的敬业，几十年啊忠心耿耿，很受啊东家的信任。1928年啊，盛兴德啊魏族茶啊就在国货展览会上荣获优质奖。同年啊，在美国芝加哥的百年竞赛会上也受到好评。盛兴德全盛时期，市内的这三个店啊，每日的营业额就可达5000银元，遇上节日啊，多达1-2万。盛兴德茶庄由于啊，它在啊产茶地啊设立茶厂，而且呢销量又大，因此啊，它的成本都比一般的茶叶庄要低。你比如一款非常畅销的大叶茶，盛兴德啊每斤啊卖啊不到1银元，也就是0.96银元，它还有利可图。而一些小的茶行卖1.2元才能够为利。因此说啊，盛兴德茶庄在市场中啊始终啊处于优势的地位。它的制茶工艺质量要求也十分严格。你比如茶厂啊这个茶叶生产后，盛兴德茶庄都要一一进行抽样品尝，严格按照漆、鲜、厚的标准分等级。所谓那个漆啊，就是那个奇特的漆。漆的标准最高，它是呢又鲜又厚，味道还得漆。你比如像我们节目当中说的那个漆印的那个花茶，我觉得就具备了漆的标准。那么第二个就是鲜，这个鲜的标准呢是呢又要鲜又要厚。第三个呢比较次一点的就是厚，也就是有底味儿，但不鲜。
0: 没错啊，李先生这个比方太恰当了。咱这个春花茶啊，就是这样，又鲜又厚啊。刚说了，郑兴德当年的啊老十年间的茶叶，他获得过2次大奖。那个奖啊，我要我看啊，当时他的那个含金量，名声可能大，但是他的含金量可能还真不如最近这2-3年郑兴德这款伏羲花茶获得那2个大奖的含金量高。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这2大重磅赛事的金奖，那是专家、行业专家评的。一个是2019年天津春季茶叶大赛，还一个2021年福州的茉莉花茶茶王大赛。这2场大赛都是国家级专家盲评。盲评，闭着眼评啊，不是闭眼，就是他不看你的品牌。你说这茶呀，搁那儿，这哪家的，不看不问，啊，也不分产地，人家就是对茶叶本身来评。哎，这个伏羲同款茶坯直接拿下双金奖，工艺原料全是行业顶尖水准。这样的好花茶，现在价格又那么实惠啊，建议您直接闭眼，忙着啊，盲囤4包。2斤，总价600，1斤合300，啊， 咱说的是七印的那款花茶啊，春花春茶。

0: 时令限定，限定，限定时令的啊，卖完就完。半斤一包170，两包的话呢是320啊，囤四包600，一斤300。订购电话5908988859089388。这个老茶叶铺、老药铺，我建议啊，大伙儿啊聊任何一个老街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两个地点啊，这是老街区必备的配套服务业态，在天津尤其不可或缺。就这老茶叶铺啊，都爱喝茶嘛。那么西南楼工人新村那儿的居民买茶叶、买药去哪儿？是不是去那个三角地呀、啊？就是四路公交车总站的那个地方啊。杨世山先生补充几句这个三角地。
1: 咱再说那个西南楼工人新村那个三角地，纬堤道、广东路、前进道在那儿组成了一个三角，就是我常说的那个西南楼大表，澡堂子、理发店、大的百货店就叫大表百货铺。这个百货商场它的东面就是西南楼小食堂，也叫西南楼饭馆。西南楼饭馆的南面后面就是西南楼卫生院，还有邮局、银行，还有个药店。药店就到了三角那个角上了，是个公共厕所。在纬堤道以北五段的那块地方啊，在段平房里头还有很多的商店。广东路那跟前有什么牛奶站，有什么五金杂货商店，再往里头又是一个大合社。我记那事儿啊，曾经在那里头可能5-6块钱曾经买过一瓶茅台酒，这个时间大约是50几年，到家里挨一顿吃的。到以后北洋纱厂宿舍的后室乃至纬堤道那儿又建了一大片，也是段方式的供销社。那地方有一品巷、糕点店，有一个新华书店。在那个新华书店里，我那时候就下乡了，有了儿子可没少买小儿书。有一次哈，那里那个售货员说的，哎，跟你商量商量，这个小儿书啊我们也不进了，就多本多本，是不是你多买点。买了一尼龙袋子小儿书。我们的儿子是看小儿书懂得中国历史，我有个侄子是听戏懂得中国历史。在西南楼西楼那边住的那么多人，出来说说多好呢，反正挺着急的。
0: 我就逮着杨先生刚说那句了，50年代初啊，他花了几块钱，是5块钱6块钱的，买了一瓶茅台。哎呦，这酒要是存到现在，哎呀，换房可能差点，换辆小轿车问题不大了。这个酒这个东西，它是越存越香越值钱哈。但是有一样，别跑，还别跑酒，你一瓶还剩多半瓶，完了，酒精度下降了，不值钱了。哎，所以说咱推荐那些好酒，我跟你说啊，值得多囤，你存着慢慢喝，是吧？哎，杨先生聊这个西南楼啊，太细致了，他总觉得怎么这边没人解茬呢？因为可能啊，熟悉这儿的听友啊，都听了入了迷了啊，太佩服了。你比方说，季德喜季先生，
2: 杨先生总说呀，别把事儿撂在地上。我说我也就给他借上这点事儿吧。那我佩服老爷子那个脑子这么好，讲的一段一段一段的，是吧？太佩服他了。就跟录像在他那天没有录像，他讲的太好了，是吧？但是我给他接上是吧？过了蓝桥胡同就是14段，过了14段就是那个简色的那花园。这个家山花园啊，土不墙香的，我嘛也没有。以前的事我不知道，反正66年以后，我们2天去一趟，干嘛去呢？上那哈玩去。那两个地界说土换的叫嘛？左边叫四方坑，右边他说的拿土上堆这个岛啊。我们小时候玩的那叫王八岛。我们一小孩一说上王八岛嘛，那就是那地界。到右手那边，就走到尖山那个冰窖了，冰窖旁边就现在的那个叫什么历史博物馆是嘛的，那个天鹅大馆的就那里了。再有一个我给他更正一下，哪是呢？可能是我说的不对还是怎么的，反正我是亲身经历的啊。他说的有一个女的

0: 那个试题的那个坑里，你知道当时我试题是天德庄，有一个那个三条路那儿，是吧？有杀人的，怎么回事？这个呀，我亲眼在那看见的。这个是嘛呢？有一那个是一个东楼百货部的一个会计，姓韩，他们家在那住，跟我们同学段向天他们家呢，整个就是一，可能是一个是两个门，他们是个三条路的门脸房。对过是个煤场，那个门总关着，时间一长了有个猫，总闻着那块地的味儿不对，总在那闹腾。后来就是反映情况了，就反映上去就打开看看吧，那总没人呢，怎么回事？就打开看看，这一看呢，在里柜里发现的，我们给这才给起的叫排骨汤案件，就把这个女的呀，当时不知道是女的呢。就是把这个人呢给剁成一块一块给煮了，煮完了以后搁在立柜里了，这么样时间一长呢，臭味儿啊就发生了，这么样那个猫闻见味儿了，把这案子就给破了。所以这个女的她，男的就是东楼百货部的姓韩的一个会计，因为他呀有贪污的和经济问题，他媳妇想揭发他。所以他把他媳妇给杀了，是这么回事，没扔到那个扔大坑那种，我不知道。凡是发现这个死尸的时候呢，是从他们家的立柜里头一块一块的给碎尸案，也叫排骨汤案件。我们在那儿听的这么一回事。因为我说这个呢，可能是70、80岁的人呢都知道，是天德庄派出所啊破获的这个案件。还有一个，他把那个内脏啊都扔在了丁家桥那个桥底下了。后来又起发现场的时候，到那桥底下，起来的肠子嘛的、五脏嘛的都在那儿发现的。所以这个案子就是这么破的。我这是亲身在那看着、亲身经历的，起过现场的时候，是吧？这么回事儿。
1: 季德喜季先生哈、补充了这个千德庄是吧？50年代发生过的一起恶性凶杀案，千德庄派出所当年破的案，可能他那意思啊，就这个案子啊，跟那个西南楼小花园啊，关联不大是吧？这是他根据自己的见闻了解提供的情况。杨先生前几天还描绘了一个小时候很熟悉的场景，特别有意思。现在你要听这话好像不好听，什么呢？就是我这点掌故，我这点老事儿啊，都打猫房听来的。你如果断章取义，这话不好听是吧？其实呢，还就这么回事儿啊。那阵儿家里没有猫房啊，都是公共大厕所、大猫房啊。是老人们闲聊老事儿这么个场景，味儿不好闻，故事好听。这句话呀，让崔凤鸣先生瞬间回到了他们西南角这边的大茅房了。
2: 前两天那个杨石山老先生他说那茅房里边那个听故事，确实是那样。那个年代啊，不单是那，我住西南角啊，南大道公共厕所呀，一帮人，我们那阵小啊。老年人拿着烟斗一袋一袋的在那讲这个讲那个事儿，有时候只言片语啊，也就留点记忆。这杨十三老先生讲的那个就是学龄前的小儿童有人接送，确实是那样，哪儿都有。我小时候经常看见一个人呢蹬着一辆三轮车，那个三轮车不像运货的，相当干净漂亮。他在后排上坐着一节车厢，木头的，一圈玻璃有顶子。小孩啊，估计啊，站也站不起来。他一个里边坐5、6个、6、7个的，可能是定点啊，定时的有人接送。那阵各个单位、企事业单位都有幼儿园呢。那个小车坐的相当漂亮，绿黄相间嘛的，好极了。另外还提前几天有的听众提起了那个老饭馆嘛的，我回想起来，我在我家门口附近有个四海居啊，那个饭店呢，在我们走微微啊，就算高档，相当不错。那阵儿，比如说小时候家里来人了， 来不及准备饭，炒俩菜去，报三样，3.8毛，这个我价钱记得特别清，再端个别的菜，拿着盒就端回来，挺好。四海居的经理啊，去年呢过世的，他91，他从我小啊，他就在那儿，据说就70年就是经理。这个人长得英俊漂�亮，大高个，得1.8米以上。他原籍是山东人，我们在南开公园都是话友啊，在那儿聊天，和蔼可亲。据说当初那个饭店里边管理相当严格，那个人啊，他住哪呢？就住在四海基于的原址，那不盖了两高楼，后来一直四海居干顶山完了，改成随园酒家嘛，他才不干了，他就住在那后边。他病重了，我们还去看他，91过世了。那人姓，他那个姓啊还比较啊蹊跷，姓嘛呢？原来以为都姓楚，楚也不是楚，是楚，楚一、楚二、楚三那个楚。哎，人之初的初，这个姓挺少的。四海居70年的经理，老经理，他从山东啊，可能啊10几岁就出来了，到天津就学徒，就干这琴行的。我们有时候经常去公园啊聊天，我们都是话友，包括那个张子勋老先生，我们都聊天。要不一致评论那个，有时候你歪粗了。叫刘长红那位播音员，他主持的确实游刃有余，大伙一致称赞。
1: 我一边听崔先生讲，我一边就着急，我说哎呀，这样的老人家呀，就刚说那个四海居的老经理姓初啊，初老先生过世了，过世了您再跟我提干嘛呢？早提呀，早提我不就拜访拜访吗？咱请他多聊聊啊，那对吧，那多好啊。哎，这都是他们南开公园这边的老话友哦，都喜欢听长虹编辑带班主持节目啊，太好了，没问题，马上这就机会又来了。7月初啊，7月5、6号吧，我就又要出门了啊，奔东北啊，这趟道可不近，长白山干嘛？不是玩儿，是为听友们办实事儿去，我得实地去瞧一瞧，看一看长白山的特产，像咱们这个灵芝包子粉呐、鲜人参呐，长白山人参多有名啊，还有东北大黑熊的熊胆粉呐，哎，眼见为实嘛，你光听他们自己介绍说好不行啊，我得到现场亲自考察考察。顺带着呢，和基地厂家那边的这个女厂长啊、美女经理啊，我套套近乎，呵呵，给咱是吧，价格再优惠点啊。如果您对这三样东西有兴趣、有需求，就灵芝包子粉、鲜人参和熊胆粉，有兴趣、有需求找我啊。这两天电话、微信联系我，我呢帮您代购，老规矩，帮您代购啊。可不是所有长白山的东西我这趟都能办得到啊。前阵子还给大家推荐过来自长白山的那个冰锦丝100%有机真蚕丝，蚕丝被，夏天盖的蚕丝被，那个咱这趟就涉及不到了，是吧？很多听友都定了啊，都定了，非常好啊，这个总体感觉都说好。这款蚕丝被啊确实好，它是100%真蚕丝，假一赔十。而且这款它的特点是什么呢？这个长白山的蚕丝被啊，它薄，而且是有机的蚕丝，还能够水洗。蚕丝被大部分、绝大部分都不能水洗的，一洗就全都糟践了。但是这个蚕丝被能水洗，来自长白山脉，这个地儿山好水好，森林覆盖率特别高。在这儿长大的蚕宝宝，它喝的都是天池的水，是吧？那么它产出的蚕丝品质就更高，韧性更强，它不容易断，所以这款被子直接水洗没问题，是吧？这个大伙儿都知道，蚕丝被呢会，被称为是会呼吸的被户啊，高端货，高端货啊，这个它的珍贵程度啊和燕窝一样， 3000个蚕宝宝

0: 日夜吐丝才能成就这么一床被，很珍贵啊。这款夏天盖的夏被，蚕丝夏被啊，吊牌价1999啊，2000块钱，咱们呢，嘿，真划算。这蚕丝被我不瞒您说啊，我家里订了5条，呵呵，一人一条盖着，真好。我也是先订一条试试，哎呦真好。于是1234又订了4条，一条339块啊，300多块钱啊，100%真蚕丝被。您就是这个日子盖它，不会热，反倒有点丝丝凉，就这么好啊。您别看它厚，它这个蚕丝是会呼吸的嘛，它能够调节被窝里这个湿度温度，不闷汗。您盖这个被整宿不闷汗，特别好，特别舒服，真是高级啊。300多块钱，享受享受吧。这个被您至少盖它小半年啊，是吧，天天用它，所以性价比很高，您用得上它啊，多贵也不贵，300多块啊。您到商场里也就是普通化纤被的价格，咱这可是100%的真蚕丝被。订购电话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400-399-0139，400-399-0139。冰冰爽爽啊，盖上这被冰冰爽爽，特别舒服，就跟跳河里洗澡一个感受啊。呵呵，咱下面听王华清王先生跟大家呀咨询也好，或者寻求一个佐证也好，说说这个金刚桥在那儿跳水。
1: 我上次那个跟您那块去的新疆，完事以后呢，跟那个你陈梦阳啊，我们俩住一屋，他也挺能聊的啊，知识储备量挺全的，就提到那个海河那个上去趴那4个大柱子游泳那事儿，你知道吗？
2: 就是那个老金刚桥边上那个啊。
1: 对对对，提到那个事以后哈，他说不可能。其实呢，因为我啊，从小学就河北那个董窑洼小学，我在那儿上学。小学毕业以后哈，就文化大革命嘛，66年直接就到33中。我们33中呢，出门一拐过去就海河边，再往头里一走就是3马路，就是金刚桥。因为我们那时候上学啊，你也知道那个年代哈，上学也不是那么紧张，一点东西也没学。拉门语录就上了3年，然后毕业分配工作了。所以那河边哈，老是我们玩的一句。我小学3年级啊，我就那阵就能渡海河了，因为我跟我门口的两个大个在一块老往那游泳去。那个大柱子我们真是我还没爬上过去。我你俩比我岁数大点就算门口的哥哥吧，他们都爬上以后就跳水。所以就问那个陈梦阳啊，非说他不可能爬不上去。
2: 他认为那个大柱子没有灯头哈，没有抓手。
1: 是是是，其实呢，我以前也游到过跟前，我因为我那时候小一点哈，手头劲儿没那么大，他那个柱子哈，不是跟现在咱这桥墩赛那么平整，他上面都是坑坑洼洼，也拿水泡的，年头一长以后啊，好多大裂缝，到跟前啊，那缝都能下去半拉脚，那有那个大裂缝，所以啊，坑坑洼很好爬。我想通过您的节目找那个知情的那个比我岁数大一点的和我这岁数边边大的人呢。我估计啊，是那门口的75往上的吧。这个边边大岁数人都知道，是要游泳的，没有不知道这个情况的。多一话题嘛，是这意思。
2: 行，看看谁在那个大柱子上，那个大桥墩子上跳过水、
1: 啊。是是是是是是。
0: 王华清王先生他问的是海河上，就是老金刚桥边儿，他不有4根大柱子吗，就是桥墩子那个是拆了老金刚桥以后留下来的桥墩子。你看这个咱们天津啊，河道里头留下来的历史遗迹，对吧？现在西站那儿啊，紫牙河里头也有这么几个桥墩子，这个不一样啊。西站紫牙河里那桥墩子是还没建成桥，也是日本人的留下来的遗痕呢啊。 它没建成桥，光剩那桥墩子在那儿杵着，一直到现在还有，是吧？金刚桥边上，海河里这个不是，这个是也是日本，他拆了那个老桥之后，那墩子就留那儿了。那么，哪位在那块游过泳、洗过澡啊、上过这桥墩子？您给印证印证。哎，王华清王先生，跟我们一块儿去新疆旅游嘛，同屋啊，跟同屋啊，也不能说抬杠，反正是各执一词。他的同屋就说了，也是当然也是咱老听友了，说、不可能上不去，那没梯子，那怎么上？嘿嘿，但是王先生说上得去，而且他们俩、在群里头还为这事儿掰扯，说王华清王先生找了一张这个网上流传很广泛的一张彩色的照片来印证啊，那照片上就有那几个桥墩子，上净人呢，在那正跳水，哎，但是呢，对方就说了，这照片啊，不保险，不保看，这假的。你看，所以王先生一着急，还非得请教请教啊，在节目中拿出来说一说，看看哪位有这个印象。我的电话16602675331，啊，这倒也是夏日的一段回忆。好，最后的时间呢，咱继续来听董洪成老先生回忆吴玉如吴老前辈的点滴。
3: 玉老用的印章他从来不乱用，许多的篆刻家都给他刻过铭印或者衔文印，玉老呢只是把它束之高阁，是吧，珍藏起来，平生呢只用常用的那么几方印章。文革前他用的是东北朱雪轩先生留下的印作，这个朱雪轩先生是东北的一个篆刻名家，比吴玉老呢长好像二三十岁，和吴玉老是忘年交。吴玉老用的印章在作品上盖的印章以前都是朱雪先生刻的。文革当中这些印章完全都遗失了，后来没有印章用怎么办呢？那学生尹连成也自告奋勇，他就仿了一方朱雪轩先生刻的这个朱门印，这方印章呢叫迂叟吴家路字玉如印，九个字的带格的朱门印。这方印章用了那么很多次，但是吴玉老呢看起来是不那么理想。认识我之后，吴玉老用的印章大都都是我给刻的这几方印章，他是经常的去用。其中呢刻了一方吴家禄印，这是吴玉老的名印。玉老接到这方印章以后就说字儿错了。哎呦，我吓了一跳，我说您说哪个字错了？那玉老说这吴家禄那个禄字就是一个摘月一个录音那个禄字啊，这是过去的这个繁体字。说这个禄字右边本来应当是一个摘月旁，你呢给我刻成了一个王字了，这不对。因为古时候这个文字这个玉和王的区别都是三横一竖，玉字是分得相当均匀，这三横是等分的啊，上下距离都一样，中间空当都是一个尺寸。这王字头一画和第二画离得近，第二画和第三画这三横离得远，所以等分的那个是玉字，宽窄不等的这个是王字。说你把这个摘月给我刻成一王字，这字错。我这一看，哎呦，可不是嘛，确实这没注意，马上 要过来之后重新给刻过。可见呢，这玉老啊，把这个文字的这个写法对待这件事儿毫不含糊啊，毫不含糊。玉老临终前二年啊，前二年这几方印，我给刻这几方印又都没了。没办法，我只能又补刻了两方印章，一方是庚申八十三，一方是朱文的余首两方。这两方印刻完之后，我就亲自送到了北京右安门玉老寄居的那个寓所。玉老见到我之后非常高兴啊，又看到我给刻的这两方印，说好，这两方还不错，跟我聊了很长时间。然后我告辞要走，玉老说你先等会儿，你先给我搬桌子呢。我那么一听，哦，这是想送我一幅字，因为玉老在那儿屋子也挺小，这个桌子摆不开，所以我就赶紧把一个小的连二桌子，类似于这个小学生的那个课堂的课桌似的，把那个连二给它摆在那厅里头，然后铺上毡子。然后我说你看，他说你研墨吧，我就拿过砚台来，弄上点水，就拿过墨锭就是研墨。吴玉老在坐在旁边看着，他说你以前就这么研呢？我说无言以对。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写弄些年字大部分时间都是用的墨汁兑水，很少自己去研墨，没费过那功夫。吴玉老可不然，吴玉老没写字之前，这个墨他必须是自己亲自研墨，他用的那个墨是浅墨单宣，这是吴玉老写字的特点。所以吴玉老一看我这研墨研的挺快的，再说墨拿的也不正，所以说这就赶紧又重新教给我怎么样研墨，怎么样研墨。另外就告诫我说，这个你可别小看了这个写字前的研墨。首先来说，你得平心静气啊，摒除杂念，深压慢推，这样才能够松动筋骨，正心正气正头正意，把这个心放平缓了，意念把它给掰正了，然后才能写你的作品。所以在这个研墨这个问题上，我确实应当是补这一课。玉老晚年的时候，他独自呢住在这个马场道赵里的家中，来求字的人很多，鱼龙混杂，所以有时候这个书籍啊、毛笔啊、墨呀，就经常的丢失。二公子吴同斌先生为了安全起见，也为了不至于让吴玉老经常这个劳累，所以呢就把书架给上了锁了，并且把纸墨笔砚一律都给收起来。这样一来的话，人们在求字去什么都没有，光有一空桌子跟几本吴玉老经常看的书，这个不好再丢了。所以人们求字怎么办呢？很多人都是自己带着这个纸墨笔砚，趁着吴同斌不在家的时候到吴玉老那儿去求字。可吴玉老呢，往往就是来者不拒，只要你提出来，我想求您给写幅字，玉老说那容易，这仨字儿，你铺开纸，研好了墨，吴玉老就提笔就写。往往呢，有人就是不愿意去费那个劲去研墨， 拿着这个墨盒到了，拿着砚台到厨房，到那儿去倒一点墨汁偷着，然后兑点水，拿那个墨锭子晃悠几下，给吴玉老拿过来让吴老写字。所以这些个人呢，这个弄这吴玉老也是不胜其烦。最后来呢，被人给接到宾馆去住几天，每天除了让吴玉老这个吃饭睡觉以外，不停的在那点运笔写字。我最后给吴玉老磕的那几方印章怕再丢了，所以呢就暂存在尹连成家里头。吴玉老每写一幅字，得字的这个人他必须到尹连成家中去盖章去。所以这样一来，把很多这个电子去求字的人这个念头给打消了。后来吴玉老在宾馆里头写的很多的字都是不带印章的。最后发现有的人呢他自己刻了印章而盖在吴玉老那个书法上，纯粹是狗尾续貂。1982年我呢去承德那国家文物局的读书班学习了好几个月，期满回到天津的时候，忽然得知吴玉老已经作古了，一时我是泣不成声。天津呢从此失去了一位著名的学者，我们呢就失去了一位最谦和最可亲的老前辈。
0: 董先生回忆和吴玉老交往的点点滴滴是历历在目，让我们也对这位大学者啊有了多一层的了解。那么吴玉如先生的两位公子其实也都是大学者哈，吴同斌、吴小如这二位先生还是资深的戏迷呢。我想董先生可能还有故事能够回忆。
4: 6月27日，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啤酒欢乐女神酒王争霸赛来到天津，激情碰撞，感受青岛国际啤酒节热烈氛围，现场角逐城市欢乐女神和城市酒王桂冠。晋级选手有机会来到青岛西海岸金沙滩啤酒城参与啤酒节的狂欢，现场更有现金大奖等您来拿。6月27日

为一个资深老球迷，我本人啊，头一回熬夜看球，因为昨天夜里是阿根廷队的比赛。这个梅老板啊，梅老板，哪个梅老板？梅兰芳不是卖梅的，不是梅西，梅老板，哎呀，魅力太大了，39岁的小老头了，头场进仨，昨儿二场又进俩，这不神了吗？啊，现在啊，也就是他，梅老板他老人家能让我熬夜看这球，嗯，夜里1点开球，看顶3点多，今儿一早我还有事儿，不到8点起床，然后呢，溜溜一天没停闲儿，到现在，您看我这精神头啊，倍儿好，哎，我说我这也神了啊，不比梅老板差呀，啊，一点没犯困。我就琢磨这事儿，我前2年我可没这精神头啊！哎，你说怎么回事呢？是哦，冬虫夏草的劲儿吧？要么就辽刺参，辽刺参我倒不是天天吃，

0: 那是嘛呢？连续吃两个月南极磷虾油，亨斯塔。哦，要么就是最近我还连着吃那个黄精，那个劲儿大呀。反正您看了吗？我这吃的有点杂啊，我这个身体里赶上八国联军了，嘿嘿，多国部队中西合璧的调养自个儿。反正最终呢，我现在感觉就是它是真有效果，也不知道是哪波起的作用大啊。我这正琢磨着了啊，哎，微信响了，当啷当啷，有个听友焦秀霞焦女士跟我聊了会儿，我感觉她这番话呀对我有点启发，找着是哪个部队的劲头足了。
1: 特别相信您推荐的这个，这所有东西基本上您推荐的东西我们都买了，反正哪样也没浪费，都在吃，我们大人小孩都在吃，像那刺梨丝我也定了。前两天也是我感觉有点嗓子不行，有点感冒流鼻涕，哎，喝了两袋好了，还真深了。这个刺梨汁也够好的，我们家我先让我们家小孩每天都喝，真好。您推荐的东西太棒了。我主要是想问问您，我们家的小孩啊不到九岁，那个黄精我也想给他吃点，因为他有时小孩吧睡觉吧老爱出汗，我就想让您代替我请教一下那个药王爷，问问能吃吗？这黄精跟地黄我订的都大套组的，我们家闺女这不上班挺累的，就让他，我们家都吃这几口，这黄粗的小孩没敢给他吃，我们都吃，每天都吃，坚持吃，那个吃了到现在得有一个多月了。后来我问我闺女，我说的你怎么样，有感觉吗？他妈，你看我这脸色儿是不是有点变过来了，不像原先那么黄了。哎，反正我感觉好像气补上来点儿了，不是说的现在吃的时间短呢，他自己也感觉现在他才上班太累，天天说话说完丧气呀、啊、然后通过吃这个黄精啊，就感觉那气力啊，哎，但我感觉就是挺好，而且脸色儿不是像原先那么黄了。我们两口吃也是感觉挺好的，有底气，不像那阵儿有时老疲惫呀、啊、这么发呀、啊、干嘛的。嗯，现在吃这黄精就是最明显的，就我们家的闺女，嗯，以前脸色儿啊特别黄，她上班忙啊，早晨走的早，晚回来晚也特别累。哎，打吃这反正一个多月就不像原先那个这么那个黄了，脸色变的变过来点儿了，就是比以前强多了。反正吃这些东西，我们家辅食膏啊，光辅食膏我订了六套组了，订了六套组了，我们家这全家人都在吃，真挺好的。您推荐这些东西太棒了，太感谢您了，还真好。
0: 哎，焦女士一个劲儿的感谢我们啊，反过来其实我们也得感谢您，感谢所有信任话说天津卫、信任刘哲的这些老听户们，只有您信任啊，您才能够受益，是吧？说不信，只要是广告里说的我一概不信，我就信家门口的啊，那没办法了，对吧？只要信任就一定能够受益。焦女士刚不说了吗，买那个黄精订的大套组啊，全家一块吃，体会最明显的是闺女这个脸色儿、气色是吧，就有明显的改观，气力足了。焦女士的闺女，我想啊，基本上是跟我一个年龄段人，这个工作强度太大了。也有老先生可能会说了，我们那会儿上班没那么娇气。哎，我说句不该说的，您那会儿上班那个脑力强度、那个压力，和今天的中青年人是不能比的，是没法比的。现在是什么？996白加黑呀！啊，现在很多公司不加班不下班，啊，还未必挣多少。你还别提失业的问题，啊，就这种无形的压力压得你啊喘不过气。你比如我，啊，我这儿每天坐电脑前不错眼珠的这样的工作时间，刨了上厕所吃饭的时间啊，净工作时间10个小时打底， 所以说现在的中青年人啊，早

早就把身体给弄楼了。可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你还非得这么干。所以我今儿我还跟我们编辑常红聊呢，我说这二年啊，遇上爱听原产地的小高妹妹是咱的好运气，真的是我们的好运气啊！啊，这人跟人相遇啊，是有缘分的，对不对？你没那个缘啊，你没那个运，你遇不上那好事儿。常红编辑也有同感，他也说这两年啊，就跟着爱听学们这些东西，今儿吃这个，明儿吃那个，这一通吃啊，别的不提，身体状态他也感觉明显受益。啊，他还说呢，刘哲，你前几年你还记得吗？你那个感冒频率可太高了，是吧？严重影响节目质量。哎，对了，现在你看很少感冒啊，还真这样。老听友啊，得非得听我们节目听几年的老听众，还得细心的，应该能够听得出来。我记得前几年啊，还有一位老太太专门给我打电话，嘱咐我说：“刘哲啊，你呀太累了，你怎么总感冒啊？多注意身体啊！”哎，最近这二年，您看我感过冒吗？我真没感冒。啊，也别说头些天吧，突然间那嗓子有点来劲儿，有点发紧呢啊！我一看，嘿，刺儿离针儿派上用场了。我到底试试你是不是这么管用？两袋下去，哎，就跟刚才焦女士说的一模一样啊！立刻没事儿，转天早晨起来嘛事儿没有，就这么神！哎呦，我天哪！我说不愧是维 C 之王啊，这劲儿真是太猛了，比吃维生素片还强。啊，真的，其实你在国外看发烧感冒这种病啊，人家外国大夫不开药，就告诉你回家休息，补充维生素 C。 哎，你看刺儿离这个劲儿，它不是咱这瞎说呀，它是有科学根据的，要不然钟南山、袁隆平这两大院士不可能盛赞并且还专门研究刺儿离这个东西。其实呢，刺儿离的好啊早就被认知了，400年前《本草纲目》就说过它，说这个东西帮着消积食，补元气，补元气，不光是助消化啊，消积食啊，还补元气啊。现在科学检测又发现这个小东西简直是天然的营养宝库，100克刺儿梨它的维 C 含量顶得上9斤的猕猴桃啊，维生素 P 的含量比5斤雪莲还多，还有 SOD 这种抗氧化的好东西啊，2.5斤的冬虫夏草才抵得上这100克刺儿梨。它这个刺儿梨有30多种人体必需的营养，咱就不一一列举了，反正它是个营养天然的营养宝库。而咱们找到的这款龙姿宝刺儿梨精粹液是正经用刺儿梨鲜果还是野生的来榨的，这可不是普通的这个饮料啊，是实打实的营养补给站。你喝它不是喝它的口味口感啊，你要为了好喝，3块钱买瓶大可乐打雪碧那不就完了吗？对吧？那个好喝呀，咱喝的这个是营养补充剂。哎，慢慢的去增强我们的身体抵抗力，少生病，目的在这儿，对吧？那么这款龙姿宝刺儿梨精粹液呢，是贵州的地标品牌，地标品牌是贵州刺儿梨行业的龙头老大，而且它是有唯一的国际发明专利和野生刺儿梨证明的，也就是说旁人家的它都没有野生刺儿梨证明，只有他们家有，用的是野生刺儿梨，而且只选35毫米以上的双有机刺儿梨鲜果，用德国进口的破壁生产设备啊，还有德国日本先进的榨汁生产线，用的是真空压榨小分子团切割工艺，再加上第五代0度低温萃取技术，从鲜果采摘到生产灌装全程不能超6个小时，还有贵州全省独一份儿的冷库锁鲜技术，全程冷链保存，这是让它的营养一丁点别流失了。这跟那个随便加工营养都跑光你喝了也是白喝的要强太多了啊！它的配料表极其干净，就是纯纯的

钱的啊，四盒七袋四七二八，那就是28袋刺儿梨原汁，再加上一罐野生有机刺儿梨干果，一共169块。这个精粹液呢，它是独立小包装的啊，撕开就能喝，每天您喝个两三袋就能感觉到身体有明显变化，吃饭香了，精神头足了，抵抗力强了，而且这东西还解酒。订购电话也是400-999-0139，400-999-0139，400-39-0139，送上门再付款。哎，再说刚才那个焦阿姨提那黄精啊，也是全家人都受益，是吧？是，黄精非常好。黄精有阳草的别称啊，太阳的阳，阳草，更有黄之仙草的美誉，也是《本草纲目》推崇的养生上品，是吧？咱们严选的是丽江及香格里拉高原8年及以上仿野生种植的黄精，不催肥，不干预它，任它在高原恶劣的环境中去自然生长，优胜劣汰。高原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个生长环境更加的严苛，更加的恶劣，也就意味着能够活下来的植物，它的生命力都特别强，是吧？你外面的苗啊，这个黄精苗啊，它根本适应不了人家高原的这个气候和土壤，活不下来。所以丽江那边的农民只能上山采野生的原生黄精回来自己育这个苗，光是育苗3年啊，3年育苗，育成的苗再移栽到山上，自然让它生长，至少5年才能采挖，这前后已然8年了啊，8年啊，在土里扎扎实实长8年，这一根黄精，这就是从原材料选材上，从根上就不一样了。然后用真的柴火来蒸，不是电锅蒸，不是电炉子烤，是吧？那样的速成品29小时就出锅，一锅好多呀。咱这个不是，人家就是古法，坚持古法，柴火蒸，太阳晒，他就是追求啊现代工艺不能复制的那种能量和效果。真柴火蒸，它这个热力是渐进的，是均匀的，就好比是文火慢炖，能让黄精内部的精华转化更充分，这种温和的渗透力能够将黄精的大分子成分更好地转化为人体容易吸收的小分子，吃进去我们不是目的，能够被身体吸收利用，这才是最关键的。所以古法柴火蒸，高原太阳晒的这个黄精更容易被人体吸收。黄精被誉为仙人余粮啊，神仙的余粮，您琢磨吧。本草纲目记载它能够补诸虚填精髓，就是什么虚都能补。哎，也是中医学里公认的在填补肾精这个核心功效上最精准对标的一个食材。在万千滋补品中，唯有这个黄精被《本草纲目》这样的典籍标出了填精髓这3个字儿，这个核心功效，是吧？在我们国家12000多种中药材中，黄精也是唯一一个带着精字儿的药材，是一味非常珍贵而且广泛应用的药食同源的东西，是气血双补之王，不光补气，不光补血，还是王，还是顶级的。性平味甘，归脾、肺、肾3经，也就是说对脾、对肺、对肾特别好。多少钱？你看价格还实惠，是吧？刚才焦女士说她订了大套组，大套组呢就是999，给您6盒，每盒300克，6两，6盒黄精，再送您50克一罐的6罐九制地黄，黄精加地黄，事半功倍。6盒送6罐，一共是999。你要买2盒呢，339，赠2罐九制地黄。啊，算单价，当然那个大套组更划算。这个东西啊，得长期吃，所以呢，我建议，啊，您有条件的话呢，就来这个大套组，啊，给的多呀，是吧？
这黄精啊，也是撕开小包装，白嘴

0: 吃，还不难吃啊，跟那果脯一样。这个你看啊，人家除了黄精之外，在炮制过程中还加了黄酒，这又高级了，它算药引子啊，是吧？这个就比不加黄酒的，其实从古法炮制工艺的角度来讲，它就更高级啊，引药归精嘛，这个黄酒对吧，它效果更好。所以吃的时候呢，哎，略微的啊，淡淡的还带这么一点黄酒的酒香味儿，挺好吃。好吃的同时补益身体的精气神，对吧？毕竟是入口的东西，我知道啊，很多人还挺在乎这个口感怎么样的。当然你要说口感，那还是不如吃烤大鹅呀，烤大鹅好吃。哎，还是刚才那位娇秀霞女士，这烤鹅定了，嘿，一家子人吃着那是太得味了。
1: 我前几天订的这个大鹅是那个189那个，然后有鹅肝茶，还有烤鹅蛋。我们全家吃这个大鹅，一打开之后就那个果木那个香还真好，特别香，完全是果木的那个香。就像您说的，这个是溜的鹅，确实是溜的鹅，一吃就能吃出来。它这个鹅肉特别紧实，而且还特别好嚼，味道特别好，也不咸，还吃的特别有味儿，特别好，全家人都赞不绝口，挺满意的。那个鹅肝肠也挺好吃，有点脆皮儿，烤鹅蛋也挺好，烤鹅蛋它就是也有一不点儿咸蛋味儿，口感那个就是也熏大鹅那个味道，挺好的。
0: 这烤鹅不一般吧？绝对好吃，好多人不信，哎。没有腥气味儿啊，没有那个鹅腥味儿，特别香，特别香啊！关键是什么呢？人家是现烤现发，吃的就是个新鲜，里面不添加什么防腐剂、添加剂，什么都没有啊，就是跟咱家门口买，比咱家门口买的还干净，啊！咱们是直接对接厂家了，所以拿到这个福利的价格，一只净重3到3.3斤，仅需159块钱。还是礼盒装，那么如果再加上两个鹅蛋，再加两根鹅肝肠，都很好吃啊！刚才焦女士亲测都很好吃，加两个鹅蛋，两根鹅肝肠，一只3斤多的大烤鹅，只要189，189，都是高温灭菌的真空包装，但是因为它任何添加剂不加，所以保质期非常短，10天，10天，各位。下单之前一定要规划好您家里这个食用的时间，想清楚了再拍。这个东西它10天保质期，现烤现发，您可别糟践东西，对吧？不退也不换，理性下单，放心尝鲜。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9-0139。您现在打电话订。订大烤鹅，他明儿给您烤，后给您发到家去，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这个季节吃烤鹅呀，还特别好，怎么呢？夏天吃鹅胜补药，这个鹅肉自古以来就是养生的好肉啊，飞禽对吧？宁吃飞禽2两啊，不吃走兽1斤呢，对吧？这个古时候江南那边啊，湿热呀，是吧？哎，家家户户都会卤这个鹅，吃这个烤鹅来调养身子。以前这个大户人家，家里老人体虚啊，孩子瘦弱呀，都会炖上一锅鹅肉来食补。真的，这个鹅肉的蛋白质含量特别高，肉质呢也好消化。而且咱这个鹅呢，用的都是溜的鹅，都是散养的溜的鹅，它的肉质特别紧实。再加人这个烤制的工艺啊，非常地道，所以还挺软烂的，啊，您尝尝吧，挺好吃。夏天吃鹅很适合，很适合啊，它祛湿健脾嘛，对啊。另外夏天呢，还有一样很要紧，昨天王维申王先生说了啊，要养心，要养心啊，尤其是今年丙午马年，一定在夏天要注意自己的小心脏、小心肝啊，要养心。养心的好东西，辅酶 Q10， 昨天咱着重介绍了啊，辅酶 Q10 每天吃2粒，没多少钱，块8毛的， 对吧？养护一下心脏。另外还一样东西不能错过，就是来自于东北长白山的有机的灵芝孢子粉，这也是养心护心的好东西啊。灵芝孢子粉具有养心安神的功效，可以用于改善心脾两虚引起的心烦、失眠、多梦、健忘。灵芝呢也是中华九大仙草啊，对吧？《本草纲目》里说它是什么呢？性平，味苦，无毒，主胸中结，益心气。哎，益心气，补中，增智慧，不忘。啊，你看这几个词儿啊，有讲究了，有讲究了。咱回头请王维生王先生着重解释解释吧。灵芝孢子粉呢，是灵芝的种子，也是灵芝的精华，它的营养比那个灵芝本身要更加的集中。但是市面上的灵芝孢子粉品牌一抓一大把，你看着呀都差不离儿，实则这里头差别大着了。不少不良的商家，他为了赚钱，要么卖假的，要么卖品质差的，咱哪懂啊，对吧？很容易就上当。哎，很多孢子粉用的是南方的菌孢种植，就是拿木屑麦麸做培养基，那个灵芝长得飞快，产量也极高，可是它的营养成分就差老鼻子了。南方菌孢种出来的灵芝，它的这个核心的三萜含量，灵芝三萜的含量比长白山木段种植的要低特别的多，更别说有些菌孢种植的灵芝，它还给你上点化肥农药。好家伙，不吃倒好啊，吃了反倒给身体添点负担，添点纳子，是吧？天津话叫纳子。那么咱们找这个啊，来自长白山的有机的，有机的，这是食品里最高级别的了啊，有机的灵芝孢子粉。他的厂家副总经理严玉新严总给我们详细的说说他家这个孢子粉到底优势在哪儿。
2: 总三贴呀，他这个检测要求是100克，按100克的这个里来算啊，他的检测标准他限制是国家要求就是大于 2.0% 就可以了，那咱们检测结果是可以总三贴达到 79%， 所以多糖呢，多糖是只要是大于 0.9 就可以了，那咱们达到 20% 啊，高很多很多的。是不是天花板我没有对比过，但是在正经的这个孢子粉里面，咱们这个已经非常高了，就一般很少能做到这种标准了，就是可能也有但是不多吧。
3: 嗯，
2: 或者是价格就比较那个高了。因为这个灵芝也叫仙草，仙草生长的环境一定是这个地理位置一定要有灵气的，人杰地灵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一定要用山泉水去灌溉，那灵芝才能长势好，防野生的环境去打造了一个有机的这种状态。第一个是它的这个土壤不能有重金属超标，不能菌类超标，土壤要进行有机测试的。第二个要用山泉水灌溉，第三个我们不能打化肥，不能打除草剂的，它这个东西它一点都沾不了，一沾就腐烂，所以说它这个生长起来的话就是要求很严格。那灵芝它的长势好啊，它的这个能量就强，那我们吃东西呢其实吸收的就是这个食物里面的能量，人吃五谷杂粮吸收它的能量，人参灵芝更是吸收它的能量，它里面的能量越强，我们的感受就越好。这就是为什么要用好的原材料来做好的灵提取灵芝孢子粉的原因。而且呢，它这一年只能种一次，所以我们每年选灵芝都是很费头脑的一件事儿，因为再次种啊，它那个里面土地里就有菌超标了，就不符合有机的那个种植标准了。因为灵芝喷粉它是这样的，它是就是很有力量的，它是从伞灵芝的那个伞盖底下底部往外喷发，相当于比它本体的这个高度要高个20厘米30厘米左右，能喷这么高那么远。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会挂一个吸入机，那个吸入机的风力超强，就把它吸进去了，所以这个粉是不落在地面上的，也是非常的就是干净的，不会有任何的潮湿和霉变的。
0: 好啊，严玉新严总您记住了他啊

0: 干嘛记住它呀？一会儿再说。那么这个灵芝包子粉呢，现在的售价是两瓶，每瓶是半斤，两瓶一斤，229块，送五根足灵的好人参，也是长白山的人参，加一块229，已然超级划算了啊。但是我还劝您现在啊先不忙定，你看我还劝您别定，这嘛道理，因为我马上就要奔长白山而去，去到他这个灵芝包子粉的基地，我实地看一看到底怎么回事儿，是像他们说的这么好吗？百闻不如一见呢。哎，我替大伙儿到现场去把把关，顺带着跟这位严总啊，严女士啊，好好聊聊，套套词，联络联络感情，这人怕见面啊，对吧？看看我能不能给咱再砍下来一刀。哎，有需要的话啊，您要想托我代购，老规矩，给我打电话留微信啊，我给您代购，肯定比代订要便宜点。这个我都到那儿了，对吧？您想啊，三分薄面，冲这大老远的道你得给啊。好，那我就重复一下我的电话吧，您要是想订这个灵芝包子粉，另外他们家还有那个人参嘛，我也一块考察了，还有那个东北大黑熊的熊胆粉也是他们家的，我一块啊，这一趟车我全都看一看到底怎么样，是不是那个东北大黑熊，别蒙我们。价格我都跟他谈一谈，压一压啊。这三样东西如果您有兴趣有需要的话，这几天就跟我订。那么我的电话记好喽，166-0267-5331，166-0267-5331。好，今儿节目就到这儿，再会。
1: 穿越时空，突破极限，永恒的辉煌奇迹，完美的精彩瞬间，用声音连接你我，让体育感动世界，体育大世界。

0: 晚间的21:30，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我是于红建。今晚的节目呢，我们首先进入金彩世界杯，关注本届世界杯第二轮小组赛继续进行，梅西、姆巴佩、哈兰德分别梅开二度，阿根廷、法国和挪威取得了2连胜，全都提前晋级了淘汰赛。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也欢迎您搜索并关注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参与我们的互动竞猜，也可以就您关注的赛事和球员发送观点。
1: 巅峰对决，一触即发，世界杯战火重燃，悬念全面升级，
2: 深度解读豪门博弈，精准讲述赛场风云，
1: 独家战术前瞻，官方体彩资讯一手掌握，全面解锁，
2: 更有听众趣味活动火热上线，等你来战。
1: 天津新闻广播携手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重磅打造
2: 精彩世界杯，邀您共赴绿茵盛宴，快乐观赛，见证足坛荣耀时刻。
0: 欢迎走进金彩世界杯，本栏目由天津新闻广播与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联合推出。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到上午，2026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这组第二轮比赛当中，卫冕冠军阿根廷对阵奥地利。上半场比赛，梅西是错失了一粒点球，随后弧顶处左脚推射破门。下半场补时阶段，在禁区内左脚低射再进一球。本场比赛他个人梅开二度，职业生涯世界杯的进球也来到18个，独占榜首。最终呢，阿根廷是以2-0战胜了奥地利，小组赛2连胜，提前一轮出线。至此呢，阿根廷队19次征战世界杯正赛，第14次从小组赛阶段成功突围。自2006年德国世界杯起，阿根廷已经连续6届世界杯闯进了淘汰赛。值得一提的是，除了进攻端的强势，也就是梅西两场比赛包办了5球，阿根廷还以2战0失球的战绩昂首出现。本届世界杯至今出战2场。的这个球队当中，只有墨西哥、西班牙和阿根廷这3支球队做到了这一点。那么这场胜利也使得阿根廷各项赛事保持着9连胜，追平了球队2015年11月到2016年6月以来最长的一个连胜记录。当时呢，他们的连胜记录同样是9场，这还是阿根廷自2014年世界杯以来首次小组赛开局2连胜。2018年，他们首战是战平了冰岛，次战则是0-3不敌克罗地亚。2022年，他们首战1-2输给了沙特，次战是战胜了墨西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法国队，这是爱组的第二轮比赛。上半场比赛，奥利赛助攻姆巴佩破门。半场结束之后呢，比赛是因为大雨和雷暴天气中断，2个小时之后才恢复了比赛。下半场双方一边再战，第54分钟，伊拉克的门将出现了巨大的失误。登贝莱断球之后，助攻姆巴佩再下一城。第66分钟，奥利赛又助攻登贝莱破门。那么后者呢，也就是登贝莱也收获了本届世界杯的首球。最终呢，法国队是以3-0击败了伊拉克，同样2战全胜积6分，锁定了小组的前2名，提前晋级了淘汰赛。在爱组次轮的另外一场比赛，挪威对阵塞内加尔。上半场比赛第43分钟，替补登场的彼得森打破了僵局。下半场第48分钟，厄德高助攻哈兰德破门。第53分钟，马内助攻萨尔扳回一城。第58分钟，库利巴利后防解围失误，哈兰德抓住了机会破门，连场双响。在伤停补时阶段，萨尔建功，同样也是上演了梅开二度。而最终的这场比赛，挪威也是3-2击败了塞内加尔，同样2战全胜积6分，提前锁定了小组前2名，晋级了淘汰赛。在这个比赛日最后结束的比赛呢，这是约旦对阵阿尔及利亚的比赛。最终阿尔及利亚是2-1逆转了约旦，约旦遭遇2连败，确定小组垫底，成为了首支出局的亚足联球队。那么这4场比赛呢，传统的足彩、竞彩和北京单场游戏都有着相应的玩法。您是否参与了足彩的竞猜呢？您的战绩如何？ 都欢迎您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和我们分享您的购彩体验。您也可以在欣赏世界杯之余购买一张竞猜型的体育彩票，用购彩这种方式给自己心爱的球队加油。如果您最爱的球队获胜，可以收获双重的喜悦。这样的购彩呢，主要是要用实际行动支持自己喜爱的球队，而不是中奖。应该说，中奖只是支持球队附带的一种喜悦。
3: 爱运动，爱健康，爱天津。我是天津世界冠军会成员、世界体操冠军董震。安心购彩，体彩守护，拒绝网络购彩，远离非法彩票。购彩请到正规的体育彩票实体。
0: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到中午，本届世界杯第二轮小组赛要展开最后的四场争夺，是 L 组和 K 组的比赛。葡萄牙对阵乌兹别克斯坦，英格兰对阵加纳，巴拿马对阵克罗地亚，哥伦比亚对阵民主刚果。这四场比赛，传统足彩、竞彩和北京单场游戏也有着相应的玩法。在这里还是提示您，一定要快乐购彩，理性投注。
4: 我是史殿志，绿茵场上起起落落，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2: 体育大世界邀您竞猜最佳球员，乐享足球狂欢。
1: 请您注意收听主持人提出的竞猜场次，在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结束之前，将您竞猜的本场比赛最佳球员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
2: 第一位发出正确答案的听众将获得由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提供的奖品一份，答案以国际足联官方公布的当场最佳为准。
1: 获奖听众将收到天津新闻广播的确认信息，请您按照平台信息发送个人相关资料，并留意领奖通知。
2: 以热爱之名，见证足坛传奇诞生。

0: 明天凌晨的1点钟，葡萄牙对阵乌兹别克斯坦呢，是我们今天的竞猜场次。您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将您心目当中本场最佳人选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请您发送球员的名字加上您的手机号码来参与竞猜。截止时间是今晚的22点钟，正确答案和获奖听众，我们将在明晚的节目当中揭晓。小组赛阶段，您将获得的是由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提供的背包和钥匙扣。每天呢，我们会选择第一个发送了正确答案的听众作为获奖的听众。昨晚呢，我们竞猜的场次是阿根廷对阵奥地利的比赛，当场最佳。赛后呢，梅西当选了国际足联全场最佳球员。这场比赛，梅西凭借着关键的表现获评单场最佳。那么他世界杯职业生涯最佳球员获得的次数已经，是来到了13次，也是继续领跑历史。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手机尾号是0297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上的名昵称呢是叫做翼龙米卢艳阳天啊，这位听众朋友是最快答出正确答案的，恭喜您获得我们昨天互动竞猜的幸运奖品。看一下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开始竞猜了啊，首先就猜到了 C 罗哈，确实这个比赛日当中梅西、哈兰德、姆巴佩全都进球了，而且都是梅开二度，这样的压力又给到了 C 罗。 C 罗呢已经是第六次参加世界杯，并且是以41岁零132天的年龄成为了世界杯史上最高龄的首发非门将球员。这位老将呢会成为这场比赛的最佳球员吗？刚刚提到了梅西、姆巴佩、哈兰德全都进球了，那么 C 罗的进球什么时候来呢？首轮比赛C 罗是打满了全场，但是呢是25次触球，3次打偏，葡萄牙队没能守住开场6分钟的进球优势，1-1被世界排名46位的民主刚果逼平。那么从卡塔尔世界杯延续至今的 C 罗难题，令葡萄牙的主帅马丁内斯同样也有一些束手无策。再看一下，已经有了不同的答案啊，也有朋友预测认为是维基尼亚。再次介绍一下，昨天我们互动竞猜的场次是阿根廷对阵奥地利的比赛，梅西是当选了这场比赛的最佳球员。那么获奖的听众呢是手机尾号0297的朋友，昵称是翼龙米卢艳阳天。当然呢，也有很多的朋友可能是习惯选购足球彩票。本届世界杯全部104场比赛都会作为竞彩足球游戏的竞猜对象，同时呢还可以竞猜冠军和冠亚军。世界杯期间，竞彩足球游戏保持销售时间不变，每周一到周五的11点到22点，周六周日11点到23点。除了竞彩游戏，传统足彩和北京单场游戏也有多种游戏供您选择，全方位满足广大球迷朋友的参与需求。接下来呢，我们跟随中国体彩的官方音频来了解一下足彩、竞彩足球游戏几种玩法的介绍。
1: 猜足球比赛全场90分钟的实际比分，主队进球数在前，客队进球数在后。比分游戏共有31个投注选项，不同的比分对应不同的投注选项，包含13组主队胜的比分、13组主队负得比分，以及5组战平的比分。猜对比赛90分钟含伤停补时结束时间的比分即为中奖。游戏每个选项分为2部分，分别是上半场45分钟的赛果，以及全场90分钟的赛果。游戏有9个选项，分别是半场胜平负和全场胜平负的排列组合，相当于猜胜平负游戏的赛果的同时，更进一步也要猜中上半场的胜平负赛果。

0: 参与竞猜游戏让观赛不再是被动的欣赏，而是带着球队的状态、战术、博弈的分析和思考来参与。当自己的判断和比赛的进程相印证的时候，收获的应该是超越结果本身的体育共鸣，而这也是竞猜游戏最本真的价值所在。
1: 跨越海洋，奔赴绿茵盛宴，
2: 电波激荡，点燃声浪狂欢，
1: 捕捉每一次心跳加速的临门一瞬，让精彩穿越时空，
2: 透视每一场风云变幻的战术博弈，致敬足球的理想与浪漫。
1: 天津新闻广播2026世界杯特别巨献，生动世界杯，
2: 让每一份热爱掷地有声，陪你见证传奇诞生的无限精彩，
1: 生动全场，共赴这场四年之约。
0: 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又发来了不同的答案啊，也有人竞猜认为是必袭哈，也有可能。那这场比赛呢，也是我们今晚和大家互动竞猜的场次啊，就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1点，葡萄牙对阵乌兹别克斯坦的这场比赛，谁将会是这场比赛国际足联在赛后评选的最佳球员呢？继续来关注有关世界杯的话题。在美加墨世界杯 H 组的小组赛第二轮中，佛得角是2-2战平了乌拉圭。此前的首轮比赛中呢，佛得角队0-0战平了西班牙。西班牙和乌拉圭都曾是世界杯的冠军球队，而佛得角连续战平这两个对手，应该说这样的表现还是值得称赞的。那关于佛得角队的情况，我们来听一听体育评论员李哥带来的分析。
3: 如果说第一场比赛0-0逼平了西班牙啊，是本届世界杯最大一个冷门。之后，我觉得今天他能够2-2，有两个进球的情况下逼平了乌拉圭啊，这一前一后都是两个曾经拿过世界杯冠军的一个绝对的一个南美和欧洲的强队的情况下，我觉得现在就像郝迪你说的，我同意对佛得角啊，这个
4: 要重新认知，
3: 要有一个重新的
4: 认知，
3: 好好的认识了。
4: 对，
3: 但是与此同时，我也理解，尤其是中国的球迷，包括我们媒体人，对佛得角，我们有一些过去的啊这种不了解。估计不足，全国的人口只有53万人、啊，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小的不起眼的国度，所以我们以往对这个国家对这个国名甚至都很陌生，
4: 所以说人家用自己世界杯的比赛给自己证明，
3: 所以这次我觉得他最大的一个收获不在于拿到了世界杯两个积分，更在于让全世界
4: 认识了佛得角，
3: 认识了佛得角，
4: 对，
3: 是在哪个大洲？佛得角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或者叫老百姓们一起观看了这场2-2的比赛，那现场一片欢腾，所以呢，也顺便我通过这个片子也看看佛得角是什么状况
4: 景色
3: 啊，就是小岛啊，旁边就是海什么之类的，
4: 很美。
3: 也特别访问了这个佛得角的这位门将沃奇尼亚的这个家里，他的表哥也介绍了沃奇尼亚的一些基本的情况。而且呢，郝迪，我想跟你说一个现象，就是如果说第一次他0-0逼平西班牙，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个意外，是吧？也虽然大家很愿意探讨，但是他不一定构成一个现象。但是现在再次2-2逼平了乌拉圭之后，我觉得他就引起了本届世界杯一个值得我们讨论的现象级别的一个结果，就是这个就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了啊。然后另外呢，除了这一次佛得角0-0西班牙2-2乌拉圭之后，我们还看到了类似的这种过去被轻视的这种所谓世界杯的弱队们，在这一届世界杯上，我觉得到目前为止交出了好几份类似出色的答卷。你比如说啊，刚果金世界排名第46，1-1逼平了世界排名第5 C 罗领衔的葡萄牙队，是吧？另外呢，伊朗世界排名20，0-0逼平了世界排名第9的欧洲红魔比利时队，然后世界排名第82的库拉索0-0逼平了世界排名23的南美劲旅厄瓜多尔队，啊，包括我们亚洲的世界排名第27的澳大利亚2-0意外的击败了世界排名22位的2002年的世界杯四强土耳其队。所以你看它是不是一两场了，它已经是构成5-6场6-7场都是这种情况。所以这就由此想起了，就是在3-5天之前，欧足联的主席费切林说了一句话，说这次扩军之后，一些强弱队之间让这届世界杯会有比较多的水球，或者叫水赛。那意思就是说， 强队打弱队是吧？摧枯拉朽，随便扫，打出一个很悬殊的。
4: 但其实不是，
3: 其实完全不是。
4: 嗯
3: 啊，包括库拉索，我觉得在1-7负于了德国之后，那我们看马上就有一个强烈的反弹。
4: 对，
3: 所以这样的话才是这个世界杯，我觉得各队之间真实的状况，就是目前。有没有强队？有没有争冠热门？是有的，我们是承认的。他们也打得很好看，确实很强。但是你说他们就随便把这些世界杯的新军或者所谓世界杯，世界排名比较靠后的球队，就完全随随便便就能拿到三分吗？完全不是这么。这次因为是扩军之后，他增加了一场淘汰赛，就是1/16决赛。我觉得在1/16决赛那一轮淘汰赛
4: 就会很精彩，
3: 还会有类似的爆发，
4: 那肯定会有。
3: 但是从1/16淘汰赛再往下走。而你的武器库里的那些武器还有没有实力强争冠的热门球队中进入到淘汰赛之后，我觉得就是说他还有继续加油的这种能力和余力。
4: 哎、对。
3: 那么那些我们现在看着所谓的弱队或世界排名比较靠后的球队，他的所有能量可能都在小组赛的这三场比赛，最多是1/16淘汰赛的那一场比赛中基本上已经耗尽了。所以他再往前走的那个油量就不太够了。所以这个时候确实能看出来强弱之间的这种分界线了。
0: 那么在北京时间6月27早晨的8点，佛得角将迎战沙特。如果这场比赛他们获胜，那么佛得角大概率是可以出线的。这支世界杯新军的表现让人震惊，而这背后呢是佛得角足球十几年来精心谋划的一个规划战略。在首次参加世界杯的26人大名单中，佛得角一共有17名规划球员，除了葡萄牙之外呢，荷兰、法国、爱尔兰、美国也都有相应的人员。那么对于本届世界杯上的佛得角队，足球评论员于超也带来了分析。
5: 成色很高啊，配得上这个黑马啊。因为这两场比赛呢，包括我记得上一场跟这个翟乐聊的时候，我也特地提到过，就是佛得角啊，他不光是能防，他踢得还很干净。
4: 嗯，
5: 啊，他第一场打西班牙那场比赛呢，当时只有全场比赛只有一次犯规啊。今天打这个乌拉圭这场比赛，其实全场也只有4次犯规啊。佛得角呢，目前还是本届世界杯犯规次数最少的球队。啊，其实对于这样一支比较注重这个团队的球队而言呢，这一点是很难得的啊。咱们上回也谈到过，就是说布比斯塔啊任下的这支球队26名球员来自于14个不同的这个国家俱乐部组合在一起，最重要的就是一个身份的认同。啊，佛得角的这种团结一致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啊，其实跟这个主教练确实也是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当然我们说的可能作为佛得角而言呢，他的这个稳定性，布比斯塔毕竟在这支球队呢已经执教了6年的时间了啊，包括可能像之前还有多年担任国家队助理教练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啊，那我觉得可能在这个星球上确实没有任何一个主教练啊更适合比他更适合执教这支球队了啊，我觉得这可能是世界上很多强队都没有的一个优势。那从这两场比赛当中的质量上来看呢，就是大家明显可以看到佛得角他绝不是说我们认同的那种他只会踢这种消极足球的球队，不是说一味的只会防守啊。这个主教练呢，他是很会根据这个每个队员的一个特点啊，让他们去积极的在场上奔跑，压缩对手的这个空间，并且呢适时去打反击。你同样的也能从这两场比赛的一个过程或者说从结果当中看到这是一支很有韧性的球队啊，他既能够说应付来自西班牙进攻端的这个强大的火力，同时呢也能够在今天处理对阵乌拉圭时落后的这种局面啊，所以我觉得这两场平局的这个含金量首先呢肯定是不低的啊。但是呢对于这个佛得角这支新军来讲，那我们说在这次世界杯尤其是小组赛第二场从乌拉圭的这两个丢球我觉得也暴露出来了这支球队的一些问题啊，最主要的就是说在这个防空上空战能力可能比较差啊。第一场我当时跟这个翟乐聊的为什么能零封西班牙的时候，我当时也说过，就是这支球队身体素质不错，移动速度也快，而且呢也有脚下的能力，但是呢可能队中高大的球员并不是特别的多啊。但是乌拉圭呢这场比赛其实就抓住了 佛得角这个防空的这个弱点。你像这场比赛两个进球，第一个头球的进球，第二个是通过头球的助攻完成的这个进球。所以

0: 我觉得可能在一些这个高空作业球的准备上，那佛罗角可能在后面的比赛呢还是要更加去注意一些。那对于大家可能会谈论说，那我既然又战平了西班牙，又逼平了这个乌拉圭，那第三场小组赛打沙特那不是手拿把掐吗？是吧？大家肯定都这么讲。但是我个人认为呢，其实第三场小组赛对于佛罗角来讲并没有那么好踢。
1: 嗯，
0: 因为前两场比赛呀，大家可以这么说，就是说佛罗角是把自己放在了一个相对比较这个低的这样的一个姿态去拼对手。西班牙和乌拉圭的整体实力肯定是要比佛罗角要强，但是你要说在小组赛第三场你打沙特阿拉伯，而且呢又事关小组出线的情况下，我觉得佛罗角可能会遇到一个全新的课题，就是在阵地进攻当中你到底有没有很好的破冰的方法。
1: 嗯，
0: 这个是你在前两场比赛当中所未曾见到的啊。所以我觉得虽然前两场拿到了两个积分啊，确实也有黑马的潜质，但是呢第三场面对沙特阿拉伯的比赛，这又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我觉得西班牙落位在这个小组第一的概率还是挺大的啊。其实说句实在话，最后一场比赛他只要打平乌拉圭，我觉得大概率西班牙就会是小组第一。你除非说这个西班牙打平然后佛罗角赢沙特五个，是吧？因为现在西班牙四个定胜球嘛，所以我觉得西班牙落位第一的这个概率应该是很高的。关键就是看乌拉圭和佛罗角还有沙特这三支球队。大家可能会觉得说乌拉圭现在这个位置挺尴尬的，是吧？因为这个小组赛最后一场你是打一个比这个自己实力更强的这样一个对手，很难说他们能够说在这个斗牛士军团的身上拿到分数。所以呢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说这个组出现的关键点就是在佛罗角对沙特这场比赛啊。因为刚才我所提到的这一点呢，其实也是今天我在这个准备和翟乐聊天的这个过程当中一直在想的。因为沙特在最起码说从这个世界杯亚洲区的比赛当中来看呢，其实他在反击战和这个头球攻门的这两个占比呢，其实在沙特的进球当中的占比是不低的。
1: 嗯，
0: 那我觉得对于佛罗角来讲呢，刚才我点出的最大的一点就是说在防空战，因为这场比赛和乌拉圭的比赛毕竟已经暴露出了这样的问题。但是问题呢就是说如果佛罗角没有攻破沙特这个铁桶阵啊，假设啊，咱们做一个假设，这两个队呢都是拿到一分的话，那乌拉圭的这场比赛的结果又显得非常的重要了啊。那如果说乌拉圭也能够逼平西班牙的话，那也就是说乌拉圭跟佛罗角在同分的情况下，乌拉圭会有一个这个进球数更多的这样一个优势，它等于还是会位列小组第二。乌拉圭可能排在小组第二的概率有可能会更高一些，当然前提你得战平西班牙啊。可是呢如果说乌拉圭在最后一轮输给西班牙的话，而佛罗角和沙特分出胜负的话，那尴尬的就是乌拉圭了。
1: 对，
0: 乌拉圭很有可能会依照这样的结果落位小组第三。所以我觉得可能对于乌拉圭来讲，他这个小组赛前两场比赛打佛罗角和沙特阿拉伯没有取胜，这个丢掉的四分可能对于他这个世界杯小组出线的这个影响我觉得还是挺大的。所以现在可能更为尴尬的还是这支南美的劲旅。
2: 昨天呢同样爆出冷门的还有亚洲球队伊朗队，他们在这组第二轮的比赛当中依靠着顽强的防守0-0战平了欧洲红魔比利时队，其中的伊朗队的门将贝兰万德高接低挡多次化解了险情，他也在赛后被评为了这场比赛的最佳球员。对于伊朗队的表现，李哥也带来了分析。
3: 这场比赛伊朗这边我觉得比比利时确实要表现得更加的优异啊。这个很荣幸的是昨天我也给出了一个平的答案啊，但是我觉得还是我之所以给出平的答案，就我相信伊朗的这种顽强韧性。你说的这个伊朗这次世界杯特殊的这种所谓作战的难度啊，客场的不友好等等，确实体现得非常明显。那么48支世界杯参赛队中只有伊朗队被迫的把世界杯的比赛驻地就定在了墨西哥的蒂华纳啊，而且呢他三场小组赛的赛地都在美国境内，所以他可以提前一天进来，但是比赛的当晚就要被迫的离开回到墨西哥的蒂华纳。那么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对一支球队首先就是在咱就说精神体力上的消耗之外，首先在内心上我觉得是一种非常大的被欺负感啊，一种是就是好像

0: 不公平啊，对吧？所有的球队都不是这么安排的，人家尽可以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回的去转移自己的这个前沿的这种训练营，只有我必须得回到蒂华纳，回到墨西哥那边去。所以这个我觉得对他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对他的消耗会在后续的比赛中逐渐显现出来。但是这场比赛我们看伊朗队，就是刚才我说的跟沙特队是完全不一样的，他是可以打出一个防守反击的这种战术安排的，所以这场比赛他是排出了一个5-4-1的阵型。所以说到这一点的时候，库尔图瓦就说了啊，他是两点，第一个就是伊朗人基本上是用9个人在防守，面对这样一种铁桶阵，他说任何一支劲旅，不是说比利时，任何一支劲旅打起来都非常困难。另外一点，他说每一次足球比赛中，你都有可能遇到像贝莱万德这样无所不能的门将啊。我们看卢卡库也说了啊，这个并且他在门前有一个倒地铲射的时候踢到了这个贝莱万德，还吃了一张黄牌。但是赛后的时候，他对贝莱万德的整体表现给予了高度的赞扬。他说：“
1: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里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就要结束了。编辑主持于鸿渐，代表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听众朋友，再会。”

7月27日，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啤酒欢乐女神酒王争霸赛来到天津，激情碰撞，感受青岛国际啤酒节热烈氛围，现场角逐城市欢乐女神和城市酒王桂冠，晋级选手有机会来到青岛西海岸金沙滩啤酒城参与啤酒节的狂欢，现场更有现金大奖等您来拿。6月27日18点。

0: 孩子的未来导航。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909夜新闻，我是主持人乔峰，首先为您带来最新的气象信息。此时市区中心城区户外气温26.5摄氏度，东北风微风，相对湿度61%。今天夜间阴，今晚最低气温21摄氏度，东风微风，明天白天阴，最高气温30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22摄氏度，西南风转北风微风。再来看一下此时的空气质量情况，市区户外空气质量指数73，良。

一起来关注本节新闻的详细内容。先来了解本市方面，高端装备是制造业里的尖端工具和大国重器，它是整个工业体系走向高精尖的基石。今年以来，作为高端装备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本市工业母机、智能机器人、深海及海洋工程装备、先进轨道交通装备等齐头并进，不断打通机械与智能、制造与服务的边界，向价值链高端发力冲刺。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提供的数据显示，在2025年完成产值超2300亿元，增加值增速实现4%基础上，今年前4个月全市高端装备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1%。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是我国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的重要抓手。今天，商务部等8部门办公厅关于公布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的通知，确定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共40个，天津纳入试点城市，以汽车改装、传统经典车、汽车赛事为重点。根据教育部有关规定，市招生委员会原则上按照招生计划数的100%划定本市普通本科（含提前本科批次 AB 阶段）、普通本科批次 AB 阶段录取控制分数线。2026年，本市普通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为458分。此外，本市2026年普通高考艺考类、体育类本科批次文化课录取控制分数线确定，艺考类不含舞蹈类、戏曲类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343分，艺考类舞蹈类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297分，艺考类戏曲类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229分，体育类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407分。2026年天津市普通高考及高中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的评卷、成绩核成等工作已于日前结束。自今天19点起，考生可查询本人成绩。考生获知成绩后，如对本人成绩有异议，可以申请成绩复核。近日，天津市民政局开展第二期失能老人家庭照护者培训公开课，以专业化、系统化公益培训，帮助广大失能老人家庭照护者补齐技能短板，规范照护方式，有效提升居家养老照护质量。天津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本市北部和东部地区有雷阵雨，其他地区为分散性雷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6到8级阵风和小冰雹。明天上午，本市大部地区为分散性雷阵雨，其中宁河和滨海新区有雷阵雨。下午多云转阴，夜间还将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天气。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在今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截至昨天，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已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平均每辆汽车得到补贴1.4万元。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今天发布通知，优化机动车登记服务，简化登记程序，进一步提升购车上牌效率。通知要求进一步加强合格证管理，在全国全面推行国产小客车预查验工作。对已完成预查验的车辆，机动车所有人在办理新车上牌时，无需再提交车辆识别代号、踏印模、机动车标准照片等纸质材料，持续做好联网核查工作保障。记者今天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随着夏粮陆续收获上市，旺季收购正逐步展开。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3000万吨，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当前全。

0: 国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完成，夏粮旺季收购正在由南向北有序展开，收购进度与上年基本持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各级储备企业有序开展轮换收购，各类加工和贸易企业、饲料企业积极入市，市场购销较为活跃。今天起，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将陆续公布，查分开始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23号至26号。考生可通过本省份教育考试院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指定渠道查询成绩。应急管理部今天举行发布会，对防汛形势进行分析。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然偏多，旱涝并重，南北两条雨带特征明显，北方地区预计降雨偏多，洪涝灾害风险较大。随着雨带西伸北台，南方部分地区可能由涝转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应急管理部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立介绍，目前已向受灾地区调拨6.6万件中央防汛抗旱物资和中央救灾物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出动指战员3.3万人次，营救和转移群众10000多人。今天针对湖南暴雨洪涝等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帐篷、折叠床、毛巾被、场地照明设备、夏装、雨衣、雨鞋等4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今天，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发布全球超算 TOP500 榜单，全国产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时隔9年，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自系统部署以来，凌胜以支撑大气海洋、工程仿真、材料科学、药物发现、脑科学、科学 AI、 大模型推理等多领域应用，支撑混合精度计算、工作流和复杂多任务并行运行。今天，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苏海一号于2025年底正式投产运营，首批鱼苗经陆基培育后登船，在天然深远海冷水环境中仓养至今。端午假期过后，您家的粽子吃完了吗？作为有较强节令属性的食品，过完端午节，粽子在许多商超及电商平台的销售就开始退潮，没有卖完的粽子不可避免地进入了尾货清仓和库存周转阶段。这些粽子最终去了哪里？库存产品如何合规流转、妥善处理？来听央广的报道。
1: 端午节刚过，各大商超就迅速切换了粽子货架的销售策略，打折、特卖、买一送一成了最醒目的标签。北京某超市的粽子销售区，10几种口味的粽子整齐码放，厂商代表正热情地向过往消费者推销。
2: 今天搞活动啊？
3: 6的10块4个，这个10块6个，之前是5块1个，这3块5一个。冷鲜的，您回去不吃冻上就行了，冻10天半个月、20天。还不会坏，如果你老藏就不行，老藏就今天明天就不吃，今天就这些卖完就没有了。
1: 这位厂商代表说，粽子是从端午节当天晚上9点开始促销的，以肉类冷鲜粽为例，原价5元1个，端午节当天打折10元3个，端午节第二天调整为10元4个。面对骨折价，不少消费者抄底购买。
4: 你好，
3: 你
4: 哪卖的？
3: 这个臂展10块6个，这个后边这个肉粽子10块4个。
1: 在很多人看来，粽子虽然有很强的节日属性，但特色化多元化的产品丰富了食用场景，让其跳出了节日限定，日常买来当做早餐也是不错的选择。辽宁消费者唐海霞说，
5: 我家孩子啊比较喜欢吃肉粽，平时呢可能会买一些，前些年端午节之后呢也会适当的买一些搞活动啊促销的粽子，主要呢价格呢比节前呢会便宜一些。
1: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

0: 就熄灯了，当午销售嘛，我们就会去谈顾客。当然也有些小卖部啊什么之类的餐馆也会找我们谈合作。很多乡镇的里面小卖部啊，还有县城的那些夫妻店啊都有，每年都有。因为小卖部的体量他们更小，他们去找厂家的话，肯定拿不到那么的优惠的价格。从我们这里供给他们，他其实利润还更高的。
1: 当然，解决此类节令食品的库存问题，更重要的是将处置前移。多位受访者告诉记者，他们会提前结合往年的数据进行测算，以实际销售订单或市场需求来确定进货数量和种类，让库存压力逐年降低。辽宁鞍山某连锁超市负责人刘卫钊说。
2: 今年端午节进货数量是按照去年数据优化出来的进货量，所以今年节后商品库存也在合理之内。节后的剩余库存待销中的礼盒类剩余库存占15%，库存的礼盒是按照和供应商签订的一个协议，剩余库存进行返厂，散装粽子剩余库存直接给员工发放。
1: 连德平说，端午当天门店关门后，粽子就已经全部下架，准备退回厂家。依托稳定的产销数据，整体退货比例并不高。
0: 我们都是结合往年的销售数据来，都是会提前跟供应商签订好那些供销合同嘛，保证销售售无忧，能卖的我们都尽量卖完。昨天晚上10点钟打烊，我们就是已经下架了。今天上午我就已经打包好了，发到我们超市的总部嘛，有的供应商会到我们总部拿嘛。
1: 那么，回到厂家的粽子又会如何处理呢？山西某食品企业生产主管杨小燕告诉记者，不少大型食品企业已经建立起了一套科学严密的台账登记与资源化流转体系，粽子也将按照保质期长短等要素进行最终的分流。
3: 对于完好、保质期充足的粽子，一部分呢我们就送到食堂，另一部分呢我们就发放给我们的员工作为员工福利。这当中符合捐赠条件的，我们就做公益捐赠。那对于临期的但还没有变质的粽子，我们统一对它们进行脱包、高温处理，然后送到附近的饲料厂进行资源化的利用。对于出现破损、发霉、胀带的粽子，我们对批号等登记造册，对它集中销毁，留存全流程的台账以及影像资料。
1: 前端按需备货，终端灵活销售，后端合规退场分类处置，这就是端午节后尚未售出的粽子合规的流转之路。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认为，随着消费者多元化需求不断提升，今年粽子市场在文化挖掘、口味创新以及包装迭代方面展现出了极大的活力。粽子向日常食品的属性转变，将进一步化解节后库存压力。
4: 现在的粽子跟月饼不一样，它的节令的属性已经不是很厉害了。你像广东的话，都是全年销售的。另外来说的话呢，以销定产，所以来说整体的库存量不会太大。未来如何把各地的粽子根据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人群进行口味多元化、形式多元化、场景应用的多维化，是要解决的课题。粽子行业呢，还是有着非常大的发展的空间。
5: 近期，多家网络平台涌现大量冒用官方名义发布的涉甘南景区旅游营销不实信息，称甘南发布重要通知，甘南全部景区免门票，30至75岁游客统一享受免票政策等，虚构官方文旅优惠政策，诱导游客消费。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郑重声明，网传泉州景区免票相关传言。传言均为虚假内容。

下面我们来一起关注养生水能真养生吗？消费者该如何挑选？在各大商超的饮品货架上，一类被称作养生水的产品占比不低。不同品牌、不同包装的红豆薏米水、红枣枸杞水、陈皮山楂饮、绿豆百合饮等陆续挤入货架 C 位区域，并以零糖、零脂、零卡、真材实料熬煮等卖点深受不少消费者的青睐。养生水通常

0: 为添加了谷物、杂豆、果蔬或草本植物等成分的预包装饮料。市面上常见的品类还包括紫苏石斛水、黑枸杞桑葚饮、苹果黄芪饮、玉米须茶等。很多消费者相信他们不仅比奶茶、果汁、碳酸饮料更健康，还能提供传统食疗的功能性滋养，甚至可以代替白水每天饮用。养生水能真养生吗？消费者该如何挑选？来听央广的报道。
1: 记者在商超随机挑选十个品牌的24款养生水产品，发现营养成分表中能量、脂肪和糖的含量均标注为零的产品共18款，其余6款虽然标注了一定数量的能量和糖，但其含量也大幅低于绝大多数奶茶、果汁和碳酸类饮品，且脂肪含量也均标注为零。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告诉中国之声，总体来讲，养生水确实相对更健康。
2: 按照我国的食品营养标签的标准，就是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2025版，如果要想合法标注零卡、零脂肪、零糖，那它就要100毫升的液体里边能量值低于17千焦耳，脂肪含量、糖的量要低于0.5克，也就是说含量低到一定的程度，基本上你喝它的时候就不用担心会增加热量值或者是增加糖和脂肪的摄入了。所以说对于需要控糖的人，或者是需要减肥呀、预防体重增加这样的人来说，他喝这种特别低糖含量、脂肪含量、特别低热量的这些饮品，要比他喝普通的甜饮料和奶茶要更健康一些。
1: 记者另在这些养生水的配料表中看到，尽管一些产品添加了山楂、红枣、桂圆、苹果汁、梨汁等成分，甚至蜂蜜这样的糖类物质，但糖的含量依然低至零。极低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热量、脂肪和糖，就意味着绝对健康吗？范志宏表示，这要看配料中是否额外添加了香精和赤藓糖醇等甜味剂。
2: 糖和糖醇听起来是很像的，但是它们的化学结构不一样，在人体当中的代谢和吸收的效率也是不一样的。赤藓糖醇可以算零热量的一款甜味剂，加了它呢，也不影响是一个零糖的饮料。但虽说如此，我们也要注意它的量到底有多大。如果喝着明显有甜味的话，那么赤藓糖醇的这个量实际上都会在5%以上，甚至会更高。有研究发现呢，摄入赤藓糖醇比较高，比如说30克这么一个量，那么它会增加血栓的风险，就是会使那些形成血栓的一些代谢的物质大幅度的上升。如果你真的很迷恋它，一杯接一杯，一瓶接一瓶，量足够多的时候，仍然可能对人的健康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
1: 除了关注配料表是否足够健康，还有不少消费者购买养生水是追求特定功效，比如常规养生中的祛湿健脾、运动后的补气养血、加班后的熬夜修护等。记者在商超走访中了解到，很多养生水产品会以真材实料、细煮慢熬等为卖点，配料中又常出现红枣、枸杞、人参、黄芪、银耳、罗汉果等具有传统食养色彩的原料，这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联想，它们不是普通饮料，而是可以实现某种功能的饮品。对此，食品工程博士云无心强调，喝养生水并不意味着能实现真养生。
3: 用它们来泡水或者煮水，它的那些特有的成分一般多少会有多酚类的物质、黄酮类的物质，它对于健康是有些好处的。但是你能够泡进水中的其实是比较有限的。你所希望的那些所谓的养生成分还是说功效成分也罢，它不会比我们喝的茶水或者说黑咖啡里边的更多，也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有一点生物活性成分，然后有一点风味，它补充了身体所需要的水，又没有给你带来额外的糖和脂肪热量，这是它的养生价值所在。
1: 多位受访专家向中国之声表示，从产品属性来看，养生水的本质仍然是饮料。在记者随机挑选的24款养生水产品中，仅有一款产品标注为草本饮料， 其余均为植物饮料。且这些产品的执行标准均标注为国标 T31326-2014 植物饮料。而从配料表来看，24款养生水的首个配料都是水，其后才是谷物、杂豆、果蔬或草本原料。还有4款产品没有明确标注具体原料含量，很难判断一瓶饮料中到底含有多少有效成分。范志宏分析，尽管很多养生水中的原料确实有药用价值，但消费者不能抛开剂量谈效果。
2: 就是人们对于养生功效的期待和对于安全性的期待，这两方面实际上还略微的有那么一点矛盾。因为我们知道吃药的时候是要考虑剂量的，正因为它是非常非常稀的，它基本上起不到那个药效的作用，保健的作用甚至都是非常非常有限的。正因为这样，所以这些产品它比较安全，你喝水都没关系吧，喝一个极淡极淡的茶也没关系吧，那喝极淡极淡的这种所谓的养生食材煮出来的水也是没有关系的。
1: 注册营养师、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薛庆新认为，总体来看，养生水更多是一种消费概念，而不是健康解决方案，不能指望靠它改善体质、调理疾病或抵消不规律生活带来的健康影响。他另提示，药用价值之外，红豆、绿豆、薏米、百合等原料作为食物本身也含有淀粉、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等成分。如果要做成清澈或半透明的瓶装饮料，通常需要经过熬煮、过滤、调配、杀菌等加工步骤。消费者最后喝到的主要是水和风味物质，以及少量可溶性成分，这和直接吃完整食材并不是一回事儿。
4: 如果喜欢这种水，可以偶尔替代白水来补充水分。买的时候呢，首先要看好配料表，最好选择只有水和真实食材，同时不含有添加糖的一款。其次呢，也要看一眼营养成分表，最好选择能量、脂肪、碳水化合物和钠含量都标注为零的产品。另外呢，就是有一些款式可能会添加枸杞、人参、党参、黄芪等，相对于睡眠不好的人呢，还有儿童、孕期女性、老人、正在服药的人群等，要谨慎饮用，可能呢它不适合自己长期去喝。
1: 多位受访专家建议，消费者面对货架上琳琅满目的养生水产品时，不要只看养生概念，更要关注包装上的具体内容。其中糖的含量依然是需要大家格外关注的信息。以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中的规定计算，可以在包装上标注为零糖或无糖的饮料。如果按照最多数值，也就是每100毫升0.5克来计算，喝2000毫升也可能摄入接近10克糖。信科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主任钟凯提醒，
5: 我们正常来讲的话，普通人每天需要控制在50克的糖，或者是最好控制在25克以内。大家需要在选购食品和饮料的时候呢，综合去考虑，去总体上做一个控制。
6: 糖尿病或者高血糖的人呢，确实是需要在购买食品和饮料的时候更加关注一下营养成分表。那不仅仅是关于糖的这个量哈，也需要关注它的碳水化合物啊，因为碳水化合物里面也有不少是可以升糖的，像淀粉这一类的。
1: 总之，虽然养生水比绝大多数饮料更健康，但它最好也只是以水替的身份偶尔出现。薛庆新表示，白水才是人们更需要追求的养生水。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基于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美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特朗普再次声称，美国财政部解冻的伊朗资产将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并将专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包括美国的玉米、小麦和大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巴加埃还说，伊朗将根据国家利益，就使用被解冻的资产做出最佳决定，并根据自身需要自由使用，不受任何限制。阿曼与伊朗23号在马斯喀特发表联合声明说，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阿曼和伊朗重申，双方将根据适用的国际法，致力于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声明强调，所有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必须充分尊重两国作为海峡沿岸国家所享有的主权和主权权利。双方重申，维护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国际航运安全开放水道的重要性，并强调将继续加强合作，促进海上安全、航行自由和地区稳定。《华尔街日报》报道，知情人士透露，在与伊朗持续近4个月的冲突对峙，导致美国武器库存面临压力的背景下，美国总统特朗普于22号召集五角大楼高级官员和主要国防承包商前往白宫，商讨如何加快弹药生产。节目最后再来简单关注一下天气趋势。今天夜间阴，今晚最低气温21摄氏度，明天白天阴，最高气温30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22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的909夜新闻，是由陈景新编辑乔峰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异常交易识别机制，对高频退货、多账号关联、异常收货地址、同类投诉集中等情况及时预警。对服装、奢侈品、数码产品等容易被调包的商品，也应完善退货验收、物流称重、开箱记录等证据链条。
1: 对商家来说，也不能只在损失发生后被动维权。发货留痕、封签防拆、退货验收、异常订单报备，都应该成为更加规范的经营动作。平台也应该在纠纷处理中避免简单谁弱谁有理，而是要让证据说话，让规则落地。
0: 监管和司法介入则是在告诉公众，售后规则可以宽容正常退货，但是不能够纵容恶意套利，便利是给守信者的，不是给失信者反复试探底线的。
1: 说到底啊，七日无理由退货不是免费试用后随意处理，更不是买新退旧的通道，它保护的是消费者的正当选择，也应该保护公平交易的基本秩序。一次退一解被抓，不应该止于网友的围观，而更应该推动平台补漏洞，商家强证据，消费者明边界。
0: 好的售后规则不能够因为有人钻空子就被取消，但是好的售后规则也不能因为讲便利就放任漏洞扩大。只有让守信者继续方便，让失信者付出代价，电商售后才能真正回到它该有的样子。
2: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解读，
3: 新锐、新知、新鲜，
2: 收听观点，领略观察魅力。
1: 更多观点，更多精彩，关注其他热点新闻的相关评论。最近啊，一位八旬老人的生前愿望引发热议。老人说，我想有生之年要把婚离了。据报道，在山东济南，被妻子家暴近60年的赵大爷最近啊，终于是离婚了。办完手续之后呢，他买了一包喜糖送到派出所，感谢民警帮他结束了这段近60年的婚姻。相关新闻画面里，这位老人递上喜糖时是笑着的，但这笑容背后却是60年的隐忍。
0: 已经85岁的赵大爷和妻子育有4个子女，结婚近60年间，却长期遭受妻子的打骂，常常被打得下不了床，也不敢吭声。年轻的时候他好面子，担心离婚影响不好，又顾虑4个孩子的抚养问题，一直选择隐忍。等子女们成家立业搬出去之后，妻子的脾气并未收敛。
1: 赵大爷先后三次走进了派出所求助。第一次呢，民警本着调解的原则劝和。第二次，民警上门调解两个小时，仍然没有效果。直到赵大爷中风住院期间，妻子追到医院闹事。出院后，他第三次走进派出所，民警终于转变思路，协助其办理离婚。
0: 这起新闻被很多媒体以暖心为主题呈现。买喜糖感谢民警的画面确实容易让人感到慰藉，但是不能忽视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一个让当事人痛苦了近60年的婚姻，为什么直到85岁，直到中风住院后才真正被解决？
1: 民警有一句话颇值得琢磨。报道中提到，多年的工作经验使民警悟出了一个道理：到派出所反映家庭问题的，都是想和解好好过日子的。这段话呢，反映了基层治理中一种长期存在的思维惯性。家庭纠纷的调解目标被默认为是劝和，而并不是评估风险或尊重当事人的真实意愿。
0: 媒体评论指出，在赵大爷的案例当中，这种思维惯性带来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半年的反复调解，对一个85岁的老人而言，本身就已经是一种额外的消耗。这并不是要指责具体某位民警的失职，恰恰相反，报道中的民警最终做出了劝离的决定，并帮助老人实现了诉求，这在传统调解文化中并不常见，某种程度上甚至需要一定的勇气。问题在于，基层调解体系是否应当建立一套更加精细化的评估机制，在劝和与劝离之间拥有更灵活的判断标准，而不是将不离婚作为唯一的目标。
1: 这个事件呢，还触及到另一个容易被忽视的议题，家暴。

0: 受害者的性别盲区。在公共话语当中啊，家暴受害者几乎默认指向女性。当一位八旬男性走进派出所陈述被妻子打骂时，无论是舆论还是基层工作人员，都可能缺乏足够的敏感度去识别处理。
1: 事实上，家暴行为的发生和性别无关，和权力关系与控制欲有关。男性受害者在求助时，往往面临着额外的心理障碍，被女人打，在传统性别观念中被认为是丢人，这使得他们比女性受害者更倾向于沉默。赵大爷年轻的时候因为好面子没有离婚，这一表述本身就暗示了这种社会压力的存在。
0: 当然，子女在这起事件中的角色也值得审视。报道中提到，民警上门调解时，四个子女都在场，见证着父亲的求助、母亲的暴怒和民警的调解。但直到最终离婚，也没有见子女主动支持父亲结束婚姻的描述。这或许并不代表子女冷漠，更可能反映了另一个普遍困境：子女往往基于家庭整体利益考量，默认站在维持现状这一边。因为离婚意味着家庭结构变化、财产分割，乃至承担社会评价降低的负担。老年人的个人幸福在这种整体利益的考量中常常被自动让渡，而当事人本人的痛苦则被过滤掉了。
1: 从公共讨论的角度来看，这起事件应当引发更多制度层面的思考。基层调解体系需要建立针对家暴案例的分类评估机制，针对老年人家暴案例需要建立专门的风险识别和干预流程。家暴受害者的性别盲区也需要在基层培训和公众教育中逐步破除。这次赵大爷的喜糖民警收下了，也希望制度层面的改变能够跟上，让下一个深陷婚姻困境的赵大爷不用再等上60年。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最后，主持人国凌、赵薇代表监制朱旭、节目编辑孙颖，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感受语言魅力，弘扬中华文化。天津新闻广播特别奉献成语典故。
3: 林可掘井，林可掘井这个成语出自《黄帝内经·素问》。相传春秋时期，鲁国国君鲁昭公因年轻幼稚，听信谗言，激怒了季氏、叔孙氏、孟氏三大家族。三大家族联合起来，率兵攻打昭公，昭公因此而出逃到齐国避难。齐国君主齐景公热情地招待了鲁昭公，并愿奉送很多财物给他，希望他长久居住下去。昭公说：“我怎能抛弃周公的王业，长期居住在这里呢？”齐景公又关切地问：“可是你这么年轻有为，为什么却要离开自己的国家呢？”昭公觉得齐景公提出的问题难以回答，于是叹了一口气说：“唉，正因为我年轻，缺少治国经验，一时疏忽，不能正确识别真伪，而铸成大错，落得如此下场。”齐景公安慰他说：“难道不可以重新再来，挽回错误吗？”昭公失望地长叹道：“晚了。”站在一旁的齐国正卿晏婴这个时候插话说：“是啊，一个人已经掉到了井里，才后悔自己为什么走路不小心，正像一个人眼看就要渴死，才想挖井取水一样，已经来不及了。”林可掘井这个成语本意是到口渴了才掘井，也用来比喻 事先没有准备，临时才。

0: 办法。
1: 天津新闻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北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
2: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1: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1: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2: 伊朗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免费开放，美方称伊朗同意接受最高级别核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西柏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挥了三大战役，指导革命取得全国胜利，进而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2: 伟大的革命实践孕育了以谦虚谨慎。
3: 走进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的中央军委作战室，四间低矮的土屋内仅有一部电话、两张地图、三套桌椅，这里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70多年前，党中央就是在此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新中国成立奠定基石。如今，大批青年学生、党员干部专程来研学，将走进西柏坡当作一场初心之旅。
4: 老一位革命家在西柏坡创下的这些丰功伟绩，包括这些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是会激励我更好地干好本职工作。
3: 从中央军委作战室一步到偌大的纪念馆展厅，人流依旧如织。就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召开了党的7届2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发出进京赶考的时代强音。西柏坡纪念馆宣教部负责人李亚辉说，
5: 宣传好、传承好西柏坡精神、赶考精神，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还将不断的创新讲解形式，在展厅内呢，大量的运用图文、实景、音视频、情景再现等多元化的手段，让历史故事更加生动、更接地气。
3: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强调，从实现两个100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
6: 所有的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争取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
3: 牢记嘱托，接续奋斗，西柏坡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在歌曲《团结就是力量》的诞生地北庄村，返乡青年王亚梅正在电商直播助农惠农展销基地里销售布鞋。他们把抗战时期村里妇女为前线战士缝制的千层底老布鞋做出了国潮新花样。
7: 现在手里拿这双千层底布鞋，一双底子50块钱，一双一结算，一家一户的婶大娘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带给他们的真正的让他们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3: 北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封红卷介绍，北庄村里落地民宿集群、团结食堂、电商基地、蔬菜大棚等10余个特色产业项目，村民年收入超过2万元，村集体年收入突破100万元。
8: 我们主要是通过村级合作发展红色旅游业，带动绿色产业的发展，解决了老百姓家门口就业的问题，提高了老百姓的收入。
3: 在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同福智慧农场里，成排的生菜在营养液中舒展嫩叶。年过六旬的村民唐秀英正在打理水培生菜，信息技术让面朝黄土的传统农民成为玻璃房里的智慧农人。
9: 智慧农场一开业，我就来这干活来了。冬暖夏凉，不用看老天的颜色，给家里我们出来到这也就是4-5分钟，来家门上就能挣到钱了。
3: 平山正定所在的石家庄市也以赶考姿态推进高质量发展，全市经济总量稳步攀升，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8651.7亿元。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现代商贸物流五大千亿级产业集群持续壮大。

0: 以实干交出老区振兴答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战略哲学教研室教授郝栋表示，
1: 谢百坡精神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它的核心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它是我们党跨越时代、砥砺前行的精神底色，更是新时代走好赶考之路的根本精神指引。我们要坚守为民初心，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以实干回应时代使命。
0: 在西柏坡精神感召下，新时代赶考答卷处处写满祖国各地的奋进图景。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经济总量稳居全球第二，亿万人民牢记初心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持续书写属于新时代的优异答卷。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渡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 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2: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江，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 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上海市静安区居民曹继元：
6: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一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5: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摆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上海市静安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凤：
7: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对查摆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十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五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辽宁省沈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天东：
8: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顽瘴固体，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3: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9: 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六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10: 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9: 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汇集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 63%。 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11: 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
2: 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昨天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苏海一号配备15个封闭式养殖舱，有效养殖水体达8.3万立方米，将船舶工程、智能装备与水产养殖深度融合，为国内渔业科技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3: 正在执行远海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7级光舰和昆仑山舰昨天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进行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期间，中国海军编队官兵将与俄海军官兵开展交流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60天后，具体情况将由伊美谈判结果决定。美国总统23号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适时访问伊朗。基于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美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伊朗使用被解冻资产不受任何限制。伊朗总统当天说，伊美谅解备忘录中不包含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纳入。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23号宣布，放宽对参加世界杯比赛的伊朗国家足球队的旅行限制，允许其在26号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2天入境美国，但仍需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的会谈23号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黎巴嫩总统同日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
2: 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众议院此前已通过的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利决议。该决议要求总统在未经国会宣战或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该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无需总统签署，主要具有象征意义。
3: 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
2: 乌干达卫生部23号表示，该国与刚果金启动埃博拉疫情监控跨境合作，以加强对两国边境地区的监控，阻止疫情扩散。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比赛中，葡萄牙队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L 组第二轮中，英格兰队0-0战平加纳队。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陈浩龙。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

0: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1: 了解天津，从这里开始。909早新闻，在中国看天津，从天津看世界。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909早新闻，我是主持人赵薇。
3: 我是主持人国玲。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
2: 先来了解一下天气。今天本是阴，西南风转北风1到2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低气温22摄氏度。还要提示您，今天本市机动车限行尾号是4和9。
3: 下面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天津新闻，15/5开新局，电视机厂房变身人才保租房，服务天开源提供产业人才支撑。
2: 张工在大连会见世界经济论坛总裁茨温吉。
3: 相聚夏季达沃斯，金运华章绽放大连，天津之夜惊艳亮相。
2: 刘桂平赴天津音乐学院座谈，因地制宜创新求变，不断丰富城市发展内涵。
3: 聚焦新智生产力，本市举办首场机器人产业场景机会发布会，打通技术创新与场景落地双向通道。
2: 天津新闻后，生动世界杯特别报道，今天关注 C 罗梅开二度，葡萄牙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英格兰与加纳互交白卷。
3: 扫描天下为您带来一组新华社和其他媒体的最新报道。
2: 新闻有味道栏目将关注，即日起全国各地高考成绩将陆续公布，高考志愿填报行业再次火爆。记者调查发现，所谓的志愿规划师不少竟然是临时拼凑的草台班子，有博主5月份还在直播间卖厨具，6月份摇身一变就成了专家。高考报志愿别被乱象裹挟，最务实的策略或许是人机结合。据总台中国之声报道，近期全国不少地方公共停车场收费开始推行精准按分钟计算，停车61分钟不再算作2小时。把停车收费的糊涂账算成精细账有什么意义？消费门槛怎么变成消费杠杆？
3: 好，下面先请听天津新闻。
4: 天津新闻，15/5开新局。
2: 本市持续深挖存量载体潜力，通过盘活闲置工业厂房、商务楼宇，扩容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昨天，位于南开区的松裕保租房项目建设完成，将为天开高教科创园核心区域新增一批居住配套，更好服务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的住房需求。来听记者肖迪、刘克奇的报道。
5: 在南开区红旗路与大学道交口附近，一座由旧厂房改造的保障性租赁住房已完成换新。据了解，项目一期共有291套公寓，房型主要为带楼梯的中小户型，并配有洗衣机等设施及共享空间，平均月租金在1800元到2200元。项目运营负责人张礼明说：“
6: 总面积的话是13000多平米，投资将近是5400多万。我觉得空间比较大，改为 loft， 上下两层，比较适合年轻人的居住。上面是床铺，下面就是客厅、餐厅、卫生间，住户可以享受明水、明电，设备是地采暖，有空调、冰箱、热水器、洗衣机、油烟机。”
5: 这一片区原先为我国首个电视机品牌北京牌电视机的老旧厂房，经过8个月的改造，这座闲置厂房被赋予新的功能。这里距离天开高教科创园的核心区400米，与天开广场仅相隔一座航海道桥。参与片区盘活的投资企业也在去年入驻天开园，项目投用后将成为这一区域重要的人才服务基础设施配套。张礼明说，
6: 今年1月份我们也跟天开集团做了一个战略的合作，天开园的企业我们最高可以享受8.5折的优惠政策，有关部门也积极地帮我们做个推动衔接，目前已经有10来家企业的员工有意向入驻保障性租赁住房。
5: 为了更好地满足人才创业居住需求，南开区正在结合城市更新行动，全面提升天开园核心区周边人居环境，完善科创产业区域生活配套。南开区科技局局长严伟说，
7: 天托区域和华苑区域日渐成为我们吸引和留住人才的后花园。今年我们的航海道桥的通车，片区内今年新建的南开中学、天开学校，这是一所集小学、初中、高中的12年制的学校，也将于今年建成投用，形成区域内的优势，为创业的人才提供宜居宜业的良好的环境。
5: 截至目前，本市已筹集建设保障性租赁住房9.6万套间，累计保障了15.2万新市民青年人租住需求。其中部分项目是由闲置厂房及商业楼宇改建盘活。本市将结合城市及产业需求，利用市场化手段，丰富多元化居住服务配套。市住房城乡建设委住房租赁处副处长白露说，
8: 像天开园117周边，我们会现在在挖掘存量房源的资源，对周边的企业园区的租住需求进行一个摸底调研，鼓励这些项目主体呢利用自己的不动产权或者是闲置土地去建设保障性租赁住房。今年呢，我们目前筹集建设了3个保障性租赁住房，分别位于滨海新区、津南区还有南开区，确保项目运营以后能及时的为新市民和青年人提供充足的房源。
3: 本台消息，昨天市长张工率代表团赴大连出席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在大连国际会议中心会见世界经济论坛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洛伊斯·茨文吉。张工说，夏季达沃斯论坛在天津成功举办8届，天津借重这一全球顶级平台，对接前沿理念，汇聚高端资源。近年来，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主席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明年，论坛将重回天津，迎来进入中国20周年重要时刻。希望双方深化合作，共同推动论坛创新发展。聚焦全球产业变革趋势、人工智能等领域精心设置议题，积极促进企业界与政府互动，不断提升论坛影响力、吸引力，务实拓展合作新空间。茨文吉表示，曾经参加在天津举办的夏季达沃斯论坛，对大会盛况留下深刻印象，非常期待2027年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与天津深度对接合作，共同办成一届富有成效、精彩纷呈的全球政商界交流盛会。副市长李文海和市政府秘书长胡学明参加。
2: 昨天，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暨夏季达沃斯论坛在辽宁大连开幕，国内外1700多名嘉宾共同出席，共同探寻应对全球挑战、推动创新发展的有效路径。来听记者董朗从大连发回的报道。
9: 本届夏季达沃斯主题为规模化创新，世界经济论坛全球议程总监谢赫坦杰布伊斯兰解读说，规模化创新是一种系统性、全域性的创新模式，在中国讨论这一话题正当其时。
10: 规模化创新非常重要，它不再局限于单一新技术研发，而是同步覆盖技术融合、企业流程、公共政策、组织机构4大维度。要打破各大领域创新相互隔绝的状态，整合全部要素，形成完整联动的创新体系，依靠跨国家、跨地域的制造业、能源等实体经济，为全球经济转型提供系统性支撑。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市场，因此读懂中国经济发展态势，对全球参与者都至关重要。
9: 中国海洋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潘新春曾多次参加在天津和大连举办的夏季达沃斯论坛。在他看来，规模化创新离不开产业的协作创新。基金会将助力更多海外企业来到中国发展。
11: 基金会呢，也就搭这个平台，就是希望高端的中国急需的留在中国。其实现在很多外国企业有投资、有技术、有大项目，他们希望找一个稳定的、能有预期、能有收益地方落地。现在很多企业觉得中国是最理想的地方。比如说吧，深海的一些装备，现在像欧洲的、美国的智能。现在一些全部的一些核心装备 就愿意过来。
9: 本届达沃斯论坛，天津组织了党政和企业代表团来到大连参会。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刘刚说，各方嘉宾思想碰撞，不仅让他对规模化创新有了深入理解，更对天津的创新发展有了新的期待。
12: 我们能做的事儿还是很多的，我们在规模化的创新里面要把握住京津冀协同，特别是和北京的这种协同，因为天津的产业基础非常雄厚，它能够给实验室的创新提供一个落地的机会，也就是规模化创新这个机遇。第二个就是更大的开放，国际合作是非常重要的，就能够使得这种创新更大的规模和发展。
9: 天津和智有德制药有限公司董事长韩金明聆听了开展生物创新、一带一路未来如何发展等多场分论坛，他说大家的观点让他受益匪浅。
13: 像和智有德是以中药养生作为核心竞争力，在海外都属于蓝海的市场，再加上和现代医学的融合，也形成自己独特的竞争的优势，所以这样的对于中药企业的出海现在也是一个很好的机遇，借助一带一路东风能够扩大市场，并且呢能够很好的为当地的民族送去中国智慧的健康保健方面的助力。
3: 昨天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天津之夜主题活动在大连举行，国内外政商学界嘉宾齐聚一堂，体味津味文化，了解最新科创成果，感受城市创新活力。来听记者董朗的报道。
9: 晚上七点，伴随着悠扬的乐曲，天津之夜主题活动拉开帷幕。在特色展区，煎饼果子、锅巴菜等传统美食，杨柳青木板年画等民间技艺令在场嘉宾赞叹不已。金药达人堂展出了中医 AI 四诊仪以及多项非遗技艺，展位负责人王小丽说，
14: 达人堂呢是中华老字号，同时也享有国家级非遗技艺的传承。我们带来了速效救心丸、原药方、原药粉打造的速效养心手串。第二个呢，我们也带来了一些馅香，就是有静心安神、除瘟避秽、疏肝解郁三个大的功效，把我们的中医药的传统文化通过达沃斯这个桥梁呢传播到海外。
9: 本次主题活动还展出了天津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上的最新成果。海燕号水下滑翔机、全球最薄 0.01 毫米柔性透明显示屏等纷纷亮相，吸引国内外嘉宾的关注。荷兰国家数学与计算机科学研究所所长瓦尼莎·埃弗斯兴奋地说
15: I'm a roboticist, I look at AI and robotics mostly.
16: 我主要研究人工智能，在这里和中国同仁分享交流真的很有趣。去年我参加了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这座城市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因为中国的人工智能正在蓬勃发展，天津这方面的产业也在快速成长。我觉得会有更多初创企业、科学领袖涌现，我想和他们进行更深入的交流与合作。
9: 与此同时，天津之夜设置了巨深智能展区，伽利略、帕西尼、石云科技、新松机器人等知名企业展出了最新的技术和产品，借达沃斯平台扩大品牌影响力，挖掘潜在市场客户。伽利略天津技术有限公司首席运营官王艳荣说，
17: 我们带来的是我们公司的 E1 的中型的机器狗，在智慧城市、工业巡检等多用途的这样的一款机器人，现场还是受到了很多潜在用户的一些关注啊，也是进行了一些交流。达沃斯是一个世界级的论坛盛会啊，我们也是希望认识很多这种海内外的业界的朋友、相关的合作伙伴，然后一起开拓我们的这个巨深智能在这个国内外的落地应用的这样的一个市场。
2: 本台消息，日前，市委副书记、市委教育工委书记刘桂平赴天津音乐学院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副市长翟立新参加。刘桂平先后走进天津音乐学院南校区、北校区以及附属中等音乐学校，实地查看学校舞蹈室和琴房、学生宿舍、施光南纪念馆、天津音乐学院京东方中联超清数字演艺联合实验室及校园周边街区环境，详细了解学院发展历程、学科特色、人才培养和未来规划等情况，在体育馆现场观摩民族歌剧排练。他表示，天津音乐学院历史悠久，人才辈出，近年来坚持守正创新，深化改革， 在着力推进实践育人、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赋能城市发展上做出了积极贡献，赢得了有口皆碑的广泛赞誉，在未来发展中大有可为。刘桂平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在推动文化传承发展上善作善成的重要要求，立足学校定位和特色优势，深耕艺术领域沃土，深度融入区域发展，在服务国家文化战略、支撑天津文化强势上取得新进展、新成效。要坚持因地制宜、创新求变，优化学科建设，引入优秀团队人才，以科技赋能艺术教育，深化实践协同育人，创作出更多精品力作，走出一条具有天津特色的内涵式发展之路。要推动学校与城市双向赋能，全方位融入天津历史文化和城市文脉，深深扎根人民，以生动鲜活的正能量作品、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追求，彰显津派文化魅力，滋养城市发展内涵，提升城市文明水平。要加强党的领导，开展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化国际交流与合作，将天津茱莉亚学院打造成为海河之畔美丽的律动音符。有关部门和区要聚焦学校发展需求，扎实有效解决好学校发展面临的实际困难，推动学校与城市发展共生共荣、共促共赢。市级有关部门河东区负责同志参加。
0: 聚焦新智生产力。
3: 昨天，由市发展改革委、市国资委联合主办的全市首场机器人产业场景机会发布会暨场景应用专题交流培训活动启动。20多家中央及市属国有企业、36家民营机器人企业、各类金融机构代表齐聚现场，共探场景创新，共促产业融合。请听记者刘钊的报道。
18: 本次活动汇聚发布全市首批未来产业引领场景清单，在机器人赛道，20多家中央及市属国有企业释放智能巡检、设备工况探查、狭小空间内壁清洁、自动化包装示范等实景应用需求。其中，天津轨道交通集团发布车辆智能巡检和场站运营服务两大智能机器人场景需求。集团科技信息部副部长钱广民介绍说，
19: 一个是车辆的智能巡检机器人这样一个业务场景，形成一个就是说它的检修效率更高、相点覆盖面更广、同时它的那个多模态的精度更高的这样的机器人，大概的需求量30架，这样的机器人能释放大概超5000万以上的一个体量。我们释放的第二个场景就叫运营服务智能机器人，既是一个扫保问询的机器人，比如说问路啊、票务啊，这也是一个扫地的机器人。
18: 发布会上，阿童木、朗玉、伽利略等一批本土优质机器人企业轮番登台路演，集中展示自主研发的智能机器人，现场达成一批务实合作意向。其中，伽利略天津技术有限公司带来的四足仿生机器人机器狗就能满足天津轨道交通集团车辆智能巡检需求，双方现场达成了合作共识。伽利略天津技术有限公司产品经理田震说，
20: 狗去做一个移动的高可靠的一个执行节点，它把我们所需要的环境的视频数据、音频数据，包括如果搭载气体传感器的话，还可以采集回来气体的数据，把这些各个维度的传感数据采集回来以后，导入我们平台以后，进行一个 AI 算力的分析，最后形成就是我们一个结构化的一个巡检报告，这样的话比人工巡检精准度会很高的。
18: 聚焦场景项目落地、融资堵点难点。

0: 市电子信息技师学院举行，来自日本、韩国、老挝及港澳台等六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0名专家、教练和选手，与国内行业企业代表、技工院校代表共话共研信息通信领域国际合作与技能人才培养新方式。来听记者田晓希的报道。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在上海举办。作为数字经济领域的核心赛项，信息通信技术网络基础设施项目将吸引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同场竞技。中国技术指导专家组组长卢琴结合赛事规则与技术要点进行了分析。
2: 通过这次交流活动，我们要开展仿真式的比赛，完全参照着世界技能大赛的最新的要求、最新的标准，相当于进行一次国际交流的一个热身赛，再通过比赛呢来互相取长补短，互相交流技能，来提高那个中国选手的水平。我们会一起讨论这个技能标准，也是作为参赛之前呢对我们的一个评分评价的一个要求，可以进行一个探讨。
1: 21岁的天津选手刘宇轩是本次中国代表队的种子选手，他去年在全国技能大赛上斩获该项目金牌，随后又在全国选拔赛中以绝对优势拿到上海世赛的入场券。刘宇轩说，
3: 现在是冲刺阶段嘛，然后争分夺秒，我驯服时间嘛，也叫比如说8小时的题目我会压缩到7个小时去做，然后那1个小时是留给故障排除跟这个心理调整的。
1: 来自中国香港职业训练局的张家杰教授分享了香港地区的备赛经验。他认为香港地区选手的优势在于英语能力和对国际标准的熟悉程度，但在基础操作的熟练度和规范性方面，天津选手确实技高一筹。
4: 天津准备得很充足，现场的设备准备的跟上海的世界技能大赛的准备的很接近。香港没有那么完善的设备，如果在这边训练的话，对选手的备战情况有很大的提升。
1: 老挝理工学院院长蓝峰森沙旺专程率团参加本次活动。目前老挝正处于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时期，急需大量高素质的信息通信技术人才，希望通过与天津的交流合作，学习先进的教学理念和备赛经验。同时，天津市电子信息技师学院向老挝理工学院捐赠了4台网络综合布线实训台。蓝峰森沙旺说，
5: 这4台实训台能够帮助老挝提升我们的教学水平，也希望能够继续与这边深化交流合作，未来双方的合作可以集中在师资的交流方面，也希望我们可以让更多的我们学校的学生来到中国这边接受培训。
6: 本台消息，昨天作为第4届练博会天津展区配套活动之一，2026跨境电商和海外仓对接会在北京举办。本次活动共吸引130多家企业与行业机构代表参会，现场汇聚京津冀制造、物流、外贸企业以及海外仓头部服务商，为天津市跨境电商产业补链、强链、严链搭建合作交流平台。
0: 本台消息，根据教育部有关规定，市招生委员会原则上按照招生计划数的100%划定本市普通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2026年本市普通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为458分。此外，本市2026年普通高考艺考类、体育类本科批次文化课录取控制分数线确定，艺考类不含舞蹈类、戏曲类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343分，艺考类、舞蹈类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297分，艺考类、戏曲类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229分，体育类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407分。2026年天津市普通高考及高中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的评卷、成绩合成等工作已于日前结束，自6月23号19点起，考生可查询本人成绩。考生获知成绩后，如对本人成绩有异议，可以申请成绩复核。
6: 本台消息，日前，经中共天津市委批准，天津市纪委监委对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原党委委员、副主任邓全军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邓全军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

0: 国家法律法规，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天津市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天津市委批准，决定给予邓全军开除党籍处分，由天津市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1: 以上是今天的天津新闻，是由宋振、赵薇编辑，国林、赵薇播报的。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2: 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早读专栏。天津广播，天津最好的本地新闻资讯平台。
3: 气象服务站，
0: 气象服务站马上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局气象主播露露，了解一下今天本市的天气变化趋势。你好，露露。
4: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来关注天气。今天云层将会继续逗留我市，上午和夜间还将有雷雨天气出现，外出时需要注意携带雨具。市区全天的气温将会维持在30到22度之间，其他各区会偏低1到3度。而从目前的预报来看，25到27号，我市将会恢复多云到晴的天空状况，气温稳步回升，最高气温是在32到35度之间，夜间最低气温将会回落到22到23度左右，白天晴热天气不断升级，建议您如需长时间外出，要做好防暑防晒的准备。好了，主持人，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0: 好，感谢露露。
1: 新闻广播，一天精彩早知道。早八点，公仆走进直播间，周三专栏《基层治理的创新实践》，邀请虹桥区林丹岗街道党工委书记刘涛、西关北里社区党委书记刘伟、林丹岗社区党委书记任翠荣走进直播间，讲述西北角从网红到长红的治理故事。
0: 九点，文明天津大家谈，邀请东峪区万仙街道寂静家园社区、西京区中北镇中北协村负责人走进直播间，分享社区蝶变与数字赋能的生动实践。
1: 不打不成器吗？最高法发布典型案例，为中国式管教画下红线。9点30分，法治纵横带您共同关注。
0: 高考成绩陆续放榜，看着学霸的光环，不少家长恨不得马上给孩子的大脑潜能全开发出来。这时候你可能在培训机构广告上见到过这种说法，激活松果体就能够过目不忘，秒变神童。13点，往外科学就来说说松果体真的是记忆开关吗？
1: 19点，空中问诊邀请天津市第4中心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乔小成走进直播间，为大家科普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的诊疗知识。
0: 有温度，有态度，天津新闻广播，精彩就在您耳边。
2: 跨越海洋，奔赴绿茵盛宴，
5: 电波激荡，点燃声浪狂欢，
2: 生动世界杯，
5: 让每一份热爱掷地有声，陪你见证传奇诞生的无限精彩。生动全场，共赴这场4年之约。
6: 欢迎收听《生动世界杯》，我是记者于红建。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梅加墨世界杯展开第2轮小组赛最后4场比赛。在凌晨结束的 K 组第2轮比赛中，葡萄牙对阵乌兹别克斯坦， C 罗终于取得进球，在上半场第6分钟他首开纪录，连续6届世界杯取得进球创下纪录。随后门德斯任意球破门扩大领先优势，随后 C 罗更是在上半场完成梅开二度。下半场必费制造乌龙，莱奥破门扩大比分，最终葡萄牙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小组赛战绩取得1胜1平。赛后被问及是否料到了队友们更多的帮助， C 罗表示，我早知道这一点，我知道我的队友们会帮助我，这是很艰难的一周，感觉我像是退役了一样，这很难，但我们回来了。随后在清晨6点结束的 L 组第2轮比赛中，英格兰对阵加纳，上半场英格兰的控球

0: 率接近80%，但没有射正。下半场，奥莱利又击中了门框，凯恩则错失了空门。最终，这场比赛双方0-0互交白卷，英格兰和加纳两队也继续位列本组的前两位。今天早晨7点，巴拿马对阵克罗地亚的比赛打响，目前正在进行之中。克罗地亚队首轮比赛2-4不敌英格兰。本届世界杯，从战术层面来讲，主帅达里奇指望的不是莫德里奇的体能冲刺，而是他在密集空间里出球的角度和一瞬间的节奏变速。巴拿马队全队的平均年龄也超过了28岁，是本届世界杯高龄队伍之一，后防线的均值更是逼近了30岁以上。首轮对阵加纳的比赛，全队人均跑动了12.3公里，70分钟之后的跑动强度明显下降。上午的10点钟，哥伦比亚对阵民主刚果，洛伦佐麾下的这支哥伦比亚队在南美区世预赛当中以第3名的成绩强势锁定世界杯门票，重返世界杯正赛。他们拥有3.02亿欧元的总身价，在国际足联排名第13位，是南美的传统劲旅。更重要的是，这支队伍刚刚在预选赛中完成了对阵五星巴西的主客场双杀。进攻端的层次是哥伦比亚最大的底气，路易斯·迪亚斯作为拜仁的边锋，身价最高。他的边路爆点作用与无球跑位能力，配合 J 罗的节奏把控和传球视野，形成了本届世界杯最具威胁的进攻组合之一。民主刚果则是时隔52年重返世界杯，全队身价也达到了1.44亿欧元，在所有参赛球队中排名第32位。首轮对阵葡萄牙时，两队的首发身价相差了将近8倍，但正是这支看似弱势的球队，用一场教科书式的反击逼平了夺冠热门。有关这个比赛日更多的战报和分析，请您关注今晚21:30播出的《体育大世界》节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909早新闻。扫描天下。
2: 进入扫描天下。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截至昨天，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5万亿元，汇集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已经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平均每辆汽车得到补贴1.4万元。
3: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昨天发布通知，优化机动车登记服务，简化登记程序，进一步提升购车上牌效率。通知要求进一步加强合格证管理，在全国全面推行国产小客车预查验工作，对已经完成预查验的车辆，机动车所有人在办理新车上牌时，无需再提交车辆识别代号、拓印模、机动车标准照片等纸质材料，持续做好网联网核牙查工作保障。
2: 昨天，全长7582米的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北平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通车之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约5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
3: 入住新装修房屋使用新买的家具时候，甲醛超标是不少家庭的普遍担忧。主打放置即生效的各类除醛魔盒、空气净化魔盒在网络平台热销，商家宣传的单盒覆盖10平方米，能够高效除醛，让不少消费者为便捷性买单。但是这类产品的实际除醛效果常与宣传存在差异，市面上活性炭、光触媒、生物媒等各类除醛产品技术路线不一，普通消费者难以分辨真假优劣。我们来听央广的报道。
4: 记者在多家电商平台搜索发现，目前市面除醛魔盒品类繁杂，单价从10几元到上100元不等，多数产品宣称无需喷洒、无需电源，打开盖子放置在屋内衣柜里即可持续工作。
5: 时间久了，眼睛干、嗓子痒，包括这个头发一抓一大把，这些症状都会找上门来。那么到时候再去治理头发就已经晚了啊！要根据您的套内面积拍，80平米内拍个10。
6: 先用喷雾来喷，一天喷2遍，喷完之后呢不用擦，自然风干晾干。这一瓶你什么时候喷完了，拿活性来贴，把它贴到你家柜子里去用就行。它一贴就是2-3年，中间不需要更换，不需要晾晒，不需要清洗。
4: 天津市消费者协会秘书长张正介绍，网页上这些醒目的数据很容易给消费者留下除醛性能好、 净化能力强的印象。

0: 宣传的问题呢是最为突出，涉嫌夸大。比如呢，宣传一个除醛果冻可以覆盖15平方米，还有除醛率99%。那么这些个呢，实际上所有的数据都是从实验室密闭的小型实验舱得出的数据。
1: 针对除醛膜合类产品的真实效能，天津大学英才教授、室内空气环境质量控制天津市重点实验室主任刘俊杰给出了专业解读。
2: 膜合实际上就是吸附剂再加一点催化剂，不能够让大空间里面空气充分的流通，只能是靠被动的甲醛分子扩散吸附的原理放在衣柜、抽屉这类小的空间吸附甲醛可能是比较合适的。对于建筑来说，层高是比较高的，放几个小盒效果实际上是不佳的。
3: 您叫那个甲醛的苯烯物 TPOC 再多，它不可再生，你都是除一个少一个，分解一个少一个的，灌输用够了，一旦搞定是需要你反复购买的，真正意义上做到花小钱办事的，放心用起来。
1: 刘俊杰指出，大家日常讨论的甲醛苯烯物会不会可再生，是指被净化处理后的污染物会不会重新释放到空气中，以及家具板材内部的甲醛释放会不会持续产生。
2: 当吸附了甲醛之后，催化剂没有其他的辅助情况下，产品分解甲醛的能力是有限的。吸附饱和了之后，又以低浓度的形式托付了。由于使用说明中往往未明示饱和及托付风险，容易误导消费者认为产品可长期持续有效。对于很多说不需要维护，只要放那儿就能够持续有效，这十之八九可能都是虚假的宣传。
1: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高军进一步解释，装修后前3个月是甲醛释放高峰期，入住后若长期密闭仍可能超标。
4: 大家有一个经验性的说法，3个月左右是房间通风的阶段，装饰装修材料入户以后，它在前段时间里释放量会比较大。那么这里面有个误区，并不是说3个月通风结束以后甲醛就没有了，生活过程当中即使过了3个月，哪怕6个月之后我住进去了，通风量很小，或者不通风，或者其他的净化设备没有辅助上来，很有可能经过若干小时的门窗关闭以后还是会超标的，大家还是要注意。
5: 继续扫描天下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伊朗已经同意接受最高级别核查。基于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美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特朗普再次声称，美国财政部解冻的伊朗资产将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并将专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包括美国的玉米、小麦和大豆。
6: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巴加埃还说，伊朗将根据国家利益就使用被解冻的资产做出最佳决定，并根据自身需要自由使用，不受任何限制。
5: 阿曼与伊朗23号在马斯喀特发表联合声明说，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阿曼和伊朗重申，双方将会根据适用的国际法，致力于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声明强调，所有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必须充分地尊重两国作为海峡沿岸国家所享有的主权和主权权利。
6: 华尔街日报报道，知情人士透露，在与伊朗持续近4个月的冲突对峙导致美国武器库存面临压力的背景下，美国总统特朗普于22号召集五角大楼高级官员和主要的国防承包商前往白宫，商讨如何加快弹药生产。知情人士表示，美国防部副部长史蒂夫·范伯格本月早些时候已经通知军工行业承包商为此次会议做准备。此次会议原定于6月11号或12号举行，但是因为结束与伊朗冲突的谈判而推迟。
7: 又到一年中招季，梦想的航向如何锚定？未来的道路怎样选择？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2026中招助力行动全面启动。6月8号起，校长面对面融媒系列访谈重磅上线，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天津新闻广播将邀请本市多所中学的校长带队走进直播间，详解办学特色，提供升学指导，架起考生家长与学校的沟通桥梁。即刻起锁定天津广播及天广教育视频号， 让权威的声音为您答疑解惑，让精准的信息为孩子的未来导航。
8: 当面条厂里造飞机事件引发争议，我们剖析隐患，守护法治底线。当南大食堂帝王蟹掀起价值讨论，我们深入辨析，探寻高效服务的平衡点。当异地办电话卡需要无犯罪记录证明，我们立场坚定地指出奇葩证明要不得。我们关注热点，不吐不快，态度观点及时分享。我们不止步于发生了什么，更追问为什么发生，它意味着什么。新闻有味道，以理性为勺，以良知为锅，熬煮热点，炖出深意。所思所想，听我来讲。新闻味道，与您分享。
9: 用敏锐的视角捕捉热点，用犀利的评论剖析事件。各位早上好，欢迎关注新闻有味道，我是泽华。即日起，全国多地都将陆续公布2026年的高考成绩。对于广大考生和家长来说，虽然已经闯过了高考这关，但是另一场大考才刚刚开始，那就是志愿填报。最近这段时间，我估计大部分考生和家长都对着志愿填报表反复斟酌，左右为难。是选学校啊，还是选专业呢？是冲一把呢，还是稳一稳呢？每一个选择似乎都牵动着未来四年甚至更长远的人生走向。也正是在这个节骨眼上，一个号称能够化解焦虑、精准导航的行业迎来了它的年度狂欢，那就是高考志愿咨询。您打开手机直播间里边，资深规划师们口若悬河，从录取位次讲到职业前景，句句戳中家长痛点。朋友圈中万元一对一指导的链接不断刷屏，在一些志愿填报的宣讲会上，各类机构的宣传也是铺天盖地。但让人没想到的是，火爆的高考志愿咨询行业居然乱象丛生。
10: 有记者调查发现，所谓的资深高考志愿规划师，不少竟然是临时拼凑的草台班子。据了解，花费几百到几千元就能买到一张志愿规划师培训结业证。有博主五月还在网络直播间里卖厨具做美食直播，到了六月摇身一变就成了志愿填报专家。一些机构鼓吹的绝密大数据不过是将网上公开的免费信息换层包装罢了。
9: 尽管教育部每年都发布预警，国家从未认证过高考志愿规划师这一职业资格，市面上流通的各类证书都属于商业机构自行颁发，但是这并未阻挡市场的狂热，服务费从几千元一直飙升到数万元。一边是教育部反复澄清，一边是家长捧着真金白银求购安全感。我们到底是在为信息付费，还是在为焦虑买单呢？对此，我想从三方面来谈谈。首先，焦虑经济催生了零门槛收割骗局。高考志愿咨询行业的畸形火爆，核心就是利用大众信息差与教育焦虑打造的暴利生意。其最大特征就是极低入行门槛与极高收费标准的严重失衡。当下行业内充斥着大量速成专家，他们既没有扎实的招考政策储备，也没有长期的志愿填报实操经验，唯一的核心能力就是包装身份，制造焦虑。而机构鼓吹的内部填报方案更是纯粹的营销噱头。这套商业模式形成了闭环式的暴利链条，一边面向焦虑的考生家庭收取数千至数万元不等的咨询服务费，贩卖虚假的填报保障，一边面向想快速赚钱的创业者收取培训费、考证费，批量孵化速成专家。零专业门槛、零技术壁垒、高溢价回报，让这个行业彻底沦为了投机生意。其次， AI 工具戳破了人工填报的虚假溢价。如今 AI 工具依托大数据算法，可以在几秒内整合近三年院校录取数据、专业报考要求、批次投档规则等核心信息，效率和精准度远超人工分析整理。 对于偏远地区信息闭塞的普通家庭来说，免费 AI 工具有效抹平了城乡教育信息差，让优

0: 质的填报参考资源，实现全民普惠。 AI 的普及不仅是技术的升级，更是对那些靠转发搬运牟利的行业乱象进行的精准打击。最后，人机结合构建科学填报新范式。 AI 工具的普及并不意味着可以完全依赖人工智能去填报志愿，真正稳妥的填报方式是科技赋能、官方核验、人本主导的人机结合新模式，这也是破解行业乱象、规避填报风险的核心路径。面对鱼龙混杂的咨询市场，唯有摒弃焦虑，回归理性，善用免费科技资源，依托官方权威信息，坚守自主决策原则，才能跳出商业骗局，让每一份志愿填报都适配学子的未来，让高考的每一分努力都收获对等的价值。如果说高考志愿填报是看得见的焦虑，那接下来要说的新闻则是看不见的陷阱。近年来，市面上花样百出的网红电子烟成了不少年轻人的解压神器、潮流单品。不用明火，口味多样，看似无害，让无数青少年放下戒备，盲目跟风。可是天津警方此前破获的两起案件，用触目惊心的真相揭开了一条侵害青少年的黑色产业链。
1: 日前，天津市公安局禁毒总队与公安北辰分局禁毒支队全链条摧毁一个制贩含替来他明烟弹的犯罪团伙。今年三月，多位家长报警称，孩子吸食网红电子烟后情绪失控，行为紊乱。警方侦查发现，这些烟弹中添加了兽用麻醉剂替来他明，人吸食后会出现幻觉，心动过速，长期滥用会造成神经不可逆损伤，过量吸食可能会导致意识模糊甚至死亡。团伙主犯江某、刘某某把私家车当成移动加工厂，通过社交平台引流贩卖，目前六名涉案人员已被警方抓获，受害青少年大多是刚成年的学生或在京务工人员。警方提示，替来他明等将于7月1号被正式纳入管制物质，就是法律意义上的毒品。
0: 这就是私家车里造毒烟，无知青年把毒沾，警方出手一锅端，重拳出击护民安。据了解，这起案例并不是个例，就在去年，天津警方也破获了一起制售替来他明烟弹和笑气的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8名。当被严格管制的危化品甚至新型毒品换上潮流的皮囊，这场针对年轻人的荼毒更隐蔽、更凶险，也更值得全民警惕。不法分子利用替来他明尚未被列管的时间窗口，将明令禁止用于人体的兽用麻药简单加工，摇身变成单价数百元的网红潮品，暴力驱使之下铤而走险。为了规避查处，他们放弃了固定的窝点，以私家车为移动工房，地下停车场隐蔽加工，随停随坐，行踪不定，极大提升了排查难度。比犯罪套路更可怕的是精准瞄向青少年的恶意收割。青少年好奇心强，追求新潮，情绪压力无处释放，而且社会阅历浅，风险认知不足，恰恰成为不法分子最精准的猎物。嫌疑人刻意弱化了毒品危害，大肆包装替来他明烟弹为解压好物、时尚单品，利用年轻人的跟风心理在社交平台疯狂引流。很多青少年啊，起初只是为了跟风尝鲜，却不知一次尝试便是终身遗憾。替来他明对人体的伤害是不可逆的，短期吸食引发致幻失控、心悸呕吐、行为紊乱，过量可直接致死，长期滥用会重创中枢神经系统，导致记忆力暴跌、认知退化、持续手抖、幻觉妄想，甚至诱发精神类疾病。案件中有一名受害少女签字的时候双手颤抖，字迹扭曲，正是毒品摧残青春的真实缩影。一支毒烟弹毁掉的不仅是一个年轻人的健康与前程，更是一个个普通家庭的幸福与希望，危害之重触目惊心。所幸监管与执法的利剑已然出鞘，彻底终结了这场打擦边球的罪恶狂欢。 6月17号，公安部禁毒局发布公告，将替莱他明、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纳入列管范畴，7月1号起正式施行。替莱他明正式被列入管制类麻醉药品，自此贩卖吸食相关制品不再是简单的非法经营，而是明确的涉毒违法犯罪，法律空白被彻底填补，灰色地带被彻底清零，禁毒之路任重道远，护苗之举久久为功，守护青少年，筑牢防毒防线，从来不是公安部门的独角戏，网络平台需要压实责任，肃清隐晦引流售卖违禁品的不良信息，市场监管部门需要常态化排查电子烟市场，严查三无改装涉毒烟弹，学校要常态化开展新型毒品科普教育，破除青少年的盲目跟风心理，家长则需要多关注孩子的社交消费情绪变化，及时发现隐患，及时干预，唯有多方联动，全民警惕，才能织密防毒安全网，让新型伪装毒品无处遁形。向青少年贩售毒烟弹令人揪心，所幸警方及时出手，果断打击，市民们才得以安心。接下来要说的新闻啊，一开始让人感觉堵心，但随着各地制定更加精细化的规则，车主们逐渐变得舒心。
1: 据总台中国之声报道，去年4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完善价格治理机制的意见》，明确提出完善差异化停车收费机制。从今年开始，全国不少地方都下调了公共停车场的停车收费，不仅延长了免费停车时长，降低了收费标准，还推行精准按分钟计费。比如浙江杭州的曲女士发现家门口西溪湿地公园北门的公共停车场已经开始按分钟收费，此前停车61分钟就按照一个半小时甚至两小时收费，如今这种向上取整的收费方式得以取消。
0: 把停车收费的糊涂账算成精细账，表面上是计时规则的优化，背后却是城市治理理念的升级。在我看来，这其中有三点变化。首先，从管理本位到用户本位的治理逻辑转换。过去停车61分钟按两小时收费的向上取整规则，设计初衷啊，可能并不是刻意加重车主负担，而是出于管理便利，简化计费流程，减少结算频次，降低人工对账成本。但问题在于，这种便利完全由车主单方面承担，实质上就构成了计费规则与资源占用之间的脱节。精准按分钟计费的推行，正是将规则设计的出发点从方便管理者转向服务使用者。其次，从消费门槛到消费杠杆的经济效能释放。停车费看似是小钱儿，却常常是消费链条上的第一道门槛。比如说，你早晨开车路过一家包子铺，想买几个包子，想买一袋姜子。如果说停车就要付一个小时的钱，很多人就会选择算了。这道门槛一旦降低，被抑制的顺路消费、即时消费就有了释放空间。短时免费降低的是决策门槛，精准计费消除的是心理负担。二者叠加，撬动的可能就是整条街区的商业活力。最后，从技术折中到技术适配的行业规则重塑。过去向上取整之所以长期存在，除了管理惯性，也有技术限制的原因，系统精度不够，人工结算成本高。但如今电子识别、云端计费、无感支付已经高度普及，按分钟计费在技术上毫无障碍。当技术门槛已经消失，继续沿用旧规则就不再是不得已，而是不作为。当一座城市在停车收费这样的小事上精雕细刻，背后折射出的是管理者对公平消费环境的重视，以及对以民生细节撬动经济活力的认知。这种四两拨千斤的治理智慧，正是城市精细化管理的应有之意。停车收费从向上取整到精准计费，体现的是规则如何向公平回归。而公平这件事儿，在商业领域同样面临考验。 接下来要说的这起纠纷就关乎规则与合理性的边界。
1: 近日，河南平顶山一家仅有16间房、房费几十元的橘子宾馆，突然收到连锁橘子酒店的法院传票，索赔10万元，要求变更名称，撤下所有标识。橘子宾馆的老板冯女士表示，自己的宾馆很小，也没有用任何跟橘子酒店相似的图文 logo 和装修风格，对于侵权的说法无法接受。据了解，橘子酒店是华住集团旗下的酒店品牌，华住集团对此回应称，索赔并非最终目的，已与橘子宾馆沟通，表达了希望共同协商妥善解决的意愿。
0: 河南平顶山的这家橘子宾馆和全国知名连锁酒店橘子酒店的橘不是一个橘，前者呢是木字旁加个玉，后者呢是木字旁加个吉，啊，其实就是桔梗的桔。这起事件让人不由得就联想到前不久河南南阳鱼见小面被连锁餐饮企业遇见小面起诉的争议，类似的剧情反复上演，合法工商登记过的字号一字之差就被追索天价赔偿，小微经营者的生存空间究竟在哪儿呢？法律上两个橘字的确有可能构成近似，从商标法和既有的判例来看，橘子酒店持有的商标在住宿服务类别上受到保护。橘子和橘子虽然字形不同，但读音完全相同，也指代同一种水果，而且双方同属于住宿服务业。如果相关标志的使用足以导致公众对服务来源产生混淆或误认，则可能面临商标侵权以及不正当竞争的诉讼风险。也就是说，从严格的法条出发，品牌方的起诉并非完全无的放矢，但维权应该有尺度，承认可能构成侵权不等于认同10万元索赔就是合理的。河南平顶山的橘子宾馆房价在60块钱到100块钱之间，没有英文标志，没有相似装潢，与华住集团旗下的橘子酒店差异明显，普通消费者很难会误认二者有关联。橘子宾馆的老板娘冯女士回忆，2017年去工商部门注册的时候，提交了好几个带月字的名字，但是都因为重名或者不合适被驳回了。后来呢，因为大儿子喜欢吃橘子，想着水果名顺嘴好记，也不容易跟别人冲突，他就随口提议叫橘子宾馆，结果顺利通过了。所以说，对方并非恶意攀附，主观侵权意图较弱，对16间房的家庭小宾馆主张10万元赔偿，更像是以诉逼改，以诉施压。大企业维护商标商誉无可厚非，但知识产权制度的初衷是制止混淆，鼓励诚信，不是让大品牌拿着注册证对小本生意进行收割式诉讼。对于明显无恶意攀附、经营规模极小的个案，酌情免除或者大幅降低赔偿，既是务实的维权策略，也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体现。当然，对于广大小微经营者，这也是一记警钟，工商核名通过不等于商标安全，开店前做简单的商标近似检索，避开知名商标的同音异体字，能够少走很多弯路。对于类似的争议，我们希望既能厘清法律边界，也能保留一份对小微企业的温情。好，今天的新闻有味道就跟各位聊到这儿，感谢您的品鉴，我们下期再会。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909早新闻节目，主持人赵薇、国林代表编辑宋振，节目监制赵薇，感谢您的收听。8点报时之后，请收听公仆走进直播间节目，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源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0: 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0: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